您详细关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506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331次。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五镇地区山火17号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达 1.4 万公顷。目前隆加斯、伊苏埃雷和翁塞利亚、德洛维拉等地已进入预警状态，相关部门正准备视情况实施预防性疏散。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的最新进展。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2: 根据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消息，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设置综合协调、抢险救援、技术工作、医疗卫生等7个工作组，统筹调度应急、消防、安能等各级救援力量，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全力开展搜救和救治工作。
1: 当地从昨天晚上开始下起了大雨，救援难度增大。现在相关的抢险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江华。江华，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救援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根据我的了解，目前今天早上的救援已经开始了。那么我可以回顾一下昨天的这个救援情况。昨天一天陆续有800多名各单位的救援力量来到了现场。我们可以要简单的给大家描述一下救援现场的情景。发生山体崩塌的地点呢，在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的出城方向，这里地形险要，属于两山夹一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倒置的梯形啊，那个两个山在这个梯形的两边是东边和西边，那么南北向的有一条临乌江的公路，那么在底边上，山体崩塌之后呢，将这条公路和两边的自建房那么完全的冲毁了。大量的巨石是横在马路上，交通阻断。在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救援队伍从由于道路阻断，救援队伍从道路的南北两侧同时向崩塌的核心区展开救援，同时在江面上还有一个作业面去尽量往里头靠。那么其实作业面窄是这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是很大的一个困难吧。昨天采访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总队长万平，他告诉我们，他们昨天采取的这个策略是，首先在周围的高点架设了电波雷达、孔式雷达，对现场进行全天候的灯，对这样一个监测，因为是有二次坍塌的这样一个风险的。而且呢，在搜救是分为3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是依靠生命探测器和搜救犬，以救人为主的这样一个原则，先进行浅表的这样一个救人，接下来将来会通过三点掘进，同时用机械作业来进行一个埋深救援，最后才会对巨石进行松散，就像爆破的那样的一个方法，那么来进行救援。在整个救援过程中，那么我们知道，在崩塌核心区，那么它提前转移了60多人，这是一个幸事。那么后续呢，在接近1公里的范围内转移了1100多人，昨天呢，但是很不幸的是，昨天晚上洪水开始下大雨了。那么根据下大雨的情况呢，然后整个的救援力量对这个救援的情况进行了一个调整，就是
1: 那目前抢险救援的主要难点在哪里啊？你刚才说到下大雨了，这场降雨有没有影响到救援呢？
3: 是的，这场降雨是影响到了救援的。那么我们要说到，这是抢险救援的这个主要的难点，第一个是边坡的不稳定。白天的时候，救援队伍跟我们说边坡的不稳定，而且我们在。

0: 现场待了一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有零星的中小型石块那么从坡上滑下来，这是第一个。二一个是作业面小，那么这个作业面小呢，也是当地救援人员给我们提到的，刚才我在也给大家描述了，它现在只有公路一个，这个公路有多宽呢，是一个双向的两车道，双向两车道同时往里进，那么由于来了的机械，各种机械也比较多，所以其实施展面是比较小的，再加上江面上也不固定，大型像设备上不去，所以作业面是很小的。三一个呢，随时还会有崩塌的风险。那么经过地质专家的现场勘探呢，这一次的总的崩塌量是有1.8万立方米，同时最大的危岩单体达到3000立方米。那么这个地方地形很陡峭，如果下雨的话，它是会增加这个二次崩塌，将形成次生灾害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所以这个下雨给昨天的晚上的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出现了几次短暂的侧场。那么现在呢，所有的工作也开始恢复了。现在我们说，这个危岩根据现场专家踏勘的情况啊，在崩塌的陡崖顶部和两侧还有一些危岩块体，他们已经确定了。那么在强降雨或者连晴的情况极端条件下，是存在再次发生崩塌的潜在可能性的。所以说呢，今天的下雨是一个挺增加很大很大的一个难度。那么昨天呢，针对这个降雨进行了一个预案。就是第一个，他们要做四方面的事情。第一个是实施监控，第二个是设置边坡雷达，24小时不断的监控这个作业面，保证作业面安全。三是统筹救援队伍的装备，严格控制核心作业面的人员，分批次的这样去作业。如果短降雨的情况，是短降雨、强降雨的情况的话，那么组织队伍会撤离到安全的区域，在雨量小的时候再继续复工，继续去展开救援。那么目前救援依然在持续。我们希望解除地，就是。
1: 好的，江华。灾害发生之后，获救人员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现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就在救治伤员的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雪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医院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重庆彭水县的人民医院，这是一家三级医院。那么在昨天彭水发生山体崩塌以后，县人民医院就立即成为了获救人员的一处救治点位。那么截至目前呢，这里接受诊治的伤员一共是10人，其中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那么我在现场也了解到，最小的年龄是19岁，最大的62岁，他们都是在昨天下午前收治进来的。而刚刚过去的这一夜呢，暂时没有新收治的伤员。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国家卫健委已经组织远程会诊，而且调派了重症医学科、骨科、神经外科的多位专家来这里救治。那市里的卫生健康委也派出了神经外科、普外科、骨科等等的多名专家来这里参与救治。同时呢，我们这里是对危重及重症的伤员采取了一个一人一侧一团队的这种精准的治疗方案来加强救治。对轻伤的伤员呢，是安排了专人的跟踪观察和对症治疗。另外呢，这里还有从市里选派来的心理专家对伤员和家属来开展心理咨询和疏导。那么一个好消息是，一名伤员在接受治疗之后已经离院了。现在，那么此刻在我身后的彭水县人民医院急诊的创伤中心，这里是昨天紧急成立的一处医疗救援指挥部，包括前来支援的专家也在这里办公。实际上对于山体崩塌的伤员进行救治，主要就是进行这个创伤的急救。县人民医院在具备这种相应的救治能力的同时，其实也针对这次的整体救援做了很多动态的设置和部署。比如说现在我在这里能看到啊，这个急诊科的门口这里是摆放了很多的医疗推车，这个是新设置的，就是以备随时来接应最新收治的伤员。那么伤员在这里得到接应以后，就会进一步的到急救室进行急诊，做完急诊以后再被分诊到其他的科室进行相应的治疗。那么除了刚刚我们说的专家的驰援，在我现在的面前，也就是急诊外的这座空地上，还补充了多辆救护车这种重要的医疗设备。而我身后的这个急诊中心向里走，彭水县的120指挥调度中心也在不间断的值守。一旦这个垮塌现场还有120的急救车的资源的需求，这边就会派出车辆来进行一个应急的处置。这里呢，也想跟大家同步夜里我从救援核心区返回时看到的一个场景啊，就是在安全区域距离救援核心区最近最近的位置，一处这个警戒线的旁边，我当时看到停靠了3辆急救车，而在救援核心的这个位置里面，也就是我们昨天在新闻画面里看到的那处

0: 三千多方的这个威严单体的附近，我在现场除了看到来自中国安能消防这两支救援团队以外，还看到了两位基层医疗工作者的身影。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的职责就是在等待现场可能搜救出的这个被困伤员的最新消息，然后第一时间去调度联络急救车辆，快速安全的把这个伤员做一个转移。其实现在大家或许能通过连线听到啊，此刻彭水当地正下着瓢泼大雨，从昨晚11点左右到此刻，彭水包括山体崩塌所在的这个汉家街道，这里迎来了一轮强降水。凌晨当地的气象台还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所以其实可以预见的是，在距离我这里直线距离大概3公里的核心救援现场，救援工作今天一定会迎来更艰难的挑战。但是我们依然希望也和住宅在那里的这个基层医疗工作者一起期待着生命奇迹的出现，以及在我所在的县人民医院里面，伤员能在全面经济的治疗包括心理疏导后能够早日康复。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韩雪莹。
2: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龚宝东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1: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在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3: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说一切来得太快了，
4: 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有那种碎石往下落，然后在转移的时候落的那些碎石声音更多，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3: 最近重庆持续高温，彭迪和同事00后网格员龚宝东趁着8点多天还凉快时提前出门例行巡查，居民楼顶钢棚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碎石敲击声，让彭迪立刻警觉起来，得先把人叫出来。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山体崩塌的前兆，
4: 以为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怎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比较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3: 循着落石的咚咚声，两人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几栋楼，一边向社区汇报，一边挨家挨户敲门。有人想回家拿东西，被他们劝了下来。
4: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3: 折回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了人群的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了。
4: 我们开始去叫他们往安全地方去疏散嘛，他就不愿去，有的又说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劝不住，他就上了楼，好，可能又拿东西又拿下来了，所以说他就在后面，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他们赶紧往这边撤，然后我还在后面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就相当于我就在最后一个了，那房子就看着就从那中间就开始垮，我就让他们快跑，就这样我也跟着往前面跑，然后就使劲跑，都没跑赢。
3: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4: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我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3: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5: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叫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嘛。
3: 躺在病床上，彭迪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4: 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要服务群众，要关注群众，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命财产，这些都要我们关注到。怎么说呢，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我做了的。
2: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 灾害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立即派出有关负责同志急赴当地指导医疗救治工作，组织北京积水潭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创伤重症和神外等专业国家级专家会同当地医务人员组成医疗救治组，开展多学科会诊，一人一策制定诊疗方案，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和减少因伤残疾。更多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早上好。
6: 杜阳，早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我们重点关注高温此消彼长，雨带逐渐南压，还有重庆彭水的天气。整体来看呢，接下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和东撤，我们国家的降雨和高温的区域呢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那南方的高温范围呢会逐渐的缩小，但同时受到暖高压脊系统的加强东移的影响，像新疆和内蒙古西部这一带的高温呢则会增多和增强。那今天高温主要会出现在新疆、内蒙古、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川、重庆这些地方。明天江南一带的高温会消退，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出头，但是新疆、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盆地到河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会增多。城市当中呢，南京今天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那之后几天的最高气温会在30度出头，甚至不到30度，炎热程度会明显的降级。而在重庆呢，最高气温的顺其，但是七月平均高温日数能够超过10天的城市呢，其实也不多。那今年七月以来呢，像绵阳、乐山还有广元这些城市累计的高温日数都已经超过了10天，远超当地常年七月全月平均高温日数。此外呢，高温鼎盛的还有新疆，今年两天呢，新疆大部都会出现高温天气，40度以上的酷热也会逐渐增多。来说说雨水，那总体来看呢，今后七天南方大部会多降雨天气。像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这些地方的雨日能够达到6到7天。今天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到长江中下游会有强降雨，暴雨到大暴雨的区域呢多并且零散，那降雨会呈现出面广点强这样的特征。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庆彭水的天气。那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是出现了一次短时强降水，雨量是达到了22.7毫米。那今天早晨6点到7点这段时间呢，又出现了一次集中的降雨，那这次雨下得更大，一个小时雨量达到了50.6毫米。不太理想的消息呢，是今天的降雨还会持续，而且雨还不小。目前看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救援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明后天呢，降雨会逐渐停下来，会转为多云到晴天，但是高温也会陆续出现，像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35度，后天39度，救援也要注意防暑的问题了。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苏阳。
2: 好的，穆威。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伊朗南部法尔斯省拉尔市南部郊区、中部城市亚兹德周边地区等地。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该中心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以实施战争罪行。
1: 据伊朗方面18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军队17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了位于印度洋北部的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

0: 范围。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说，美国17号对霍尔木兹干省发动非法袭击，针对桥梁等目标实施打击，造成8名无辜伊朗人死亡。美国再次公然犯下战争罪行。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雷扎伊还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扩大战争范围。
1: 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天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一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封锁规定。
0: 而随着美伊双方连续多天重启相互袭击行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受到了严重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过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
1: 数据显示，这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
0: 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在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上影响到了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
1: 国际能源署署长近日警告称，如果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受地缘局势等的影响，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2.49 美元，上涨为 4.48%。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8.1 美元，涨幅为 4.59%。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尽管地缘冲突持续，国际金融环境在持续震荡，但上半年我国外贸跨境资金流动却走出了一条逆势上扬的韧性曲线。国家外汇管理局的3位负责人昨天一同亮相国新办发布会，用稳、韧、活三个字总结了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的总基调。那外贸企业如何从容应对汇率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所谓稳，包括买卖外汇供需平衡，大家换汇心态冷静，没有恐慌跟风。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上半年跨境交易规模、资金流入、外汇储备数据稳健亮眼，市场主体交易理性，监管调控手段充足，外汇市场供需自我修复，运行平稳可控。
4: 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 8950888。
7: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8: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9: FM 897，
10: 更多精彩，
11: 更多精彩
10: 为你而来，
11: 为你而来，
10: 敬请期待。
6: 栏目冠名，
12: 栏目赞助，
6: 奖品提供，
12: 金客来电商券。
6: 咱家东西有多好，大圆老方帮你让全德惠的老铁都知道。
12: 合作热线：8726-0167，
6: 8726-0168。
13: 新年优惠力度贼拉大，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14: 一粥一饭当不易，光盘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6: 有关身体的冷知识：一、正常人空腹的时候，胃的容量是50毫升左右，吃东西的时候胃壁会舒张，最大可以到1.5升，节食并不会把胃饿小。二、人的消化系统从口腔到直肠大约有8米左右，我们吃进的食物通常经过6小时在胃里，再经过小肠、结肠，最后到达直肠排出去，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6到24小时，所以医学上也没有宿便这个说法。三、憋住的屁并不会消失，无法放出来的会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着血液转移到全身，然后到达肝脏，继而到达肺部，最后会随着呼吸被你呼出去。四、男性也可能得乳腺癌，因为男人的乳房内也有乳腺组织。五、正常男性体脂率在15%左右，女性在25%左右，而猪的体脂通常是14%到18%，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其实要比猪还胖呢。六、手指甲的生长速度会比脚趾甲快，刚长出来的指甲是白色的，之后会慢慢变透明，越白的月牙其实就是越新的指甲。一般情况，手指甲的月牙大小和数量是恒定的，和健不健康没有关系。七、手心和脚心是人体汗腺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人的脚上约有25万个汗腺，每天大约可以排出0.23升的汗。八、受到骨骼和重力的影响，人早上会比晚上高，主要原因还是平躺的过程让身体脊柱得到了拉伸，下次量身高之前你先睡一觉试试。怎么样，这些关于身体的冷知识是不是特别有趣呢？

0: 万里长城永不倒，我还年轻你已老。哎哥，你的快乐是什么？
1: 我的快乐，青春献给小酒桌，醉生梦死就是喝，五湖四海走八方，老方酒钱得用光啊。
0: 你不是不快乐，你只是缺少发现快乐的眼睛哦。要问快乐它是啥，你要仔细听。
1: 上班不起早，
0: 顿顿吃水饺，
1: 你暗恋他，他得意你，
0: 在一起真欢喜，
1: 乘客美如仙啊，
0: 司机总免单啊。
1: 要想忧愁烦恼消，
2: 风云百里叨叨叨叨叨叨。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小圆，
2: 我老方。
3: 方圆百里叨叨叨，每周搞笑特辑即将登场。
2: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说是看破了，是吧？那这种事儿是不可能存在的，是不是？
0: 看破了什么意思？你
2: 看破那个什么吗？
0: 看破红尘吗？
2: 看破了我们的小心思吗？啊，我们这小心眼儿，能看破？能看破吗，妹子？
0: 看不破，
2: 必须看不破。
0: 你们很善于伪装。
2: 哪有？
0: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都把我给逼成药匣子了。
2: 我跟你说，我们
0: 咱也不知道我哥哥是要干什么。
2: 我们跟你说啊，就是我，因为我们为什么男人这么真诚，这么坦荡，是因为多听听我们外面的自己。那家伙，在想象当中，媳妇儿想象当中的时候，我们这些男人是什么样的呢？比鬼片都精彩。
0: 我们把你想的就是五花八门的，
2: 那
0: 造谣造的风生水起的，
2: 对、啊，
0: 实际上你过得清汤寡水的。
2: 这就在你们女人眼、女人心中，我们男人是什么样式的？哎，现在的时候你
0: 所以呢？
2: 所以我们活得多无辜啊！别把我们男人想的那么复杂。现在其实我跟你说啊，在我们心目当中的时候，我们家里面的另一半多好啊！
0: 不是在我们探讨的问题，不是说你的另一半在无理取闹吗？
2: 对呀、啊，那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2: 对呀、啊，但是我们得夸他好吗？啊，
0: 就是他无理取闹的时候，
2: 啊、
0: 他越无理取闹，你就越夸他。媳妇儿，你闹得好啊！哎、媳妇儿，你闹得妙啊！哎、媳妇儿，你这根绳子选的上吊选的刚刚好啊！哎呀，夸，
2: 一哭二闹三上吊是、啊。
0: 嫂，你这你不是嫂子，媳妇儿，你这绳子颜色我不喜欢，你下次上吊换个绿色的。啊
2: 下次上吊，一手这是总吊啊，
0: 关媳妇儿吗？
2: 我其实我说实话实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是非常讨厌刘德华呀、成龙啊、周润发呀。
0: 你讨厌人干什么？
2: 我就他们就这几个人哈。
0: 那都是我的偶像。
2: 就他们害得我看电影我都上瘾。
0: 啊、哦，
2: 导致我当年
0: 你喜欢看他们的电影是吧？
2: 对呀、啊嗯，我但是我心里面我跟该说不说，我非常感谢现在的这些小鲜肉们。
0: 你感谢
2: 就某些小鲜肉，对呀、啊嗯，他们成功的让我戒掉了电影、电视剧，还有一些综艺节目的好习惯。
0: 但是你的成绩永远不会出
2: 来。
0: 晚了，
2: 谢谢这些小鲜肉们啊！我感谢你们八辈祖宗，你们让我成功的戒掉了电影、电视剧，哎。其实做男人什么做什么事儿会让女人不高兴的，你知道吧？我有时也在，就是在猜，在想，就男人做了哪些事儿让女人不高兴、啊。
0: 就是你不给我花钱，我就不高兴。很简单呀。
2: 这是你。
0: 当然了。
2: 啊。
0: 你有钱你不给我花，你给别人花，我能高兴吗？
2: 哦。那我总结起来，我总结出五六七八条来。
0: 嗯。
2: 就是第一啥呢？女人。容易因为男人说谎他们不高兴，
0: 当然了，
2: 哎，
0: 嗯，
2: 第二是啥呢，我们不说谎，我们说实话他们也不高兴。
0: 那你说完这实话你伤害到我了，我肯定不高兴。
2: 第三是啥呢，
0: 嗯，
2: 我怕用语言伤害到你，我不说话
0: 那我更不高兴。你是哑巴呀，
2: 那
0: 跟我玩沉默是金那套，
2: 那我就说话了，我就得我一直是说
0: 那能行吗？你不给我说就听你说了，
2: 话太多也不高兴，
0: 不高兴。
2: 那个我就这样似的，我总在你身边，我黏你一会儿，这样似的。
0: 黏糊啥呀，死热的。
2: 那我不黏你了行不行？
0: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所以男人你喘气儿就是错。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因为你呼吸。
2: 没毛病，
0: 你不能呼吸啊，你呼吸就是错啊、哎、
2: 真的是如此。所以说男人在家里面对待你们，
0: 哎哥，你说完了之后我突然觉得
2: 啊
0: 好现实啊。
2: 是不是
0: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哎，
2: 是吧？
0: 真的
2: 现实版中的男生女生。对。哎呀，就提醒大家伙一下，马上这一年过去一半了吧，到
0: 过一半了，
2: 还有两天时间、
0: 嗯、
2: 我这一年整整嘎一半的了，是不是、
0: 嗯、
2: 就现在的时候，这个我提醒一下啊，大伙儿要取钱的时候，特别上 ATM 取款的时候，
0: 你挡着点儿，
2: 挡着点儿，
0: 那可不咋，
2: 别被人看到余额，
0: 你让人抢了咋整？
2: 哎呀，这抢不抢无所谓，让人笑话。
0: 那30-50的还好意思在 ATM 机上取？
2: 就是啊，
0: 能取出来吗？
2: 就是啊，
0: 一百打底儿。
2: 昨天下午我就被人笑话了吗？
0: 嗯。你那点钱、
2: 嗯、
0: 那你得在柜台上取，
2: 哎，
0: 你这个你在 ATM 机上你都取不出来，人最小票是100的。
2: 他不就让人给笑话了吗？我那点余额没求出来吗？
0: 但是我觉得吧哈、啊、现在大一定要把钱看得那么重吗？我就觉得我现在面对金钱这个事情哈，就已经就是毕业之前跟毕业之后的态度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对，
0: 在毕业之前我就跟我说、我跟我妈说，我说妈、以后我挣大钱了我给你花
2: 啊。对，
0: 毕业之后妈再见我五百。
2: 很现实的。
0: 对啊，以前我是很看重金钱，毕业之后我就不那么看重金钱了。
2: 就是在你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事儿的啊、工资基本上都很低。
0: 对，
2: 完我是刚参加工作时工资1000
0: 啊，你1000，
2: 这么多年还没涨上来。
0: 30年过去了，还停留在1000。
2: 对呀、但是呢，我们干的活就是30块钱的活，是不是？从来你不喊苦不喊累，因为啥呢？我相信我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0: 对，
2: 经过这么多年努力之后，我果不其然啊，我的努力一点都没白费。我们老板成功地买上豪车和别墅了，
0: 是吧？
2: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
0: 那也有你的一砖一瓦、
2: 那当然了，
0: 今天你就打行李卷上人家住去、我没有我你能住上这大洋房啊？
2: 就是吃的苦中苦，老板才能开路虎吗？
0: 对，
2: 是要上班多努力，老板就能开宾利吗？老板大平层里面是不是得有我一
0: 必须有你一砖一瓦，
2: 必须的吧？
0: 今天你就打铺盖卷上他家住去，
2: 你看
0: 没有我的努力你想住这么好的房子？
2: 就是
0: 以前毕业之前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时候心态哈、我不知道是那个时候不对还是现在不对、以前毕业之前我看啊，洋楼跃层别墅不过如此。然后毕业之后哈、我的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什么外卖盒居然还加1块钱？价值观就完全不一样了，
2: 对吧？对吧？你看，要不咋的？就是你哎，我不知道你们注不注意一个生活中的一个细节啊，就是当你使劲踩别人旁边人脚的这个时候啊，他极有可能的啊，就是这个
0: 你踩别人脚，为什么要踩人家的脚？
2: 不经意的嘛，
0: 啊，不经意的，就是
2: 踩
0: 着脚，那你道歉啊？
2: 哎，就是他有个动作啊，他极有可能就张开大嘴啊，嘴张多大就取决于啥呢？你踩他的力度有多大？哎，由此得出啥呢？人类可能是垃圾桶进化来的。
0: 一踩就张嘴是吧？
2: 啊，一踩就张嘴。哎，
0: 他不是先动手是吗？你踩我鞋了，我这新买的鞋。
2: 那个之前，实话实说，之前的时候啊，我这个刚上台里上班的时候，我是个小胖子啊，我们同学们、同事们都笑我、
0: 现在不一样了，哥、哎，你是个老胖子。
2: 为啥呢？为啥呢？就是那个那时候我们那公司天天有人笑话我长得胖，完了有一天我心目中那个女神都笑话我，从那之后啊，我就努力发愤图强，每天
0: 我要减肥，
2: 上楼我都跑步上班，你知道吧？一口气爬10楼，我跟你说，不坐电梯，经过3个月努力，你知道吧？我瘦了，哎，但是我被那公司开除了，
0: 总迟到吗？
2: 你呢？那
0: 有电梯你不坐，你非得跑，你跑你不会下班跑，你非得上班跑。
2: 我这
0: 指定老
2: 练
0: 有问题啊！
2: 哎，就现在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周杰伦的歌啊，我一般我都听不到3句，我就听不下去了。
0: 听不懂啊！哎呀，
2: 主要是我没会呗。
0: 我还以为他那个口齿不清晰。其实打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愿望，
2: 啥愿望？
0: 我希望周杰伦能上我们剑锋播音主持练练口条。
2: 没毛病啊，
0: 啥玩意儿？
2: 他来了，我可以开50迷你去接他，
0: 是吗？
2: 我现在的时候，我确实没有什么野心，真的一点野心都没有啊！就是我做梦都想发财，我加野心，我啥野心都没有。
0: 我这辈子只有这一个梦想，就希望一夜暴富，这么难吗？到现在也没富了。
2: 现在的时候穷不可怕，可怕的是啥、你知道吧？穷的是我们，
0: 压压惊。
4: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100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5: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顾名思义，人口密度极大，一旦发生事故，很可能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惨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如果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应该如何正确快速逃生自救。人员密集场所有哪些？宾馆、饭店等旅馆餐饮场所，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交流场所，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场所，商场、超市等商业活动场所，影剧院、KTV 等休闲娱乐场所。进入这些场所一定要这样做：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后，先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牢记箭头所指疏散方向。遇到火灾后，要沿安全通道迅速疏散，也可以利用绳索、地毯、窗帘等来开辟逃生通道。遇到火灾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到室外阳台、楼层平顶等待救援。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间隙。房间如有水源，要立刻将门、窗等各种可燃物浇湿，以阻止或减缓火势和烟雾的蔓延时间。遇上拥挤踩踏怎么办？发现有大批人群涌来，尽量避开，等人群离开。一旦进入人群，不要在人流中停下，不要逆人流行进，保持镇定并稳住重心，防止摔倒。人群异常拥挤时，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手腕，双肘撑开平放胸前，以形成一定空间，保证呼吸。一旦自己摔倒，双膝前屈护住胸腔腹腔的重要气脏，侧躺在地，双手交叉十指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双肘向前护住太阳穴。发现有人摔倒时，不再前行，大声呼救，告诉后面的人别靠近。
6: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7: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6: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7: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6: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8: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老房，好色能改吗？
0: 你这样，我告诉你个办法。
2: 嗯，
0: 你把手放你鼻子下边
2: 啊，
0: 如果要是还有气儿，就改不了。
2: 我告诉他们
0: 了，什么时候不呼吸了，那、
2: 啊、
0: 就改了。
2: 我发现我告诉他们了，东方不败原来有这毛病，
0: 嗯，
2: 后来没有了。
0: 所以方法只有一个
2: 啊，
0: 你自己想。太残酷了吧，哥哥。
2: 嗯。现在我那个有人问我说，老方就是没有女朋友。

0: 候是种什么感觉啊？
1: 那也太快乐了。
0: 我告诉你，我说说不出来。其实没有女朋友的时候是一种啥？真的是一种说不来，是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
1: 怀才不遇，
0: 哎，啊、哦，没发现
1: 吗？那你是希望处对象，是不希望处对象？
0: 那取决于你没结婚呗。那这咱们得说劝人家没有结婚这些小朋友们找到啥样的感觉，是不是？
1: 嗯，
0: 哎，就是而且的时候啊，就是我都说男人是大猪蹄子，我就要问一下你们这帮女生，
1: 没有啊？我们没说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0: 你这么说，
1: 你这种类型的才是有钱多金帅气的，那是大叔啊。
0: 像我这种肥腻，
1: 你这是大猪
0: 油腻的这种，就是大猪蹄子，是不是？那我看你们肯定比谁都香呢。
1: 分什么做法？
0: 哎呀，
1: 红烧的我吃。
0: 现在的时候，我跟你说，每天早上上班，特别周一早上班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给自己进门之前打打气儿。
1: 嗯，
0: 我要元气满满，
1: 加油，
0: 加油！
1: 你是最胖的。
0: 我来进这屋接受新的打击。
1: 是每天都有新的打击哈、啊，那我觉得吧，没事儿，我们就应该多读读书，多看看书啊。
0: 哎，
1: 我最近特别迷恋什么呢？
0: 什么？
1: 野史。
0: 野史，
1: 哎，对，就不是说你通过书本上正经渠道你
0: 不正经的那
1: 获得的那些历史知识
0: 啊，
1: 或者说你从书本上学到的，
0: 对，
1: 或者是你看电视学来的，
0: 对对对对，
1: 野史它不一定就不非得不是真的历史，没准野史才是真正的历史。你知道我了解到一个什么事吗？
0: 什么事？
1: 成八卦了，
0: 咋的？谁呀？
1: 李白，你知道吗？
0: 知道啊，唐代写诗那个吗？那哥们儿，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喝两盅啊。
1: 汪伦，你知道不？哥，就这俩人
0: 啊，
1: 你知道吧？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叫《
0: 赠汪伦》，
1: 你知道不？
0: 知道。
1: 你以为是什么？就是
0: 李白重楼将欲行。
1: 李白跟那个汪伦他们俩关系好，
0: 啊、
1: 然后我咔咔我就写首诗赠给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啊是啊。
1: 错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知道吧？
0: 咋的？
1: 李白瓜子准备好没？
0: 要开始扒李白的瓜了。
1: 小茶水、小瓜子，你都给我准备好了。我告诉你，他们俩咋回事啊？
0: 咋回事？
1: 我告诉你，就是赠汪伦的这首诗
0: 啊，
1: 那是汪伦花钱买回来的。
0: 汪伦花钱买的、啊、
1: 你要知道汪伦在那个年代他是很有钱的，而且就是在那段时间哈、
0: 啊啊、
1: 他送李白成多礼物了、啊、我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他就是李白的榜一大哥。这时候榜一大哥张口说话了、
0: 啊、
1: 说那啥李白你给我写首诗、
0: 啊、
1: 你说你作为你能不给你大榜一大哥写诗吗？你是不是得给他写一个？
0: 得写成一个。
1: 哎，所以说我就突然秒懂他那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了。我突然我就了解这句话了、
0: 哦、就是
1: 所以
0: 汪伦经常给李白刷礼物是吧？
1: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0: 哎、
1: 汪伦是李白的榜一大哥。可能经常说
0: 圆儿，
1: 嗯，
0: 你能再八卦
1: 就是或者说是把赠汪伦你可以换成另外一个题目
0: 啊，
1: 叫大哥六六六。多的去了
0: 啊！
1: 还有就是，这是就是，咱不说是说女词人，
0: 女词人
1: 李清照
0: 啊，
1: 李清照大家都知道吧？
0: 知道，
1: 就是什么《惊奇谈欧陆》
0: 啊，
1: 应是六分红。
0: 错啊！
1: 就他，就那个人，哎，
0: 是他不？
1: 对哈！你要知道李清照啊，宋代的女词人，
0: 对，
1: 她跟秦桧是亲戚。
0: 哎妈！你前面说的那样情调，我突然感觉他俩好像是
1: 亲戚。
0: 亲戚。
1: 哎，他们两个是亲戚啊！我跟你说，还有李清照的瓜呢。
0: 哎呀，
1: 瓜子茶水准备好了吗？来第二轮、啊。
0: 来，等会儿啊！
1: 啊，
0: 茶水我先预会着。
1: 预会。就是说这李清照啊，哈，就是李清照，她当年在二婚的时候
0: 啊，对，李清照就结两回婚。
1: 啊、对呀、啊
0: 嗯，
1: 二婚的时候被这个下头男骗得倾家荡产。
0: 哎。
1: 而你要知道哈，他的表姐夫就是著名的奸臣秦桧。所以说
0: 不是那个张兰挺厉害呀，
1: 表姐
0: 连秦桧的表妹夫他都敢骗、嗯、这表妹夫敢骗
1: 对吧，
0: 胆儿挺大呀、
1: 啊、他们俩那是亲戚
0: 啊
1: 还有那谁这个瓜一般我不往出爆，我跟你讲
0: 你是没事、啊、大礼拜一早晨的我们需要两个瓜提提神，你
1: 还吃啥瓜都吃啊，
0: 来你啥瓜都吃没事儿，多甜的都行。
1: 赵云，
0: 常山赵云，赵子龙，
1: 我接他吃他的瓜 啊！长坂坡七进七出这事，
0: 七进七出对、啊，
1: 七进七出是不是知道？
0: 你知道
1: 那个曹操为什么放了他不杀了他？因为他爱财，
0: 对，这都知道，
1: 是不是？

0: 是？
1: 都知道。
0: 但实际上啊，并不是。
1: 咋回事？
0: 你知道曹操爱才是爱才，除了爱才之外，他还爱什么？
1: 好色呀！我知道曹操喜欢人妻呀。
0: 对了，曹操他除了爱才之外，他还稀罕别人家媳妇儿。
1: 那赵云是男的呀？哎，
0: 你听我说呀，就是因为当时哈，就是那个赵云，他当时是玉面白袍，束发散落，怀抱着阿斗，充满着慈爱与柔美，
1: 曹操近视眼，
0: 便被曹操认为是人妇，刻意手下留情，要求生擒，而舍不得杀害曹操。所以说在那一段上赵云是这么起劲起劲。
1: 原来曹操是近视眼呐，
0: 看差了，他以为是个女的呢。哎呀，知不知道
1: 还有没有别的瓜了？
0: 野史这么说的。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

0: 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德贵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中央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贵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八九七，
3: 更多精彩，
4: 更多精彩
3: 为你而来，
4: 为你而来，
3: 敬请期待。
5: 方圆百里叨叨叨，广告招商啦！
0: 栏目冠名，
6: 栏目赞助，
0: 奖品提供，
5: 金客来电商券。
0: 咱家东西有多好，大圆老方帮你让全德惠的老铁都知道。
6: 合作热线8726-0167，
0: 8726-0168。
7: 新年优惠力度贼拉大，
8: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9: 垃圾分类分清楚，不扔杂物讲功德，轻声说话不喧哗，文明素养人人夸。我是建松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庄一泽，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有关身体的冷知识：一、正常人空腹的时候，胃的容量是50毫升左右，吃东西的时候胃壁会舒张，最大可以到1.5升，节食并不会把胃饿小。二、人的消化系统从口腔到直肠大约有8米左右，我们吃进的食物通常经过6小时在胃里，再经过小肠、结肠，最后到达直肠排出去，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6到24小时，所以医学上也没有宿便这个说法。三、憋住的屁并不会消失，无法放出来的会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着血液转移到全身，然后到达肝脏，继而到达肺部，最后会随着呼吸被你呼出去。四、男性也可能得乳腺癌，因为男人的乳房内也有乳腺组织。五、正常男性体脂率在15%左右，女性在25%左右，而猪的体脂通常是14%到18%，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其实要比猪还胖呢。六、手指甲的生长速度会比脚趾甲快，刚长出来的指甲是白色的，之后会慢慢变透明，越白的月牙其实就是越新的指甲。一般情况，手指甲的月牙大小和数量是恒定的，和健不健康没有关系。七、手心和脚心是人体汗腺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人的脚上约有25万个汗腺，每天大约可以排出0.23升的汗。八、受到骨骼和重力的影响，人早上会比晚上高，主要原因还是平躺的过程让身体脊柱得到了拉伸，下次量身高之前你先睡一觉试试。怎么样，这些关于身体的冷知识是不是特别有趣呢？

0: 荡秋千得用筐啊。
1: 你不是不快乐，你只是缺少发现快乐的眼睛。要问快乐它是啥，你要仔细听。
0: 上班不起早，
1: 顿顿吃水饺。
0: 你暗恋他，他得意你，
1: 在一起真欢喜。
0: 乘客美如仙儿啊，
1: 司机总免单儿啊。
0: 要想忧愁烦恼消，
1: 风云百里叨叨叨叨叨叨。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89.7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老王，
2: 我是老方。
0: 《方圆百里叨叨叨》每周搞笑特辑即将登场。
3: 经常摸车的人，经常在车里面的人啊，你总不定这个你的车里边别人会谁开一下你的车，所以说你一些
0: 你家车随便借啊。
3: 我们
0: 家车提回来那一天，就上边就已经有标语了
3: 啊，
0: 老婆个车恕不外借。
3: 那万一他老婆开呢？
0: 万一有人来借车的话，
3: 嗯，
0: 他就把媳妇送出去。让他媳妇顶这个事儿
3: 啊！这很够狠，够狠啊！男生女生都是一样，那女生有一些这个一些隐私物品什么的，在车里面更是啊，你要放在哪个位置？
0: 隐私的一些东西，
3: 对，
0: 还是见不得人的东西吗？
3: 非得那么说、啊？昨天的时候晚上，我家孩子跟他妈说：“妈，老师通知你明天。
0: 哎”
3: 这便宜你也占，
0: 不是我是硬喝，就是捧哏，
3: 不用你硬喝，不带这么捧的啊、嗯！孩子回来跟他妈妈说是、嗯：“妈，明天早上上午10点，我们老师找你去开家长会，
0: 去呗。
3: 那”那我你嫂子那要脸的人，当时就把那衣柜就打开了，那五六开门的大衣柜、
0: 啊、就开始就是找最好看的衣服，
3: 哎、对，完了就干啥？
0: 哎，秒杀全场，
3: 因为我穿你这衣服好呢，我开家长会、嗯、我得穿体面点、嗯、啊，
0: 对呀、
3: 啊，不能给孩子丢脸啊、
0: 就是，
3: 孩子这念头大了，脑袋跟他妈说、嗯：“妈，你以为我在学校还有脸吗？”
0: 你这大可不必了，
3: 你这开的是迷你家长会。知道啥叫迷你家长会吗？
0: 就是只找你，没有别人。你想多了。
3: 对，
0: 哎，真就是让你去受教去了。
3: 嗯，我不知道
0: 上一课，
3: 我不知道你们小没小时候有过做没做过这种梦啊？我小的时候最怕梦的就是啥呢？自己在找厕所。
0: 那完了。
3: 嗯，
0: 怕找着啊，关键。找厕所不可怕呀，怕找着啊。
3: 对，就是最可怕的是啥呢？人还没醒过来，厕所找着了。
0: 找着这不眼瞅期末考试了吗、啊、哈，我今天早上我就嘱咐我儿子，我说儿子、啊、你放松心态，
3: 对，
0: 就是考试这东西就是你一年会有很多次考试，
3: 对啊，
0: 你一定要放松心态，
3: 对啊，
0: 你知不知道期末了你必须跟老师露一手、嗯、要不然他以为他教成好了。是不是、啊、
3: 你是这么露一手啊？
0: 对啊，
3: 不是那么露啊。
0: 必须给他露一声。
3: 我现在我就是难过的时候，我就把这半年了吗？过去了，都七月份了，今天都7月2号了，是不是？
0: 嗯，
3: 下半年开始了，嗯、难过时候把钱包就打开。
0: 嗯，
3: 哎，
0: 更难过了，哥呀、啊。
3: 对，虽然钱包里啥也没有，但我心里平衡了。
0: 啊、你心里怎么平衡？
3: 至少我还有个钱包呢，钱包里面啥也没有啊。我比钱包强多了吗？
0: 对，我不比他强多了。
3: 就是，
0: 这种怕比，你就比方说人跟人之间也是一样的，
3: 的确
0: 怕比。我知道我这人吧，缺点确实挺多的。
3: 啊，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有看不惯我的地方呢，我希望你能够自己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
3: 咋整？
0: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
3: 哦，
0: 你自己一定要好好反思一下。
3: 这么反思？
0: 难道我会改啊？我不可能改的。
3: 那个我就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下，我说你们心情好不好？
0: 心情好不好？
3: 你借我2天呗。
0: 嗯，
3: 我的坏了。
0: 你的坏了、
3: 啊、
0: 哎呀，破罐破摔吧，哥！以后心情不好的日子在后头呢。我跟你说，但凡我要是有钱了
3: 啊，
0: 但凡我要是有钱了，我指定我把地狱买下来。
3: 地狱？
0: 哎，谁要看我不顺眼的话，我就让他把他拉我地盘来。
3: 哎呀，
0: 我看你还敢不敢惹我？
3: 蓄毒莫过夫人心呢。
0: 就我这一招
3: 啊，
0: 比我奶奶个生死簿还行。
3: 我跟你说，现在的时候，我刚才不说吗？这心情不好是咋办？我现在想开了，就是这么。

0: 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双手一摊与我无关。
1: 也不能那样，你分你看他啥事儿呗啊。
0: 我们也奉劝一下，就是现在的时候你们女生别那么强势。
1: 不，我们这还强势？
0: 从处对象开始你就得处处得让着我们男生。
1: 让你们干嘛？
0: 你比如说让我们做饭，让我们洗碗，让我们洗衣服，
1: 这一定要做得很好，
0: 让我们赚钱。
1: 这点一般人是比不上我的，哎，这事儿我从来我都不插手。
0: 同时我也提醒一下，
1: 你是自由的
0: 男生们啊，就是往后有时候惹女生生气了，别总在那跟屁猴磨叽道歉，那没用。
1: 那走一半才有用。
0: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香奈儿出那么多包干啥呀？
1: 就是，
0: 是不是？
1: 直接用包说话。
0: 没听过这话吗？包治百病。结果病。你看着，你这手拿香奈儿包，这
1: 包好使
0: 的时候，你看哪个好使？
1: 现在有一些设计我觉得特别不合理，
0: 啥事？
1: 尤其是那个停车场太不合理了。你说哈，每次你去找车的时候那都跟迷宫似的。
0: 对，
1: 你得找好几圈你才会发现你自己根本没有车。你说设计就有毛病。
0: 不是，你自己有车没车你往往停车场放
1: 车，那就是停车场的问题。
0: 你心里没点数吗？现在的时候啊，人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社会，我们就是周围人都基本差不多。你看你要是成功，就从那啥的同学聚会你就能发现出来，你要成功了放屁都有道理。
1: 当然了，
0: 你要是失败了，你再有道理都是放屁。
1: 是，那就反过来了。
0: 是
1: 要说现在哈，说那个你说鸽子怎么叫吗？
0: 鸽子怎么叫？
1: 鸽子啊，鸽子是这么叫的，今天我有事去不了了这是鸽子的叫法啊。那你知道那个猴子怎么叫吗？
0: 猴子怎么叫的？
1: 烦死了！你知道牛马怎么叫吗？
0: 牛马哞吗？
1: 收到。这现在牛马，你知道狐狸怎么叫吗？
0: 狐狸，狐狸是不是滋滋滋的叫吗？
1: 不对呀，大王来抓我呀！
0: 你这说的是咱们办公室吧？
1: 你知道狗是怎么叫的吗？
0: 汪汪汪吗？
1: 少爷，少喝酒，少喝醉，少浪睡，照顾好自己，记得吃饭，晚安，在吗，宝贝儿？
0: 舔狗啊，
1: 狗对。
0: 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现在的时候啊，我跟你说啊，你害怕的时候喊出的人名，可能就是你最爱的那个人。
1: 我害怕的时候啊。害怕的时候会喊谁？我没害怕。
0: 你拉倒吧！你害怕的时候喊的就俩字儿，
1: 起了，或者夺了。我
0: 不是，我试过，大圆害怕的时候就喊俩字儿，
1: 有病啊！
0: 握手的握，小草的草。
1: 咱是文明人，咱不唠那嗑啊。哎，
0: 就是我就发现，每当我认真看书的时候，主持人嘛，得必须这个
1: 学习
0: 一下，每天得抽点时间看看书，丰富一下自己，是不是？多积累一点词汇呀、多感受一下新鲜事物啊，多感受一点这个书中的真理啊。
1: 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对啊，
1: 书中自有颜如玉。
0: 每当我准备认真看书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有趣，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吸引我。
1: 只要不让我看书，干啥都挺有意思的。
0: 真是如此啊！
1: 而且我觉得书对我来说最大的益处是什么呢？催眠呢？
0: 对。
1: 你不信下次你失眠的时候你就薅本书你在那看，不出五分钟糊糊的，
0: 绝对糊糊的。现在的时候不仅可能大人疲惫，孩子也很疲惫。
1: 哎呀，现在孩子多累呀、多卷呢，
0: 是不是啊？
1: 你就像我上个月工资哈、我基本上呢都给红色炸弹了啊，都嘴里了。我算了一下我这个月工资基本上就都给孩子交补课费了。
0: 圆儿够吗？
1: 不够。
0: 我这个月红色炸弹现在已经起一摞了那个昨天的时候孩子作业没写完，我当时挺生气的，我说你过来罚给我动会儿马步啊。我
1: 咋孩子作业写不好啊？
0: 没写完
1: 你让接着写，蹲马步能写吗？
0: 必须让他长这个啥
1: 也行，治他，
0: 必须得治，
1: 必须让他长记性。
0: 完我就是罚，就蹲的时候蹲的汗不流的时候，我问他你错没错？
1: 你错没错？
0: 完孩子眼泪汪汪跟我说：“爸，我对不起
1: 这孩子，
0: 我错了，我有点懒。”我说懒哪块了？
1: 孩子知错了，拉倒吧。
0: 我懒得写作业，是不是？我当时一听我就来气了，你为什么这么懒啊？你为什么就懒得写作业呢？那孩子可怜巴巴看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懒，可能是遗传吧，就跟你懒上班一样的。”
1: 孩子，你爸都快要放过你了。你这说完之后，
0: 再给我蹲半俩小时，
1: 又加半拉点儿。
0: 的确是，现在孩子太不容易了啊！现在的时候，那个昨天因为什么？

0: 们生那么大气，是老师给我打电话，
1: 就跟孩子生气。
0: 嗯，对，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老师问孩子说是那个你梦想是什么？
2: 梦想当科学家呀。
0: 孩子没有，
2: 现在孩子多少都当科学家。
0: 孩子告诉我了，我月入百万。
2: 嗯，
0: 跟我爸一样。
2: 哥，你这么有实力吗？
0: 哎呀，当时老师也这么问的吗？
2: 嗯，
0: 你孩子，你爸这么厉害吗？
2: 对呀、啊，
0: 你是富二代呀、
2: 啊，
0: 你这是。
2: 是啊。
0: 完了，人家还告诉老师了，不是，月入百万也是我爸的梦想。
2: 要月入百万的话，你质疑那盒烟还可哪藏呢？
3: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4: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顾名思义，人口密度极大，一旦发生事故，很可能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惨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如果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应该如何正确快速逃生自救。人员密集场所有哪些？宾馆、饭店等旅馆餐饮场所，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交流场所，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场所，商场、超市等商业活动场所，影剧院、KTV 等休闲娱乐场所。进入这些场所一定要这样做：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后，先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牢记箭头所指疏散方向。遇到火灾后，要沿安全通道迅速疏散，也可以利用绳索、地毯、窗帘等来开辟逃生通道。遇到火灾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到室外阳台、楼层平顶等待救援。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间隙。房间如有水源，要立刻将门、窗等各种可燃物浇湿，以阻止或减缓火势和烟雾的蔓延时间。遇上拥挤踩踏怎么办？发现有大批人群涌来，尽量避开，等人群离开。一旦进入人群，不要在人流中停下，不要逆人流行进，保持镇定并稳住重心，防止摔倒。人群异常拥挤时，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手腕，双肘撑开平放胸前，以形成一定空间，保证呼吸。一旦自己摔倒，双膝前屈，护住胸腔腹腔的重要气脏，侧躺在地，双手交叉十指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双肘向前护住太阳穴。发现有人摔倒时，不再前行，大声呼救，告诉后面的人别靠近。
5: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现在好多年轻人啊，这个我在看一本书里面发现，年轻人为啥一直单着？因为不会唠嗑。
2: 因为什么？
0: 不会唠嗑，
2: 不会说话。
0: 对呀。
2: 为什么呢？
0: 现在的时候，如果你要像老方教你这么唠嗑的情况下，你看你周围的女生，一堆一堆的。
2: 那这话应该怎么唠？
0: 圆儿，我今天去了一个岛。
2: 你去了一个岛？
0: 你猜是什么岛？
2: 难道是为我的神魂颠倒？哎呀！不行，就是你这样的，我跟你说，这辈子、没有一个男人能撩得了我，因为你那些撩人术哈、我都使过了。
0: 你这圆儿真的，我看见你说胃疼，我立马我就拿出一片镇痛片给我自己
2: 吃。怎么办？
0: 我这整一片镇痛片，我自己先吃上了。
2: 嗯，你要干嘛？
0: 我怕我心会疼。哎呀，
2: 怕
0: 是不是？
2: 心痛？那你吃点布洛芬呢？
0: 就这种，人家都是啊。你咱俩真组合起来绝对可以看中一比。
2: 嗯，
0: 人家的时候你女生一比的时候是人看着一笑起来多好看，是不是？我往跟这一坐，你看着多好笑，是不是？这一搭档多有意思。 以前的时候上课的时候45分钟一节课你坐不住，现在一月1000多块钱工资，那家伙坐的比谁都老实。
2: 8小时你得说是哈，8个小时上的比谁都来瘾。但是人不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对呀、
2: 是吧？老人有一些话吧，你还真得听一听，信一信啊。毕竟呢，你说那么多年，那么多辈子的人
0: 啊，总结下来
2: 的经验、是吧？
0: 对呀、
2: 我家我奶奶我姥姥曾经就跟我说
0: 的
2: 啊，就说两腮没有肉呢，神仙他都难斗啊。
0: 哦，这瘦人不好斗是不是？
2: 食人术啊，食人术。我家我奶奶曾经跟我说过，
0: 说啥了？
2: 脸上横肉生，凶狠藏心中啊！
0: 啊，
2: 这脸上但凡脸上有横肉
0: 带点横肉的，
2: 那他这人
0: 心里老狠
2: 了
0: 啊！
2: 我家我奶曾经跟我说
0: 啊，
2: 男人越小气，家里他就越穷；女人越爱夫，脾气他就越大。你不要觉得你媳妇脾气大，
0: 等会儿，
2: 爱你。
0: 等会儿，这奶奶把这，你把奶奶的话再重复一遍。
2: 男人越小气，家里越穷。
0: 啊，这些我信。没问题，男人抠搜的，你看这家过不好啊。
2: 然后女人越爱夫，脾气就越大。
0: 女人越爱夫，
2: 对，
0: 脾气越大。
2: 就是说你媳妇总跟你发脾气
0: 啊，
2: 总跟你发火
0: 啊，
2: 那说明她爱你。
0: 圆儿，我看民政局门口那些都是用干着干着就上民政局了，
2: 那你就不了解，那就说明你们不识好歹呀。
0: 哦，
2: 我这么爱你，你还跟我离婚？
0: 哦，
2: 不要脸。
0: 哪个没跟你说、就女生一有男朋友之后、就连矿泉水瓶盖都拧不开。
2: 我奶跟我说了，我奶跟我说穷人常洗澡，富人常洗脑。我家我奶又跟我说了，
0: 说啥了？
2: 辈辈开荒不如10年寒窗苦窗，10年寒窗。
0: 你看哈，
2: 这都我奶跟我说的。
0: 奶奶还说的都是
2: 特别特别有道理啊。
0: 的确，
2: 我奶还跟我说的，说成人的世界都是在不动声色当中就被淘汰了。
0: 没毛病，奶说这话有道理。
2: 对呀、然后我奶还跟我说了，这个该说不说就有点小前卫了啊。我奶说了啊，女人穿小短裙千万不要坐副驾驶。其他的吧我都理解，可能祖祖辈辈留下的、我说奶这你是咋知道的？你挺前卫呀你、然后啊，咱奶又说了、说那个打怕的人那都是假的，净怕的人才是真的。
0: 这我是奶奶说的
2: 有
0: 道理，
2: 人会把你给打服打怕。
0: 对
2: 啊，你心里边一定会有仇恨的种子，但是你要是真的崇敬一个人、崇拜一个人、那绝对是真的。我奶说了，
0: 还说啥了？
2: 捡到的钱赶紧就花出去，要不就把它给吃了。反正你不能留在兜里边
0: 啊、
2: 俺家俺奶说了，你没发现最近我这有点改观了吗？我说话我都已经不那么冲了。我奶
0: 说这还不冲的吗？奶又说啥了？你说。
2: 咱奶说了，美言美语受人敬，恶语恶言伤人心。
0: 的确没毛病。
2: 你说
0: 谁都爱听好话。
2: 对，尽量呢不要去恶语伤人。
0: 那真是的，恶语伤人六月寒嘛。
2: 对，俺家俺奶说了，说吃到一半的饭局叫你咱不去，
0: 不去。
2: 偶遇的饭局最多打个招呼咱就走，也不往那儿坐。这是咱家咱奶跟咱说的，
0: 这是规矩。
2: 但是这个我没听啊，只要有吃我就去。
0: 我啥时招人都去，是不是？
2: 奶，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底线。
0: 你奶该说不说，奶这一辈子攒总结了不少的人生精华呀。
2: 对呀、然后咱家咱奶还总结了几点，
0: 还说
2: 去剪头发之前一定要先问价，吃饭的时候不能抖腿，筷子不能指人，还有啊，茶壶嘴不能对人。
0: 茶壶嘴也不能对人。
2: 对，这是咱家咱奶告诉他们的，一定要听。
0: 要就说，奶奶这讲的规矩真好。就现在的时候，好多这个家里面把这以上的这些规矩啊，能遵守一半的，我就感觉这都是好家庭的。
2: 哎呀，太少了，
0: 是不是？
2: 就是
0: 奶奶这话，我给你总结出一句话来，就是啥呢？就不作死就不会死。你说有些电视剧里面不就是吗？把不作死就不会死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最有特点，你说哪部吗？
2: 哪一部？《甄嬛传》
0: 《
2: 如懿传》《芈月传》
0: 不是，《西游记》。
2: 西游记啊，
0: 99、80一难，各种各样的妖精，为啥都要吃熟的呢？
2: 谁道啊？你没吃过鱼生吗？
0: 刺身那玩意儿没吃过吗？
2: 那刺身也蛮好吃的呀。
0: 所以说你们那就唐僧肉吃嘴就
2: 非得吃熟的呀。
0: 就是啊。
2: 再者说了哈，这都什么情况了？就在那个年代里边，你吃之前还非得给他洗澡啊？咋想的？
0: 谁道呢？
2: 浪费时间。
0: 非得给他洗。
2: 所以说哈，恶人死于墨迹。
0: 现在的时候啊，我就我就我。

0: 圆，我问你个问题呗。
1: 嗯，
0: 就哪些场景吸尘器是代替不了条杆？
1: 哪些场景？
0: 嗯，
1: 吸尘器。
0: 嗯，
1: 代做不代表不了条杆，
0: 代替不了条杆的。
1: 他俩也没有关联啊，哥。
0: 咋没关？都是打扫卫生的吗？
1: 啊啊啊啊啊！那你就说是扫帚。
0: 啊，扫帚，对对对对对对。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嗯。
0: 马上这两天的好多时候，就是最近的，大概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啊，十天之内。
1: 十天之内。
0: 吸尘器就代替不了条子嘎的。我小的时候就这么。
1: 你要说条子嘎子的话，那它用途是不一样的。你用来打。笤帚是用来扫地的，
0: 是啊，
1: 嗯、
0: 这我父母轮起来的时候都一样，都不生风的。
1: 咱家用那玩意儿干啥呀？
0: 啊、
1: 咱家你像鞋底子
0: 啊，
1: 还有衣服挂，有的是啊。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4: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

0: 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八九十年代，家家好像都有一本美女挂历，上面全是漂亮的大姐姐，健康阳光，美丽性感，怪不好意思看的。小时候不知道这玩意儿叫挂历，更不知道爸妈为啥会光明正大的挂在家里呢？出于从小到大存在心底的好奇，我特意研究了一番这些美女挂历是咋回事儿。首先，挂历是怎么出现的？你以为它只是个看日期的道具吗？不，最初它是个讨债本。早在古罗马时期，社会上就出现了专门讨债的人，为了防止忘记，他们会把债务人的姓名信息都记在本子上，以月为单位，按日期排列，一眼望过去明明白白。结果吃瓜群众发现这种方式记日子太好用了吧，于是传开了，挂历的雏形就出现了。1884年，香港太古洋行为了搞营销，推出了一种类似海报的广告月份牌，上面画着花卉、神仙、人物等图案，下面是月份、日期。从这以后，挂历就进入了家家户户。一开始吧，大家都比较含蓄，挂历上画的都是历史人物、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直到1982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奚天英摄影师给演员方舒拍了张照片，突发奇想，哎，把这照片印在挂历上怎么样呢？之后顺利过审出版，经此一事，大家纷纷争相了美女挂历，于是市面上越来越多，主打一个雅俗共赏，谁不喜欢美女呀？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挂历是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东西，能印在挂历上，意味着能被无数人认识和熟悉。挂历女郎的广告海选过程和现在的选秀也差不多，导演们也会选择挂历女郎拍电影电视，很多明星就是从挂历女郎一战成名的，比如周迅、蒋勤勤、何晴，许多时尚穿搭最早也都是从挂历女郎身上流行起来的。总之，在信息流动尚不通畅的时代里，挂历成为中国人审美启蒙和性感启蒙的重要载体。但好景不长，随着美女挂历越来越火，一些不正规的厂家就动了歪心思，搞黄色，各种擦边的私房照层出不穷，于是媒体上慢慢出现了对这种露骨审美的批评。到了90年代，相关规定

0: 出来了，比基尼泳装挂历的画面限于体育运动，包括游泳和健美比赛的摄影作品，格调必须健康，品种数量不宜过多。再加上大家审美水平上去了，不太愿意在家里挂这种直白的美女图片，更关键的是也有了别的看美女的渠道，所以在多方因素的作用之下，美女挂历就几乎彻底消失在大家眼前了。如果你家里还有一本美女挂历，好好珍惜吧，这可都是逝去的青春啊。
1: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2: 用耳朵旅行，
1: 用心灵感受，
2: 甩掉生活的疲惫，
1: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悦享时光。如今刷快手、刷抖音、刷音乐平台，总会有那么几首歌一响，就瞬间把人拉进情绪里。他们可能是伤感的、治愈的、励志的，也可能是扎心的、温柔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刷屏的神曲背后藏着怎样的真实创作经历与人生意义。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口气盘点几首全网最热门的歌曲，一起读懂旋律里的真心。首先给大家分享的是赵雷的这首歌曲《我记得》。这首歌在短视频里几乎成了亲情与思念的专属 BGM。 赵雷在《我记得》里用一种很温柔的方式写了对母亲的思念，歌词看似在讲旅途相逢相遇重逢，其实是把母子的缘分写成了一场漫长又温柔的轮回，没有撕心裂肺，却句句戳心。很多人在这首歌里想起了家人，想起了再也见不到的人。他之所以火，是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想拼命记住的人，

接下来这首歌曲《校园端》一出来就霸占了各大的旅行治愈视频的背景音乐。这首歌的创作核心呢，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要放下焦虑，奔赴远方。旋律空灵开阔，歌词简单却有力量。山那边，海里边，真实的我在哪一边？唱出了很多人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时，心里最渴望的自由。在快手和抖音上，他配着日出、云海、公路，治愈了无数疲惫的成年人，提醒着我们，生活再忙，也别忘了抬头看看远方。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丽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陈响的《人间烟火》。人间一场烟火，你曾盛嗨过，一开口就温柔到骨子里。这首歌写的是人生短暂，遗憾难免，但依然要热烈地活着。创作者想表达的是接受离别，接受不完美，珍惜每一个当下。旋律轻柔治愈，歌词温暖又通透，不管是失意还是日常的 EM， 听到这首歌曲呢，都会慢慢的平静下来。其实这首歌它告诉了我们，人生人间虽有遗憾，却也值得认真的爱过活过。

最近呢，在快手、抖音里特别火，温暖又治愈，唱的就是普通人的小幸福的这首歌曲《平凡日子里的暖》。创作初衷很简单，记录了生活里不起眼却珍贵的温暖。一顿热饭，一句关心，一个陪伴，都是平凡的日子里的光。没有大起大落，没有轰轰烈烈，却最贴近生活。它告诉我们，幸福不必惊天动地，安稳与陪伴，平平安安就是最好的答案。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每一首刷屏的歌曲都不是偶然，有人写思念，有人写自由，有人写遗憾，有人写温暖，而我们在歌里流泪、感动、治愈，其实都是在和自己的人生共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月享时光，

如果喜欢哪首歌曲会有想给大家分享的呢，都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呢，继续听歌，继续听在音乐里的一些时光。爱的模样，最后一首歌《人生路漫漫》，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六六。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0: 我是建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郭庭院。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抽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2: 上午10点，方向盘，
3: 车圈趣闻聊不完，
2: 新车爆料，
3: 用车妙招，
2: 养护技巧，
3: 避坑指南，
2: 告别枯燥说教，
3: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2: 上午10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个迎来两年一度的北京车展，这期间呢将会有大量的这个新车开启预售或者上市。目前已经将知道的已经有七款这个轿车将于四月或五月上市，包括新一代的雷克萨斯 ES、 银河星耀七、新一代的荣威 i6、 五菱缤国 Pro、 比亚迪秦 MAX、 上界 Z7、 银河 A7EV。 其中啊有款车型是定价10万元，一起来看看啊哪一款是适合你的菜。第一个是全新的雷克萨斯 ES 一直是我们雷克萨斯的一个非常畅销的一个系列，尤其是它的200和 300H 系列。260吧倒是不是那么多，其中有什么区别呢？雷克萨斯的 ES200 吧是 2.0 的自吸的，然后配的是 CVT 的变速箱，然后260的呢是唯一不同的是 2.5 自吸，但是配的是 8AT 的 AT 变速箱。到了 300H 呢就是 2.5 加上 CVT， 但是呢它有了一个混动的一个模式，这就是ES200、 260和300的区别。那么新一代的雷克萨斯 ES 呢将于4月份上市，预售价是30.88万元到33.88万元啊，暂未包含说 ES200 的入门版。新车的外观设计上有很大的改变，变得更加的年轻化，有些人认为了没有了之前的沉稳大气，略显浮夸。新车定位为中大型的轿车，车长为5140，轴距为2950，车内将搭载新一代的雷克萨斯的车机系统，除了悬浮式的中控屏外，副驾还可以选装一个副驾娱乐屏，真的是也是油车也不得不向我们这个妥协呀。动力方面啊，雷克萨斯 ES 还将推出纯电版，分为单电机和双电机版，具体性能呢尚未公布。油电混动版搭载的是 2.0 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2千瓦，电机最大功率是83千瓦，匹配的是 CVT 的无级变速箱，百公里加速9.4秒。新车啊依旧以进口车身份引入，后续再进行国产化的生产。除此之外呢还有吉利银河的星耀七，星耀七的量产车已经下线，预计在四月或五月上市，将会是银河 A7 的姊妹车型，外观上延续了星耀六的设计风格，配备了大嘴式的进气格栅。新车呢定位为中型车，车长是4958，轴距为2852毫米，车内采用环抱式的座舱设计，搭载千里浩瀚的 H3 智驾方案，可实现 NOA 的高速领航以及全场景的自动泊车。在动力方面呢，星耀七采用1.5升的一个插混系统，搭载这个 EAVD 的智能电的这个四驱，最大的功率为312千瓦，最大马力为424匹，0-100加速仅需要5.4秒，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70公里。底盘配备的是5连杆、独立悬架以及自适应可变阻尼系统，还有的上汽荣威 i6。 新一代的荣威 i6 将于4月上市，预计起售价为8万元左右。新车前脸采用了大尺寸的直瀑式的前格栅，搭配了星环式的贯穿灯组，气场十足。新车定位为紧凑型车，车长为4767毫米，轴距为2755毫米，车内配备了15.6英寸的 2.5K 的悬浮式中控大屏，内置高通骁龙的8155芯片，采用怀挡设计。动力搭载了上汽自研的 1.5 升的全铝发动机，并采用了缸内直喷技术，最大功率为95千瓦，峰值扭矩为158牛米，匹配 CVT 变速箱，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5.96升。还有我们之前已经说过的上汽的上界 Z7 呢预售价为22.98万元，预计呢四月上市，其列装版呢也将一同上市，外观上营造出了低趴宽体修长的视觉效果，整体的造型呢容易让人联想到保时捷的帕纳梅拉。新车呢定位为中大型的车，车长是5036，轴距是3000，车内搭载了5大华为黑科技和8大科技舒享配置。全系标配的5大华为黑科技的底座到底有什么呢？首先是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
华为乾坤智驾呢是必不可少的，是 ADS 4.1， 还有华为的图灵平台

0: 华为距今800伏的高压电池平台华为鸿蒙座舱。那么又是哪八大科技的舒享配置呢？首先，鸿蒙 ALPS 的健康座舱 2.0， 随动屏，副驾零重力座椅， HUD 的抬头显示，流媒体内的后视镜，静音电吸门，连续可变减震的阻尼器，还有它的电弹电吸前备箱。在动力方面呢，上界 Z7 的后驱单电机功率为264千瓦，四驱 Ultra 版的功率为434千瓦，零百加速为3.44秒，配备的是宁德时代81度和100度的电池。4LTC 的续航里程可以分别为732公里、791公里和905公里。底盘上采用了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悬架。高配车型呢，还可以选装空气悬架与 CDC 的电磁减震系统。第五辆车是比亚迪的秦 MAX。比亚迪的秦系列一直都非常的畅销，秦啊，秦 PLUS 啊，是吧？今天出了这个秦 MAX， 秦 MAX 将于4月的北京车展正式开启预售，5月份上市，定位呢或高于秦 LEV， 起售价11.998万元。外观上呢，采用了全新的设计，前包围展现出了运动感的设计，尾部采用了经典的中国结的贯穿尾灯。新车呢定位为中型车，车长是4866，比秦 LEV 长了146毫米，轴距为2820毫米，与秦 LEV 保持一致。在动力方面呢，插混版搭载了1.5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为74千瓦，电机最大功率为175千瓦，配备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纯电版搭载了120千瓦和240千瓦的单电机，容量为52.868度的电池和64.315度电池。 CLTC 的续航可以达到530公里和630公里。第六款车呢是50的缤果 Pro。 缤果 Pro 呢将于4月14号正式开启预售，5月份正式上市，官方称其为新一代的缤果，或将取代现款的50缤果的地位。50系之前啊已经相继推出了缤果、缤果 Plus 以及缤果 S， 缤果已经成为了家族系列。其中啊，缤果 Plus 已经处于了停产的状态，缤果 Pro 呢外观上依旧沿用了圆润可爱的设计风格，圆形的大灯造型喜人。新车呢定位为小型车，车长为4050毫米，轴距为2560毫米，与50缤果保持一致，采用了5门5座的布局，车内搭载了凌宇的智能系统，配备了全红式的中控屏、电子怀挡与无线充电面板等配置。动力上将搭载65千瓦的前置单电机，匹配国轩高科和瑞普赛克磷酸铁锂电池，容量为31.9度和37.9度。CLTC 呢是330公里和403公里。30%到80%仅需要15分钟，而且呢支持3.5千瓦的外放电。第七辆呢是银河A7EV。 银河 A7 啊目前在售的只有插混版，现实指导价是8.18万元到11.78万元，其纯电版呢也在4月或5月上市，外观高度沿袭了插混版的设计，只是啊前脸两侧的导流条还有前后包围等细节样式略有不同。新车定位为中型车，车长为4935，轴距为2845。车内设计啊与插混版相差不大，或将搭载银河的智能座舱系统，首发大卡模式，可支持呢 AI 智能语音交互，实现4英区的语音交互，可见即可说的功能。动力方面呢，银河 A7EV 将搭载160千瓦的电机，匹配49.52度和58.05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对应的续航里程为470公里和550公里。除了上述车型呢，宇宙07、海豹08、风云 A9 等新车也有望在4月或5月迎来上市。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段堡镇位于德惠市的西南部，区位优越，西南部与长春市接壤，西北部与农安县相邻，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一直延续至今，每逢农历三六九为大集日，不少长春人都来赶集。说起万宝镇，就不得不提一提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了。走进浩轩家庭农场豆角种植棚，一片翠绿映入眼帘，整齐排列的豆角秧上，翠绿的枝叶层层叠叠，十分茂盛。种植蔬菜很讲科学，浩轩家庭农场采用的是单垄双株的种植模式，可以让豆角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充分沐浴阳光，保持良好通风。万宝镇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种植出的瓜菜颜色好，果形好，口感好，而且绿色无公害。绿色健康的瓜菜，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万宝镇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3: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4: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3: 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德惠交通之声，开车说个车。前两天啊，刚刚看到了蔚来的 ES9 也正式的发布了。有人造车，蔚来是造一种相信。那么，你我心知肚明，群山连绵不绝。对于我以及一些关注新能源 SUV 的市场的用户来说啊 ，ES9 的首次发布会惊喜不算太多，原因在于发布会之前啊，这辆车的外观到内饰，从 ET9 相同技术的底层架构已经被分析的足够的透彻了。拥有蔚来创立11年以来积累下的所有技术，同时啊，凝结了蔚来对于豪华大六座 SUV 的审美和品味。相比较于市面上现在几乎所有9系的对手，无论是从技术底座还是从细节的精致程度，车身尺寸上都要更高级。正如李斌对媒体面对面所说的时候，目前大家列举的那些主流的竞品对手，其实更适合对标的对象应该是 ES8。 ES9 结合产品力和预售价的价格区间来说，在当前市场上是没有直接竞品的，唯一悬念的就是价格。目前给出的三款车价预售价分别为52.8万元、58.8万元和65.8万元，已经在发布会之前响起了一片的掌声。尽管不确定具体定价在真正上市时还会不会有惊喜，但 ES9 能否引爆市场已经不需要悬念。这个 ES9 总共分三个版本吧 ，ES9 的行政豪华版、ES9 的行政签名版和 ES9 的地平线的特别版。总共是三个版本。三个版本嘛，其实跟之前不同的车型，比如说 ET5T 啊ES8 呀，其实都有这个签名版和没有签名版，这个比如说 ET9 还有冠军版，就是分类不同。第一个 ES9 最大特色在于原创和审美。以往啊，我们会认为在高端市场中国用户更为接受的依然是西方的设计美学，其实在我心中包括蔚来也不例外。当年初出茅庐的蔚来身上带有简洁自然高级感的设计，更倾向于北欧的自然风格，较少融入中国古典文化叙事。而从 ES8 开始，蔚来在我眼中啊，针对高端豪华的主流用户变得更加有老前锋了。假如说 ET9 从九霄天琴这些命名来看呢，在主体设计上还更显得清冷和克制的话，那 ES8 和 ES9 在我眼中更倾向于显性的表达。在色彩选择上、细节处理上，以及类似于 ES9 发光、阴照、氛围灯等等，都能看到。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的李斌直言，中国风并不是西方现代建筑上顶的一个复古亭子，而是要用中国的文化叙事阐述科技带给人的感性体验。ES9 的音响氛围灯啊，想要表达的是水光潋滟、晴方好的意境，让听觉语言可视化，但又不能像夜店的灯光氛围。同时呢，关于声音的起伏，人们的视听系统的感性营造，这个度的拿捏终究是审美水平的体现。所以我也非常认为李斌说的话是对的。所谓中国文化的高级审美，指的并不是我们直接把中国的文化元素应用在汽车设计里，我们要从中国的文化里面去获得滋养，从中国文化的精神层面上去获得启发，然后提高我们产品的品味。中国文化的因由和源泉并不是呈现结果和实质，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看到 ES9 会觉得非常有力量、非常昂扬，不是因为它把中国文化符号背在身上，而是因为它在着力去体现中国原创设计的自信和骄傲。你可以永远相信蔚来的审美，这其中的核心啊，并不在于说在堆砌方面，而恰恰在于克制。正如当下流行的室内空间设计，很多人呢关心的已经不是说设计出具体的事物的本身，而是人在空间中的感知和体验。蔚来这些年在汽车的历程中啊，一直在着力呈现是自然如何和人和谐相处，人在空间中如何获得滋养和力量。相比较而言，在5566和萤火虫上，蔚来营造的是一种不分国界的普世氛围，而在 S8 和 S9 上注入了更多显性的中国式自信和文化体验。审美是有门槛的，体现审美的设计落地是需要成本的支撑，至少在 ES9 这种旗舰车型的设计上，蔚来展现了应有的思考，更难的是中国式的自信。
这是为什么未来的自信原创度极高，因为每一个品牌从性格特质上来说都应该是独特和不同的。那些以致敬之名行默契之事的品牌，在我眼中终归是走不了太远太长太高端的路。正如坚持原创设计和独特审美要基于体系能力和长期积累的那样， ES9 是未来十一年体系创新的集大成之作。体系之中有领先行业一年的全主动悬架，有进化到第三代的平台架构，有线控转向等核心技术，还有一个被外界称之为负类的换电体系。未来在换电上总投资高达200多亿元，已经拥有了3800多座换电站，今年计划在建设超过1000座换电站。换电技术路线选择的是体系力最好的体现，这个十年才能见效的系统性决策，在投入的时候它叫负累，而一旦建成它就会变成无可取代的优点。正如巴菲特所说，所谓长期主义就是找到一条又长又湿的血路，技术或者是设计最多可以领先一两年，很快就可以被别人拿走，但体系力只要扎根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没有人倒转时间的能力，体系力最终会转化为竞争堡垒，每一块砖都是时间以及时间中的选择铸就。 ES9 看起来是一款车，但它实际上是未来十一年体系力铸就的堡垒之作。以旗舰的身姿卖旗舰的价格，产品力供人仰望，少数人才能拥有。而且呢，其他家品不屑于做，还是压根儿没有能力拥有车电分离的价格，这个不用争论。甚至于到了2026年 ，ES9 还可以在放在这样的定价，依然拥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我忍住还是说一句，这个预售价和2021年时未来 ET 价的定格区间几乎是一样的。这并不说未来之前的定价有多高，可以直观的说明，经过5年的时间，体系力增强的程度，其成本的控制能力和2021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所以 ES9 不是一款车，它是未来的成长。做一个小的总结啊，它发布的不是一款车，而是未来创业十一年成果的集中体现。很喜欢 ES9 傲立山巅的那一幕的画面，他的视野中身后没有别人，只有苍茫的大漠之上，天地纵览。他的对手一直只有自己，是坚持还是放弃，是体面生存或仅仅只是活着，选择漫长的孤独或是刹那的辉煌。这一刻的自信和骄傲是悄然无声的，正如故事里的孩子问长者，翻过这一座山前面会是什么，你我心知肚明，群山连绵不绝，市场会用最直接的方式对他们所坚持的事物给出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FM89.7，一路陪伴你。
5: 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盯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6: 哪些你以为是正常的设计，其实在偷偷掏空你的钱包。在外头吃饭，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超预算。午休时去公司楼下点个工作套餐，什么一个套餐要50-60？周末和哥们下个馆子，没点啥呀，俩人就花400块钱。其实这事儿真不怪你，餐厅里好多你习以为常的设计，其实都是商家精心盘算好的，就等着你上钩掏钱包呢。首先扫码点单，会让你不知不觉中越点越多。传统的纸质菜单需要你在大片的菜名当中选出爱吃的菜，这有很强的饭缩力呀、啊、这也太难选了吧，不如还是老几样吧，尖椒干豆腐、溜肉段。扫码点单里的菜单里面就像有个主播正在给你激情解说，小鸡炖蘑菇香味浓郁，招牌菜点它点它，香辣鸡杂超级下饭，口味绝美，点它点它，这谁能忍得住啊，一不小心就会点多。研究发现确实如此，扫码点餐比看纸质菜单的平均消费额提高了10%到15%呢。用贵的菜吸引眼球，打价格锚点，无论是纸质菜单还是手机上的招牌菜推荐， 十有八九都会把一个贼贵的菜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这招在心理学上叫做价格锚点，把最有排面的菜放在最前面，让你一眼就能记住这家店的档次。这家店招牌菜239元的烤羊腿，哎，这档次挺高啊。看完它你再看别的菜，本来有点小贵吧，看着都顺眼了。羊肉串9块钱一串，可以来5串，殊不知外面的羊肉串3-4块钱就能买到很好的了。你的消费在潜移默化中增加了10%-20%。再就是单品定价虚高，让你觉得买套餐更划算。单独一个汉堡32块钱，你估计心里一咯噔，但是你再看套餐，多送2个菜才贵10块，42，有汉堡，有可乐，有薯条，疯狂心动，这也太划算了吧。虚高的单品价格会让你产生套餐很划算的错误，恭喜你又成功被拿捏了。套餐里的东西都是你想吃的吗？菜名越长显得这道菜就越值钱。
7: 先生，这是我们家的招牌菜，经典意大利帕米森芝士奶油炖饭，佐生猛泰国虎虾，村三分高原藏红花风味汁及南法普罗旺斯野菌黑松露薄片。说人话，嘿嘿，这就是海鲜炒饭呀。虽然我承认确实挺装的，但是尝到晕字的菜名的确会给人一种莫名的高级感。比如说一盘柿子炒蛋，你可以叫它法式甜酸西红柿片配黄油鸡蛋粒，怎么样，听上去要你500块钱也可以吧。一杯珍珠奶茶顶多10块，加上浮夸的名字，手做云顶法烙丝绒热烤满杯厚乳糯糯，怎么

0: 怎么样，这杯值30块钱吧。最后菜单颜色越红，你的食欲越旺盛。你想，一个是红菜单，一个是蓝菜单，你觉得哪个更好吃呢？大部分的菜单甚至装修都倾向于用红黄橙，因为暖色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刺激口腔产生唾液，还能增加人体三大快乐物之一的血清素的分泌，让你胃口大开，激情下单。除此之外呢，很多餐厅老板们勾引你钱包的小伎俩，比如说用大盘子大碗让你食欲增加15%，更倾向于点高热量的肉类。比如说菜品定价结尾用8或者9，你会觉得9块9就是要比10块钱便宜很多。真的便宜很多吗？再比如说满就送的活动，为了让你加1元送小时，多花10几块钱来凑单。嗨，说这些嘛，道理都懂，但什么套路也挡不住吃货的脚步呀。
1: 看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0: 绝对是个女司机。
1: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0: 肯定是女司机准准的。
1: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5迈，
0: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啊。
1: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0: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1: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0: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1: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0: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8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2: 魅力无限，光芒万丈。

11:41，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897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是大美妞子小环环。朋友们，朋友们，最近啊，你就别管天儿怎么样，我这胃口是愈发的好了，有多好？就大家都知道，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养生的人。我像那种垃圾食品，朋友们这么说完，惹众怒。就是大家喜欢吃，尤其女孩爱吃的那些东西，我其实是基本不吃，很少吃，一年可能吃个一两回。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东西我特别爱吃，就是那些所谓的垃圾食品那一系列里面的奶茶。就是我可爱喝了，就是尤其这一两年两三年吧哈，就以前还觉得没那么爱喝，可能以前吧就是那种奶茶粉调配的现在虽然也是这种奶茶粉调配的，我觉得好像是不是配方里面更多了一些其他的货真价实的东西啊，或者是有什么让我上瘾的东西吗，就更乐意喝了。自从我爱喝奶茶之后呢，我就再也不劝公园戒酒了。我说他俩啊，就公园和佳琪啥，他俩喝酒，有时候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俩喝酒我喝奶茶，现在已经达到了互不干预的情况。我不劝他俩，他俩也别劝我，哎，你说喝那玩意干啥，里头全是糖啊，你这么养生怎么能喝奶茶，没错，我真是太爱喝奶茶了。哎，你要说食品界的流量担当的话是谁，奶茶简直是当之无愧。而且现在奶茶品牌太多了，打开某软件热搜上面挂着的实时热搜榜都是什么，比如说第一，22岁女子因为奶茶住进了 ICU 我有一个好朋友，因为我知道我爱喝奶茶嘛，其实我喝的也不是很频，一周能喝三回吧。哎，我一周能喝三回，我还能保持这么瘦，我厉不厉害？哎，他总是吓唬我，就说：“哎呀，喝奶茶住 ICU 啊，什么我上北京有会儿看病，那喝奶茶的人他们肾都不好啥，老吓唬我。”还有什么热搜？上海某某某奶茶店存在什么什么样的问题？还有什么热搜？30,000人排队只为喝一口奶茶，到底什么样的奶茶？或者是最近很火热的有一款奶茶，它的那个标志哈，它的商标和 LV 的有一点类似，有点相像，正在打官司。就是奶茶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充斥着我的生活，就包括现在这种短视频平台刷几个，可能他知道我爱喝奶茶，毕竟我们都是在大数据拿捏的死死的。3-5个视频就开始给我推广告了，推代金券了，9.9了，现在不囤，过后不是这个价了。万人追捧呀，但说这是万病之源，不要喝。如此美好的奶茶到底怎么了，有什么错？而且你是怎么上了奶茶的瘾，我也想知道我怎么上了奶茶的瘾。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探究一下，假装此时你正在和我共喝一杯奶茶。哎，这有点暧昧了，不行，假装现在我们正在喝奶茶，入口的第一瞬间一刹那，丝滑的奶茶触碰到舌尖，事情就开始曼妙了，一发不可收拾。糖和味蕾上的味甜味受体，它会迅速的结合，甜味信号随之就会释放，大脑接收到以后呢，奖赏系统就会被激活，奖赏系统哦，开始释放多巴胺，它就会让你感到开心，感到愉悦啊！这个多巴胺就在这里跳跃，哎呀，好开心，好快乐呀！没错，就是这个大脑啊，有一个奖赏系统激励了它之后，把它激活了，它开始释放多巴胺了。什么激活的？奶茶里的甜，里的糖。这个时候呢，糖对于大脑的诱惑和可卡因对大脑的诱惑其实程度是相当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总觉得喝奶茶停不下来。就是我平时也能喝水，但我觉得喝水喝个300毫升差不多了，但喝奶茶我能喝600毫升的，那么大一杯就咕咚咕咚，可能半小时就喝没了。哎，糖进入到血液，血糖上升，不断的刺激体内的多巴胺分泌，让你成为了奶茶的俘虏。再往后说，尝到甜味了，你这种疯狂的感觉它并不会持续太久，因为胰岛素会迅速的分泌，你这甜呢，就包括其实你在吃这些甜品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就其实我甜品吃的还少，我喝奶茶我也是不额外加糖的那种啊。我朋友曾经就开玩笑说，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糖会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没有糖我就是最胖的人，他说我因为大家都爱吃糖。胰岛
素迅速的分泌，当你吃甜品的时候也是这个原理，分泌的胰岛素会把血糖控制下来，就好像给躁动的小伙泼了一盆冷水。哎，这边正在躁动的多巴胺正跳跃呢，这头咔一盆冷水怎么样了呢？一盆冷水下来之后，你会疲惫，你会沮丧，你会紧张，随之而来这些很负面的情绪，大脑就会再次的下达命令，哎呀好想喝奶茶呀。因为他知道当你喝上奶茶你就会很兴奋，你就很快乐，很开心，很满足，你不喝奶茶，好，胰岛素开始分泌了，你整个的状态就是疲惫呀，累呀，就是那个 BGM 咋唱的，累呀，疲惫呀，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啊，你又开始想喝奶茶了，大脑它就会变得很贪婪，相同剂量的糖已经不能满足它了，它需要的就是更多的糖来取悦它。其实和现在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呢？经常过着现在生活，一开始还觉得挺满足的，你看我在小城市又有车又有房，哎，这多好啊，每天下班我就回家，一日三餐都不愁吃。慢慢你就发现有车有什么用，加油也太贵了，有房这房贷我还得还，天天下班我做完饭还得收拾，生活就是这样。哎，大脑也是这样，一开始他觉得不错，慢慢他觉得不行啊，我得改变啊，于是你吃的越来越甜，渐渐的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掉进了这个甜蜜的陷阱里。而与此同时呢，脂肪也不甘示弱，它操纵大脑，刺激下丘脑产生炎症，并且引诱你摄入更多的热量。大脑内的免疫细胞叫小胶质细胞也被激活了啊！这个小胶质细胞呢，进一步的刺激大脑中的这个控制食欲的神经元，想让你喝更多的高脂肪的奶茶。奶茶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它有更多愉悦大脑的一个物质啊！也就是说，这个小刚我们说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啦？小胶质细胞，它也喜欢糖。他也想让你喝更多的高脂肪的奶茶。除此之外，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喝完奶茶我睡不着觉，咖啡因。咖啡因的分子结构跟一种叫做腺苷的物质很像，这个腺苷啊，腺苷和它的受体结合，就会促使神经系统进入到了睡眠状态，让你感觉昏昏欲睡。咖啡因它会冒充腺苷，抢了它的受体，就是咖啡因代替这个腺苷和它的受体来结合，你还会昏昏欲睡吗？你有这个感觉，但是你眼睛瞪锃亮，让你有了神经气喘、疲劳消除的一个感觉。而且你喝奶茶是真就单不能的喝奶茶，里边不加点什么小珍珠、芋圆啊、椰果啊，这些我都乐吃。口感软软糯糯的，神经细胞活性进一步的增加，喜欢这种口感，我乐意嚼，紧张焦虑的情绪全部都被转移了，心情自然就好了起来，也对这种咀嚼感呢间接上瘾了。哎呀太好了，我就喜欢吃这种，因为它是没有阻力的，不像你说嚼肉，不像你说嚼菜啊，可能会有存在塞牙的感觉，纤维太粗了，没有，它们又软软的，甜甜的， QQ 的，我就是很爱嚼。就这样，在糖、脂肪、咖啡因的团结努力、狼狈为奸之下，多巴胺越来越活跃，它就像一个推销员一样，不断的去强化你喝奶茶的欲望，你喝我就快乐，给你 CPU 了，给你 PUA CPU 了，给你 CPU PUA 了，让你对奶茶的依恋是越来越深。也正因为这几类的原因，奶茶的危害真心是大到不合为妙。首先我们说的是糖太多，正常甜度的奶茶，我们说喝正常甜度的。哎，话说回来，你知道咱们正常甜度的糖，有的朋友都觉得甜，有的朋友觉得不甜。你知道在国外，就是在米国，就是包括泰国，就是那种泰奶，哎，不是咱们那个上一辈的那个泰奶啊，泰国的奶茶正常甜，就他们那儿的正常甜都是咱们这正常甜的两倍至少，怎么能喝那么
么甜的呢？正常甜度的奶茶含糖量呢是21到48克，平均呢是每杯35克，相当于9块方糖。那每杯35克，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建议大家每天摄入的添加糖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之内。那多余的糖怎么办呢？我这一杯奶茶我就喝了35克糖嘞。你这最多才25，我吃别的呢我还得主要啊。多余的糖就会让血糖剧烈的波动，糖分子就是在咱们这血管里面老活跃了啊，血糖剧烈的波动，胰岛素分泌就会增多，那进而就会诱发胰岛素的抵抗，人体对血糖的控制能力就会下降，大家都不干活了，你强度太大了，你这不行，不干活就不能及时的消耗糖，就会变成脂肪存储起来啊，让咱们长胖了。因此很多人就是推荐啊，说奶茶呢就是周杰伦忽胖忽瘦的元凶，就是他们就推测哈，因为这个周杰伦有的时候他就是很胖，他就有时候很瘦，大家可以上网上找一找他那个视频，真很有趣啊。大量的糖呢还可能会导致皮肤变差，记忆的学习能力也会下降，增加各类的疾病甚至癌症的风险，这个是已知的哈。糖，大量糖就会让皮肤变差啊。前一阵不说那个脸上有那种脸是什么碳水脸嘛，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糖摄入的比较多嘛。再一个说脂肪太多，来源是什么？牛奶、蛋奶和奶精（括弧植脂末）。植脂末这个东西是百害无一利，也不能这么说，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植脂末吧，商家都说我们的植脂末是零反式脂肪的。这是怎么会有零反式脂肪的植脂末呢？这就跟你说，你这杯啤酒是零酒精的，那怎么能呢？它怎么叫啤酒呢？这种意思啊。有的奶茶它的脂肪含量呢是每杯有40克，40克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4勺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网上有刷到过各种奶茶店的直播，我这是有刷到过的啊。他们在冲奶茶粉的时候啊，奶茶粉都是5-6勺那种大的奶茶粉，确实说茶底我们用的什么红茶、绿茶，又什么乌龙茶，确实茶汤真的是，因为现在其实那个东西，说实话并不是特别的高端。咱们以前总觉得哎，喝茶好优雅什么什么，现在不了，是不是啊？那好了，说回来，这个奶茶用茶汤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你冲开的东西呢？冲开的是植脂末啊，冲开的是奶精啊，所以脂肪含量是40克每。每杯相当于4勺油，哎，而最坏的这个植脂末让奶茶的口感超级的丝滑，但其实一点奶它都没有啊，就确实很丝滑，一点奶没有。而且这个东西很神奇啊，就是它凉水它都能冲开，它不需要热水，而且它压根儿不结块儿。你像咱们奶粉，你要是冲不开，温度不对，它可能结块儿，你得好好搁楞搁楞，不需要。饱和脂肪含量比较高，可能还含有反式脂肪。那这两种坏脂肪不但让你长胖，还会升高血脂，伤害到血管和心脏。最后就是那个可恶的咖啡因，咖啡因超标。调查显示说，部分奶茶的咖啡因含量是每杯大约是400毫克，多少呢？它咖啡就是奶茶里面的咖啡因比咖啡里面的咖啡因都多，相当于4杯中杯的美式咖啡，就是那咖啡因的含量。按照目前的科学共识呢，普通人群每天摄入的咖啡因应该控制在400毫克。那很多的人就比如说焦虑啊、失眠呀、手足颤抖、四肢无力、呕吐、恶心，你想想这个症状很严峻了吧？可能都是过多的咖啡因导致的。就如果所以现在年轻人生活压力比较大，总是靠什么咖啡提神、靠咖啡续命、靠奶茶来续命，你就要看一看了，你有没有出现焦虑、失眠、手足颤抖、四肢无力、呕吐的症状。如果有，恰巧你最近喝了比较多的咖啡、比较多的奶茶，那可能就是咖啡因在作祟了，是吧？其实奶茶我们说它就这样吗？它不能很健康吗？它可以很健康。如果你在外面购买，建议你我们可以选靠谱的商家。哎，真的现在这种连锁品牌太多了，你像光咱德惠来说，有没有5-6个？有了吧，5-6个，一条街上5-6个店，11条街5-7-80家奶茶店，我走哪儿我不整一杯。而且现在啊，他们太坏了，他
们总是盯着我的钱包，总是出一些新产品，每次出新产品我都想尝尝怎么回事。如果真是有人和我一样就想尝尝这些新产品，我们可以少糖少糖再少糖，无糖的奶茶大家尝尝其实也不难喝。但是我说实话啊，就是以我是很爱喝牛奶的，无糖的奶茶基本上也不怎么好喝。准确来说就是很多人就说，我都既然我都喝奶茶了，我钱我都花了，我喝你这个没糖的，我喝点水好不好。如果你真选择无糖的奶茶，除非你是很爱喝这种乳制品的，你可以选择，不然我建议大家不要选择无糖的。第二就是用牛奶，不要用奶盖。因为现在很多店啊，就比如说我经常喝的那个奶茶店叫做 Little 那个店，它就可以改成牛奶，就是纯牛奶，牛奶里面呢会加这个奶茶，加那个茶汤，牛奶加茶汤，再加小珍珠椰果啥的，是可以的。那我们就不要奶盖，也拒绝奶精，包括那些什么芝士啊、厚乳啊，你别说不要，那玩意也是真好喝呀。通常呢就是加了牛奶的哈，就是要用牛奶把我们正常的茶底，它可能有一些品牌会换个两三块钱说升级成牛奶，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喝的话是选择这个是比较好的。茶底不要太浓啊，尽量是不喝鸳鸯奶茶啊。其次就是珍珠椰果波波通通差评滚搓。其实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爱很爱喝奶茶，就像我一样，我曾经也自己在家做过奶茶，一点一点都不难。先把茶叶给煮好了之后，就是因为牛奶它是很爱糊的，把茶叶用相对少的水来煮，这个茶叶煮得很沸之后把茶叶滤出去，就用这个茶汤再来里面泡上牛奶，用小火给它牛奶咕嘟热咕嘟开，它会有一个混合，让它们两个更好的混合啊。随后哎呦，说着我现在都流口水了。随后你再放了一点糖，其实这个放了一点白糖啊、冰糖啊，像我们女生放了点红糖都是可以的。而且前一阵不是前几年很流行那个什么云南罐罐奶茶吗？哎，就是一个小罐里面放的纯牛奶，放一些玫瑰花，放一些什么这个茶，真的是那种茶叶，再放一点水一起来给它煮，确实味道是不错的，喝起来是更加健康的啊。咱们呢也别搞那种买

买是外市面上买的那种奶茶了，主要它是太贵了。有它那一个十块八块一杯的，咱们买牛奶自己在家做是不是也行？如果你是和我一样一个非常爱好奶茶的朋友，我建议大家自己在家做。如果说咱们年一年两年喝一杯，那就那买吧，咱们就少糖还不行吗？所以奶茶本无罪，也能健康喝，适度就好，不必苛责。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六。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2: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2: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897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0: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3: 好啦，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一档，为了服务大众，把更多有关于交通运输安全行车方面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来关注的是来自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提醒大家汛期行车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在出行前呢，务必要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了解一下降雨情况，特别是长途出行时的天气预报。如果预测到有大雨即将来临，应尽量避免出行或调整出行计划。二，避免涉水行车，遇到下大雨或道路积水现象时呢，应尽量避免涉水行车。大量积水会降低车辆的操控能力，容易造成悬浮车辆和失控。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提前把车窗关好，避免呢水进入到车内，同时尽量保持低速行驶，以降低溅水对对方视线的影响。三，保持行驶安全距离，在行车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适当的车距，以便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制动或进行紧急避让。雨水会使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增加，因此呢，需要增加车距，减少紧急制动的可能。尽量避免夜间行车，夜间的视线会比较差，加上汛期雨水比较多，道路湿滑，能见度也很低，因此在汛期尽量避免夜间行车，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五，注意道路标志，在汛期雨水可能会淹没一些路面标志，比如道路标志、线条等等，所以在行车时要特别注意观察路面标志，以免错过转弯或者超车的机会。六，避免停车在低洼地带，在汛期特别是降雨期间呢，不要把车停在低洼的地方，以免被水淹没或者是造成车辆受损。七，注意突然出现的湿滑路面，在汛期呢，雨水可能会使部分道路出现湿滑情况，特别是曲线路段、桥梁等路段，要特别小心操控。留意路况信息，在出行之前可以查询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特别是局部地区水位比较高的路段，在行车时如果遇到了道路损坏、水淹等情况，应尽量选择其他路径或者等待修复再通行。九，尽量减少驶入积水路段，在汛期部分道路可能因为积水而被封闭，即使没有封闭也要尽量避免驶入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存在坑洼、漩涡等危险，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十，按行车路线采取适当措施，在汛期行车时如果需要通过山区或者河道等路段，要提前了解该路段的汛情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有必要可以提前准备备胎、绳索等工具备用。

让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布安全提示啊。首先，水上运输企业及船舶经营者要落实主体责任，各渡口经营者、水路运输企业、船舶所有人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船舶证照齐全有效，船员持证上岗，严禁无证驾船、超员超载、但并航行、非法改装、载客载货，定期要开展船舶动力、救生衣、救生圈、消防设备、系泊设施是否完善检查维护，配齐配足并放置易取用位置，每日开航前要核查，杜绝设施缺失失效投入运营。其次，严格执行恶劣天气禁航线制度，接到大风、暴雨、雷电预警或水位超警戒、能见度不足时，立即停船靠泊、疏散人员、加固船舶，严禁冒险开航、抢渡航行。三、严禁三无船舶非法载客运营、涉水施工、采砂作业，船舶要按照报备航线作业，远离渡口等重点水域，落实防碰撞、防倾覆措施。其次，广大市民要强化乘船避险，牢记出行安全准则，选择正规的渡口、合规的船运船舶出行，不在偏僻岸边、非渡口区域搭乘私渡船、三无船舶，不贪图便利乘坐无牌无证、超载拥挤的船舶，登离船有序排队，上船呢立即规范穿戴救生衣，航行期间不嬉闹、不探出身体、不抛扔杂物、不擅自操作船舶设备，遇大风、船体摇晃、暴雨来袭等情况，听从船员的指挥，就近靠泊避险，不在船上吸烟、使用明火，不携带易燃易爆管制危险物品乘船。广大市民朋友，切记私自到江河、水库等岸边戏水、游泳、垂钓，不在汛期水位暴涨、水流湍急时靠近河道。祝愿广大市民朋友身体安康、生活愉快。

稍事休息啊，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是欢欢。你要说这天阴吧，身上确实是有味儿，衣服也晾不干，就是一股五八味儿。在这要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自己就浑身上下的一个身体状态，不要有湿疹了，就包括稍稍有一点丰腴的朋友们，注意一下你的脖梗子、胳肢窝，还有那个还有哪来大腿根儿。看别淹了，就咱东北话说别淹了。在这两天，就是这一两个月，完全身边就是那种潮的黏的那种气息充斥着我的鼻腔。包括还有什么呢，最近不是坐公交车上下班吗，那个公交车实不相瞒就是浓浓的老人味儿。我不是说就是说怎么啊你歧视老人，并没有啊，我是单纯的说这种老人味儿是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分解一下，拆解一下。难道是因为不讲卫生吗？并不是，我在这儿先跟大家说啊。那其实这个老人味儿真的是存在的，它是什么味儿？很不少人肯定都有这样经历，可能你此时你就是一个老人，你也想知道我怎么身上好像是有这种味儿，我自己闻不到呢，我孩子都这么说。或者你是子女，你觉得确实我爸我妈身上就是有这种味儿啊。老人味儿首先确实是存在的，随着年纪的增大，每个人都会散发的体味儿，有一种叫做二人吸醛的东西，这个就是老人味儿。闻着是哪种感

觉呢？咱们所说的有点油腻，又有点发霉，就好像有几年没洗的那种包了浆的衣服的味道。这种味道其实就是老人味的根源，叫做二人吸醛，就是年龄增大，每个人都会散发着体味。就以前不跟大家说，说为什么女孩子的体味总是香香的，化妆品腌入味了，不用想，就是这一个原因。为什么男的啊，他身上那个味就大，他们更乐意出汗，就是那种味道，汗泥的味儿。如果你恰巧你还乐意喝酒，你又抽烟，你想想他身上，哎呀，这混合着味道。人一旦是超过了40岁，皮肤里就可能有它了，而且年龄越大，这个东西的浓度它是越高的，叫做二人吸醛。这个东西它来自于身体的有一种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和降解。年龄越大，你产生的某一种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种类它是越来越多的。当然了，除了这个二人吸醛以外，还有一些来自饮食生活习惯疾病的原因，也会让老人们的体味是更加的明显的。其实就身边也是有很多很干净的老人，他们没什么老人味，但确实还有一点点，而也确实有一些老人，你离2米外你就能闻着他身上的这股味儿。那比如说什么味儿呢？如果你是有一些疾病的话，老年朋友，如果你有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代谢过程当中就会产生酮体，这个东西闻起来就像烂苹果的味道。这个味道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提起过，我特别想知道那是什么味道，因为我身边有糖尿病患者，我没觉得他身上的味道像烂苹果一样啊，就是好，也可能有细微的差别吧。还有什么呢？慢性的肾病、肾衰竭的朋友，体内呢含氮的物质的代谢物会有，那通过呼吸出汗会散发出来，闻起来就会像咸鱼一样，就因为他的肾代谢不好了，就会有一些氮啊，这个物质通过呼吸出汗，闻起来你就会觉得像咸鱼。包括有一些牙周的疾病，很多人有这个龋齿，有牙周炎，细菌过度的繁殖在口腔里面，一张嘴就有一股难以描述的酸臭味儿，就是那种酸臭味是什么呢？就像比如说你吃了蛋白质坏在嘴里的味道，比如说你喝了牛奶，吃了鸡蛋，你打嗝那股味儿。包括现在还有一种问题，就是那个幽门螺杆菌，建议大家都去试一试，测一测，好像测那个碳14吧，医院就可以测，200多块钱好像是测一回，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幽门螺杆菌。经常在外面吃饭的朋友就是会容易感染这个菌的哈，不要担心。虽然总说啊，幽门螺杆菌听上去它确实是会引发胃癌，但是那是很往后的事情了，大家不要因为这个过于担心啊。你要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如果你是真口腔有味道的话，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有幽门螺杆菌，然后就咱们可以去超市里面吃什么超市去了，诊所去买什么4联药，药店里面买4联药什么的，建议大家先去测一测幽门螺杆菌，10个有8个有的。那个有幽门螺杆菌这个超标，这个细菌数量超标，嘴里就会有一股难闻的酸臭味儿从胃里反出来。此外呢，你像抽烟、喝酒或者生活习惯比较差，什么生活习惯？我不爱刷牙，我不爱洗澡，也会让体味变得更大。这往往就和年龄无关，因为有一些年纪不大的人走到哪儿他都自带味道，就是如果你是这些情况的话，和年龄都没有关系。糖尿病患者、慢性的肾病、包括牙齿牙周的疾病和经常喝酒抽烟啊，哎呦天哪，行走的烟灰缸，自带体味。那说老人都知道自己有味儿，为什么不注意一下呢？哎，闻不到啊，通常他们都是闻不到的。每个人对于每种气味都会有一个阈值，这也就是这个气味能被人闻到的最低的浓度。这个阈值越低，说明一个人的鼻子是越灵敏的。但是老年人的气味阈值往往比年轻人要高出2到15倍，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闻东西你也闻不那么仔细了，就是没有那么敏感了啊。人越老，你的嗅觉功能是

0: 减弱的，这很正常的，你什么功能都在减弱，只要你年龄在增长，对气味的识别也是越来越不灵敏的啊，这是很正常的。不仅仅是气味，你的听力、你的视力都是这样，你的语言表达能力、你的身体灵活度，全都是这样，全都越来越弱，越不灵敏。特别是有那些患有某些疾病的老年人，比如说帕金森，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病，嗅觉的丧失就会更加的严重了啊！就包括还有什么，你像我们年轻人经常喷香水，你像我经常喷香水，我有的时候在办公室就基本上我都天天喷香水嘛，我一走一过他们说，哎，你这竟然整这么香，我自己闻不着。我知道我喷了，就喷一下的时候我能闻着，其他时间我都闻不着，但是它会伴随我一天，就那个味道，谁一走一过，哎，这整这么香是吧，闻不着啊。这个原因就是适应了，一开始能闻到，在这种气味的环境当中待久了，你就不敏感了，很好理解。去就是身上都呛死，像我这种说的啊，人家跟我说，我说不重啊，你咋喷这么重香水，你都呛死人了，不重啊。不是没有味道，是真的已经感觉不掉了吗？老人味儿难道就是去除不掉吗？朋友们，老人味儿是可以去除的。因为衰老或者疾病引起的异味其实是很难完全去除，但说到这儿，但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减轻，比如说勤洗澡，多换衣服，如果有条件的话，咱们两三天就要洗一次澡了。我觉得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难的，对于老人说是难，因为他们体温相度也是较低，并不会有这种总是出汗的这个感觉哈，所以就没有必要说总是洗澡，那两三天次洗一次，多买一些换洗的衣服，洗澡之后我们直接就换上，就不要再穿旧的衣服了，就脱下去的那身洗完澡之后就别穿了。抽空呢，咱们可以多多开窗来通风。其次就是我们只要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之下，无论您是多大年纪的朋友，都要多多的去锻炼身体。一方面有益于各个内脏器官保持正常的功能，降低各类的疾病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器官因为器官功能损伤出现的一个体味。在咱们公园，不知道大家晚上会不会去那儿溜达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很热闹，扭秧歌的，打太极的，跳广场舞的，踢毽儿的，打乒乓球的，太多了，任意一个你都可以，还包括走圈的，慢走的，慢跑的，任意一个项目你都可以无缝衔接加进去参与进去，量力而行，就这一类的哈，我觉得尤其这两天没有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去公园里面溜达溜达，总会找到一个属于你的锻炼方法。而且有朋友现在说，那广场舞太难了，我学不会，公园里面有一个两三百人的队伍，广场舞非常的简单，男女老少全都在那里跳啊，而且在树荫下面也不怕晒，很舒适，氧气还足够，哎呀，太得劲儿了，大家去吧，行不行，求求了。其次就是务必要控制体重啊，很多老年人呢就到这个年龄的时候总会在想，哎呀，没有多少年了，该吃吃该喝吧，你反而更要控制体重，共控制饮食才能够更长寿。糖尿病患者那是有老人味儿的可能性是更高的，所以除了运动还要控制饮食，不要频繁的去大鱼大肉，少吃煎炸这些高热量的食物。这个我觉得不用跟大家说，不用担心，就是你像我都不比前两年吃的这些多了，就是一点点年岁上来吧，血脉就觉醒了，你压根儿不用说，孩子自己就有觉悟了，就知道了，你给我吃我也吃不进去了，用我奶话讲的，那往嘴抹蜜都不甜了。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自己独属的味道，到老了也会有老人味儿。不要因为说嫌弃疏远老人啊，毕竟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变成他们。好吧，希望今天呢这个内容呢对您也是有所帮助的。那如果您正是老人，或者是您的父母觉得是不是他们最近体味有点重呢，那我们就动起来吧。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

0: 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1: 二手车、二手房、二手交易，找工作、求人才、出租、出售，八九七信息港应有尽有。

到8-7家政信息港的环节，此一时刻任何的出租、出售、转让、转卖、求职、招聘的消息，都可以来拨打8726267和8726268两部热线。每天会在这一时段为您发布一次，免费的发布3天到5天的时间。先来关注哈，德惠开发区的广宇商同旁边的全德物流停车场内，它是有7200平的一个大库对外出租，可以存粮，可以存货，可以长租，也可以短租，也可以分割式租。大车呢也可以配货进出，配有200吨的地上横及外部池场地是都可以出租的啊。联系电话呢是宋经理1556883600015568836000。好啦，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大家说一声再见喽。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金人北撤之后，徽钦二宗都被带走了，反观康王一点去救的意思都没有，倒是宗泽一直很着急，一直想把这两个皇帝给迎回来，带着自己的手下扬起鞭子就去追去，但是无奈啊，实力太差，根本就追不回来，周边的那些沿途的部队还没有人愿意响应他，都把他当傻子啊，都觉得他不正常，太造次，是个狂徒，所以也都不愿意理他。没办法，这事儿他就没办成。那么我们再来回头说一说这个开封城里边。现在开封城里边呢，收拾残局的就是那个傀儡皇帝张邦昌。这是金人立起来的傀儡，大楚的帝王。金人在的时候，城里边的大臣啊，城里边的军民啊，惹不起金人，所以对张邦昌呢也就那么回事了。但是金人一走，哪有人死心塌地的为他服务啊，哪有人死心塌地的向着他呀。而事实上呢，张邦昌自己心里边也不踏实。据说呢，在他即位的那一天，其实不能叫即位，应该说叫建乐啊，在他反正就是登上皇帝位的那一天，大风起兮，刮起了雾霾，说把太阳都给遮住了，百官都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事儿，张邦昌也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呢没办法啊。后来呢，张邦昌就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太不应天意了，所以呢他不在正殿待着啊，不山呼万岁，也不称圣旨，跟百官交流的时候呢也都相对的很有礼貌，相互保持着最后一点的尊重，谁知道以后能什么样呢。结果这百官之中呢，也就剩王石雍啊、徐秉哲呀、还有范琼这几个人，真把自己当作是开国的将领，真把自己当作开国的英雄了。所有的报告开口闭口必须得是臣启奏陛下，只有他们几个这样玩的还可开心了，每次说的时候都特别特别高兴，剩下其他人呢都没把他当皇帝。注意啊，这还是金人走之前呢， 那你想想金人走以后得什么样啊。其实金人也很害怕自己在走了之后这块控制不住，但是害怕也没有用，就只能尽最大的努力，然后打最坏的打算。怎么努力呢？说这样吧，张邦昌，我帮你树立一下你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形象吧。

啊，怎么树立呢？我来演一个坏蛋，反正我们本来就是坏蛋。金人在撤退之前，专门给京城里边的那些老百姓按照他们的户口来摊派金银，就责令必须给送到，不送那我就整死你。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老百姓呢怨声载道啊，也就完不成啊，这怎么办？这时候张邦昌出来，装出一个为民请命的样子，然后金人呢好，就听他解释说什么这个又没钱了，请求开恩，让我们老百姓好好活着吧。然后金人在装模作样一番之后呢就同意了。同意之后呢，张邦昌再回头跟老百姓说，你看看多亏我吧，要不是我请命，你说你们是不是还得遭一遍罪，你们是不是还得让人金人收拾一番。但是这个事儿干得太明显了，老百姓心知肚明，这就是玩我们呢，所以谁也不领情，但是大伙儿也都不说。在金兵撤退的时候呢，曾经打算留一些兵士放在这儿，那意思呢跟着坐镇。但是呢，无论是大宋原本的官员还是张邦昌，他都不愿意再留一个金人在这块儿。而且那时候那金人就是啥了，是我当傀儡，但是我上面直接有一个人天天盯着我，那是什么感觉呀？绝不好。所以呢谢绝了。谢绝的理由是什么呢？说南北风土不一样，而且现在这种情况，你让你们那边的士兵留在这儿，势必反倒让人们感觉到不安。那金人一想，确实你说的有道理，干脆吧，我们也没有人愿意留在这儿，我们就撤吧。结果4月1号金兵一撤，宋的旧官们就开始找张邦昌麻烦了，啊，就跟张邦昌说，你有什么资格当皇帝，赶紧退位吧，赶紧把你的皇位还给赵氏家族吧。而得知金人退兵的众多秦王的部队呢，打4月4号起也开始陆续的到达了开封附近。在这种情况之下，张邦昌就知道这关自己根本就过不去，于是就在4月5号尊元佑皇后，也就是宋哲宗的废后孟氏为宋太后，迎到皇宫里边来，让他垂帘听政。其实他真正的用意啊，是想借这个元佑皇后的名呢，来挡一挡其他那些人要求他退位的这个言论，说想把这关给混过去。我们在这需要解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元佑皇后是谁，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混没混过去。先来说一说元佑皇后，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所有宫中的这个皇后啊妃子啊或这些女人啊都被带走了，怎么元佑皇后又跑了呢？她怎么没被带走呢？是因为她是宋哲宗废掉的，被废了之后就在道观里边居住，所以金人一来的时候呢，掠夺的是宫里边的女人，就没想到道观里边还有这样的，也就把她给放过了。放过之后，这不让张邦昌给请出来了吗？那么把她请出来好不好使啊，能不能躲过大伙逼他退位的这种言论呢？当然躲不过了，形势变化之快啊，出乎意料。你看金人在的时候谁也不来，金人一撤全都来了，不光是那些秦王的部队，包括康王赵构，他们也慢慢的向开封进逼。别人不管啊，康王赵构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徽宗的孩子呀，这是真真正正的皇室的后代啊，那不就是赵氏唯一的血脉吗？所以康王赵构在往这边来的时候呢，城中的官僚纷纷的向康王去献书表忠心，最开始还悄悄的做，后来慢慢的就公开的了。当然张邦昌是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的，可是也没有办法呀，你不能逆着局势而行啊，本来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再逆着局势，你这不是找死呢吗？于是不顾王石雍、徐秉哲他们的反对，带领着一帮人跑到冀州去奉迎康王入东京，然后献上了传国玺，也就是大宋受命之宝，并且呢跟康王赵构解释说，你看咱们也是老相识了，当时在金营里边你就知道我其实一心是向着大宋的，现在呢我跟你说啊，我之所以接受金人他推举我说立我，那我是知道我是想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权宜之计啊！你看在这种时候我等爱国人士不挺身而出，谁挺身而出啊，是吧？你知道我的，我是没有那个心思的，对吧？我也没有那个胆量啊。就把这番话

说了一番。但是康王接不接受呢？康王是接受了。然后张邦昌很快就宣布退位，掐指再一算呢，他的这个伪楚政权大概只维持了30多天。10号他退位，11号元佑孟后就从这个狱内的东门小店进来，然后正式的垂帘听政。现在局势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接下来一步该怎么走呢？按照大伙的想法啊，就不能听张邦昌的，就上去就把他弄死就得了，这个人有死罪。但是康王认为不应该这么做，所以他和宗泽二人有一个商量。其实呢，商量最终的这个标的呢，就是我到底应该在哪儿生活啊？我是继续在这儿啊，我还是搬一个地方啊？这宗泽马上回复说，你不适合再在开封府待着了，这个地方现在太杂了，而且敌军到这儿来，这个道已经很熟悉了，你在这儿继续称王称帝的话，人家对方再来轻车熟路两三下又打破了，你又没办法了，你得找一个他们没去过的地方，你得去到一个他们够不着的地方。而且再说一句实话，开封废了，太穷了，这让金兵刮成这样，你在那儿还有什么出息，还有什么进步啊，没啥意思，赶紧跑。上哪儿去呢？去南京。为什么要去南京呢？说这是太祖皇帝隆兴之处，这正好是在国土的正中央，要论漕运论交通它比较方便。然后还有人在劝他呢，说此时此刻天下无主啊，徽宗子孙当中只有你一个人没被金人给掠去，而现在呢，建大元帅府统天下兵马，一切都是好的势头，你要不在这个时候尽快的登上大位，让别人捷足先登，那就完了，你这国家就真灭了，现在到你这儿宋还是有机会的。这些劝进的人里边啊，还真有高人，就问他说今年什么年号啊，说靖康二字啊，靖康年啊，靖康二年，对呀，你把靖康这俩字拆开，那不就是12月立康的意思吗？啥意思？赶紧你就当皇上就完事儿了，这是顺应天意。康王当然很高兴了，于是决定立即出兵应天府，就在那儿即位了，我就在那儿中兴宋朝了。于是在中外臣僚庶民的一派劝进声当中，康王赵构在5月1号登上了应天府门外的高坛，受了天命，当了皇上。当然了，在这个受天命当皇上的时候呢，他还是有一些工作是要做的。首先向北边痛哭，哭什么呢？啊，我爹和我哥都在那边呢，表示惋惜，表示怀念，我会继承你们的遗志，我会好好的把这个国家带向更好的明天。然后回到应天府官署举行即位大礼，他就是宋高宗，然后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南宋就这样正式开始了。他在这边一即位，元佑皇后在东京那还垂什么帘听什么政啊，你算干什么的呀，撤吧。那我们讲到这儿，北宋正式灭亡以后，南宋这是正式建立了。而我们南宋是怎么来的这个选题呢，到这儿呢其实也可以告一小段落了，结束了啊。南宋是怎么来的呢？它就是这么来的。那很多朋友听了我们这专辑之前的内容呢，曾经给我留言问说，施展呢，你说是讲南宋，你怎么净讲北宋啊？非常简单，咱讲的是南宋是咋回事儿，南宋是怎么来的，那当然得讲讲北宋了，北宋没了才有南宋啊。那北宋为啥没啊，对吧？就包括我们去看那个科幻电影，看什么超人、蝙蝠侠、钢铁侠、蜘蛛侠，你不也得知道一个来龙去脉吗？人家那故事讲的为什么精彩啊，人告诉你这里边有冲突、有矛盾、起承转合，怎么回事，这个事态是怎么发展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心里是什么样的，是有纠结还是有兴奋，这些给你讲乐呵了，你才愿意往下看，这时候你才会把你的心思和这个人物的想法、人物的命运走在一块儿。当坏人反派出现的时候，你会因为反派的得胜而感觉心里不舒服，当正义的这一方得胜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兴奋，因为你和这个角色你们两个同步了，你们有共鸣了，你了解到他这个人的来龙去脉怎么回事了，
你要说你开头你就想看打，叮当上来一通打，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就一通打，那不会卖得好的。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讲，那肯定卖不好。你要那样的话，你都不如上游戏厅里面看别人打游戏去，那多爽快啊！上来就打，投一个币就可以直接开打，查秒4321 fight， 咔咔咔几下打完了，痛快。而且每一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玩游戏的人下一秒会出什么拳，他是飞呀、啊、还是跳啊还是打呀、啊、还是那个都根呢、啊、蚝油根，你根本就不知道。但是你看那个快乐吗？未必快乐吧，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得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抛开猎奇这个角度去看，你只有了解了这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你才能大概的去理解对方的心态，当事者他是怎样的一种感受，然后由这种感受你才能推导出来他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到底想的是什么，或者说明明有好几种选择，为什么他会做那种选择。而这种心态、这种思路，当你跟着我们历史当中的这个人物走下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在处理问题、看问题的时候，你获得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式。这就是学历史的一个意义。你在了解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尤其是这种真实的故事的时候，对于你自己是有触动的。那我们之前讲汤王赵构为什么他不愿意去救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那假如我们没听着康王赵构这一个在金营里边当人质这一节，没听着宋兵去劫人质结果没劫成这一节，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他那么胆小，你就不会明白他为什么对宋兵一丢丢的信心都没有，进而你也未必能理解他为啥不愿意接徽钦二宗回来呢。单纯只是出于对权力的渴望吗？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他一定很复杂的。再来说说徽钦二宗的这个父子之间的这恩恩怨怨。当金兵来的时候，徽宗把这烫手的山芋给儿子了，他跑了。这件事情他做的对吗？他肯定不对，他肯定自私。儿子对他是有怨言的，他自己呢也觉得自己做的有愧，所以回来的时候呢，他把自己的心态放得很低，但是他的儿子并没有原谅他，导致父子之间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彼此的猜忌、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的这个纠缠，还需要外人在中间调和，这事儿是挺别扭的一件事儿。后来以徽宗受伤，钦宗失去了和父亲更多交流的机会，这事儿告终了。而你等到当金人让宋钦宗交出太上皇的时候，钦宗又舍不得了，哎，又因为之前他有点对不起爸爸，他不忍心让爸爸再去承担这种事情，承担这种羞耻，他说那我干脆我去吧。去了一次回来，第二次又去没回来的时候，金人再让父亲去，那这时候徽宗完全可以选择死，或者完全可以选择跑。但是不管他是不是情愿的，不管他是不是主流的，他还是选择跟着金兵的走狗跑到金营当中，哪怕是有那么一丝的机会，他也想把自己的儿子给换回来。这是父子亲情在这里边的流动。虽然我们讲呢，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虽然我们说呢，在那种皇家贵族里边呢，财富权力的欲望实在是太强烈，这个父子亲情、母子亲情，包括兄弟兄妹之间的这个亲情也许没有那么浓厚，但不能说它没有。这些细节如果我们仔细钻研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我们感动的地方。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在北宋快要灭亡的时候，有些大臣呢明明是出于好意来给皇上提出各式各样的意见和建议，但是皇上呢一意孤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做出了很多很多不明智不理智的决定，导致局势越来越差。那么那些大臣们呢，干脆也心灰意冷，我不理你了，我不跟你皇上玩了，告老还乡，你皇上爱怎么作怎么作吧，我跟你玩下去，我自己还落一身埋怨。
皇上身边就没有好人了。一个皇上身边没有好人去辅佐，你说这皇上还怎么办？对吧？可是呢，当国家真正有危难的时候，这些老臣们又会忘掉之前和皇上之间的不开心不愉快，站出来希望能够帮助皇上。而此时此刻，皇上虽然感动，但老毛病还是没忘，疼还是不太清晰，仍然对这些老臣老将心中存在着怀疑，导致老臣老将提出来的这个好的想法、好的行事的方案又被错掉，而机会就是这样消失掉的。其实很多人总是说呀，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或者谁谁谁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是这个世界上怎么存在完美呢？只要是复杂的事情，它就绝不完美，一定是有缺陷的。你在做事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但假如你没有看清楚这一点，一直梦想着你可以笑傲江湖，一直梦想着你可以拥有一切又不付出什么的话，那么除了说明你智商不高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所以读历史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我们在其中呢能获得很多的信息。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发现它，你能不能在这其中吸收到你应该吸取到的养分。这时候你就要不只把它当作是一个故事来看。所以世界就是这样的，它从不缺少美，缺少的只是发现美的眼睛。怎么去面对你身边的事情？为什么讲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呢？有的人活一辈子他能看明白很多事儿，但是有的人啊稀里糊涂。同样是一段历史，不同的人感受不同的内容。那我们刚才这一段时间呢，其实说是我个人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的一些感慨也罢，你说是我凑时间也行总而言之呢，是想说出来这么一些内容。关于南宋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选题到这儿基本上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还会接着去讲南宋，只不过呢我们这选题变了，是我们南宋整个大选题里边的第二个章节。之前的那个章节里边主要是为大家讲述这个形势的变化，驱动形势的这个人啊，主人公带动情节来走的呢是那两个皇帝，一个是徽宗，一个是钦宗。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宋金两国的交战，而我在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主要推动我们情节发展的是三个主人公：宋高宗、秦桧和岳飞。好，下一节施展侃历史，咱们再会。

0: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喂，哦，闺女啊，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6: 大事小情，一笑百停，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7: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7: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5: 多喝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8: 无聊的冷知识，全麻手术后真的像死过一样吗？说起麻醉，有过经历的人回忆起来经常会说到，自己全麻后迷迷糊糊，感觉自己做了一些很奇怪的春梦，全身麻醉就像死过一次，一点知觉都没有。也有人麻醉手术结束后很久，感觉自己记忆力变差，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而不少有过经历过大手术的人，或多或少也都从短视频中听说过一场手术中唯一一个可以心安理得玩手机的人就是麻醉医生。如果连麻醉医生都忙起来了，只能说明这台手术出大问题了。所以这个神秘的麻醉过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手术过程中如果麻醉突然失效，身体又会发生什么？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麻醉手术过程中身体会经历什么？通常来说，全麻手术前的前一天，患者会被要求禁食禁水，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禁食6小时，禁水4小时以上。这主要是为了预防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出现胃食道

0: 管瘤、发生误吸导致肺部感染或者其他危险事件的发生。等到手术的当天，麻醉医生会头戴一顶和其他人完全不同的花帽子，以便判断出麻醉医生的身份。他们一般是最先到达手术室，并且着手开始一系列术前准备的医生。因为呼吸机、气管插管、心电监护等等一系列器械都要经过他们的手。手术开始前，你的静脉会被注射麻醉药物，随着麻醉药的生效，不到30秒时间，你就会失去意识，进入沉睡状态。这个时候，麻醉医生啊，就可以在旁边心安玩手机了。当然了，你以为他们待在手术室，看着好像无所事事的样子，但其实他们的眼睛一直在关注手术床旁边的各个仪器，以及你的各项生命体征。手术过程中，如果你的体征不稳定或者指标出现问题，他们就会立刻做好应急处理。同时，他们还必须关注你的麻醉状态。如果麻醉太浅，患者很可能在手术过程中醒来，亲眼看着自己被千刀万剐。这种医疗事故被称为术中知晓，在我国的全麻手术中并不常见，发生率仅有0.06%到0.4%。可一旦发生了，对于患者就是致命的伤害。手术床上的患者在神经肌肉阻滞剂的作用下，既不能动弹，也无法尖叫，只能硬生生看着各种刀子在身上划拉。这种恐惧和压迫会导致人的精神极度崩溃，很多人因此在手术后会引发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出现失眠、多梦、恐惧，甚至看到医院就害怕的应激反应。有些患者还会忍受不了痛苦，选择自杀。因此，无论如何，麻醉医生都要控制患者的麻醉剂用量，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避免风险。当一台手术快结束时，麻醉医生开始停止麻醉药品的注射，观察你的身体指标。很多人在手术影响后受到麻醉的影响，经常会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这都是正常的，因为此时你身体中的麻醉药物还没有完全代谢，身体处于全麻苏醒期躁动。等到过一段时间，药物完全代谢后，这种行为就会停止了。因此啊，家属们不用太担心。如果你感兴趣，可以趁机把他此时的状态录下来。毕竟谁也不知道麻醉后的病人会说出什么惊天秘密来，说不定你能找到他藏的私房钱呢。最后，相信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很多人都已经正确地认识到麻醉剂这个东西了，但也有少部分人仍然会担心麻醉用多了会不会伤害大脑，让人变成傻子。其实完全不用担心，现在的麻醉药和麻醉技术对人体的影响非常小，而且麻醉剂在人体内的代谢非常快，在术后能快速地排出体外，不会对大脑造成影响，更不会说原本你能考清华北大的，做个麻醉手术就只能考地瓜了，大家就放宽心吧。嘿嘿，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1: 起床，起床，赶紧起床！睡觉是没有前途的。
2: 起来干啥呀？
1: 起来看那两个人在那里干什么？
3: 有这么两个人，哎，都是双眼皮儿，哎，男的高又帅，哎，女的说话快，哎，民间那些事儿，哎，想听都来这儿，哎，听完答问题，哎，看谁最积极。
4: 哎呦我的妈！

北京时间12: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是七个隆冬墙，我是永斌。哎呀，前两天放假啊，出趟门，出门吧，我这坐动车去的，这回没开车哈、啊，我就发现那动车上挺热闹啊。尤其是啥呢，就是在动车上你可以听到很多周围的人啊，他们聊天的一些只言片语的内容。哎呀，就是按耐不住这种就是八卦而躁动的心呢。有的时候尤其是那些大爷大妈，他们聊的一些话题啥的啊、哦、听起来成刺激了。就比如说哈、啊、那天我坐车的时候我就碰着。

0: 妈，当时我都懵了啊、哦！同样都是女人，首先大娘，你是一个女人，你姑娘是女人，你儿媳妇也是女人，那咋那么双标呢？啥意思呀？就是你姑娘嫁对了，出去可以不干活啊，你儿媳妇不干活，完事你就挑理，那咋那双标呢？我跟你说哈，你还别不承认，就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今社会所有的人哈，都双标。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双标这件事儿哈，并不是性格问题，并不是说哎呀这个人道德有问题或这个人性格有问题他才双标，不是。双标其实是刻在咱们人类 DNA 里边的本能，几乎我告诉你，没有人能逃过双标，上到八岁老人，下到三岁的小孩，全员双标，无一幸免。完，很多人嘴硬啊，就说呀，我这辈子我跟你说哈，我就特别公正，特别公平，我从来不双标。哼，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哈，每当有人说我从来不双标的时候，真实的含义就是，对我有利的事儿，这种事儿在我这儿叫做规矩，而对我不利的事儿，这种事儿叫做不合理。哎，就是嘴硬，其实我跟你说，不是不承认双标，而是他用一种理由去说服了自己。哎呀，行吧，既然聊到这儿了，是不是？咱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当今社会的人到底能有多双标？
1: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2: 十万个冷知识，为什么白酒温着喝，啤酒冰着喝？白酒温着喝，啤酒冰着喝，主要是和他们的口感、文化习惯以及科学原理有关。白酒温着喝的原因，一，去冲劲儿。白酒度数高，直接喝容易辣嗓子，稍微温一下，但是别烫嘴哦，能让部分酒精挥发，喝起来更顺口，没那么刺激。二，香味更浓，白酒里的香味物质，比如粮食香、果香，在温热时更容易散出来，所以喝着更香。三，老传统，古人温酒是为了杀菌或者去除杂质，现在却成了一种习惯，比如三国里关羽温酒斩华雄，显得豪迈。啤酒冰着喝的原因，一，压住苦味儿。啤酒里的啤酒花自带苦味儿，冰镇后舌头对苦味儿不敏感，喝起来就更清爽。二，气泡更足，低温让二氧化碳溶解得更好，气泡细致持久，喝起来更爽口。三，防变味儿，啤酒怕热，温度高了容易变质发酸，冰着能保鲜。四，跟西方学的，啤酒是国外传进来的，外国人习惯冰镇喝，咱们也就跟着这么喝了。举个例子，白酒像高度烈酒，温一温像醒酒，柔和好入口。啤酒像带气泡的凉茶，冰镇了才解渴过瘾。一个要暖场，一个要透心凉，各取所需嘛。生活里的这些坑你都踩过几个？一，吃羊腰子补肾，此说法源于中医以形补形的理论，但这却给了烧烤店高价卖给你的理由，而现代医学并没有证实羊腰子有直接补肾的效果。二，韭菜壮阳，韭菜含锌量少得可怜，吃一卡车也白搭，壮阳与人的整体健康以及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单靠食物难以达到效果。三，吃猪蹄儿美容，猪蹄儿富含胶原蛋白，适量食用可能对皮肤健康有益，但胶原蛋白经过消化后会分解成氨基酸，不能直接转化为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四，一次性筷子破坏森林，当下使用的一次性筷子

0: 来自人工种植的素生林和竹子。竹子生长周期短，可再生性强，对森林破坏啊比较小。五，燃油宝省油。燃油宝效果因车而异，和产品质量而异，乱添加会损害发动机。省油不能完全依赖燃油宝，良好的驾驶习惯和定期保养更加重要。六，牙膏能美白。牙膏有一定的美白作用，其可通过物理磨砂去除牙齿表面污渍，可利用化学漂白分解色素，牙齿原色淡黄色，美白难以改变牙齿本身的颜色，效果有限。所以美白广告的说法源于牙膏厂家的营销说辞。七，零蔗糖是无糖，放心喝。零蔗糖并不意味着无糖，不能盲目放心喝。无糖是指每100克或100毫升食品的含糖量不高于0.5克。零蔗糖只是表示在产品中未添加蔗糖，但可能含有葡萄糖、果糖、麦芽糖等其他糖类，或者添加了代糖来提供甜味，吃了一样会胖。八，味精致癌。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广泛存在于天然食物中，国际权威机构认定其为安全食品添加剂，正常食用不会致癌。嘿嘿，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 8726-0167 8726-0168。

广告回来，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一下啊，就是人呢到底能有多双标哦？我跟你说，别不承认，双标这件事最离谱的地方就是我们完全察觉不到啊。比如说别人干同样的事儿啊，咱们就感觉那是离谱、没素质、不可理喻；但是我们自己干同样的事儿，那就叫情有可原、无伤大雅、小事一桩。今天我就来揭开这个世界的真相，好好盘点盘点啊、哦！我跟你说，让大家伙知道一下普通人的双标到底是咋回事儿。咱们对号入座。首先来说啊、哦，就是现在当今社会最大的一个双标现场是啥呢？是熬夜。哎呀，我给大家伙分个类啊、哦，什么叫熬夜？熬夜，首先说自己。你自己这个啊、哦，就叫普普通通的熬夜。比如说凌晨一点，哎呀，我依旧感觉精神抖擞，我可能在这刷视频、打会儿游戏、躺着发呆，脑子里边的想法特别简单。那我就对我自己说呀，我怎么的？我熬夜怎么了？我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我这要享受独处的时光。我身体体质好啊，偶尔熬夜没事儿。我属于是自由洒脱的当代年轻人哈、哦，哪怕可能有点黑眼圈。没关系，明天我补个觉就好了。但当面对别人熬夜的时候啊，比如你身边的朋友、家人，或者是你的另一半，晚上如果超过11点不睡觉，你会发现你就立刻变脸了。那语气，我跟你说，严肃的时候，严肃到就跟我们高中时候那训导主任似的呀。那你是不是不要命了啊？熬夜伤肝不知道吗？熬夜伤皮肤不知道吗？熬夜伤脑子，影响记忆力你不知道吗？年纪轻轻开始熬夜，身体不要了。你作息这么紊乱，老了时候可咋整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啊、哦，你就会义正言辞的去数落别人，但是你自己熬夜的时候，你总能给自己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就同样是凌晨一点了，你熬夜是释放压力，别人熬夜那是糟蹋身体。你熬夜的时候情有可原，别人熬夜的时候不懂爱惜自己。我就想问问一句话哈、哦，就是咱们用的是同一个地球，同一个生物钟，凭啥你熬夜是放松，别人熬夜就叫作死？哎呀，说完了熬夜哈、哦，同时还有一件事儿，那就是花钱。花钱这件事儿也是一个大型的双标现场哦。就为啥这么说呢？比如说，就大钱随便花，

0: 小钱抠到家。先说自己花钱，当我想买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哈，就我整个人的这个消费观呢，通透的不得不要不要的啊。比如我看相中了一件衣服或者一双鞋，可能几百或者上千，我跟你说眼睛我都不带眨一下的哦，买必须买，因为我的概念就是人活着就是要取悦自己，喜欢的就应该拿下，钱不是省出来的而是赚出来的，对自己大方一点怎么了，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不过分吧。但是每当那上面显示让我支付运费或服务费，或者是他没有什么其他的保障啊，我就发现我多花了6块钱的运费，我就感觉我怎么就能原地爆炸似的呢？凭什么啊？商家包邮那不是天经地义吗？凭什么邮费让我拿？凭什么没有运费险？不行，这钱花的冤枉。哪怕我跟你说我买个1500块钱衣服啊，多花这6块钱我都不得劲儿。说白了，1000块钱东西我觉得物超所值啊，6块钱的运费我觉得天理难容。这个总结下来哈，这个双标现场是啥呢？就是花大钱的时候我们洒脱大气，花小钱的时候我们抠搜憋屈。而且这种情况也不局限于对自己哈，比如说你对朋友也是一样的哈，在看待朋友大手笔花钱请客吃饭的时候，我们通常情况下啊，我跟你说都会表扬他，哥们儿兄弟大气豪爽，人间清醒啊。然后每当可能说让我们请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啥呢，就没这个必要了吧，哥们儿之间不在于吃吃喝喝。所以说哈，就双标这件事儿上，尤其是在花钱上面啊，真的简直体现的淋漓尽致啊。还有一个双标哈，这个双标呢可能哎呀，倒是我倒是没有什么针对性啊，咱也没有攻击谁啊，我们都说的是几笔个别的案例，可能发生在女生身上的话这种概率更大啊。就比如说迟到。你比如说你迟到，哎，跟朋友约好了啊，或者也是跟另一半约好了啊，然后你会发现这女生可能迟到了10分钟、20分钟，她的内心完全没有任何的愧疚感，很坦然啊。比如说她的一些说辞就是，堵车了很正常吗？那出门见你，那我不得好好就那个磨蹭磨蹭，然后给自己美化美化吗？那或者是那我路上的时候我这看了会热闹咋的呢，那不就等几分钟吗？那咱俩之间就没必要这么计较吧，这点小事还能生气吗？那你要是因为这点小事生气的话，你格局也太小了。但你换位思考啊，如果说现在正在等朋友的人变成你，而你的朋友迟到了，你想想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哪怕就迟到5分钟，我跟你说哈，内心戏直接拉满。他啥意思呀？怎么这么没有时间观念呢？出门不知道提前规划吗？明明知道我们要见面还在这拖延，他根本不尊重我，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还能跟他过一辈子吗？
1: Like Mick Jagger, I'm talking about.
0: 哎呀，就这种情况下的时候，那内心戏可足了，我跟你说。说白了，这也是一种双标的体现啊，就是你啥，你自己做错事儿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哎，当别人可能做错一丢丢事儿的时候，你就会揪着不放，觉得那是一件天大的事儿，这就是一种双标。最后再来说一个哈，就是关于减肥这件事儿，在减肥这件事儿上哈，我跟你说，大家伙这个双标标的就是特别的明显。就是每一个减肥的人内心当中可能都至少有2套标准哈，一个是骗自己的，一个是骗别人的。比如一个想要减肥的人自己想吃东西的时候哈，他会安慰自己，哎，这套标准用到自己身上哈，会不断的跟自己说，哎，没事儿啊，人生在世嘛，吃喝二字，做人不要太为难自己，偶尔放纵一顿又不会胖，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今天破例一次，下不为例。什么炸鸡奶茶烧烤啊，那全是解馋的小零食，也没啥热量，吃了也不胖人，尤其是那牛羊肉吃完有营养不胖人。你看安慰自己的时候，我跟你说哈，绝对管不住自己的那张嘴哈，但是 当如果他看到了身边其他人现在正在减肥，但是其他人又吃了高热量的食物，你会发现你的眼睛比尺子还毒啊，然后那恶毒的语言可能就上来了，你怎么又在这吃垃圾食品，天天乱吃这些垃圾食品，你怎么能瘦得下来，管不住你的嘴你还想减肥，纯属做梦，哼，像你这种一点自制力都没有的人不配做我的朋友。怎么样，对号入座吧，是不是说到你身上了。我发现哈，就是在双标这件问题上，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发生过，所以说双标这件事儿才不是什么性格或者是格局或者是道德，那就是刻在我们 DNA 骨子里边的东西。还有呢，有一些这个双标吧，哎呀，更能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爱。就为啥说双标跟爱还能结合起来呢？哎，那我就跟你说，今天来盘点最后一层双标的含义啊。那这个就是家人亲情的双标，这个双标看起来既可笑但又觉得很温暖。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你的父母在跟别人描述你的时候，哎，比如别人家孩子啊，别人家孩子熬夜了，然后你父母会说嘛，这孩子啊，哼，不太懂事儿，作息紊乱，成天熬夜。哎呀，我跟你说，你就看吧，那过几年那头发都得掉了，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身体。但是当如果说自己家孩子熬夜的时候啊，那就完全不是这个概念了。那他就得说呀，你像我家这个孩子熬夜那是为了工作呀，没有办法呀，那你这他这工作压力大，你知不知道，他是为了这个家呀，为了他将来正在拼命啊，那可不是熬夜呀，那是一种负担。不知道大家伙经没经历过这种啊，就是别人家孩子在做一件事儿和自己家孩子在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出自你父母之口，那是一个大型的双标现场。哎呀，当然了，说到这儿咱也不得不说哈，与家人之间的双标来对比的话，家人的双标里边藏的全都是偏爱和滤镜。哎呀，咱们吧也不用觉得说双标不好，有一些双标它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包容，包括刚才说的有一些双标它属于是家人的偏爱啊。人呢，人生在世其实也做不到绝对的公平，咱们只要保证我们不是恶意的双标，不是恶意的去苛责别人，只是简简单单的偏爱自己或者是偏爱于我们所爱的人，这就足够了啊。好吧，关于双标这个话题，今天我暂且就分享到这儿啊。你还经历过哪些双标的大型现场？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咱们明天再会。

0: 伤心字。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10: 宜贵妃望着眼前这两个美女，心的话，真要把这样天仙般的女子送到皇上跟前去，那皇上对自己就更看不上眼了。可是为了打击肃顺，他必须得来个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呐、但又一想，这算不算自己作践自己呢？哎，顾不了那么多了。如果说不豁出去也不行了，如果不提前想办法抑制一下肃顺这波人，他们猖狂的还了得呀，将来日后自己都没有地位了，非被打入冷宫不可。这一点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尤其是到了热河行宫以后，先锋帝便被以肃顺为首的六个军机大臣死死地给围拢住了，朝廷当中的各种政务基本上都有他们左右着皇上的想法。这肃顺还极其会溜须拍马，因此一路高升，越来越显赫，越来越专横跋扈。他为了达到挟天子以避远，更是使出了卑劣的一招，就是千方百计地满足皇上的私欲之乐，让皇上病态似的追逐在美色之间。自打来到了热河之后，皇上就再也没有宠幸过跟来的这些妃嫔，全都是肃顺他们上外头给皇上打野食猎宴去。在这一点上，肃顺堪说是煞费苦心呐、明着暗着宫里宫外头在热河这个地儿他是紧忙活，给皇上构建起了一个百花园，引进了不少的山花野花，向皇上微笑示意。皇上呢，就像一只大花蝴蝶一样，拖着病歪歪的身体飞在花丛中，飞呀飞呀，飞哪儿去啊？飞哪儿算哪儿吧，他不知道哪儿是驿站。皇上一次次的性欲宣泄，一次次的精神恍惚，宫妃们看着无不心疼，可是又有谁能想出好办法呢？每每想到这些，宜贵妃总是感到万分惊骇，老有一种恐惧感，自己还年轻，皇子大阿哥尚在冲龄，一旦说皇上真的有个山高水长，这孤儿寡母可以依靠何人呢？肃顺这人心狠手黑，居心叵测，他迷惑住了圣心，倘若说真的有一天皇上不能够摄政了，那肃顺他们必定要做辅政大臣，到那时自己将被置于何处呢？那一准儿是直接晒在西墙上晾干去了，那样的话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不行，必须啊得及早来想办法。因此整天思想这样的事情，宜贵妃可说是食不甘味夜不安眠呐。宜贵妃心说，即使不为朝廷着想，也得为自己和儿子着想，因此她想来个铤而走险。你肃顺不是能给皇上找美女吗？我也会。于是她让安德海到外头四处寻摸，结果找来两个大美妞，而且自己想亲自把这两个女的献给皇上，来讨皇上欢心。这宜贵妃在这之前其实也想过其他的办法。

办法。比如说，用他手中的一张王牌就是大阿哥载淳跟皇上的父子之情，换回皇上对他的爱恋，但是没有成功。皇上仍然对他看了之后还是没什么兴趣，仍然是态度冰冷。这么一来弄得他呀也是心中好难过，要不是隔三差五跟皇上请安能见上一面，恐怕现在自己想见着皇上都成困难了，这哪能成啊。种种办法尝试之后不灵，怎么办呢？只好就找这么两个美女。这俩美女啊是老鸨子花重金买来的，是两个厨，刚刚培养个差不离，然后呢他又以双倍的价钱给买过来了，准备献给皇上。这也是实在没辙的一种下下策了。因此这天夜幕降临之时，他把这两个美女叫来嘱咐了一通，然后便奔着皇上的寝宫来了，由安德海在前边引着路来到了烟波制爽殿。可是到这儿不巧，皇上不在，守宫门的太监告诉他们说，皇上刚才用完晚膳之后奔城湖边上散步去了。哟，宜贵妃一听这怎么办呢，告诉安德海咱们去那儿找皇上去。就这么他们一块儿带着两个小脚美女奔城湖边上来了。等来到这儿一看呢，宜贵妃不由一愣，怎么呢？只见皇上带着大阿哥还有大公主，由太监张文亮和几个宫女相陪，在这湖边上正放灯玩呢。宜贵妃便放慢了脚步，一步步奔向了湖畔。灯光照耀之下，他发现咸丰帝这个身体啊显得有些驼背了，而且每走一步都显得很吃力。皇上刚多的年纪啊，三十刚出头啊，怎么跟个半的老头似的了？哎呦，猫着个腰，弓着个背，这都什么样子了？哎，想想为什么皇上短短时间内会这样，这不都是肃顺那边闹的吗？他们为了贪权懒政，使那损阴丧德的招，整了一帮狐狸精没事在皇上面前那晃悠，把皇上都蹂躏成这样了。看着眼前如此弱不禁风的咸丰帝，宜贵妃心中一阵难过呀。可突然又想起来了，我今儿个上这干什么来了？哎呦，我这是学肃顺来了，他们那种卑鄙的手段今儿个我也要用一用，给皇上带来了两个卓骨勾魂的女人，如此一来我岂不是也成了肃顺等卑鄙的小人了？不行，想到这宜贵妃一琢磨，算了吧，今儿这招啊不使了。于是他脸一红，朝着安德海低声说了一句，小安子，今儿咱甭过去了，还是先回去再合计合计再说吧。安德海一听也是一愣，心说怎么了，都到这儿了怎么又往回返呢？他也不敢多问，连忙答应一声，这冲那两个美女一招手，让他们转过身来往回走。那俩女子也挺听话，也没问别的，转身他们就往后走。可是刚走了没两步，突然就听背后有人喊，额娘，额娘，您快过来，您看这河灯可好玩了。哎，得，大阿哥发现宜贵妃了，这回想走都走不了了，这怎么办呢？宜贵妃只好把脸扭过来了，再一看呢，包括皇上在内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几个人身上了。哎呦，这下弄得宜贵妃那叫一个臊的行啊，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怎么办呢？已经暴露了，那就只能走过去呗。于是他冲安德海使了个眼色，咱们还是奔湖边吧。就这么带着几个人奔着皇上就过来了。安德海呀还是头一回见宜贵妃这么没主意。他们越走越近，这时候大阿哥便提着个灯笼奔着宜贵妃跑过来，额娘，

0: 宜贵妃连忙一摆手，哎，好好好，我看见了，皇儿啊，跑慢点，千万别摔着。说着到跟前拉住大阿哥，几步走到皇上面前，上前给皇上请安。先锋帝微微一笑，爱妃，今儿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怎么直接找到湖边来了？宜贵妃说，啊，陛下，妾妃没什么事儿，只是想来看看皇上和大阿哥。
1: 哦，
0: 这时候先锋帝往他身后瞧了瞧，怎么你宫里头添新人了啊？宜贵妃一听，心说这怎么回答呀，他扭头也看了看皇上说，这两个姑娘看着像汉家的女子。宜贵妃一笑，他说，皇上好眼力呀，这俩女子其实啊不是我宫中添的新人，我把他俩找来本打算是送给皇上的。
1: 哦，先锋一愣，
0: 这时宜贵妃便接着说，这两个女子懂得按摩之术，对养生也颇有经验，因此妾妃才把他们领来的。
1: 哦，
0: 先锋帝听完点点头，他说，朕这两天身体是有些不爽，正好借这个机会调理调理。爱妃所言可句句事实？
2: 当然事实啊。
0: 说着宜贵妃招手让这两个美女给皇上行礼，两个人到跟前叩见先锋帝，问了皇上吉祥。先锋帝上下打量半天，一看这俩姑娘确实漂亮，瞅着瞅着不由脸色一变，当时冲着宜贵妃怒吼道，宜贵妃，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要戏弄朕当啊。宜贵妃一听这个吓一哆嗦，连忙撩衣跪倒，他说，陛下，您就借给臣妾几个胆儿，我也没有那胆子敢戏弄皇上啊，不知皇上何出此言。先锋帝说，刚才朕已经问你了，你是真心想让他俩来服侍朕当的
2: 啊？对呀，妾妃确实这么想的。
0: 那你刚才为什么半道上打算掉头回去呢？你这又是何意？快说
2: 啊。
0: 宜贵妃一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她万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举动被皇上看见了。哎呦，心说怎么办呢，干脆我就实说了吧。他说，陛下，臣妾原本就是想让这两个姑娘给皇上调理一下身体，可是不乏其外的是，这两个姑娘长得确实也漂亮，而刚才臣妾往这边走的时候，月光下看到皇上身体如此的虚弱，因此又有了担心，怕这两个人搅了皇上的清静，就这么才转头回去的。皇上要怪罪就怪臣妾得了，臣妾愿听发落。
1: 哦，
0: 先锋帝说，你确实是这么想的，
2: 确实是这么想的。您想，皇上如果龙体欠安，大清江山怎么办？一朝子民依靠何人？我们母子又将依靠何人呢？
0: 说着眼泪汪汪的。这番话呀把先锋帝说愣了，一时间不知怎么回答好了。宜贵妃一看皇上听进去了，于是连忙又接着说，陛下，臣妾送俩姑娘侍奉皇上起居，这不会有假，不同于其他人给皇上献美女，别有用心，根本不顾皇上龙体的安危，他们竟考虑怎么讨好皇上之后自己怎么得势了。这先锋帝一听这话茬，虽然宜贵妃没有指名点姓，但是皇上已经听出来了，说的是肃顺那波人。再仔细想想，这段时间肃顺他们确实给皇上献了不少美女，使皇上一时间沉溺于酒色。先

封信道啊，莫非我真是个昏君吗？哎，有道是忠言逆耳了，看来宜贵妃也是一番苦心。于是这个时候火气消了，他一摆手，你起来吧，朕也谢谢你的一番好意，这两个服侍的朕收下了。哟，宜贵妃一听这太棒了，他皇上您放心，有他们俩给您调养身子，您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嗯，先锋帝说，那接下来这些日子也不能老是他俩在朕身边了，你也得时常过来，朕有时累了，你还得带朕批阅一下奏章，解一解朕的忧烦呐。哎呦，这可是宜贵妃没想到的，一听这话太高兴了，说明什么？说明皇上重新又信任他了，因此再次谢恩，把个宜贵妃给激动的眼泪汪汪的。他抬头望了一眼咸丰帝，咸丰帝面带喜悦之色，这个时候他才踏实下来了，抬头又望了望天空，天上一轮圆月如此的皎洁，就好像他的心一样宁静下来了。说来也巧，就在咸丰帝重新恢复了对宜贵妃的信任，让他帮着自己批阅奏章不久，宜贵妃便接到了恭亲王奕欣给他寄来的一封密信。宜贵妃展开一看，不由一愣啊。这段时间他和奕欣也算熟悉了，两个人虽正式交往不多，但是都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和能力，即便如此也没有私底下通过信件，这是第一次奕欣给他写信。那这封信究竟记录了什么？为什么让宜贵妃也是一惊呢？咱们得交代交代。其实写这封信的时候，恭亲王啊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他认为写少了吧说不清楚事儿，写多了吧又怕传出去被人质疑，这叔嫂之间暗中有信件往来，怕别人起疑心，但是经过左思右想，最终恭亲王这封信还是写了。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事态的紧急，一方面是咸丰帝长时间不回銮，再一个就是有关怎么样对待洋人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奕欣很头疼啊，因此他找了两个自己的知己好友来商量。谁呢？一个就是文祥。文祥是官儿家世，字伯川，满洲正红旗人，身为军机大臣，45、46岁的年纪，平常善于思考，从来是喜怒不形于色。他头脑清晰，但是相貌长得很平常，平时呢也不修边幅，不讲究穿戴，没有官架子。如果说把朝服脱下去走在人群里，谁也认不出他是一品大员来。再一个就是宝云。宝云这个人呢，性格比较刚烈，做事果敢，原本是总理内务府大臣，因为肃顺找他要银子没给够数，被肃顺参了一本，现在降级使用。但这人能力很强，跟奕欣呢也能谈得来，俩人关系相处不错，因此奕欣才把他俩找来商量事务。两个人来到了安善堂，跟奕欣之间互相见了礼，分宾主落座，从人看茶，茶罢歌盏。奕欣就说，近来我一直在琢磨，我大清在办洋务这件事情上一定要下狠心，出大力气，这是刻不容缓之事啊，要从速办理，不知二位意下如何？说着他情绪有些激动。文祥和宝云听了，互相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有些漠然。这时候奕欣便叹了口气说，
你们二位为什么不发言呢？你们不是对办洋务也是极有热情的吗？文祥听了，想了一下，然后手捻虚然说道：六王爷，这兴办洋务一事本身史无前例呀，此事不光是皇上和肃顺等人反对，就是朝中其他的一些大臣也认为不要操之过急，他们死守祖宗之法，不求新建树，所以举步维艰呐。而且如今大金国千疮百孔，这件事情哪就那么好执行呢？何况皇上也不太支持啊。宝云听了点点头，他说：文祥大人所言极是啊，这兴办洋务咱们还是缓一缓再议，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六王爷以为呢？一心一听这话，心说这俩人怎么变化那么快呀？前两天谈话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态度呢，当时有点急了，他说：难道二位没看清楚吗？现如今我大清国犹如沉疴之躯，如果再不着急救的话，岂不更危矣？你们刚才所谓的缓一缓，缓到什么时候才算一战呢？这俩人一听这话，当时无语了，互相又对看了一眼。这时文祥便从袖筒里掏出了一份奏折，往前一递，他说：六王爷，这是前儿个呈上去的折子，正好今儿早晨到了，您先看看皇上的批复吧。说着把这折子递给了奕欣，恭亲王接过来展开一看，这上边有咸丰帝御笔写了几行蝇头朱批，上面写道：自古以来四夷皆臣服于我中国，中国者四海居中之大国也，今有外夷逞片刻之强，实属不可理喻之辈，而该秦王何至惊恐如此？我泱泱大国源远流长，数千年为夷国之师，如今安能自甘抱气，反失于不识纲常之蛮夷，是何道理？况且夷物乃上国用语，岂可改称洋务？岂不甘拜下风，更纵其骄横？洋人虎视我大清如羔羊，久已垂涎，居心叵测，断不能借洋兵驻剿越匪。这越匪指的是太平军。后边写道：如今其窜入内地，若与越匪勾连，岂不毁我大清江山？自北狩以来，朕一直体弱，近日忧甚，时常咳血，因此暂不能回銮，务须再奏请。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八。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4: 恭亲王展开了皇上的御批，仔细一看，咸丰帝在上面写道：自古以来，四夷皆臣服于我中国，中国者四海居中之大国也，今有外夷逞片刻之强，实属不可理喻之辈，而该亲王何至惊恐如此？我泱泱大国，源远流长，数千年为夷国之师，如今安能自甘暴气，反失于不识纲常之蛮夷，是何道理？况且夷物乃上国用语，岂可改称洋物？岂不甘拜下风，更纵其骄横？洋人虎视我大清如羔羊，久已垂涎，居心叵测，断不能借洋兵驻剿岳匪。这岳匪指的是太平军。后边写道：如今其窜入内地，若与岳匪勾连，岂不毁我大清江山？自北狩以来，朕一直体弱，近日忧甚，时常咳血，因此暂不能回銮，务须再奏请。也就是说，首先指出大清国仍然是天朝大国，视洋夷为蛮夷。这个咸丰皇上历来瞧不上外国人，这一点仍然没有改变。再一个就是，外国人如果跟大清国打交道，仍然在心目当中得仰慕大清国为上国。虽然说他们一时洋枪洋炮挺厉害，这一点我们不要怕他们，他们太羡慕东方古国的金银财宝了，而且更不能够让洋兵帮助我们去剿匪，那样的话岂不越剿越乱？倘若他们要是跟匪徒勾结，那就更麻烦了。而且咸丰帝也表明最近自己身体不太好，不要着急让他回北京，这样的事情不必再奏了。尤其是其中有对奕欣的指责语言，有点说他崇洋媚外，见人家胆怯那劲儿。奕欣看完这样的御批，这脸上啊一阵红一阵白的，半晌无言。温祥在旁边叹了口气，他说：看来皇上一时半会儿的是不打算回銮，咱们再劝也没用，众臣的奏请通通等于作废。关于说扮洋务搞自强，皇上看来也是一时难以接受，所以我们才认为缓一缓再说呀。说着，宝云接过话茬说：六王爷，还有令人更气愤的事情您不知道呢，您看看这个。说着，他由在袖筒里掏出一封密信来递给了奕欣。这封密信呢，本是在热河的军机张京曹玉英给他写的，俩人关系非常好。恭亲王打开这封密信，这时候宝云在旁边就嘱咐说：王爷，你可千万别跟肃顺他们一般见识啊。奕欣没

在这儿气得啪一下把这封信摔在桌上，他说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我是鬼子，他们难道说就不怕洋鬼子吗？要不怕跑到这儿去干什么？至今都不敢回来。这些个奸佞的小人专门在皇上面前蛊惑军心，陷害忠良，一日不出，天下一日不得安宁。宝元一听连忙劝说，六爷，刚才我就说嘛，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不要发这么大的火气啊。文祥也说，六王爷息怒啊。两个人劝了半天，恭亲王喘了半天粗气，然后他憋了一会儿，随手唰把八仙桌的抽屉拉开了，打这里边拿出两只乌黑锃亮的手枪来，叭的一下就摆在桌上了。那俩人一看当时就吓一跳，六王爷您这是要干什么？文祥说，六王爷咱可不能够拿着这个东西开玩笑啊。恭亲王伸手把这手枪拿起来了，他掂了掂，然后说，你们二位知道这个枪是怎么来的？本是英国公使厄尔金送给本王的，他送我这枪啊，也并非是知道我喜欢枪，他的目的是要我时时的看着这枪，让他提醒我他们大英帝国的枪炮是全世界最为先进的，而大清国只能够对他们诚惶诚恐，唯唯诺诺。说着他摸了一下那黑洞洞的枪管，然后声音更为低沉地说，英法联军轰炸我们大沽炮台，火烧了圆明园，我们确实也领教了他们的坚船利炮，但是我们绝不会被他们的恶劣刑警和骄横跋扈的姿态所吓到，而是要刻不容缓地兴办洋务，赶上和超过他们呐。只有这样才能够挺起腰板抵抗洋人。文祥和宝云一听这儿，连忙撩衣跪倒，他们说，六王爷，我们赞成您的想法，六王爷真是有骨气啊。恭亲王一心用手一搀他俩，然后说，我川兄，佩恒兄，你们二位都跟我多年的交情了，这两支枪今儿个本王就送给你们。啊，王爷您这是何意呢？你们二位把这两支枪收藏了，然后挂到家里头明眼的地方，以激励你们自强自立，知耻雪耻啊。两个人听这话十分感激，眼中含泪庄重地说，请六王爷放心，我等定全力以赴支持六王爷兴办洋务。这时候一心连忙用手把他俩搀起来了，二位仁兄啊，起来讲话吧。两个人站起身形，各自把这手枪别在了腰间，然后重新落了座。宝云便说，六王爷，如今洋人已退，京师已经恢复了安宁，谁不称赞是您六爷具有雄才大略呀，六爷也应该借此之时劳您亲王之身，广交在京的大臣和商贾，大家同心协力来兴办洋务，定能有望啊。文祥听了便说，宝大人所言有理啊，这几日我也一直在想，既然已经准许各国公使驻京了，那么今后我们跟洋人打交道必然会增多，原本礼部衙门下设的遗物局就显得有点小了，应该啊另设一个专门负责各国事务的衙门方为妥当。一心说，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这两天本王也在想，干脆就叫各国事务衙门。文祥说，好，以臣所想还应该在新开的三个口岸天津、登州、牛庄分设通商大

0: 一心说这个建议也不错。另外还应该呀，再办一所外国语学堂。既然要兴办洋务，那就必须要有认识洋文、懂洋话的人才呀。这宝元一听说，王爷，这教洋语的老师咱们从哪儿找呢？文祥说，嗨，咱们只要高薪聘请，准能有人来。宝云说，哎，这倒是个办法，只不过，恭亲王说，不过什么，哎，不过我怕皇上对此事不予理会，不予准允，这岂不就白谈了？哟，一说这个，奕欣也有所担心了。他说，皇上为什么会不赞成咱们这么做呢？宝云说，咱就甭说别的，仅这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言，倘若建立起来，一是要跟军机处分权了，再一个也得跟理藩院分权。你想，那素老六他们把权看那么重，岂能容忍权力下放啊？文祥说，嗯，确实宝大人说的有道理，这些我们都应该提前想到，但是依臣所见，这总理事务衙门毕竟动摇不了军机处的实权，我想苏老六他们也不会就那么小肚鸡肠不让办吧，什么事务都由他们来包揽，他们干得过来吗？恭亲王说，二位所虑都有道理，如今国门已开，非昔日可比，再顾虑重重，不图自强，大清国必将受人所制。咱们呢也不多争执这些了，改定新的国政乃是当务之急，哪怕我们面前就是陷阱也要跳上一跳，阻力再大也要给皇上上这份奏折。嗯，两个人点点头，王爷救国救民担心一片，我等也别无选择，愿同王爷一起上折子。恭亲王冲他俩笑了笑，然后便招呼管家贵和。这管家贵和连忙进来了，王爷，天不早了，告诉后厨给我们备酒，今儿个我陪二位大人喝两盅。两位一听，哎呀，哎，王爷您不用忙了，我们也该回去了。不不不，我已经派人通知了我的岳父贵良贵大人，很快也到，咱们呢一块好好喝几盅。那二位一听笑了一下，说，那照这么说我们就讨扰了啊。说着重新落了座。一会儿的功夫，这贵良也到了。贵良本是恭亲王的老丈人，跟那两位呢也关系要好，见面之后互相行了礼，寒暄了几句，坐下来喝了碗茶，随后一心吩咐摆酒。很快酒宴摆下，今儿个大伙不为吃酒，主要就是讨论兴办洋务、立新政一事，因此讨论的很是激烈。这顿酒从中午，目下中的来讲12点前后开始，一直喝到下午的五六点钟才结束，掌灯时分总算是将兴办洋务、救国自强的大纲决定下来了。恭亲王让人撤去了残席，摆上茶水，大伙儿喝了会儿茶，随后一心吩咐贵和笔墨伺候。那边书案上摆好了笔墨纸砚、文房四宝，贵和又掌上明烛大蜡，一切准备好了，六王爷几个人便来到书案跟前。恭亲王略加思索了一下，他说，宝大人呐，皇上那份珠玉指责我使用洋务一词，那这回啊咱们就不用这个词了，还是用以前的叫法，叫遗物吧。不过这道折子既然是咱们几个人联名上奏，这样分量会更重，顶属您呢这个行文最为周密，而且用词呢也比较婉转，要依我说还是劳您的驾代笔如何？宝云一听连连摇手，哎，王爷不可不可呀， 要来写，名不正言不顺，虽然说我也参与其中，但是如今我官职最小啊，我已经被贬了，只是一个五品衔的小官，跟众位一起上折子已经很有脸面了，岂能够由我来书写啊？桂良一听这话，即刻激辩地说，我说六爷，您呐也应该担上一个折子，给佩衡奏请官复原职啊。听到这儿，恭亲王不由一拍脑门，他说，你看看这几天呐，我竟想着办洋务这事儿了，怎么把佩衡这事儿给忘了？你放心，这是我的疏忽啊，这折子我一准想办法给你递到皇上那儿去，不过由我写好吗？说着他看了看旁边的文祥，伯传兄，干脆给佩衡兄官复原职的折子就由你来执笔得了。文祥点头，好，这个没问题。宝云一听感觉有点不好意思了，他说，哎呀，各位不要这样，刚才我只是一句玩笑话，我都已经年过半百了，还在乎什么官大官小啊啊不过今儿个咱们既然联名上这个折子，由我来写，我感觉的还是分量轻，我觉得还是六王爷亲自执笔为好。大家看呢，文祥和桂良听完之后都表示赞同，恭亲王一心也不再推脱了，他说，行，那这份折子就由本王来写。于是便坐在桌案跟前稍加沉思，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墨，刷刷点点，是奋笔疾书。在奏折中开头他写道，臣一心桂良文祥贵奏，为统筹一务全局，着你章程六条，请旨遵行，功折俱奏，当其圣上见识。在奏折中他有策略地分析了大清国屡屡被动挨打的原因，指出不能再抱着传统观念一成不变，当前世界大形势，西方的科技和武器都优于中国，那么中国要改革落后挨打的局面，首先就要改革外交。他在奏折中说，且为怡清之强悍，蒙于嘉庆年间，待江宁换约，痴张弥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疑惑之劣极也。一心说什么呢？就是西方列强啊越来越猖狂了，过去对于这个疑患我们经常用脚，但是并不是十分有效啊，今天缴了，明天他又来了，甚至发生更大的破坏，这样不行。他在奏折中对此做了分析，他说，西方列强中目前最属英国强悍蛮横无理，而俄国人呢则十分贪婪，法国美国是依附于英法，为虎作伥。大古一战未败之前，当时我们可以剿也可以服，而大古台兵败之后，我们便只能服，不好再剿了，至一兵入京城，不得已权宜之计跟他们换约，以救目前之急，而换约之后一并退回了天津，纷纷难撤，但是他们所请上之条约为据，并不利于我土地人民，可是我们可以以信义来笼络其性，别让他们再生事，借此我们可以自图振兴。奏折中他还指出，事有顺逆，事有缓急，不忍其愤愤之心轻于一世，如不胜其愤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也。也就是说，如果两下里头还是仇敌相对的这种心态，恐怕日后还得起争端。那怎么办呢？接下来应该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来接待办理跟他们之间的往来事宜。一心说，在这一点上我也承认有人认为办理洋务不利于朝廷和人民，其实这是片面和错误的，他们只片面地看到了西方侵略者 以通商贸易为手段掠夺和聚敛钱财，并且占领殖民地这一方面，而没有看到要想维护领土安全，保护土地和人民，就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正式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交往，跟他们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以此来缓和大清和西方的矛盾。在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外，他同时还提到反对端华肃顺等人保守派一味的排外思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于肃顺等人的顽固排外，使英法等国本想与清廷合作的事项全都受阻，为此也使得他们大为恼火。因此西方列强也意识到，只要端华肃顺等人继续掌权，那么他们的条约很有可能被废为一纸空文。而为防范变数，他们从心里头有所抵触，这便形成了一上来就和我们不友好的倾向。恭亲王等人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将列强入侵的罪责推给了端华肃顺等人，还说联军之所以攻进北京城，完全是因为肃顺等人对列强怀有愤愤之心造成的这种后果，而不能够正确处理和他们之间的问题，并且强调说，在一贯坚持这样的政策，即便巡幸木兰依攻热河也非圣安之地，唯一的选择那就是只有安抚。那么怎么抚呢？就是设立专门的遗物机构，负责办理和洋人的各种交涉事宜。一心在奏折中还说，根据以往的交涉经验，洋人是很重视条约关系的。一心等人还指出，设立总理衙门也是应对国内局势的需要，从而他们提出了灭发捻之患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再次之的战略目标。一心把设立总理衙门作为日后办理外交事务和应对措施以及自图振兴的基本国策。奏章中他还附带了设立总理衙门的章程六条，首要的一条就是京师请设立总理事务衙门以专则成，就是不能够再以附带的这种机构出现，得是专门的衙门来负责其事，如果事不专一，必致办理拖延，不能悉谐事宜。二一条是南北口岸请分设大臣以期一顾。三一条是新添各口关税，请分持各省，就近减派清正廉明的地方官管理。那么第四条又是什么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加

0: 店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
3: 朝夕相伴，
4: 朝夕相伴，
3: 生生不息，
4: 与您最近，
3: 所以
4: 最近
3: 最亲，
4: 所以最亲。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万宝镇位于德惠市的西南部，区位优越，西南部与长春市接壤，西北部与农安县相邻，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一直延续至今，每逢农历三六九为大集日，不少长春人都来赶集。说起万宝镇，就不得不提一提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了。走进浩轩家庭农场豆角种植棚，一片翠绿映入眼帘，整齐排列的豆角秧上，翠绿的枝叶层层叠叠，十分茂盛。种植蔬菜很讲科学，浩轩家庭农场采用的是单垄双株的种植模式，可以让豆角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充分沐浴阳光，保持良好通风。万宝镇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种植出的瓜菜颜色好，果形好，口感好，而且绿色无公害。绿色健康的瓜菜，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万宝镇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2: 一粥一饭当不易，光盘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见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雨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那些你听过的灵丹妙药到底都是什么来历？作为国人认知中名气最大的人参率先登场。吃千年人参可以长生不老吗？答：不能，因为压根儿没有千年人参。人参最多活400年，百年人参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野山参也难见到。

0: 我们见的最多的都是人工养殖的。除了人参，咱们听到的其他各种参，比如红参就是蒸熟干燥处理的参，白参晒干处理的参，高丽参老家朝鲜半岛的参，西洋参老家北美的参。那人参真的能起死回生吗？当然不能啦。中医里的人参实际上就是个中药材，功效主要就是补元气，比如说你做完大手术大病好了之后吃点补补身体。第二种阿胶，咱之前看过的各种电视剧啊，宫里的娘娘大家的贵妇老喜欢吃阿胶了。阿胶呢其实就是驴的皮经过漂泡去毛之后熬制而成的胶块，也被称为补血圣药，补血滋阴很有效。为啥叫阿胶呢？因为它产自山东的东阿，而且古人认为阿胶要东阿城北的井水熬出来的才叫地道，养心血润肺阴滋肝肾，一般呢被用作长期使用的补品。当然相比今天介绍的其他滋补品，阿胶可以算是能做得好吃一点的，至少比如说做个糕点煲个汤，可以 DIY 成各种的甜品吃法，甚至还有阿胶口味的奶茶。给没吃过阿胶的人描述一下口感，淡淡的甜味儿，有焦香味儿。下一个选手灵芝，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仙草的一种，各朝各代的皇帝都认为它是祥瑞，白素贞用它救活了许仙，但它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个菌子，云南人狂喜。灵芝是真菌类，也叫做灵芝，长在树木上。传说某种珍奇异兽一不小心死在了千年朽木旁边，长出了灵芝。所谓的长生不老，灵芝呢是有一定的抗衰老功效，慢慢的灵芝就被传说成可以长生不老起死回生。描述一下灵芝的口感吧，有的微苦有的微甜，平平淡淡而已。鹿茸，鹿鹿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鹿鹿呢？注意哈，不是所有的鹿角都能被称作为鹿茸，必须得是梅花鹿或马鹿的雄鹿，未骨化加上带绒毛的右脚。汉代的文献就有鹿身百宝的说法，是灵丹妙药的象征。据说在远古时期，鹿的角是玉帝赐给他的龙角，好让鹿长生不老，但是百姓要避讳龙这个字，所以就叫它鹿茸角。鹿茸可不是谁都能吃的，尤其小孩子吃了容易狂躁亢奋，咔咔给你喷鼻血呀。鹿茸可是广大男性的秘宝哦。给没吃过鹿茸的人描述一下口感，又腥又咸。下一个登场的冬虫夏草，问冬虫夏草是虫还是草呢？答：既不是虫也不是草，这是一种真菌寄生在一种幼虫身上的结合体，可以理解为幼虫被寄生成了僵尸，冬天埋在土里，等到夏天温度适宜了，真菌呢从它身体里长出来，表面上是草，地底下是虫，所以叫冬虫夏草，想想还挺恐怖的。传说中冬虫夏草吃了百毒不侵，其实是夸张的说法，但在某些时候是可以加强人的抵抗力的。它本身有护肝平喘降血脂的功效，的确是一味滋补的好药，但是也不能乱吃，比方说感冒发烧有关节炎的朋友你就要注意了。给没吃过的朋友描述一下，什么味儿呢？淡淡的香草味儿，有的还有虫腥味儿。天山雪莲，今天的滋补品里颜值最高的也是最硬气的，零度发芽，3到5度就能生长，零下20多度还冻不死，喜欢在冰雪覆盖的悬崖峭壁安家，人家大都长在雪域高原的高山上，什么什么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采摘难度特别大，所以很珍贵。大概是因为天山雪莲特别抗风吧，所以用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还可以活血通络、散寒祛湿。但是它里面有秋水仙碱，是有毒性的，可不能一个人乱吃哦。没吃过的人描述一下口感吧，就是微苦。 藏红花在希腊和罗马，它被作为香料撒在宫里，大家认为藏红花美容养颜。藏红花呢，本身它也不是花，而是长条的花蕊，被用作药材。但是咱们国内种植的不多，基本呢都在崇明岛。藏红花呢，早在古埃及就被用来治疗胃病了。现如今的藏红花呢，分为干、湿两种。干红花品质更好，经过摘取呢，晒干就能得到了。湿红花呢，可不是沾了水，而是被油润过的。湿红花有光泽，色红，黄丝少才好。藏红花呢是活血化瘀的小能手，使用起来也很简单，拿水一泡就完事儿了。一次呢五根左右，千万不要过量哦，严重的会疼板板哟。什么味道呢？花香，但是呢是中草药味儿。燕窝这就不用多介绍了吧，就是咱金丝燕鹤推出来的。4到8月呢是金丝雀繁殖旺季，那雀妈妈得给宝宝盖新房子呀，疯狂的分泌唾液，这其实就是房子的水泥，也就是咱们最常见的白燕。燕窝的吃法呢，主要就是熬汤，隔水熬，吃的时候加入点冰糖蜂蜜啥的，好吃很多。也可以将燕窝呢和雪梨马蹄冰糖一锅炖，最后加点川贝，有润肺止咳的功效。什么味儿呢？甜腥味儿。那么问题来了，燕妈妈哪来那么多口水啊？金丝雀繁殖旺季，趁人家妈妈不在，有人上去把窝给端了。好家伙，燕妈妈可着急坏了，赶紧再盖一个新家吧。原本的窝呢是白燕，刚才讲过，这次工期很紧张，容易混进身上的毛毛，于是就成了毛燕。再偷，哎，妈妈要是咳出血，就变成了血燕。其实这是一种民间传说，原因呀是里面有一些化学物质。这么想想，古代人还挺乐观的，有点闲工夫就琢磨着怎么长生不老。现在人忙完一天的事儿，静下心来躺在床上，心里只有四个字：不想活了。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感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最近啊，给阿嬷的情书，在潮汕方言里面给阿嬷的情书，没有流量演员，没有铺天盖地的宣发，全片几乎是陌生的潮汕方言。投资呢仅1000多万，全员素人主演的这部电影，跨越方言与地域的壁垒，击中观众柔软的情感。目前的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元啊！豆瓣评分高达9.1，也成为该平台今年少有的破9的华语电影。这一生承诺万里山河，影片呢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守望故事。孙子带着阿嬷珍藏多年的家书赴泰国寻亲，却揭开一个秘密，与阿嬷书信来往半生的阿公啊早已离世，十几年间带他寄信汇款，以一己之力托举两个家庭的是一位素昧平生的异乡女子谢南芝。那随着电影的热映，特殊的情书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乔批进入观众视野。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那些泛黄的家书记录了数百万下南洋先辈的血泪奋斗，背后呢是一个运转上百年的民间邮政兼金融网络，更饱含了深植于海外华侨心中的家国大义。在乔批文物馆哈，时任馆长的林庆熙也介绍过写批、寄批、送批、回批的流程，以及一封封乔批背后的感人故事。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梦醒，行至寨门前，闻溪水潺潺，方觉夜深。念你安康，好梦既已知足。给阿嬷的情书中啊，这些古雅而深情的句子，并非编剧凭空想象，而是千千万万封真实乔批的缩影。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乔批又称银信，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是一种信款合一的特殊家书。它的诞生呢，源于充满艰辛的移民史，下南洋闯关东走西口，并称为近代中国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潮汕地区背山面海，历史上天灾战祸频繁，迫使一代代潮汕人啊将目光投向海洋。自清朝开放海禁之后，无数潮汕百姓为谋生计，从樟树樟林的古港啊樟林古港乘坐红头船冒险过帆前往东南亚等地。那根据汕头海关制统计，自1864年至1911年，潮汕地区约有294万人背井离乡，远涉重洋。那汕头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特约研究员张耀辉说，19世纪后期，很多东南亚潮汕侨胞的聚集工作地远离港口城市，既没有银行也没有邮局，就靠往返家乡和南洋之间带货的老乡，把兼有寄钱和传情功能的信件啊捎给亲人，侨批便成为亲情和经济的双重纽带，是连接海外游子与故乡亲人的生命线。那根据《潮州志》记载啊，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乎占全人口的10%-45%。那至上世纪70年代末，批局退出历史舞台，那全国收到的侨批啊数以千万计。这些批信内容琐碎而具体，家中大小各分2元，洋银洋就是那个大元啊，以母亲买肉之什么什么什么，这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朴素的惦念和最实在的担当。
乔批的档案真实记录了乔乡和乔居地各个方面的情况，展现广大海外侨胞刻苦耐劳、自强不息、团结互助、拼搏精神和爱国爱乡的精神，热爱家人呐、信守承诺这样的传统美德。

那电影中哈，给叶舒柔送信的劈脚就是派送员，冒着台风暴雨，在信件落水后不顾生命危险下河打捞。在真实历史中啊，劈脚们同样需要跋山涉水，走街串巷，他们的行囊里是无数家庭的希望。那如何将这份沉甸甸的托付跨越重洋，准确无误地送达给每一个偏僻的村落呢？最初往返在南洋跟家乡之间的水客充当了信使，他们利用航船之便为侨胞捎带银信，然后赚取微薄的手续费。随着侨胞的增多，批信量的这个越来越大，专业的批局在海外和国内侨乡出现，形成了覆盖收批、中转、派送的完整网络。根据潮州志统计啊，至1946年，潮汕地区的批局总共131家，在东南亚各地的潮批局更是多达了451家。那位于广东省汕头市登海区龙都镇先地头村的明德家塾是20世纪明都11家批局之一，福城批局的旧址。1931年，由徐若明和许若德两兄弟建成。那这家批局的投递范围覆盖了登海、饶平、潮安等地区。繁盛时的批脚有将近20人，哪怕是半夜三更啊，侨批到了也得是连夜检批，确保天未亮就能送出。福城批局第四代后人许浩说，当时走批的人和批局非常讲诚信，比如批局中啊，有扇门贴着见利思义4个大字，提醒批脚得诚信，不能有二心。另一扇门贴着知过必改，就是有一点错必须马上改正，因为批局就是靠诚信走天下的。那送批的日子从来没有容易二字。寒山师范学院副校长陈海中对位于汕头的陈四河批局进行了10多年的研究，记录了23岁小伙陈顺荣进入陈四河批局当批脚的经历。说当年啊，侨批最兴盛的时候，这家批局内勤外勤人员加起来有30多人，每领到侨批批款，批脚们都不敢耽搁，分区域送批。因为批脚是份体力活，很辛苦的体力活，无论是酷暑严寒还是刮风下雨，都要日出而作，深夜归家，每天背着批信走街串巷，跋山涉水，徒步几十公里。久而久之，不管晴天雨天，陈顺荣啊都养成了带着搭帘还有那个竹篮和纸雨伞的习惯。回想起当年入村入户的情景啊，陈顺荣觉得很温暖。他说，每当看到批脚们进村的时候，村民们都会很热情的去欢迎，因为分批人送来的是海外亲人的拳拳之心。那如今在福建泉州、广东汕头等地啊，侨批馆相继建成，数十万封侨批得到专业修复和妥善保存。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泛黄的信纸，修复破损的边角，将一封封侨批整理归档，让这些承载着亲情与历史的家书重新可以走进大众的视野。红头船已远航，旧桥批已泛黄。在给阿嬷的情书中啊，他穿越百年山海的一纸温情从未褪色。他从历史中走来，化作大荧幕上克制的泪水，化作博物馆里泛黄的纸页，更化作了中华民族血脉与关于诚信情义与家国的永恒基因。他为什么好看，是因为他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吧，还体现了咱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其实在影片的结尾啊，海外侨胞通过侨批回报桑梓、捐资救国的历史画面，让侨批的内涵从家庭牵挂、个人情谊也升华为浓重的家国大义。那回望历史，无论是烽火岁月里的捐资捐物、支援民族救亡，还是和平年代里投身家乡建设、助力祖国发展，广大海外侨胞始终与咱们祖国休戚与共同向而行。其实值得一提的还有抗战时期批通的
东兴贿赂。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香港地区和东南亚多国沦陷，日寇控制海洋通道，中国沿海省份海岸线都被封锁，侨批业啊依赖的运输链也被切断。越南海防市侨批局经营人陈直方乘船来到北方集镇芒街，这里跟广西的东兴镇只隔一条北仑河，他找华人当向导，壮胆儿越界往东兴镇去。交通上呢，枢纽地位和这个边贸上的集散优势啊，是陈直方看到建立新贿赂的希望。那很快多家侨帮啊，多家侨帮侨批局在东兴设点开业，战乱下的经济生命也辟设成功。经济困难时期，一年上亿元的侨汇用于造桥啊、修路啊、建学校等等，为国家振兴做出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建设也同样离不开

海内外侨胞的倾力反哺和无私奉献。所以哈，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没有流量明星啊，甚至是都是全素人，可是他就是用质朴的语言、简单的故事，感动了一批又一批人，一代又一代人。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啊，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其实这样的感动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有的时候啊，可能会觉得说我不想流泪，我不想这样，但是感动的泪水还是倾尽所有的。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4: 为你而来，
0: 为你而来，
4: 敬请期待。
0: 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5: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上土上的羊。
0: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说起这郭家镇，地处德惠市区西北部，北与天台镇相邻，南与同泰乡接壤，北隔伊通河，与农安县万金塔乡相望，距德惠市区21公里，距高速公路德惠出入口处15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那叫一个便捷。郭家镇由驻地郭家屯得名，伪满时期为郭家村公所，国民党时期为郭家乡公所，1949年为郭家区，1956年设乡，1985年改乡设镇。郭家镇以葡萄产业而远近闻名，素有葡萄之乡的美誉。每到秋天，熟透了的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之间，像一颗颗晶莹的紫宝石，它那光滑的外皮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透出淡雅的光芒。轻轻扒开葡萄皮，一个嫩嫩的果肉呈现在你的眼前，果肉半透明的，看上去像水晶，像玛瑙，散发着迷人的香味儿。咱郭家的葡萄无公害，品种全，口感好，大棚昼夜温差大，促进了糖分的积累，使葡萄的口感更佳。那么你想尝一尝这香甜可口的葡萄吗？欢迎来到葡萄小镇郭家镇。
1: 开票难，排队等待绕路远。
2: 开票很简单，1分钟手机秒变开票神器，不去税务大厅，轻松办理税收业务，大开放票，再也不用排队了。
1: 现在

0: 就下载安装税务手机客户端，手机秒变开票神器，
1: 电子房票更快捷，微信 QQ email 瞬间开票，瞬间送达，赶紧把你的手机变成开票神器吧，信息科技让税务更便利。

您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会交管之声。给阿嬷的情书哈，半个月上映，短短半个月反复出圈，那在上映的第三个周末迎来票房的大爆，连续两日票房破亿，是今年最不可思议的黑马。其实他呢既新又旧，就在于回溯侨民的历史，重温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价值，就是这种从前慢车马很慢的情怀。

文牧野监制，郭春天、白雪执导，杨紫琼、刘昊然领衔主演。魔方小姐啊，影片呢据说已经进入到后期制作阶段了。这是杨紫琼捧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后首次出演华语电影，锁定年度期待。 Shake 故事梗概啊，说古稀老人申艳红不接受养老院里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意外发现自己被掩盖的天赋后，他用魔方扭转自己的人生。他不顾家人阻挠，成为网红选手，勇闯魔方世锦赛，冲破年龄的偏见与桎梏，给人生留下一个不平凡的答案。杨紫琼呢饰演叛逆奶奶啊赵艳红，到底是赵艳红还是申艳红，这上映的时候我们再看啊。他在日常生活中对抗衰老与偏见，最终通过魔方找到了自我和理想。影片呢用小小的魔方作为人生隐喻，扭转出关于女性年龄和梦想的绚丽篇章。

电影《刺客》在完成《罗曼蒂克消亡史》《无名》等民国叙事之后，程耳将目光投向更早的清末，借刺客这一职业来审视个体行刺与大历史进程间的复杂关系。在古装片啊，相对稀缺的当下市场，这显然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动作片。观众好奇的是，程耳啊，如何用他那套冷静考究又极具辨识度的视听语言去重新定义行刺与动作。同时程耳与王一博合作的人鱼亦在推进当中，同样是值得等待的。这个刺客啊，故事梗概大概是清末时有暗杀，因暗杀而有刺客，与事件策划者或刺客本人的希望不同，大多数刺杀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就是没有影响，至多给刺客本人或是后世留下无足轻重的暗影，仅有少数例外啊。浅浅

自杀真相的过程中，他重新认识了儿子隐秘的内心世界，也完成了对自我和生活的审视。嗯，那这个呢，源于真实新闻事件的故事，直指家庭教育、亲子沟通以及女性的情感困境等严肃议题。网传啊，由曹保平执导，章子怡主演，但是目前的主创阵容还没有确认，不妨抱着一个浅浅的期待哈。举起手来三，时隔多年，冯小宁导演携潘长江、李明、胡晓光等原班主演再度回归，正式立项开拍《举起手来三》。哎，这作为一代观众的童年记忆啊，该系列凭借着密集的抗日喜剧桥段和电影频率的电影频道啊，咱们央视六公主高重播率，成为国民级经典红色 IP， 也带火了拍摄地啊，南太行万仙山景区。第三度啊 DJ 第三次再度来到河南新乡拍摄，延续系列特色，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背景，讲述女八路军医在石崖村儿童团老乡们的帮助下，保护珍贵药品与日军罪证联手抗击侵略者的故事。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对老观众是情怀，对新观众也是一次比较轻松的入门了。《警重生》和《粉尸历险记》，导演唐季礼第一次通过两部新片，一边是警匪，一边是动画。《超警重生》聚焦一对退休警察夫妇跨国营救被绑架的女儿，主角的名字呢叫房世龙、杨婉琼，难免让人联想到成龙和杨紫琼啊。若二人能携手啊，那将是1992年《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后时隔30年再度同框，话题与情怀都直接拉满了。那另一部《粉尸历险记》则是以粉红熊猫为主角，从早前立项的熊猫特工、粉红熊猫一路演化而来，开启一段比较新的合家欢经历。电影《风驰电掣》，中国合伙人夺冠的编剧张译再次将笔触投向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奋斗，这一次他聚焦的是国产制造的崛起。风驰电掣的主人公呢，在新能源领域的创业与深耕为核心，打造高端智能车型惊艳世界这么个故事。还有啊，新神榜悟空，继新神榜哪吒重生、新神榜杨戬之后，追光动画的新神榜宇宙再添核心版图，续作的主角瞄准了尚未成为齐天大圣的孙悟空，而孙悟空呢，在那个《新神榜哪吒重生》中曾经亮相登场过。梗概呢，寻找克服空虚迷惘之道，似乎要为这个家喻户晓的角色注入现代性的灵魂，这也是《新神榜》的一个系列特点，将传统神话置于现代语境当中。那面对当前孙悟空题材的泛滥啊，如何联动系列宇宙的基础上再次去创新，创造出真正有血有肉的新悟空形象，这是追光要解答的题，也是观众最大的好奇。

人之下棉血之战，这是一人之下首部院线动画电影，由漫画原作者米二亲自编剧，从源头守住原汁原味的异人世界。影片呢并未直接改编主线，而是回溯历史，则取唐门篇中绵山之战重点打造，与真人剧集真人电影形成明显的区隔。故事呢以抗战时期为背景。

讲述日本比贺山头忍头带领忍重亲我国土，唐门门长唐炳文为家国大义接下刺杀委托，派出唐门使节深入绵山腹地。电影《魔探》从豆瓣评分 8.5 的神作起点，《神探》。

到票房冲破7亿的《神探大战》，韦家辉已将神探系列做成了极具辨识度的 IP。 此前啊，已立项《神探大战2》，眼下又要添一部《魔探》。那目前呢，无法确定《魔探》的立项是取代《神探大战2》还是衍生的新篇章。那已知的是呢，故事的梗概中加入了王师求九这一关键角色，似乎呢打算在原有心理奇观的基础上再叠加上一层师徒与执念的暗黑叙事。哀牢山惊魂，哎，这好像能挺有意思。凭借未开发区域的致命风险与层层探险视频，哀牢山今年走红社交网络。深谙惊悚片之道的马凯导演迅速应景，推出这部由袁姗姗、吴玉瀚领衔主演的新作。故事讲述青年摄影师陈佳敏曝光伪公益网红不法行为，被诱骗至哀牢山遇险，他与好友乔梦轩自救脱险，恶人受到法律制裁，这么个故事。影片呢已经拍摄完成了，等待定档上映。故事梗概好像不咋地，都想看看哀牢山的风景到底有多漂亮。出品《东京审判》《隐秘的角落》《八百》的编剧胡坤操刀，为惊悚片市场带来了一个高概念文本。中原夜门，一个女孩在中原夜用王母的旧电脑进行视频会议，却收到了来自她的微信回复，借助跨越生死的数字联系，展开一场爱与救赎的悬疑之旅。期待该片啊能以名编剧中小体量的制作模式，为国产惊悚片杀出一条新路吧。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中华时光机，明天不见不散喽。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走进非遗黄梅戏。在中国五彩斑斓的戏曲百花园中，有这样一抹清新灵动的色彩，它脱胎于山野田间，浸润在江南烟雨，没有恢宏厚重的唱腔，却自带质朴温柔的烟火气。它传唱百年，生生不息，老少皆宜，雅俗共赏。这就是家喻户晓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今天让我们穿越200余年时光，探寻黄梅戏从山野采茶小调成长为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传奇历程，感受非遗国粹的独特韵味与时代新生。黄梅戏就称黄梅调采茶戏，是扎根于皖鄂赣三省交界的民间戏曲艺术。它的起源带着浓浓的泥土气息，最早源自湖北黄梅地区的民间采茶歌、秧歌、渔歌和花灯小调。明清时期，当地百姓在采茶、劳作、节庆之时随口传唱，曲调简单流畅，朗朗上口，诉说着日常劳作、人间情爱、市井百态。这种接地气的民间小调随着人口迁徙流转至安徽安庆地区，在当地民俗文化方言特色的滋养下，不断融合打磨改良精进，褪去了原始山野的随性，保留了质朴纯真的底色，逐步从街头巷尾的民间清唱演变为有角色、有剧情、有唱腔的完整戏曲剧种，最终在安庆落地生根发扬光大，成为安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之一。2006年5月20号，黄梅戏正式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名录。这份殊荣定格了百年戏曲的传承价值，也让这缕山野青音成为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瑰宝。相较于京剧的雍容大气，豫剧的铿锵豪迈，黄梅戏最大的特色就是清新质朴、通俗易懂、婉转灵动。它的唱腔体系清晰完整，主要分为花腔、彩腔、主调三大类，版式丰富，变化灵动。花腔曲调轻快活泼，适合生活小戏，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满是烟火童趣。彩腔婉转柔美，抒情细腻，擅长表达人物的情思缱绻。而主调庄重规整，气韵悠长，多用于大戏叙事，人物独白撑起整部剧的核心脉络。在语言上，黄梅戏摒弃晦涩难懂的文言唱词，依托江淮官话演绎，词句直白通俗，质朴自然，没有过多雕琢修饰，表演风格细腻真实，贴近生活，不刻意夸张造作。无论是农家男女的日常喜乐，还是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都演绎得真挚生动。这也是黄梅戏能够跨越年龄圈层，传唱百年，经久不衰的核心魅力。说起黄梅戏，总有几段经典旋律刻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成为非遗传承最鲜活的载体。家喻户晓的《天仙配》，以董永与七仙女的唯美爱情故事，唱响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露水青山带笑颜的千古佳句。简单的唱腔，纯粹的剧情，歌颂善良淳朴、忠贞专一的美好品格，成为黄梅戏的开山经典，让黄梅戏一夜风靡全国，走向大众视野。经典大戏《女驸马》更是惊艳时光，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的唱词家喻户晓，人人传唱。剧中冯素珍智勇双全、果敢坚韧的女性形象打破传统桎梏，剧情跌宕起伏，唱腔大气灵动，成为黄梅戏舞台上经久不衰的标杆之作。除此之外，牛郎织女、打猪草、夫妻关灯等经典剧目，或浪漫唯美，或诙谐生动，或烟火满满，36大本、72小出的丰富剧目储备，包罗人间百态、善恶美丑、烟火日常，承载着百姓的审美追求与精神寄托，也铸就了黄梅戏深厚的文化底蕴。百年薪火相传，离不开一代代黄梅戏艺术大师的坚守与耕耘。从开山立派的严凤英、王少舫，以纯净唱腔奠定黄梅戏艺术基调，让山野小戏登上大雅之堂，到如今韩再芬等艺术家深耕舞台，守正创新，斩获中国戏曲梅花奖2度梅的至高荣誉，数十位戏曲名家薪火接续，17位演员摘得18朵戏剧梅花奖，用匠心打磨唱腔，用热爱传承经典，让黄梅戏的艺术水准不断攀升，稳稳立足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列。非遗之美在于传承，更在于新生。曾经很多传统戏曲面临小众化、老龄化的传承困境，但黄梅戏凭借自身灵动包容的气质，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走出了一条传统与新潮共生的传承之路。
如今的黄梅戏不再局限于戏台方寸之间，各地戏曲院团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让孩童初识戏曲之美，让百姓在家门口感受非遗魅力。它不再是尘封的传统艺术，而是鲜活的文化符号。一腔一调是百年民俗的沉淀，一颦一笑是民间美学的传承，一字一句是中华文化的温情。黄梅戏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剧种的兴衰演变，更是江南百姓的生活百态。家国烟火是中国人质朴纯粹的精神情怀。百年梨园风雅，一曲黄梅流芳。从田间地头的随口传唱，到国家级非遗的璀璨瑰宝，两百余年风雨淬炼，黄梅戏始终带着山野的纯粹，岁月的温柔。它不疾不徐，婉转悠扬，唱尽人间烟火，演绎世间温情，用最质朴的唱腔讲述最动人的中国故事。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坚守，而是生生不息的延续。这缕跨越百年的黄梅清音，浸润岁月，滋润人心，既是历史的馈赠，也是时代的宝藏，让这份独属于东方的戏曲之美薪火相传，代代永传。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朝夕相伴，
6: 朝夕相伴，
5: 生生不息，
6: 与您最近，
5: 所以最
6: 最亲，
5: 所以最亲。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0: 谢谢，谢谢，啊，谢谢在座朋友这么热烈的掌声，啊，今天张瑶、王嘉林的专场，啊，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希望在座的朋友们把掌声留给他们，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0: 这个助演。助演括弧后边应该是绿叶，今天他们俩是红花啊，就是年龄大一点的比他们，尤其这位老先生，这也是位老先生
1: 啊，小学生，
0: 千万千万别客气
1: 啊，不是客气，
0: 虽然说是老先生，在座的朋友您对他不老熟悉的
1: 啊，不太熟悉，
0: 为什么呢？
1: 啊，
0: 因为这个电视台啊，电视台经常不放他的人儿，电台呢也没他音儿。介绍介绍他，
1: 您受累。
0: 姓李，十八子的李。
1: 对，
0: 他叫李向友。
1: 啊，是我。
0: 啊，提李老师，您不老熟的。
1: 嗯。
0: 要提李老师他爸爸，在座的朋友恐怕没有不知道的。
1: 是吗？
0: 李老师他爸爸了不得。
1: 哦。
0: 啊，李老师他爸爸姓魏，叫魏文亮。
1: 啊，叫魏。
0: 魏文亮，魏先生个不高，七十多岁、
1: 啊、
0: 有在座朋友认识他吗？认识您拿掌声告诉我，谢谢您、嗯、啊，戴个眼镜啊，谢顶，
1: 别说了，
0: 他爸
1: 别说了，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我姓李，我爸爸魏文亮
0: 啊，
1: 这是像话吗？
0: 像话，
1: 怎么还像话呢？
0: 这话没毛病、
1: 啊、你说怎么没毛病？
0: 老话说得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1: 没错。
0: 李老师啊，李老师，别让把你问住了，
1: 你问，
0: 你说相声跟谁学的？
1: 魏文亮，魏先生。
0: 魏文亮，
1: 哎，
0: 魏文亮是您的
1: 师傅，
0: 您是魏文亮的
1: 徒弟。
0: 那中国有一句老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明白了，
1: 明白。
0: 跟你说句不好听的
1: 啊，
0: 魏文亮，魏先生百年之后家里边没儿没女，您像这个白事这个打翻啊，抱罐啊，摔盆啊，受累的活全是你的。
1: 哎，这倒是。
0: 当然了，我也知道、嗯、
1: 啊。
0: 魏文亮呢，是你业余的爸爸。
1: 哎，对了，什么叫业余的爸爸呀？
0: 那专业那爸。
1: 别提专业业余，我父亲姓李，
0: 李老师。
1: 哎，
0: 李老师说相声，打小跟着魏先生。
1: 嗯，
0: 李老师说相声就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误入歧途。
1: 不，说出话来不让人爱听。
0: 我一解释您就明白了。
1: 嗯、啊。
0: 李老师家里边书香门第，他父亲可以说琴棋书画诗酒花，唐诗宋词汉文章无所不好、
1: 嗯、
0: 他父亲最喜欢的
1: 啊
0: 棋啊，我们中国象棋。
1: 对，
0: 他父亲没事经常研究研究棋谱，
1: 经常的看，
0: 跟高棋过招，坐在一块切磋棋艺。
1: 嗯，
0: 他父亲中国象棋下得好啊，你看这个中国象棋了吗？一共就32个棋子儿，
1: 是
0: 一边16个棋子儿，象棋分红黑两色，下棋的时候红先黑后。
1: 嗯嗯，
0: 中国象棋有个最大最大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非常非常普及。哎，下得好的高棋大师级的，一般的人知道怎么走步了，您就可以玩了。
1: 嗯，
0: 哎，象走田，马走日，炮打哥棋子儿，车走一溜烟儿，足往前拱，老盖不许出弓，这就可以玩了。
1: 哎，
0: 但是下得好的高棋，您不用站着看人下棋，不用站着看，只要俩一说话，您一听，能听出来。

0: 高旗。
1: 哦，还能听出来？
0: 哎，我见过。
1: 在哪儿啊？
0: 我见过，就现在我住的小区里头有两位老大爷，二位老者胡子全白了，俩人一见面一说话，您一听高旗。
1: 哦，
0: 老哥哥，老哥哥，好几天没见了啊，咱摆上。哎呦呼，兄弟兄弟，好几天没见了啊，上闺女那住了几天。老哥哥，咱摆上摆上，我跟您学两招，您听听。摆上，我跟您学两招，多谦虚。
1: 够谦虚的。
0: 那位一说话还客气、嗯、哎呦呼，兄弟，还不是你让着我呀啊，来来来，我拿旗去。俩人找个凉快地方，小马扎一坐，这盘棋摆上了。这盘棋打下午三点来钟一直下到晚上七点多。
1: 怎么那么长时间呢？
0: 刚一走棋，俩人就互相谦让、啊、老哥哥，来，您先走。哎呦呼，兄弟，别客气，你先走。老哥哥，您别客气，您先走。兄弟，你先走。老哥哥，您先走。兄弟，你先走。老哥哥，老哥，咱下嘛。
1: 就是，
0: 老哥哥，下棋别坏规矩啊。嗯。红先黑后，呵，你看看，我这站着红旗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拱边卒。文棋拱边卒，
1: 文棋。
0: 您再看那位，我知是。
1: 嗯，
0: 俩人打这下起来，为什么打三点来钟，一直下到晚上七点多？
1: 为什么呀？
0: 文棋讲究步，
1: 哦，
0: 一看多少步要将你了，
1: 嗯，
0: 还提前告诉。
1: 是，
0: 哎，我可要将你了。那位赶紧采取防范措施，刚一开始俩人拿手下，拿眼下。到最后俩人拿鼻子下，
1: 拿鼻子下，
0: 天黑了看不见棋子了，把这棋子拿着搁在这看，来，我看看，我看看，看看，我看看，兄弟，我看出一步棋来，你可要吃亏了。哎，我拿我这车啊吃你这马，你呀，你丢个马，哎，不行，
1: 怎么了？
0: 马是我的，
1: 这什么眼神啊？
0: 实在看不见棋子了。
1: 嗯，
0: 俩人商量商量封盘，明天接着下，还是把它打乱了，明儿再重来。这是高棋，
1: 嗯嗯，
0: 臭棋
1: 啊，
0: 臭棋，俩人见面谁都不服谁，
1: 是吗？
0: 我那兄弟你还记得吗？
1: 怎么不记得？太记得了
0: 啊！就那兄弟
1: 啊，记得。
0: 我那兄弟跟我们现在有个邻居叫二宝。
1: 嗯。
0: 哎呀，俩一见面全这模的。
1: 您给学学。
0: 耶，怎么着，老道？
1: 老道，
0: 干嘛，包子？
1: 呵，
0: 听你俩外号，这起好得了吗？
1: 就是。
0: 怎么着，包子？好几天是没管你了，这儿我有功夫，非叫你喝饱了。少来这套啊，谁含糊你呀？来呀，爷，你还别不服，咱摆上。我先走。妈，等会儿，哪都你先走啊？你打听打听，跟黄色大下棋也得我先走啊。
1: 趁
0: 当头炮。
1: 臭棋老道，
0: 你还别说，李老师说这话太对了。下象棋里有一句话，臭棋爱走当头炮。
1: 就是，
0: 您记住了，凡是下象棋走当头炮的全是臭棋。
1: 哎，都是臭棋
0: 啊。在座的朋友下棋也走当头炮，
1: 也是臭棋。
0: 这话你说的，
1: 你往沟里带我。
0: 人家在座朋友下棋走当头炮，您那有步对吧？
1: 好人都他去呢。
0: 俩人打这下起来，嗯，当头炮跳马出去啊，
1: 这就将上了，
0: 简短。

0: 说一个小时
1: 多少盘？
0: 57盘。
1: 嚯，一分钟一盘呐！
0: 您想这骑的好得了吗？
1: 能好吗？
0: 就这个，我的兄弟跟外还吹去了，
1: 还吹呀、啊？
0: 跟吹去了。
1: 哎呦，
0: 哎，哎哎哎，二呆嘞！
1: 哎，二呆嘞！
0: 二呆嘞，三帮子大秃子，这都是朋友。
1: 瞧这名儿、
0: 啊！哎哎哎，二呆嘞，我跟你说啊，这儿我跟二宝啊下棋去了，好啊，我们俩下了57盘呢，你猜怎么着？走，二宝的臭棋爷，他输了27盘。你不还输了30盘了吗？就这臭棋。
1: 嗯嗯。
0: 您看这下象棋了吗？下象棋陶冶情操。
1: 哎。
0: 不过您千万千万记住了，挨着高棋，您可长能耐。
1: 那当然是
0: 啊。您看我了吗？
1: 啊。
0: 我跟他父亲下过棋。
1: 什么？
0: 我跟你父亲下过棋。
1: 哎呦，就你那个臭棋还跟我父亲下
0: 啊？这就前
1: 什么时候？
0: 前3多月
1: 啊！
0: 我上家里边找您去了，我找您，您没在家。我一进门，你父亲说：“嚯，这谁呀、啊？”哎呀，永义来了，来来来，快陪我下2盘棋。哎呦，老爷子，老爷子，我这棋力那跟您没法下呀！哎呀，小子，你不知道啊。早晨起来着听电了，电视也看不了了，想睡觉也睡不着了，我太腻歪了。来来来，你陪我下2盘棋。哎呦，老爷子，老爷子，我这棋跟您实在实在没法下呀。
1: 就是，
0: 那没关系，我让你小子一个车一个马还不行吗？我一看实在实在没办法了。我们爷俩把棋就摆上了。
1: 嗯
0: 啊，你看我跟你爸爸下棋，你爸爸让我车马，你猜我跟你爸爸谁先走棋？
1: 我爸爸先走啊。
0: 哎，我先走的。
1: 哎，怎么让你俩子儿，你怎么还先走？
0: 哦，你父亲说的好啊。
1: 啊，
0: 小子，别看让你车马，你拿着红旗你先走，这叫棋德。
1: 哦，
0: 不能坏规矩。
1: 嗯嗯嗯。
0: 哎，头一盘棋半个多小时下完了，你猜我跟你爸爸谁赢了？
1: 我爸爸赢了。
0: 哎，我赢了。
1: 什么你赢了呢？
0: 你父亲象棋下得好，象棋下得好，眼神不好，下棋时候都没带花镜，我趁他不留神又偷他一炮。
1: 这什么人呢？这是
0: 不下象棋有讲究，明车暗马，偷他炮，
1: 那叫偷吃炮。
0: 你别管你怎么说，反正我赢了。哎呀，你父亲不服啊？
1: 那能服吗？
0: 小子，你愣把我赢了啊！来来来，摆上摆上摆上，第二盘棋又摆上了，半个多小时下完了，你猜我跟你爸爸谁输了？
1: 我爸爸输了。
0: 哎，我输了。
1: 哎。怎么让你俩子儿你们还输呢？
0: 你父亲感觉头一盘棋不对劲儿
1: 啊，
0: 把花镜戴上了，他一留神我下不了手了，我输了。我行了，老爷子，我走了啊，改天呢，改天我再看您嘞。小子，上哪儿去？懂规矩不懂啊？3局2胜啊，一人胜一盘，这算怎么回事啊？来来来，摆上摆上摆上摆上。没办法，第3盘棋又摆上了。
1: 嗯，
0: 简短截说，半个多小时下完了，你猜我跟你爸爸谁赢了？
1: 那个，你爱谁赢谁赢。
0: 我跟你爸爸下和棋。
1: 哎，怎么下和棋呢？
0: 我有窍门啊。
1: 什么窍门？
0: 你爸爸让我车马，他棋子少啊。
1: 啊，
0: 我跟他对子儿啊。哎，车对车呀，马对马呀，炮对炮啊，卒对卒啊，拼子儿啊，拼最后，你爸爸剩一个老盖儿，一个象，我剩一个老盖儿，一个士，
1: 死和棋。
0: 行了，老爷子，这和棋了，我走了，改天呢，改天我再看您嘞。小子，我跟你下和棋呀、啊，我跟你下和棋算怎么回事？这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咱得见输赢，老爷子，这都没有过河子儿，怎么见输赢啊？
1: 那就是
0: 啊，哎，对呀，咱呐、啊。

0: 咱来个新鲜的，家里边腥的外边可不算，哎，咱是事项过河当猪拱，老盖过河不愁工。
1: 这是什么下法啊？
0: 我一看实在没办法了
1: 啊，
0: 我们俩把棋就摆上了。
1: 嗯，
0: 哎，你爸爸把这象啊就摆在河边上，
1: 嗯，
0: 我把这事呢也搁到河边上了。该你爸爸先走棋，你爸爸拿这象啊，他象我一下，我拿这事啊试你爸爸一下，你爸爸拿象又象我一下，我拿试又试你爸爸一回，你爸爸像我是你爸爸，你爸爸像我是你爸爸，你爸爸越像我越是你爸爸。赶个机会啊，我把像偷走了，他光剩我是你爸爸了，
1: 我是你爷爷。
0: 非得听八号啊！
2: 对，不但观众喜欢听，连我都喜欢听。嘿，八号来。
0: 行，跟咱这说，其实这个相声挺有意思啊，形式多简单呢，两个人穿着长衫就表演了。但是相声很多的素材来源在哪儿呢？都在生活当中，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可乐的事儿啊，不但现在这个社会有。就过去封建社会有皇上的年头
2: 啊，
0: 他都有可乐的事儿，
2: 是吗？
0: 啊，过去封建社会这皇上住在哪儿啊？
2: 住哪儿啊？
0: 皇宫内院，也叫大内。
2: 嗯，
0: 里边住着谁呀？三宫六院72偏妃，就皇上一个男的，剩下就是宫女儿，再有就是太监。啊，太监由于封建社会的专制都经过处理了，啊，一般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不得随意出入，多严的
2: 啊，
0: 就这么严，
2: 怎么样
0: 愣出事儿
2: 是吗？
0: 有一宫女愣怀孕了，
2: 哎呦，
0: 皇上一见龙颜大怒，召见总管太监，总管太监一上殿是三拜九叩。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好太监，
2: 不错不错，好好
0: 非点这段。李老师在那憋足了丹田就等这一句，皇上拿手一点，大的奴才你抬头观看，哪敢抬头啊，撩起眼皮看这宫女，哎呦，把总管太监吓得磕头鸡多碎米，顺着脖子往下流汗。皇上拿手一指，大的奴才给你三天时间抓着严查，否则拿你问罪下殿去吧。
3: 谢着龙恩，奴才已经严查。
2: 还够专业的。
0: 这总管太监出来之后他也纳闷，他奇怪，他琢磨呀，皇宫内院住着谁呀、啊？三宫六院72偏妃，就皇上一个男的，剩下就是宫女儿，再有就是我们这个，出来假冒伪劣的了。
3: 来人呐，召集大小太监听前议事。
0: 哎呦，这太监要凑一块儿，那叽叽喳喳比那蛤蟆炒坑都热闹。他下不多呀，你现在太监他。
4: 您给学学啊。
3: 哟，刘公公，
2: 刘顺杰，
0: 照理咱有什么差事啊？
3: 哟，王公公，
2: 王佩元，
3: 咱家不知道。哟，李公公。
0: 李公公，李公公还跟着瞎起哄了，
3: 八成有赏吧？哎呀。

0: 总管太监气的，抄什么抄什么抄什么了？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立正，上席，向着看去，向前看，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八、
0: 九。打住！打住！打住！
1: 听你嗓子吧，
0: 八号出列，来人了，先把他关起来。
1: 一会儿的功夫，怀孕这宫女知道了，拿出自己私房钱买通了看押的人，答应半夜三更放他们逃生。深更半夜，怀孕的宫女来到看押的房子，推门这么一看，八号墙角干稻草垛上蹲着，面容憔悴，脸色蜡黄啊。宫女疼得慌，过去抱头痛哭啊，说我身怀你的骨肉，咱俩情深似海，此处不可久留，逃离虎口，远奔他乡，咱俩做个长久的夫妻，赶紧跑啊，
2: 跑啊，
1: 跑啊，
2: 跑啊！
1: 这八号说句话，差点没把宫女吓趴下。
2: 说什么了？
0: 跑啊，早来呀，晚了。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

0: 站对面。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2: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 八十九点七，一路陪伴你。
3: 谢谢，谢谢啊！谢谢在座朋友这么热烈的掌声啊！今天张瑶、王嘉林的专场啊，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希望在座的朋友们把掌声留给他们，谢谢您，
4: 谢谢谢谢。
3: 这个助演。助演括弧后边应该是绿叶，今天他们俩是红花啊，就是年龄大一点的比他们，尤其这位老先生，这也是位老先生
4: 啊，小学生，
3: 千万千万别客气
4: 啊，不是客气，
3: 虽然说是老先生，在座的朋友您对他不老熟悉的
4: 啊，不太熟悉，
3: 为什么呢
4: 啊，
3: 因为这个电视台啊，电视台经常不放他的人儿，电台呢也没他音儿，介绍介绍他，
4: 您受累，
3: 姓李，十八子的李，
4: 对，
3: 他叫李向友
4: 啊，是我
3: 啊，提李老师您不老熟的，
4: 嗯，
3: 要提李老师他爸爸，在座的朋友恐怕没有不知道的，
4: 是吗？
3: 李老师他爸爸了不得
4: 哦，
3: 啊，李老师他爸爸姓魏，叫魏文亮
4: 啊，叫魏。
3: 魏文亮，魏先生个不高，70多岁、啊，有在座朋友认识他吗？认识您拿掌声告诉我，谢谢您。啊，戴个眼镜啊，谢顶。
4: 别说了，
3: 他爸
4: 别说了，像话吗？
3: 怎么了？
4: 我姓李，我爸爸魏文亮
3: 啊，
4: 这是像话吗？
3: 像话？
4: 怎么还像话呢？
3: 这话没毛病、
4: 啊。你说怎么没毛病？
3: 老话说得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4: 没错。
3: 李老师啊，李老师，别让我把你问住了。
4: 你问。
3: 你说相声跟谁学的？
4: 魏文亮，魏先生。
3: 魏文亮，
4: 哎，
3: 魏文亮是您的
4: 师傅，
3: 您是魏文亮的
4: 徒弟。
3: 那中国有一句老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明白了吗？
4: 明白，
3: 明白了，
4: 明白。
3: 跟你说句不好听的
4: 啊，
3: 魏文亮，魏先生百年之后家里边没儿没女，您像这个白事这个打翻啊，抱罐啊，摔盆啊，受累的活全是你的。
4: 哎，这倒是。
3: 当然了，我也知道、嗯、
4: 啊。
3: 魏文亮呢，是你业余的爸爸。
4: 哎，对了，什么叫业余的爸爸呀？
3: 那专业那爸。
4: 别提专业业余，我父亲姓李，
3: 李老师。
4: 哎，
3: 李老师说相声，打小跟着魏先生。
4: 嗯，
3: 李老师说相声就四个字。
4: 哪四个字？
3: 误入歧途。
4: 不，说出话来不让人爱听。
3: 我一解释您就明白了。
4: 嗯、啊。
3: 李老师家里边书香门第，他父亲可以说琴棋书画诗酒花，唐诗宋词汉文章无所不好、
4: 嗯、
3: 他父亲最喜欢的
4: 啊
3: 棋啊，我们中国象棋，
4: 对，
3: 他父亲没事经常研究研究棋谱，
4: 经常的看，
3: 跟高棋过招，坐在一块切磋棋艺，
4: 嗯，
3: 他父亲中国象棋下得好啊，你看这个中国象棋了吗，一共就32个棋子儿，
4: 是
3: 一边16个棋子儿，象棋分红黑两色，下棋的时候红先黑后，
4: 嗯嗯，
3: 中国象棋有个最大最大特点，
4: 什么特点？
3: 非常非常普及，哎，下得好的高棋大师级的，一般的人知道怎么走步了，您就可以玩了，
4: 嗯，
3: 哎，象走田，马走日，炮打哥棋子儿，车走于六烟儿，足往前拱，老盖不许出宫，这就可以玩了。
4: 哎，
3: 但是下得好的高棋，您不用站着看人下棋，不用站着看，只要俩一说话，您一听，能听出来高棋。
4: 哦，还能听出来？
3: 哎，我见过。
4: 在哪儿啊？

0: 见过，就现在我住的小区里头有两位老大爷，二位老者胡子全白了，俩人一见面一说话，您一听高齐
1: 哦，
0: 老哥哥，老哥哥，好几天没见了啊，咱摆上。哎呦呼，兄弟兄弟，好几天没见了啊，上闺女那住了几天，老哥哥咱摆上摆上，我跟您学两招，您听听，摆上我跟您学两招，多谦虚，
2: 够谦虚的。
0: 那位一说话还客气，哎呦呼，兄弟，还不是你让着我呀啊，来来来，我拿棋去，俩人找个凉快地方，小马扎一坐，这盘棋摆上了。这盘棋打下午三点来钟，一直下到晚上七点多。
2: 怎么那么长时间呢？
0: 刚一走棋，俩人就互相谦让、老哥哥，来，您先走。哎呦呼，兄弟，别客气，你先走。老哥哥，您别客气，您先走。兄弟，你先走。老哥哥，您先走。兄弟，你先走。老哥哥，老哥，咱下嘛。
2: 就是，
0: 老哥哥，下棋别坏规矩啊。红先黑后，呵，你看看。我这站着红旗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拱边卒，文旗拱边卒，
2: 文旗。
0: 您再看那位，我知是。俩人打这下起来，为什么打三点来钟，一直下到晚上七点多？
2: 为什么呀？
0: 文旗讲究步，
2: 哦，
0: 一看多少步要将你了，还提前告诉。
2: 是。
0: 哎，我可要将你了。那位赶紧采取防范措施，刚一开始俩人拿手下拿眼下，到最后俩人拿鼻子下，
2: 拿鼻子下，
0: 天黑了看不见棋子了，把这棋子拿着搁在这看，来，我看看，我看看，看看，我看看，哼哼，兄弟，我看出一步棋来，你可要吃亏了。哎，我拿我这车啊，吃你这马，你呀，你丢个马，哎，哈哈哈哈，不行，
2: 怎么了？
0: 马是我的，
2: 这什么眼神啊？
0: 实在看不见棋子了。
2: 嗯，
0: 俩人商量商量封盘，明天接着下。还是把它打乱了，明儿再重来。这是高棋，臭棋
2: 啊，
0: 臭棋，俩人见面谁都不服谁，
2: 是吗？
0: 我那兄弟你还记得吗？
2: 怎么不记得？太记得了
0: 啊！就那兄弟
2: 啊，记得。
0: 我那兄弟跟我们现在有个邻居叫二宝，哎呀，俩人见面全这模的。
2: 您给学学。
0: 耶，怎么着，老道？
2: 老道，
0: 干嘛，包子？
2: 呵。
0: 听你俩外号的起好得了吗？
2: 就是
0: 怎么着，包子，好几天是没惯你了，这儿我有功夫非叫你喝饱了，少来这套，我是一含糊你来呀。爷，你还别不服，咱摆上，我先走。妈，等会儿，哪都你先走啊，你打听打听，跟黄色大下棋也得我先走啊。
2: 趁
0: 当头炮，
2: 臭棋老道。
0: 你还别说，李老师说这话太对了，下象棋里有一句话，臭棋爱走当头炮。
2: 就是，
0: 您记住了，凡是下象棋走当头炮的全是臭棋。
2: 哎，都是臭棋
0: 啊。在座的朋友下棋也走当头炮
2: 也是臭棋，
0: 这话你说的，
2: 你往沟里带我。
0: 人家在座朋友下棋走当头炮，您那有步对吧？
2: 好人都他去呢。
0: 俩人打这下起来，当头炮跳马出去啊，
2: 这就将上了。
0: 简短截说，一个小时，
2: 多少盘？
0: 57盘。

0: 你不还输了30盘了吗？就这臭棋，您看这下象棋了吗？下象棋陶冶情操，
1: 哎，
0: 不过您可千万千万记住了，挨着高棋，您可长能耐。
1: 那当然是
0: 了啊！您看我了吗？
1: 啊，
0: 我跟他父亲下过棋。
1: 什么？
0: 我跟你父亲下过棋？
1: 哎呦，就你那个臭棋还跟我父亲下
0: 啊？这就前
1: 什么时候？
0: 前3多月
1: 啊！
0: 我上家里边找您去了。我找您，您没在家。我一进门，你父亲说：“嚯，这谁呀？哎呀，永义来了，来来来，快陪我下2盘棋。”哎呦，老爷子，老爷子，我这棋力那跟您没法下呀。哎呀，小子，你不知道啊，早晨起来这停电了，电视也看不了了，想睡觉也睡不着了，我太腻歪了。来来来，你陪我下2盘棋。哎呦，老爷子，老爷子，我这棋跟您实在实在没法下呀。
1: 就是，
0: 那没关系，我让你小子一个车，一个马还不行吗？我一看，实在没办法了，我们爷俩把棋就摆上了。
1: 嗯
0: 啊，你看我跟你爸爸下棋，你爸爸让我车马，你猜，我跟你爸爸谁先走棋？
1: 我爸爸先走啊。
0: 哎，我先走的。
1: 哎，怎么让你俩子儿，你怎么还先走？
0: 哦，你父亲说的好啊。
1: 啊，
0: 小子，别看让你车马，你拿着红旗你先走，这叫棋德。
1: 哦，
0: 不能坏规矩。
1: 嗯嗯嗯，
0: 哎，头一盘棋半个多小时下完了，你猜我跟你爸爸谁赢了？
1: 我爸爸赢了。
0: 哎，我赢了。
1: 怎么你赢了呢？
0: 你父亲象棋下得好，象棋下得好，眼神不好，下棋时候都没戴花镜，我趁他不留神又偷贼炮。
1: 这什么人呢？这是
0: 不下象棋有讲究，明车暗马，偷他炮，
1: 那叫偷吃炮。
0: 你别管你怎么说，反正我赢了。哎呀，你父亲不服啊？
1: 那能服吗？
0: 小子，你愣把我赢了啊！来来来，摆上摆上摆上，第二盘棋又摆上了，半个多小时下完了，你猜我跟你爸爸谁输了？
1: 我爸爸输了。
0: 哎，我输了。
1: 哎，怎么让你俩子你们还输呢？
0: 你父亲感觉头一盘棋不对劲儿
1: 啊，
0: 把花镜戴上了，他一留神我下不了手了，我输了。哦，行了，老爷子，我走了啊！改天我再看您嘞。小子，上哪儿去？懂规矩不懂啊？3局2胜啊，一人胜一盘，这算怎么回事啊？来来来，摆上摆上摆上摆上，没办法，第3盘棋又摆上了。
1: 嗯，
0: 简短结说，半个多小时下完了，你猜我跟你爸爸谁赢了？
1: 那个。你爱谁赢谁赢。
0: 我跟你爸爸下和棋。
1: 哎，怎么下和棋呢？
0: 我有窍门啊。
1: 什么窍门？
0: 你爸爸让我车马，他棋子少啊。
1: 啊，
0: 我跟他对子儿啊。哎，车对车啊，马对马呀，炮对炮啊，卒对卒啊，拼子儿啊，拼最后你爸爸剩一个老盖儿一个象，我剩一个老盖儿一个士，
1: 死和棋。
0: 行了，老爷子，这和棋了，我走了。改天我再看您嘞。小子，我跟你下和棋啊，我跟你下和棋算怎么回事？这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咱得见输赢。老爷子，这都没有过河的子儿，怎么见输赢啊？
1: 那就是
0: 啊。哎，对呀，咱来个新鲜的。家里边兴的外边可不算。哎，咱是事项过河挡足弓，老盖过河不出弓，
1: 这是什么下法啊？
0: 我一看实在没办法了
1: 啊，
0: 我们俩把棋就摆上了。
1: 嗯，
0: 哎，你爸爸把这象啊就摆在河边上了。
1: 嗯，
0: 我把这士呢也搁到河边上了。
1: 嗯，
0: 哎，你爸爸先走棋，你爸爸拿这象啊，啪象我一下，我拿这士啊试你爸爸一下，你爸爸拿象又象我一下，我拿试又试你爸爸一回，你爸

0: 爸像我，我是你爸爸。你爸爸像我，我是你爸爸。你爸爸越像我，我越是你爸爸。赶个机会啊，我把像偷走了，他光剩我是你爸爸了。
1: 我是你爷爷。
0: 非得听八号啊！
2: 对，不但观众喜欢听，连我都喜欢听。八号，
0: 喜欢听咱就说。其实这个相声挺有意思啊，形式多简单的，两个人穿着长衫就表演了。但是相声很多的素材来源在哪儿呢？都在生活当中。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可乐的事儿啊，不但现在这个社会有。就过去封建社会有皇上的年头啊，他都有可乐的事儿，
2: 是吗？
0: 啊，过去封建社会的皇上住在哪儿啊？
2: 住哪儿啊？
0: 皇宫内院，也叫大内。里边住着谁呀、啊？三宫六院72偏妃，就皇上一个男的，剩下就是宫女儿，再有就是太监。啊，太监由于封建社会的专制都经过处理了，啊，一般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不得随意出入，多严呢啊，就这么严，
2: 怎么样
0: 愣出事儿了，
2: 是吗？
0: 有一宫女愣怀孕了，
2: 哎呦，
0: 皇上一见龙颜大怒，召见总管太监，总管太监一上殿是3拜9叩。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好太监，
2: 不错不错，好好好，
0: 非点这段儿。李老师在那儿憋足了丹田就等这一句，皇上拿手一点，大的奴才你抬头观看，哪敢抬头啊，撩起眼皮看见宫女，哎呦，把总管太监吓得磕头几多碎米，顺着脖子往下流汗。皇上拿手一指，大的奴才给你3天时间抓着严查，否则拿你问罪，下殿去吧。
3: 谢着龙恩，奴才一定严查。
2: 还够专业的。
0: 这总管太监出来之后太纳闷了，他奇怪，他琢磨呀，皇宫内院住着谁呀、啊？三宫六院72偏妃，就皇上一个男的，剩下就是宫女儿，再有就是我们这个，出来假冒伪劣的了。
3: 来人呐，召集大小太监庭前议事。
0: 哎呦，这太监要凑一块儿，那叽叽喳喳比那蛤蟆炒坑都热闹。他架不多呀，你也太能他。
4: 您给学学啊！
3: 哟，刘公公，
2: 刘顺杰，
3: 赵一咱有什么差事啊？哟，王公公，
2: 王佩元，
3: 咱家不知道。哟，李公公。
0: 李公公，李公公还跟着瞎起哄了。
3: 八成有赏吧？
0: 哎呀，我这总管太监气的，抄什么抄什么抄什么了？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
3: 立正，稍息，向着看去，向下看，报数，1、2、3、4、5、6、7，
0: 哇！
3: 九，打住，打住，打住！
0: 听你嗓子吧，
3: 八号出列，
0: 来人啊，先把他关起来。
3: 一会儿的功夫，
0: 怀孕这宫女知道了，拿出自己私房钱买通了看鸭子人，答应半夜三更放他们逃生。深更半夜，怀孕的宫女来到看鸭的房子，推门这么一看，八号墙角干稻草垛上蹲着，面容憔悴，脸色蜡黄啊。宫女疼得慌，过去抱头痛哭啊，说我身怀你的骨肉，咱俩情深似海，此处不可久留，逃离虎口，远奔他乡，咱俩做个长久的夫妻，赶紧跑啊！
2: 跑啊！
0: 跑啊！
2: 跑啊！
0: 这八号说句话，差点没把宫女吓趴下。
2: 说什么了？
0: 跑啊！早来呀，晚了。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李白两度入赘豪门做赘婿，千古才女李清照也为渣男所困，古代剩男剩女还要交罚款，司马相

0: 原名居然叫司马狗子。那些生动形象的故事和人物穿越百年来到我们面前，历史原来如此有趣。
1: 古人对香的痴迷，不仅仅是嗅觉的奢侈享受，

焚香、品茗、插画、挂花是古代文人的四大雅事，其中焚香排在第一位。香在古代远不只是宜人的气味，更是一套精密的符号系统，背后代表的意义远超我们的想象。中国人自古以香为喻，最早的春秋时期是通过熏烧、佩戴、沐浴等方式使用香草香木的本质香味，而到了秦汉时期，香文化快速发展，特别是汉朝打通了西域的交流之后，国外的香料就传入中原，开始走入到了富贵家庭。这时候的香多是提取的不同植物精华所制成。而到了魏晋时期，道教、佛教的普及也大大推动了香文化的发展，出现了香方的概念，它们是由多种香料依方调制而成的。唐代经济繁荣，香料作为物质精神双重满足的商品就更加流行了。这个时候的香料主要是西方朝贡的产品，比如天竺国的郁金香、乌常国的龙脑香等等。不同时期的香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中国人对香的追求和喜爱从未停止过，不同的身份地位也会用不同的香。根据《铁围山丛谈》记载，公元1114年，宋徽宗在皇家仓库里发现了一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龙涎香。这龙涎香其实是抹香鲸的分泌物，需要聚集多年之后才能形成，非常稀有。一开始宋徽宗没有把它当宝贝，大手一挥，把大部分都赏给了大臣和身边的侍从。后来他心血来潮，把剩下的一点香拿来焚烧，结果瞬间就被那奇妙的香气征服。史料说它的香味像异域奇花，浓郁芬芳，维持一整天都不散。宋徽宗因为自己送出龙涎香的事而感到后悔，但作为皇帝，面子也十分重要，送出去的东西是不好收回的。但是他实在太喜欢这个香味了，最后也顾不上面子，硬是派人想办法把赏出去的龙涎香全都收了回来。后来他还给这个香起了个新名字，叫古龙涎。明朝的朱厚熜在位中后期，对炼制长生丹药达到了痴迷程度，龙涎香在其中就扮演了关键角色。他深信龙涎香是炼制长生药的关键材料之一，在道士的引导之下，他认为这种源自神龙的异物能帮助自己实现永生的梦想。除了炼丹，龙涎香更重要的功能在于皇家祭祀。在嘉靖皇帝看来，这种极其稀有的且与龙直接相关的香料是彰显天子身份、沟通天地的最佳媒介。他对龙涎香的痴迷还体现在很多的政策上，他在位期间多次下令户部不惜一切代价收购龙涎香。户部尚书高耀进献了8两龙涎香，嘉靖帝大喜之下赏赐了700多两白银，并加封其为太子少保。而上供龙涎香不多的户部尚书梁才就被革职了。更有在明朝土地上犯罪的葡萄牙人因为能够提供龙涎香而被释放。由此可见，他对龙涎香的痴迷已经成为了嘉靖帝加强皇权、彰显天命的政治工具了。焚香是风雅之事，著名诗人苏东坡特别钟情于沉香，他曾写道：日射回廊无枕明，水沉宵尽碧烟横。这描绘的是他在回廊下午睡，旁边点燃沉香的景象。他的一生充满波折，多次被贬到偏远之地，但是他一直格外的偏爱沉香。在他笔下的《沉香山子赋》中，沉香被誉为具有金石般的坚韧，这看似写物，实则映照其心。他虽被贬去海南那样的贫瘠之地，但依然守护着内心的纯净与丰沛，将苦难变成了精神的香气。所以沉香对于他来说是坚韧，是不忘初心。又比如文天祥被俘之后拒降元朝，在狱中他焚檀香静心，还写下了正气歌以代表自己的气节。香在中国人眼里不仅仅是简单的嗅觉上体验，更是反映自己情绪和品质的具象化表达，也是物我合一哲学的极致体现。

下酒呢？不管是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的豪迈，还是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的洒脱，这都是古人对酒的痴迷。我们从小到大，不管是老师教的还是家长说的，大家的关注点都在酒上。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那古人喝酒的时候都吃些什么呢？有什么下酒菜呢？其实在古代最重要的下酒菜就是肉了，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是何等的满足。礼记中记载说，陈其鼎祖，备其鼎祖，珍馐百味。这个意思就是将烹煮肉食的鼎和盛放肉的祖整齐摆列好，准备喝酒。这表明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就已经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了，当然这仅限于贵族。古人还有两个下酒菜，估计你想不到，那就是盐和干果。尚书中记载了一则著名的故事，商王武丁在命爱臣傅说为相时，曾以烹饪作比，说若作何羹而为盐媒，意思是我要治理天下，你就是那必不可少的盐和媒呀。自此盐媒便超越了单纯的调味之意，成了宰辅贤臣的代称。到了唐代，诗仙李白也在他的诗《梁元吟》里提到了这件事。诗中“玉盘杨梅为君设，无盐如花搅白雪”一句，巧妙地结合了盐和梅这两个古老的意象。而更直白的是他那句“直言把酒但饮之”，意思是拿着盐端起酒尽管喝。现在我们就很难想象古人是怎么拿盐和梅子来下酒的呢？《齐民要术》中还记载了礼服法，就是制作下酒的李子。首先要在李子饱满熟透时摘下，用盐反复揉搓，等到盐味渗入果肉之后，放到阳光下暴晒，晒到半干，再用工具碾边，如此反复多次，最后用蜜糖浸渍，使清甜微咸的李子裹上一层甜味，这样做出的果脯被称为白李，是当时一道正经的下酒小菜。除了制成干脯，古人还发明了用酒来腌制鲜果，做成酒果子。这种方法既能延长果实的保存时间，又能使水果吸收果香，形成风味独特的水果和果酒。特别是在辽宋时期，酒果子极为流行，它不仅经常用来招待外宾，也是宋朝官员上朝时提供的宫廷茶点。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宋朝酒桌上的菜品已经非常丰富了，常见的有煎鱼、鸭子、肉羹等等。因为种类繁多，下酒菜有了一个清晰的分类，叫做肴和盒。肴指的就是各种烹制好的热菜冷盘，比如鸡鸭鱼肉，而盒指的就是各类新鲜水果，比如西瓜、甜瓜等等。所以一顿标准的酒席就是既有美味菜肴，也有清爽水果。就比如大文豪苏东坡写的那句，肴盒既尽，杯盘狼藉，这说明有肴有盒的搭配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普遍的酒桌文化了。而现在我们很少再用水果下酒了，所以大家可能想象不到。那最后不妨都来说一说，你最爱的下酒菜是什么呢？我先说一下我的最爱，那就是花生米。你呢？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最爱的下酒菜。

古代的颜值焦虑，从唐胖到宋瘦，审美是怎么变的？你可能以为只有现代人才追求白高瘦，古代连饭都吃不饱，哪有心思追求瘦呢？但其实，在我国古代，人们对美的焦虑一点都不比现在少，只是古代的审美跟我们今天完全不一样而已。比如唐朝流行以胖为美，而到了宋朝呢，又流行以瘦为美，而这背后其实藏着社会心理、经济变化还有权力的影子。我先从唐朝说起，一提到唐朝的美女，你脑海里是不是马上出现的是杨贵妃三个字？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杨贵妃就是一个圆润型的美人，非常丰满，皮肤白皙，举止温婉。唐朝人真心觉得胖代表着富贵，是气派。为什么呢？因为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粮食充足，能吃得饱穿得好本身就是身份象征。一个消瘦的女人在当时只会让人联想到贫寒和营养不良，所以唐朝的男人也非常爱丰腴的形象。唐代的壁画雕塑也能看出这一点，你去看看敦煌壁画《永泰公主墓的侍女图》，那些宫女都是体态丰盈，面若满月的，这不是发福，是美的象征。唐朝人认为圆润是富态，是天命所归，那种时代的自信感让胖成为了一个王朝的审美符号。可是到了宋朝，这股风就全变了，唐朝的胖到了宋朝人眼里就成了俗。宋朝的审美关键词是瘦白雅，苏轼有首诗形容美人是肌理细而骨立，这听起来就很像现在的那种高级脸，不再追求丰腴，而是追求骨感和清淡。那为什么这审美一下子就变了呢？而且变得相反方向呢？那是因为宋朝的气质就完全不同，国力虽强，但是内外压力较大，社会开始重文轻武，士大夫文化兴起，大家不再讲气派，而是讲格调。美不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修养、内敛和节制的体现。于是，那种瘦白安静的女性形象就成了主流。从雍容华贵到清秀素雅，这其实反映出了由强势帝国的自信变成了文化王国的内敛。这种变化也体现在服饰上，因为唐朝有少数民族血统，所以性格比较奔放。那个时候的女子爱穿低胸大袖、颜色浓烈的衣服，而宋朝女子显得更有文化、更内敛，偏爱素衣、窄袖、高领。唐朝人讲艳，宋朝人讲淡。连妆容也变了，唐朝有斜红妆、面叶花，宋朝就流行淡扫蛾眉，看似不施粉黛，实则极有心思。可以说唐朝的美是热烈的自信，而宋朝的美是含蓄的理性，一个是盛世张扬，一个是文质的克制。那男人的审美呢，其实也在变化。唐朝男人喜欢豪气健壮，留胡须，骑马打猎，而到了宋朝，男人讲究文气雅度，理想型就是书生面和儒雅风，就连男性的自我焦虑也从能征善战变成了能诗善文。这是不是很像今天从肌肉男变成气质男的过程呢？而且古代的颜值焦虑也不仅仅是美学，更是一种社会焦虑。比如唐代的胖不只是审美，而是地位身份的标签，宋代的瘦也不单单是美学，而是文人对奢靡的反抗。换句话说，美的标准其实就是权力和文化的投影。而明清时期更有意思，明代的审美回归中庸，不胖不瘦为佳。到了清朝，旗人女子又恢复到了唐朝的圆润，讲究肤白体丰，甚至乾隆时期还出现了选秀颜值标准，那就是脸要圆、皮肤白、体态丰腴。换句话说，颜值潮流就是政治的温度计，谁掌握话语权，谁就定义美。如果你穿越到过去，
唐朝的你可能被夸有风韵，而宋朝的你可能就会显得很俗气了。明朝的时候说你正正好，而到了清朝又说你太瘦了。这就说明美从来没有绝对标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颜值焦虑，只是从镜子变成了诗句，从滤镜变成了文化。所以当我们笑唐人胖笑宋人瘦，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也在追赶一种被时代而定义的美。只不过现在可能换成了什么打光角度、 AI 美颜、身材管理之类，而古人追求的是诗里的身影、画里的风韵，他们用美去寄托理想，也被美所困。几千年过去，人类从未停止对美的焦虑，只是换了个时代，换了种滤镜而已。所以如果你最近觉得自己有点颜值焦虑，不妨就想一想，连唐代贵妃、宋代才女都逃不过审美潮流的裹挟，那我们何必太苛求自己呢？毕竟美从来都不是别人眼里你的样子，而是你活成自己的模样。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

0: 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1: FM 八九七，
2: 更多精彩，
0: 更多精彩
2: 为你而来，
0: 为你而来，敬请期待。

0: 好安全带，文明出行守规章。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齐明宇，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今天咱们写点有意思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但是从哪里来的典故你知道吗？其实准确来说，这不算是一个成语，而是汉语的俗语。字面的意思就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有权有势的人你自己可以想干啥干啥，但我老百姓连正当活动也要受到限制。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人们的正当的言行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最后呢，用它来泛指自己任意而为都可以，反而呢要严格的要求别人，或者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这个故事啊是这样的，相传在北宋时，有一个州的太守，他的名字叫田灯，为人呢专制蛮横。因为他名字里有灯，哎，所有州内的百姓不许在谈话的时候说到任何一个和灯字同音的字。他这个灯啊其实是登高的灯，于是呢只要和这个灯字同音都不能说，你得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如果你触犯了他这个禁忌，你可能要被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重则你就要判刑的。而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就要来了，依照以往的惯例呢，州城里面要放3天焰火，点3天花灯表示庆祝。这个灯字儿又来了，州府衙门呢就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前来观灯。这可难坏了出告示的官员，到底怎么写呢？用这个灯还触犯太守，不用这个灯字怎么能表示明白呢？想了很久啊，写告示的官员就把灯改成了火，告示上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3日。告示一出，老百姓都惊呆了，尤其是一些外来的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3天火吗？大家纷纷都收拾行李，争着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灯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了，结果这次一看到官府贴出这张告示更是气愤，纷纷都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时至今日啊，凡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所在，人们仍然喜欢用这条俗语做辛辣的讽刺，这就是它流传不息的现实意义。
2: 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2: 永斌
1: 欢欢
2: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1: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好，下午十分，欢迎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1: 我是欢欢
3: 啊，我是永斌啊。
1: 哎，下午十分又陪大家身边来一起分享，
3: 依旧为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个有意思的景区、
1: 美食，还有、我是比较喜欢美食的。
3: 你喜欢美食、我比较喜欢景区。
1: 你比较喜欢那种美景、是吧？
3: 哎，你说起来，今天要分享这个哦，我。不得不使我就是回忆起哈、曾经我在上大学期间第一次去这地儿的时候啊，
1: 有一些
3: 比较搞笑
1: 的
3: 一件事，
1: 有一些愉快的回忆吗？
3: 我有一个同学，你知道吧？人家条件不错，
1: 无中生有那种吗？
3: 啊，不是，这是真的啊，
1: 这同学
3: 条件不错啊。据说他们家是干啥的呢？是承包这个鱼塘的，
1: 承包
3: 养鱼，在他们家那嘎子
1: 是慕容云海，
3: 那谁到了？反正吧，就是承包鱼塘的啊，承包鱼塘。然后我们这不是一起去长白山吗？当时我就记得在。山上的时候，我们那天算运气好，
1: 运气好。
3: 人说哈，有的时候就是上长白山，可能10次去9次看。

0: 满朝天池。
1: 对对对。
0: 哎，那我们那次去一次就看着了。
1: 去一次就看着了。
0: 哎、并且上面呢还有一些义工。
1: 嗯，
0: 做导游的义工，
1: 做导游
0: 你知道吧、
1: 嗯、
0: 你不用非得花钱雇，
1: 嗯，
0: 有一些义工在上面做导游、
1: 嗯、
0: 哎，他问你介绍这个长白山的一些具体情况，
1: 天池怎么回来，
0: 对，
1: 没事的。那咱俩
0: 这会儿就有意思了，
1: 也属于这个角色，
0: 也属于这角色。
1: 嗯，
0: 当天呢就是我那同学啊、
1: 嗯、
0: 上山以后就问那导游一句话，
1: 说
0: 哎，姐们儿，
1: 姐们儿
0: 啊、嗯、就这个鱼塘是你们包的呀这鱼塘是你们包的呀、
1: 哎、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很严肃很认真的在听你讲这个故事、嗯、
0: 不是我们当时也很认真
1: 我是真的
0: 不是我跟你说是真事儿
1: 所以今天呢就要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景区
0: 长白山与长白山天池。
1: 哎，
0: 那么在这先简单分享一下啊、哦、那长白山呢又称白头山，古代的时候呢曾经啊也叫做不贤山，可能你们只听说过不周山，
1: 不贤，
0: 现在知道了吧？在这儿还有个不
1: 贤
0: 山，
1: 不贤就那俩字儿，是不是？
0: 那应该叫淡山。
1: 淡山。那长白山景区呢是在哪里？首先在咱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也是咱们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那它呢位置在咱们吉林省的东南部
0: 啊，
1: 那地处的也是中朝边境，也是中国东北最高的山脉，
0: 嗯哼，
1: 哎，没想到，
0: 那么高达海拔2691米啊！
1: 啊，好厉害！
0: 然后据说是朝鲜那一侧的话，可能比这边稍微高点，能达到2700多点。
1: 是
0: 啊，
1: 而且长白山呢，也拥有了典型的火山地貌。
0: 嗯哼，
1: 主峰他刚说的那个海拔2691米的，就是叫白云峰。
0: 白云峰，
1: 你知道长白山就是说很有名，它景区是横跨了几个县，有安图县、抚松县，还有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就这三个地方。它呢是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
0: 哦，
1: 反正就因为山上冷嘛，我就记得好像是夏天我去的时候还得租羽绒服呢。
0: 但是啊，我跟你说，就长白山的由来呢也是很简单哈，就是因为其主峰上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白色的浮石以及常年的积雪，故而得名长白山。而且我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租个军大衣，然后就租军大衣上去以后，发现上面确实挺冷的哦。
1: 嗯，当然，
0: 并且那种感觉特别好。
1: 嗯，
0: 云彩踩在你的脚下，哎，看进去以后那是苍茫茫的一片，跳白跳白的呀，
1: 就是离天特别近，
0: 那真是
1: 啊。那长白山呢，不仅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它在这呢就被誉为三江之源。它还保存完好的温带地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0: 当然了啊，你要说到这儿吧，你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1: 哎，对，
0: 哎，长白山啊，最著名的有四大未解之谜
1: 啊。
0: 第一个是啥呢啊？就说这个长白山这个水呀，它是只出不进呢。
1: 只出不进，
0: 这个水位啊百年了都非常稳定。那么天池呢，它是啥的，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啊，三江源头。但是这个水是有出口的，
1: 对，
0: 但是你没见着入口啊，这水哪来的不知道啊。说白了啊，年入水量约1亿立方米，
1: 哎呦我天，
0: 每年的出水量约3亿立方米。
1: 我的妈，
0: 你这明显这不入不敷出吗？这不嘛，但是非常稳定，
1: 但
0: 海拔位置啥的啊、哦、也很稳定，就在那放着呢。
1: 我的天，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
0: 没想到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天池啊，它就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就大家总是说了，我出去玩我要上南方啥啥的，你长白山你去你了解吗？你知道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吗？
0: 知道。知道，
1: 这回知道了、啊。
0: 这我知道这个、
1: 也是中朝两国的界湖。
0: 嗯，
1: 像刚刚永斌说了，不是咱们这边稍稍矮那么几米吗？
0: 嗯哼。
1: 那此外呢，长白山还拥有了巨龙泉、长白瀑布、地下森林等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
0: 哎，你说起来这些哈，我都看着过。
1: 你都看着。
0: 但是那年我是从北坡上去的。
1: 北坡上
0: 去。北坡上去，我指定是我先到的二道白河。
1: 啊，二道白河。哎，对，这就是一个路线。稍后我俩就给大家介绍。如果你真要去的话，有怎么北。北坡还是西坡啥的，是不是啊？
0: 嗯，
1: 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长白山也是被评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了。2024年的时候也是获批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现在呢，长白山就是集生态观光、避暑度假、冰雪运动、温泉康养于一体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0: 那可真是，
1: 而且哈，真的是
0: 你去了以后了吧？我跟你说，长白山可不是只看一个天池那么简单。
1: 嗯，
0: 按路线来讲的话哈，比如说你看完天池以后，你可以依次去游览我们的长白瀑布、
1: 长白

0: 下原始森林，
1: 哎，地下原始森林等等，这一些就是都是由火山活动和冰川作用塑造的一个独特的景
0: 观。但你别说哈，就那个地下原始森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
1: 好看，
0: 我依稀的有一个小瀑布哈，就是你它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像是山上修建出来的一些这个楼梯一样哈。
1: 嗯，
0: 在你下去的时候，其实你的旁边距离你两三米的距离哈，
1: 就
0: 正好是那瀑布。
1: 哇塞，
0: 水都能打到你身上啊！
1: 哎、
0: 就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1: 那说到它是三江源头啊，天池是松花江的正源，它的水源主要是来自哪儿哈？讲了一下刚才永斌的那个，解了一下他的疑惑，是大气降水和地下水的补给。
0: 嗯
1: 啊，它因为景区里像说分布了众多的温泉群，你要在这儿随处可见各种温泉，你说那这一滩水往这儿冒，往出冒之后气儿，那一滩很正常，
0: 很正常。对
1: 啊，水温呢最高是可以达到82度，
0: 最低呢？
1: 富含最低可能是0度吧，富含矿。矿物质具有医疗价值。
0: 那么这里不妨给你们说一下哈，如果说你此次可能去长白山游历哈，时间可能比较紧，那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泡温泉。
1: 对，
0: 那么你在长白山大瀑布那嘎子啊，
1: 怎么呢？
0: 你可以体验一下温泉泡脚。
1: 哦，
0: 哎，那有一个温泉泡脚的服务哈，
1: 要我付出一些，
0: 大概也就30-50，
1: 要付出一些，
0: 这也就30-50。
1: 那说到生态资源呢，长白山是拥有保存非常完好的温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0: 嗯，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植被随着海拔的变化呈现出来有阔叶林带，比如说有针阔叶混交林带、针叶林带。啥意思？就是这里的野生植物有2277种。
0: 那么些呢，
1: 你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物种的基因库，包括你各种认识不认识的树，在这都能找到。你让我关注过一个就是讲这个植物的博主，他常年他就混迹在长白山地带，经常能发现就咱们日常中不认识的或者已经很濒危很珍惜的一些植物。
0: 嗯，
1: 那野生动物也有约1200多种，其中就包括咱们熟悉的必有东北特色的东北虎、金钱豹、梅花鹿，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等这些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哦，这中华秋沙鸭
0: 溜达都能碰着，
1: 好像那你碰那你要碰着的话，下面一个法治在线内容就要上你了。如果碰着说保护动物、重点保护动物的话，怎么办啊？长白山历史非常悠久，在4000多年前的《山海经》当中其实就有了记载。
0: 嗯哼，
1: 那在1960年的时候，咱们省也是建立了长白山的自然保护区，所以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啊，一直在不断的去完善。所以对于旅游这一方面，我们说到了北坡和
0: 那你说到了旅游这一块哈，那不得不跟你们分享哈，可能你去的时候时间比较紧的时候，
1: 是
0: 啊，头一天可能下午到的，那你不用非得着急去长白山，你可以先在二道白河住一宿。
1: 哦，
0: 哎，因为
1: 好像都是这样的，
0: 你需要去做一些准备。
1: 嗯，
0: 别以为长白山就是一个景区，是不是？我背个包上溜达一圈能咋的？
1: 嗯，
0: 其实则不然。
1: 怎么？
0: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一些趁手的兵刃。
1: 兵刃？
0: 哎，如果
1: 是你是干啥去了？
0: 如果赶夏天去的话，长白山也是有漂流的。
1: 啊，
0: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好你的雨衣。
1: 雨衣。
0: 哎，以及玩漂流时候的一些
1: 锅碗瓢盆、
0: 锅碗瓢盆、
1: 大水枪、
0: 水枪啥的，哎，都在这准备。
1: 哦，
0: 哎，
1: 你这话说回来，人的长白山的漂流是。是你那个漂，
0: 还有一个
1: 是你那红河谷的漂流吗？
0: 还有一个啥事儿哈？
1: 啊，
0: 就如果说你上长白山那边租大衣的话，租那大衣，说实话，着实有点贵。你可以在二道白河租，然后再带去，这样的话性价比最高。
1: 要不咱
0: 回来的时候你再顺道还了呗？
1: 要不咱自己在家带个羽绒服呢？怎么？
0: 那倒也行。
1: 那我们说景区的话，我们就有北坡景区、西坡景区和南坡景区。那以主要也是以北坡景区主要的，它是开发最早、设施最完善的一个区域。景点也是很多，你进入到北坡之后，我记得当时也是要乘坐景区大巴来前往天池。
0: 嗯，
1: 中途你就可以欣赏到一些壮丽的长白瀑布。
0: 嗯，
1: 这些瀑布也是由这个天池的缺口溢出来的，落差据说有70米，将近70米，所以气势很磅礴。
0: 那么高呢？
1: 随后我们就可以去你刚刚说过那个巨龙泉，这里是温泉群当中水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区域。游客你可以在这里体验你说的是吃鸡蛋呀，我还是泡脚啊，都行了。接着咱们就是到了绿渊潭，这个地方呢周边是有一些树的，叫做月桦林。绿渊潭为什么？因为它的潭水很碧绿，瀑布也是飞流直下，景色很秀丽。最后咱们再去这个地下森林， 这里
0: 地下原始森林，
1: 对，这里就是火山口塌陷形成的谷底，也是非常茂密的。

0: 原始森林。为啥叫地下？就感觉你是在走在你的那个游客栈道上面，是走在这些树的尖儿尖上的这种感觉。
1: 嗯嗯嗯嗯，
0: 所以叫说地下原始森林。
1: 而且哈，也可以去一下哈，有这个驯鹿园啊。这个驯鹿园里边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梅花鹿哈，大概据说是有30多只啊，人工养殖的一些驯鹿啊。
0: 可以喂它。
1: 里边还有少量的一些梅花鹿
0: 啊。
1: 哎，你还可以看到，
0: 我没见过。
1: 你还可以看到经常在短视频当中能见到的一些生物，
0: 比如说
1: 狍子。再比如说，
0: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那么傻。
1: 再比如说，可能会朝你吐口水的那个
0: 啊，
1: 羊驼，
0: 羊驼，
1: 对，在这都可以看得到啊。
0: 那我们说北坡景区是主要的，西坡景区又如何呢？西坡景区就是以火山地貌和高山花园闻名的，准确来说也是差不多只有这两个的景区可以观看。
1: 嗯，
0: 视野很开阔，但是如果你要想去天池的话，你要攀登个1440多级的台阶，体力消耗很大。
1: 我建议哈，如果去看天池的话哈，正常是有这个栈道可以上去的，但不建议走。
0: 不建议。
1: 我建议大家伙还是坐那漂移车哈。漂移车，我当年坐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是90块钱一位，而且都是吉普车，
0: 就18弯什么那个。
1: 而且我跟你说，一顿漂移啊，我建议大家伙就千万不要坐中间，他后排坐是可以坐仨人的，你尽量把边儿坐，要不然来回晃的时候啊，由于你坐中间没有一个把手哈，
0: 太难受。
1: 对。
0: 西坡景区虽然说这个消耗体力大，但是能够俯瞰到天池
1: 的全貌哈，
0: 最完整的全貌了。
1: 嗯哼，
0: 紧接着我们夏天哈，如果你要来到这儿，你要走西坡的话，会有一些壮观的花海，鸢尾花呀、百合花也是竞相绽放。那我们说怪石嶙峋的，刚刚说的就是火山熔岩的一个独特的特征。
1: 哎、
0: 这是大峡谷，长白山大峡谷，这个两个景色是在西坡才能够看到的。
1: 但你说哈，这个南坡，南坡我好像就没去过呢。
0: 南坡因为它开发的很晚
1: 啊。
0: 而且每年呢，只在6月到9月份的时候才开放。
1: 但据说这里是距离天池最近的一个区域啊，它的一个视野是最佳的，可以观赏到我们满月形的一个湖面。
0: 就现在，其实我都不知道天池长具体啥，就在网上看着这个图片。
1: 我去的时候，我看到全貌了，
0: 就是它啥形什么的，我都不太知道呢，怎么？
1: 哎呀，你别说呀，我跟你说，你可能说你上南坡，你感觉离天池近，但是你真是在北坡看见天池的时候，你能看见全貌。
0: 哦，
1: 哎，
0: 就能看到全貌，反正啊，所以。这个南坡的景区现在还保留了一些碳化木的遗迹，这些就又不太被大家可以看到了啊。所以这个南坡呢，也估计是可以去的，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去。
1: 说一千道一万哈，就到任何一个景区的话，我们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景区的特色的美食。
0: 那还用说了？
1: 哎呀，在这里不得不说啊。长白山景区那块吧，你尽量就别吃了。如果要吃，不行，你就二道白河啥吃得了。
0: 还有那个什么抚松县，
1: 抚松县也可以。
0: 就是因为它那一片都是长白山山脉嘛，有很多那种像温泉疗养的，以及那种温泉的酒店。又好。
1: 那么说到吃的哈，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这一附近哈，它是以满族和朝鲜族的传统为风味哈，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山珍野味，哎，作为一个独特的魅力。
0: 这山珍我没吃过，但
1: 比如说
0: 很腥，
1: 比如说
0: 辣骨豆腐。
1: 其实我说真的，那个辣骨啊，我看着那不就是小龙虾吗？
0: 就是好像是小龙虾壳，没那么硬，也没那么大。
1: 哎，但是那个东西在那边叫辣骨。
0: 辣骨。
1: 对，哎，这。特色辣骨豆腐。
0: 人家说，那你要说小龙虾，很多朋友说不吃，不说都是污水里长大。No， 辣骨它是长白山溪流纯净水域当中生存的一种，
1: 挺干净的。
0: 对，甲壳纲小动物。
1: 然后可能吧，就是我们在外面经常会吃到一些这个，比如说牛蛙火锅之类的啊。但是你到长白山以后，你要吃的是林蛙，但不是火锅啊，是林蛙烧豆腐。
0: 林蛙这个可以吃。
1: 当然，比如说你吃牛蛙的时候啊，我们是把这个牛蛙去皮，去内脏。只保留它肉的部分用来涮火锅，但是我们吃林蛙的时候是洗干净的，整个就炖。我前两天刚吃完，
0: 请问它还在里面蹦吗？
1: 没看着，烹饪的时候我没敢看。
0: 那但是在这儿跟大家说，野生的林蛙是受保护的，不允许吃，犯法的。但是你食用的养殖林蛙
1: 是可以
0: 合法合规的，是可以的啊。
1: 这个林蛙特别的滋补哈，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雪蛤油
0: 啊，
1: 以及前些年叫哈士马油啊，
0: 对，
1: 都是通过这个林蛙提。
0: 对，而且它的那个肚子里面那个籽儿，胶糯的、软糯的、胶质的啊，这个是比较不错的。
1: 然后就是
0: 啥呢？土豆，
1: 公的便宜点，母的稍微贵一些。
0: 哎，因为公的肚子里没有那个籽儿，是不是没有
1: 那
0: 个黄？
1: 那当然了。
0: 哦，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做牛毛广炒肉。有说牛毛广它是东北的特色菜之一，但我看这个样子怎么？

0: 它就是蕨菜，可能是叫法不同。
1: 真的吗？
0: 我觉得它就是蕨菜。
1: 你想蕨菜哈，他说了它是蕨菜的一种，但我俩看这个形态，它就是蕨菜。
0: 但你别说哈，就是这个蕨菜炒肉这一块
1: 好吃。
0: 如果这个蕨菜不是特别老咬不动的那种
1: 啊，对对对，
0: 它其实挺好吃的，
1: 好吃极了。那我觉得长白山那边就除了，因为蕨菜是比较招牌的，除此之外有很多很多的野菜，
0: 包括哈，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做鱼黄馍炒鸡蛋，
1: 鱼黄馍，
0: 鱼黄馍学名呢叫做金顶侧耳菇。营养极其丰富啊，嗯，尤其是对男性极其友好。
1: 嗯，
0: 哎，一般呢是把这个鱼黄馍与鸡蛋一起炒啊，然后再加点什么青红椒进行点缀。据说这东西挺鲜，而且大补，哎，贼好吃。
1: 听着就好吃。
0: 还有就是啥呢？
1: 鱼黄馍，蘑菇嘛，蘑菇，但我们从没想到它会用炒鸡蛋。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查到的这个资料哈，上面写的是凉拌刺嫩芽。
1: 嗯，
0: 但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东北人，
1: 嗯，
0: 尤其是经常去那边的人来讲哈，刺嫩芽那么新鲜，凉拌
1: 那你咋吃啊？
0: 刺嫩芽一定是焯水，焯完水以后直接蘸鸡蛋酱
1: 啊，蘸鸡蛋酱
0: 那才是最鲜的。因为啥？你凉拌的时候你需要拌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调料，你知道吧？你就把这个刺嫩芽的极致的鲜味给掩盖了。
1: 嗯，
0: 所以说凉不是凉拌，是焯完水以后直接蘸着那个农家的那个鸡蛋酱，
1: 鸡蛋酱吃，
0: 那才是最香的。
1: 就是这个刺嫩芽还可以做汤啊，还是做馅儿啊，这看你的自己口味，就是也是那边的地方特色。
0: 当然了，去到那边以后一定要尝一尝朝鲜族特色的大冷面。
1: 大冷面，
0: 哎，尤其是带冰碴的啊。这几年我跟你说，冰碴大冷面都是从咱东北传出去的啊。
1: 是的，
0: 嗯，
1: 比如说长白山有一些鱼类哈，各种的红鳟鱼、金鳟鱼、细鳞鱼，你看你是炖啊，是烤啊，居然还可以做成刺身，
0: 嗯，
1: 生鱼片哦。
0: 还有一个啊，就是说这个长白山哈，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长白山是优质蓝莓的产区。
1: 哎，
0: 除了新鲜的蓝莓，还有一些蓝莓干，包括蓝莓果酱、蓝莓汁、蓝莓酒等等，酸甜可口，富含花青素。
1: 我记得小时候就喝一个长白山的蓝莓饮料，细长的那个。
0: 嗯，
1: 就现在很多那好吃的蓝莓都是产自于长白山。
0: 所以说，如果到了长白山旅游哈，游玩之际，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当地的一些农家乐或者是朝鲜族满族风味的餐馆，
1: 对，
0: 才能享受到最地道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
1: 哎呀，说的我现在就有点，
0: 哎，尤其啥季节？我跟你说，秋天去，
1: 秋天去
0: 才是山珍野味最丰富的季节。
1: 行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也希望我们的推荐呢，能给大家出游的时候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喽！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喂，哦，闺女啊。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7: 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八九七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噶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copy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那花里
1: 舞蹈，还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
0: 探索德惠，
1: 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0: ready for some b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Hi.
1: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1: 我是欢欢，
2: 哎，我是永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嗯，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2: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1: 啥事儿啊？
2: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1: 啥？
2: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1: 万物皆可战，
2: 对，
1: 战啥战？
2: 战大将，
1: 战大将。
2: 哎，
1: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2: 嗯，
1: 我家有菜园子，
2: 你家菜
1: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2: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1: 咱说，
2: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1: 咱说，
2: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啊，都不洗，
1: 都不洗，
2: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菜，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1: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2: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1: 我不知道。
2: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1: 。
2: 反正啊、哦，上面说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哦，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1: 因为
2: 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1: 现在讲究这个。
2: 那可不。
1: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2: 嗯。
1: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2: 那真是。
1: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2: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哦，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1: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2: 都有。
1: 没了再说，
2: 还有小白菜，
1: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2: 丰富了。
1: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2: 对，
1: 萝卜就分好几种。
2: 哎、我跟你说啊、哦，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哦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1: 萝卜干，
2: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1: 哎。
2: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1: 水萝卜
2: 毛葱
1: 啊，
2: 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1: 圆葱
2: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哎、对不对？
1: 小根蒜，
2: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1: 我就起立鼓掌了。
2: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1: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2: 哎，那可真是
1: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2: 大酱
1: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2: 辣椒酱，
1: 蘑菇肉酱，
2: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1: 太多了、
2: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1: 那还有，
2: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1: 熟食，
2: 哎，
1: 比如说
2: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1: 对呀、
2: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1: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2: 老专业了，
1: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2: 那确实有。
1: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2: 是。
1: 再就是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2: 对，
1: 种类太多了。
2: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1: 咋说呢？
2: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1: 怎么魔改？
2: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 你酱不行，
2: 包括啥哈？
1: 那不对，
2: 沙茶酱，
1: 那不对路，不对路。
2: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1: 。
2: 然后这些酱门啊，
1: 是挺酱的，
2: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市。

0: 事业，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家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哈、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0: 哎，
1: 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啊、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啊。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0: 鸡
1: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开始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1: 肥肉少，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好吧，那么想 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

0: 哎，很大。
1: 嗯。
0: 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1: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0: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1: 四店你说。
0: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嗯、好啊，我现在说三店。
0: 三店、嗯。
1: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哎、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哎、
1: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
0: 嗯、
1: 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0: 在这
1: 开的店儿啊、
0: 哦、
1: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0: 嗯、
1: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0: 嗯
1: 别切
0: 啊、哦、
1: 只需要68元、
0: 嗯、
1: 哎就可以享受八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哦、
0: 可以
1: 嘎嘎板子啊、哦
0: 嗯！
1: 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0: 嗯、
1: 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嗯，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品。
0: 点上这一个哈、
1: 哎，
0: 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1: 好
0: 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叫鸡腿堡或鸡排堡、
0: 嗯，
1: 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
1: 嗯，
0: 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
1: 的，
0: 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
1: 嗯
0: 后切的火鸡面面包、
1: 哦、
0: 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1: 火鸡面
0: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1: 哦
0: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1: 哦干巴的火鸡面
0: 嗯对
1: 那吃上一口以后
0: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1: 嗯、那可能就是
0: 就点
1: 快乐加倍
0: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1: 啊、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
0: 是
1: 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0: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
1: 嗯、
0: 你像芝士牛肉卷
1: 嗯哼
0: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1: 全麦的切片呐、啊、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0: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1: 嗯、哼
0: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1: 曲奇饼干、猫耳朵、
0: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1: 嗯。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
0: 嗯、
1: 在我们这个
0: 味
1: 好
0: 美
1: 都有。
0: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1: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0: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
1: 嗯、
0: 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1: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0: 是
1: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0: 是
1: 千层蛋糕啊，
0: 是
1: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
0: 嗯，
1: 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啊。
1: 哎、
0: 一直在推陈出新、
1: 嗯，
0: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
1: 嗯、
0: 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1: 甜品哈、
0: 哎、
1: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0: 好好吃
1: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动物奶油
1: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0: 嗯、是
1: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0: 哎、
1: 还有就是说小
0: 说到这说了、
1: 嗯、
0: 我就馋了
1: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0: 配的
1: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0: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
1: 嗯、
0: 典礼、
1: 嗯哼、摆台
0: ，
1: 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0: 嗯，
1: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0: 嗯、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1: 嗯，
0: 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哦，一店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张。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嗯、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嗯，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嗯、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
0: 嗯、
1: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嗯、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
0: 嗯、
1: 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
0: 嗯、
1: 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嗯、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
0: 嗯、
1: 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
0: 嗯、
1: 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
0: 嗯、
1: 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10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
0: 哎、
1: 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
0: 哦、
1: 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0: 没地方放
1: 没地方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
0: 哦、是
1: 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
0: 嗯

0: 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没有
0: 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

0: 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3: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4: 第38集。
5: 我好像听到了我的脊椎都发出了声音，使我差点没有晕过去。是那只工业狐一脚踩在了我的后背上。我真挺纳闷的，为什么他们本是无形，但是却能踩在我的后背上呢？仿佛我的心脏都要被他踩出来一样，这好像是我有生以来收到过的最强烈的疼痛。要说人疼痛的时候，大脑真的是一片空白，这话纯属是扯淡的。那畜生的脚踩在我的背上，我的脑子里满是问候他家八辈祖宗的词语。那母夜狐走到了我的面前，蹲了下来，用左手托起了我的下巴。虽然我的脸早已经冻得麻木了，但是依然还是能感觉到他的手传来的冰冷，刺骨一般。
6: 阴阳先生，你输了，就先走一步，为我那孩子去忏悔吧。
5: 他抬起了右手，缓缓地向我的双眼靠近。我能依稀地看见他那如刀子般锋利的指甲在黑暗之中闪烁着青幽幽的光芒。我现在右手动不了，身子还被死死地踩在地上。我苦笑了一下，看来我真的只能走到这儿了。我闭上了眼睛，等待着那死亡片刻的到来。正当我已经绝望的时候，树林的上空忽然传来了一声巨喝：
7: 戊戌壬辰兼其重，癸未丁丑一同凶，临兵斗者皆临阵前行，开开开！
5: 那是易欣欣的声音。我连忙睁开眼睛，只见那树上所放着的小蓝灯忽然发出了强烈的光芒，而四周有八棵树下出现了一些类似钢丝的东西，由那八棵树缠着绕成了一个类似圆圈的形状，而我和那两只夜狐此时正在那圆圈之中。我不清楚这是什么阵法，但是我从他所喊的字句中听了出来，那是大名鼎鼎的奇门九字诀。我听到奇门九字诀响起，心中的求生希望顿时又再次燃起。我暗骂道：易欣欣你大爷的，这么晚才出手，害得我差一点就要去领火车票了。只见四周的绳子出现的那一刹那，两只夜狐猛然地捂着脑袋痛苦地嚎叫了起来，凄惨的声音震得我耳朵生疼。那工业狐踩在我后背上的脚拿开了，我顿时觉得实在是轻松了不少，虽然还是那么的疼。不远处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树上掉了下来，我上眼望去，正是易欣欣。我心想你也太猥琐了，有遁形之术不用，居然爬树上去了。他跳到了雪地上，在旁边的小蓝灯映照下，我看见他表情威严，左手握拳平举到胸口，右手结剑指放于左手之后的诡异造型。他见我已经脱离了危险，便焦急地大声问我还能动不能动的话就快出来，因为太危险。我心想废话，我当然知道危险，可是你说的轻松，现在我可是一身是伤啊，右手暂且不说，但是后背就已经快报废了。我试了试轻微的扭了扭腰，好在还没断，于是我左手撑地咬着牙挣扎地爬了起来。可是没走两步，
4: 疼得我又扑倒在了地上。不行了，这伤实在是太严重了。再看前面不远处的易欣欣，她好像也很吃力，正全身颤抖地坚持着那副造型。看来开启这个阵法并不简单，需要维持就更加困难了。只见他咬着牙对我喊道：
7: 妹子，快点儿，我快支撑不住了，爬出来，快！
4: 身边的两只夜狐依然跪倒在地上，双手捂着脑袋痛苦地叫着。我则咬着牙心想道：你大爷的，你以为想爬就能爬出去吗？要不然你来爬一个试试。但是我也确实知道我必须要爬出这个小圈去，要不然等会儿易欣欣支持不住了，我就100%的扑街了。于是我咬着牙趴在地上，像一条蚯蚓一样的一点一点的往前爬着。人如果面临着生死，也就不会顾及什么脸面好不好看了。尽管很久以后的现在想想，那时的我在地上爬的造型确实不怎么好看。眼见着马上就要爬出圈外的时候，却被那正在痛苦嚎叫的母夜狐给发现了。他也挣扎着向我爬来，看来他真的不想就这么放过我。我不敢回头望着他那恶毒的眼神，心中满是快点爬出去的欲望。这可真是一场死亡的蜗牛竞赛。可是毕竟我们的身体结构不同，他显然要爬得比我要快多了。眼见着我上半身已经爬出了圈外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左脚，死命地拽着。说真的，我真快哭出来了，这也太折磨人了吧。为啥我总遇到这种临门一脚的时候就出岔头的事呢？但是我也管不了许多了，求生的欲望充分地刺激了我的潜能，我手脚并用地向外爬去。可能是他被奇门阵法削弱了实力，也可能是我由于潜能爆发出了一股虎劲，竟然让我爬了出来。他的那只手还死死地抓着我的左脚，也被带出了圈外，五只指甲戳破了我的裤子，一点儿也没有要放松的意思。易欣欣见我已经爬出了圈外后顿时大喜：
7: 啊，求与鬼息不忘人，诸请八门化凶神，开开开！
4: 只见那只母狐又有一声惨叫后，以圈绳为解，他的手好像被某种东西齐刷刷地切断了。那只手被切断了以后迅速地化于无形。我艰难地转过头向那圈中看去，只见那两只夜狐已经不像刚才那般痛苦地抱着头了，好像恢复了行动能力，但是却更加痛苦地惨叫着，有些类似烤白鼠一样，周身之上正冒着青烟。他们想冲出那圈，可是那个圈子的边界却好像被一股无形的墙给挡住了，只能痛苦而不甘地凭空撕挠着，惨叫声不绝于耳。我长出了口气，爬到了易欣欣的身边。此时虽然寒冷，但是看他却是满头大汗，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不过相比刚才的模样，此时的他神情竟然轻松了不少，想必是这个阵法刚才是没有完全发动。我记得三清书中记载，控制一个没有发动的阵法是十分耗体力的，想不到这老小子还真挺讲究的。因为他如果上来就将这个阵完全发动，那两只夜狐一定拼死也要和我同归于尽。我费力地起身靠在他身边的大树上，全身就跟散了架一样。
8: 一哥，多亏你了，你这阵法可真厉害呀，叫个什么名堂？
4: 他此时见已经成功地控制住了那两个妖孽，于是边继续催动阵法边对我说：
7: 这是求鬼换凶门之阵，是我现在所能用的最猛的阵法了。
4: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请教过易心星，原来奇门之术包括最多的便是阵法，而这求鬼换凶门便是诸多奇门术中的其中一术。奇门阵不同于符阵，只要通过许多复杂的程序和计算才可以摆出的阵法，要根据天干地支配合发动，阵法的要求不低，当然其威力也不是符咒所能比拟的。就好比这个求鬼换凶门，所谓求鬼又称求玉，乃是孤神之一，而要计算出每个时辰的求鬼的方位，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办得到的，要通过节气、天干、地支外加环境来推算，极其的复杂。推算出布阵之时的求鬼方位后，便要用黄马鬃结成的细绳围出一个简易的八门形状，再通过施术者以气发动，通过驱动求鬼来引发八门之一的凶门。凶门最恶，只要凶门一开，便可以换出20凶神之力。我在听易心星跟我解释的时候，我的脑袋都大了，这也太复杂了吧，真无法相信这个平时总像缺根筋的易心星的头脑竟然如此的灵光。难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白痴天才？他们要什么时候才能被打得灰飞烟灭呀？易心星手上没停，嘴里回答我，

0: 发挠着，一边用自己的头使劲地撞着，特别是那只母夜狐，它一边声嘶力竭地嚎叫着，一边不顾一切地想往那镇外撞着。但是他俩每撞一次，身上冒着的青烟就越烈，显然他们已经到了极限了。但是他竟然还是眼中含着眼泪，一次一次地撞着。望着他这副模样，我竟然哭了，眼泪顺着已经被冻麻木的脸上不停地流下。尽管妖怪与人殊途，但是这份母性却是最真实的，那分明就是一个生命。为什么我们这些阴阳先生要残忍地杀死这位母亲呢？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他有错吗？我们只是想保护我们人类，我们有错吗？到底什么是正义？谁能告诉我？一哥，够了，别再继续了，已经够了。易欣欣看见那夜狐的模样，心中也有些不安，毕竟一个母亲自己都已经自身难保了，却依然想救自己的孩子，任何人看了都会动容的。易欣欣虽然好像缺根筋，但是她的心地确实不错。她收起了首饰，叹了口气对我说，
1: 没用的，已经被凶神之力咬得差不多了，他们马上就会灰飞烟灭的。
0: 我此刻的眼泪依然不停地流着，胸口好像堵了块棉花一样，望着他俩挣扎着爬出那圈外，颤抖地向他孩子的方向一点一点地爬着。这是我想要的结果吗？这就是正义吗？而此时远处传来了一声类似疯狂的哭喊声，顺眼望去，只见那只小夜狐正向这边跑来。他望见了躺在雪地上的父母，猛然地愣住了，而我俩此刻都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罪人一般，也愣在了那里。夜仿佛从来都没有这么安静，风停了，雪也不再下了，天地之间好像只剩下了那只小夜狐凄惨的哭声。空旷的江北郊区外的树林中，此刻的气氛竟然是如此的悲凉。我和易欣欣没有任何的言语，只能愣在了那里，心中一片空白，只能呆呆地看着那只小夜狐扑到了自己母亲的身前，嚎啕大哭，是那样的伤心。那公狐似乎已经油尽灯枯地失去了意识，那母狐颤抖着伸出了右手抚摸着自己正在哭泣的小孩，眼中满是慈爱。
2: 怎么又哭了？没出息。
0: 那小夜狐边哭边口齿不清地不停地喊着母夜狐，俨然如同一个牙牙学语的孩童一般。那母夜狐凄凉地笑了一下，然后从地上颤抖地捡起了那个小夜狐掉在地上的死麻雀，轻轻地放在了小夜狐的手上。
2: 乖，娘没事儿。
0: 看到此处，我的眼泪再次的流下。从上大一以后，我基本上就没有哭过了，不知为何此时眼泪竟然止不住的流下。望着眼前的夜狐母子，我心中竟然全是内疚与不安。尽管他们根本不是人类，尽管他们是害人的妖怪，尽管刚才说好了决一死战，正当我俩正在迷茫的时候，隐约地听见了那母夜狐的声音。他颤抖着对我说，
2: 阴阳先生，你过来一下吧。
0: 我抬起头望了望那趴在雪地上的夜狐，又望了望易欣欣。易欣欣对我摇了摇头，我大概能懂他的意思， 他是怕那夜壶会趁我过去

0: 去的时候，和我同归于尽。但是，我还是决定要过去。不知为何，也许是我心存内疚吧，我没有拒绝一个即将死去的母亲的理由。于是，我挣扎的站起身，后背上传来了如同刀割一样的疼痛。 疼得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但是依然坚定地向他蹒跚地走去。一心心见我铁了心，也不好劝我，于是他叹了口气，拿起了笑蓝灯，走到我身边搀着我，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等我俩走进那夜壶时，那只正在母亲身边哭泣的小夜壶，含着眼泪，用一种充满了仇恨与悲伤的眼神瞪着我。 使我不敢和他直视。
1: 乖，听话，不要怪他们。我在离他半米的地方，一心心站在了我的旁边。他不敢放松警惕，毕竟他们是妖怪。我刚坐下，只听那母夜壶对我说：“阴阳先生，你赢了，为何还如此表情？”
2: 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这，不就是你们的正义胜利了吗？
1: 对不起，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想要的，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了。阴阳先生，你很有趣儿，和我之前碰到的那些虚伪的人不一样，所以你不用为自己所做的事而自责。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2: 这是命运，不是你我所能更改的。我听完他说的话后，依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而他此时却颤抖了起来。他身边的工业壶已经开始一点一点的消失了，看来是时辰快到了，他马上就要魂飞魄散了。我们本来就是水火不两立。 你做的并没有错，我现在快要死了。其实，即使是活着，也不会有什么快乐了。
1: 他表情复杂的望了一眼在他身边的小夜壶。
2: 看在你的心中还存在着所谓的善念。

总是低着头，话说不出口，脚趾头是最好的朋友。也许是害羞，有些无厘头，总之我就爱闹别扭。就是低着头，别问为什么，是习惯是反射动作，像个小朋友。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6: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笑同行。
7: 雍正皇帝在原来的雍亲王府，现在改名叫雍和宫，接见同邻老少英雄将近50人。故人见面当然是非常亲热，但这个亲热气氛跟当初截然不同，得有尺寸的这样的别扭。你看原来雍亲王胤禛见着大伙说说笑笑，那多随和呀，大伙也不那么拘束。现在的形势大不相同，皇上天子，老天的儿子，皇帝陛下神圣不可侵犯，众人从心里头讲就有了一定的距离。你看同龄跟雍亲王相处那么多年，心里都觉着不得劲儿。等到了大厅之中，分宾主落座，张芳翻着母狗眼一看呀，他发现在雍正皇帝背后站着几个大和尚和几个生脸的人，这些人都冷着脸，喜怒不形于色，那眼光盯着同林，盯着在场每一位的表情，就更觉着不自然。书中代言张芳不知道这怎么回事，这些人呢都是雍正皇帝新晋从四面八方选拔来的杀手，取名叫雪滴子，就是他的亲兵卫队。现在雍正害怕睡觉身边都得站着人，生怕他的对手派刺客刺杀他，故此拼凑了个卫队。为什么取名叫雪滴子呢？您查找资料的时候就明白了。据说呢，这是一种杀人的利器，用皮革呀整的外皮儿，里边有简单的机关，有几把转刀，比如要叫谁死，把这玩意扣在谁脑袋上，一动这消息，里边这个转刀一转个，这脑袋马上进到皮囊里头了，这人就没脑袋了。然后再搁上特殊的药水往里头一撒， 这口的嘴朝下一倒，这脑袋就化成冷血，就这么厉害。他后边这些卫队里头身上全带着这些东西，故此这个卫队的别号就叫血滴子。现在只带了一部分，大部分人在皇宫大内正加紧操练。当然在座的众人全不了解内情，可偷眼一看雍正皇帝和当初没什么两样，只是服装和气度方面跟当初不一样了，还是那么乐，嗓音还是那么洪亮，甚至比当初还洪亮，见着大伙还那么热乎，问这问那，唠了点家常嗑，这个气氛呢就和缓了一些，不像刚见面的时候那么拘束了。雍正皇帝转脸问佟林：“海川呐，家里都挺好吗？”“托陛下洪福，我家里都挺好。”“哦，朕已经告诉何春何吉，对你家格外关照，不能叫你担心呐。有哪些困难，尽管向朕提，见不着朕就直接找何春，就解决了。谢陛下隆恩。”“海川，不用张嘴隆恩，闭嘴隆恩的啊。”咱爷们跟当初没什么两样，说话是越随便越好，况且这不是登基大典，这也不是在朝堂上，在私下里头，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何春呢？陛下，御宴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酒宴排下，我要跟大家好好谈谈，今天是一醉方休。酒宴摆下了啊，大伙一吃一喝，这气氛比刚才啊又缓和了不少。这张方这酒啊就没少喝，脸上脚的一发热，心有点悸动，还不说话，嗓子眼刺呀，他跟谁也没打招呼，把酒杯放下了。陛下，还认识我吗？张方，怎么说这话呀？莫非我当了皇帝，连你我都不认识了吗？啊，认识就好，陛下。张方，我很少听你说话，怎么你比过去成熟了啊？心事也重了，说几句我听听，让大伙乐意。

0: 真谢陛下。是啊，大了几岁呢，跟当初是有点不同了，也谈不到成熟。那方才您说了，让我们呢不要发僵，说跟当初一样，那我是求之不得的。我这人好说好笑，只是您做了皇帝了，跟我们的距离也好像远了不少，在您面前说话办事有点拘束，所以我也不敢言语了。既然您叫我说呢，我就斗胆就说几句。我要说的不对，您可别怪我呀。
1: 怎么能呢？张方，有什么你说什么吧，朕爱听你说话。谢陛下开恩。
0: 他是这么回事。哎呀，跟我同师叔，我们到了建州，查办四川的建山蓬莱岛之后呢，我们又转移到成都，在那块待了这么多年，北京的变化我们一无所知。后来突然听说老主宾天，新君登基啊，这新皇帝就是您。哎呀，我们特别特别高兴啊。本来嘛，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凭您的才干，凭您各个方面，理所当然的应当继承皇帝的宝座。您做了皇上，那是我们大清国臣民的福分，我跟您也借光，您说我能不高兴吗？所以呢，祝愿陛下江山万代，福寿绵长，您呢寿元高达100多岁，那我才乐呢。就这么几句话，雍正皇帝乐了。张方，借你吉言，说得好。一开始张方说话的时候，佟林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因为离得太远不好制止，心说这孩子又要耍贫嘴。容等张方说完这套拜年的话，佟林心放下了。哎，这话多说还行，连他爹风流侠张子美的心也放下了。尽管如此，希望儿子发言到这就结束，别接茬往下说了。哪知张方话题一转，就不是拜年的话了。陛下，那么我有几个疑问想问问，行吗？
1: 说吧，什么疑问？
0: 我怎么好像听说您继皇帝位，这里还有点套头，不算那么正大光明的继位，好像听老百姓说篡改了遗诏，他说是不是您的，是十四皇子的份儿，您怎么把遗诏给改了，故此你才当了皇上，这事儿有没有？就这一句话的一说啊，唰，这气氛当时就有点凝固了，在座的众人这心唰呀提到嗓子眼，心说个坏，这张方没事找事儿，这是这要命的事儿，你说这干嘛？全把目光集中到雍正脸上，雍正乐着乐着唰的脸沉起来了，能有2分来钟谁也没言语，大气儿都不敢出。哪知雍正这个脸儿由阴又转晴，慢慢又乐了。哈哈哈哈，张方好样的，好样的，能当着朕的面能问出这种问题来，证明你心地善良，对朕十分坦诚，有什么说什么。好，现在我就回答你，这个事情根本不存在，那是谣言呢。你是知道的，老主宾天，我们弟兄几十个人

0: 谁不想做皇帝？那么做了皇帝的人心安理得，没做皇帝的人心怀不满，造谣中伤是在所难免，这纯属捏造的谣言呢。哎，他这么解释的。张方一听，啊好，但愿如此。要是谣言就对了，比如要不是谣言，陛下真是这么的当了皇上，太有点不光彩了。不单说老百姓心里都不服，恐怕我们在座的众人心里的也不服。跟您关系不错嘛，是不是呢？既然您说这是谣言，那好了，但愿如此。还有个问题，他爹张子美一听，你哪那么多问题？你气儿瞪眼，那次你还不够闭嘴，急得汗珠子都出来了。张芳假装没看见，接茬往下说，听说您继位之后很多皇子都不服，纷纷找您辩理，您把眼一瞪，把这些人杀的杀，关的关，放住的放住，不念弟兄骨肉之情，这事儿有没有？张芳问得好，这件事情也有，但是不像外间传说的那样。你想，我们都是弟兄，骨肉之情，我能对他们下毒手吗？这都是他们自己找的。我做了皇帝，他们不服不忿，组织杀手要刺王杀驾，难道说我就听之任之不成吗？古往今来也没有不管的，凡是这样的人遭到严厉的处置。相反的，我们弟兄之间都是和睦相处，并非传言说的那样。
1: 哦，
0: 那好，我说不能。我知道陛下您当初是个最善良的人，对待我们呢就好像至亲骨肉一样，哪能说变就变呢？哎，但愿我听说呢都不是真的。您这个解答我太满意了。那么我再请问陛下第三个问题，说吧，什么事儿？你把我们找回来，打算叫我们干些什么呢？
2: 哎，对，
0: 张芳，你这问到点子上。海川呐，这不大家都来了吗？我这个人重于感情，不忘旧恩。当初我们怎么好来的？现在我做了皇帝了，已然如故。我跟大家的感情没有隔阂，我想把各位请到北京居官，大家有什么意见吗？都叫你们做官，跟朕还是仍然在一起，有我吃的就有大家吃的，有我穿的就有大家穿的，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知大家意下怎样？
2: 众人全都站起来，
0: 谢主隆恩，
3: 谢主隆恩。
0: 谢过之后，重新归座。
2: 好好好，
0: 那么咱就一言为定了啊。至于叫各位任何职，当什么官，我还得商量商量。大家呢，谁也不要走，你们就住在雍和宫。就住在这儿，后旨定夺。今天呢咱们先见见面，以后你们听信儿。这顿饭就这么结束了。雍正皇帝起驾回宫的时候，特为把佟林一个人叫出去了。叫到哪儿？叫到偏殿，门外加了双岗，任何人都不叫听。屋里边就是佟林和皇帝两个人，佟林就更感到紧张了，垂手站立在桌旁。雍正帝看了看他，海川呐，几年不见了，你挺好吗？托陛下鸿福，我都挺好， 海川，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割心啊，也不希望你听那些谣言。你记住了吗？陛下，我什么都不听，我一颗心就是忠于陛下。
2: 好，好。
0: 那么海川，我再问问你，你真不跟我割心？真的？跟当初一样，一点两样都没有。
2: 好，
0: 海川，我绝不能亏待你。咱爷俩的感情比旁人那要近的多得多，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你坐下，我好好跟你讲讲。佟林没办法，坐下了。皇上这才说：“海川呐、啊，方才张方当众问的几个问题，你都听见了
2: 啊？都听见了，
0: 陛下。张方是个孩子，说话招头不着脸，万一有不对之处，还望您原谅。”
2: 哎，我怎么能怪他呢？我喜欢他。
0: 慢说，他问的对，就是不对之处，我也能担待。我是说，他方才问的那个事情，正说明有些人心怀叵测，对朕不满。查其根源，都出自十四皇子允提的身上。允提，你知道是谁？
2: 我知道，
0: 扶元大将军。
2: 对，
0: 我兄弟。你说我们亲哥俩，一个妈养的，到了时候都分心。他那意思说，我爹临死之前已经向他许过愿，老人家百年之后，这江山社稷就是他的。你这不造谣吗？我是根据遗诏，正大光明继皇帝位的，所以他心怀不满，就在外边制造谣言。海川呢、啊，像这种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朕几次降旨调他进京，我这个人忠于感情啊，我们哥俩好好谈谈。我希望他不要跟我作对，不希望他像英王富昌那样回到我的身边来，我们二人同掌朝政。可是他执意不听，到现在拥兵在外抗旨不受，看来将来他非走入歧途不可了。我呢，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海川，我把你留下就是为这件事情，你能给我帮帮忙吗？
2: 陛下，我能帮什么忙？
0: 你有特殊的用场，海川。我希望你离开北京，去一趟西宁。到了西宁之后，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把十四皇子允提的人头给我取下来。你听明白了吗？
2: 哎呀，佟林一听这话，坐的那椅子好像转了个的似的，就觉着天旋地转。
0: 好半天，佟林没说出话来。海川，你怎么了？方才朕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2: 我听明白了。
0: 你可愿意？佟林偷眼一看皇上那个表情，
2: 乐不是好乐，那皮乐，肉没乐，外壳乐，内瓤没乐，
0: 而且瞳孔之中放出两道杀人的寒光，在那脸的背后，那都是零下100多度。佟林心说：“哦，这是考验我。”对我已经产生怀疑了，
2: 你说我答应是不答应？
0: 答应了，我就得答到，我就得把十四皇子允提的脑袋给摘下来。
2: 我图个什么呢？
0: 我知道你们弟兄之间谁是谁非呀、啊？

0: 现在都把我闹糊涂了。假如说十四皇子允提像英王富昌那样插旗造反了，我们出师有名，摘他的脑袋要他的命理所应该。现在情况不是那样，十四皇子并没造反，还是大清国的抚远大将军，而且是当今皇上的亲兄弟。你说我无缘无故我跑那块把他脑袋摘下来了，这算怎么回事？这佟林为难之处，有心不去看得出皇上对自己怀疑了。这要他对你心揣怀疑，什么后果可想而知。所以佟林呢，话堵得嗓子眼儿说不出来，就卡了壳了。海川，这么说你是不愿意去了？陛下您猜错了，我愿意去，这不见了吗？愿意去你怎么这么半天才表态？陛下，我有下情回禀，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妥当不妥的。十四皇子抚远大将军允提跟您最近不过，你们两个人是姨娘所生，跟别的皇子还不一样。那么您派臣我去了，我也做到了，我怕您将来有后悔的那一天，到那时候我吃罪不起。海川呢，怎么能呢？你把朕看成什么人了？朕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叫你这么干的。我为什么叫你去杀他呢？派大兵征讨吗？不是不可以。你想想，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呀，给老百姓带来涂炭，朕于心不忍，不如这么把他了结了。树倒猢狲散，只要他一死，那十来万人就没得可说，西路就太平了，老百姓免遭涂炭，这不是一举双得吗？海川，派旁人不是没有，都不是我的贴心人，我不放心，所以派你去。只有你去我是最放心，从哪方面你都能胜任。海川，这事儿就定下了，愿意为陛下效劳。好，就这么决定了。你什么时候起身？三天之后吧。不行，海川呐，家里的事儿你不用考虑，有何春替你照管，明天你就起身，朕急等回信。好吧，那臣明天就走。佟林转身刚要出去，回来。海川，方才你说的都是实话吗？从心往外愿意为我办事吗？陛下，这有什么虚假？我怎敢犯下欺君之罪？好，这我相信。那我问你，你此行能不能要了十四皇子的命？能不能达到我的要求？这陛下，能。好，我相信你，我希望你是速去速回。
1: 路上的行人，
2: 路上的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1: 德惠交广之声，
2: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1: 同路同行。
0: 雍正皇帝找佟林单独谈话，向他交代特殊任务，让佟林独身一个人，谁也不行带，赶奔西宁府刺杀十四皇子允提。无论如何 把脑袋给拿回来。佟林没办法领了旨了。临告别的时候，雍正帝一再告诫佟林，这个事儿是绝对保密，不准外传，谁你也不行对说。交代完了，佟林回家了，一宿都没睡觉。佟林在北京住这么些年了，什么不清楚？十四皇子允祺他见过三次，都是跟雍亲王胤禛呐、礼节性的拜会的见过。他发现十四皇子允祺大个儿有甩头，虽然年纪挺轻，但那个人沉稳老练。背后一扫听，人们对十四皇子颇为器重，这他都知道。他也深知这四皇子胤禛和十四皇子允祺是一个妈生的，都是德妃所生。为什么一个老四一个十四呢？那是大排行，因为皇上媳妇太多，有这个生的那个生的，连着一块大排队，所以一个老四一个老十四。现在弄来弄去，一个妈生的这俩孩子为了争权要兵戎相见，甚至要置对方于死地。佟林去那报道的，这玩意儿他能不动心思吗？佟林为什么一宿没睡觉？就因为这个事儿，心说我倒了霉了。我既然领了旨了，我不能不去。可我真把十四皇子给杀了，脑袋给摘了，将来摘错了，我成了千古的罪人，我佟林成了什么东西？但他也想到，皇上身边有那么多的人，他不派，为什么单单叫我去？莫非是考验我不成吗？也背不住是考验我呀、我一个人去了，他背后还不定派多少人监督着我呢。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哎呀，佟林，这一晚上没睡觉，第二天眼珠子都红了。他兄弟佟森来看哥哥。大哥，你没睡好，眼眶都塌了啊！二弟啊，我要出门啊！怎么刚回来就走？有点特殊的事儿。您干嘛去？那你不必多问了，有点特殊的事儿。恐怕最快一个多月我才能回来。家里的事情交给你了。如果爹妈问我到哪儿去了，你就说有特殊的事儿就得了。我的大哥呀，兵荒马乱的，你有什么特殊的事非办不可的？您最好别离开家，爹娘要听说你走了，又得替你担心。兄弟，我不是糊涂人，可这件事情我是非去不可。什么事儿，将来你就知道了。如果有人问起我上哪儿去了，你千万可不要说我走了。就说我有病，或者是这个那个那个那个，不准对外人胡说，明白吗？
4: 好吧，我知道哥哥您的脾气秉性，您要说干什么一条道跑得黑，那我不必多问了。
0: 那东霞他们问起来呢，你就说我有特殊的事，我来不及告别了。佟林把小包收拾好了，夜行衣，百宝囊，腰里围好秋风落叶草，背后背好子母鸡爪鸳鸯月，
4: 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然后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跟谁也没见面，从后门溜出去，起身奔西宁。你想想，这个北京奔西宁得多远的道，全靠着步行。虽然说佟林会夜行术，这一路之上能光使夜行术吗？所以啊，这雁路之上耽误这个日子可不少啊。单说这一天，佟林还没到青海地界呢，晚上找了个店房住店，正晚上睡不着觉呢，有人敲他的窗户，嘣嘣嘣嘣，谁？
0: 我。
4: 海川，你把门开开。呀，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谁呀？佟林急忙下了地，为预防万一，手提秋风落叶草，把门轻轻的开开了，灯影一晃，从外边闪进一个人。这个人反手把门关好了，把脸上的轻纱摘掉了。佟林借灯光一看，哎呀，是老前辈。你看来的是谁呀？江南八大剑侠排行在首，晚村居士吕留良，吕老剑客，吕婉娘的亲哥哥。过去佟林学艺的时候见过，闯荡江湖的时候见过，没想到他半夜三更上这儿来了。佟林深感意外呀，跪倒施礼，起来起来，海川，起来起来起来。两个人坐下了，佟林这才问老前辈：“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哎呀，海川，我一直在后头跟着你。在离开北京的时候，由于离京城太近，皇上周围耳目甚多，背不住有人跟踪你，所以我想跟你说话，怕被别人知道。只有你远离京城最保险的地方，我才来找你谈话。”“老人家，您找我谈什么？”“海川呢，你要干什么去？”“
0: 我得，
4: 别说了，我知道你为难。是不是皇上叫你去刺杀十四皇子允丕？”“
0: 您怎么知道？”“
4: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那雍正皇帝没派你之前，早在皇城大内研究了多少日子，在他们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我都知道，我准知道得派你去杀十四皇子。
0: 这么说，您很多事情都清楚，
4: 不但清楚，还特别清楚。海川，我不希望你干这件事，你不能做这刽子手。你要知道，当今的皇上雍正属于篡位夺权，私改遗诏，这都是甘凤池他们帮他干的。将来自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那么十四皇子允丕能甘心吗？人家不甘心是对的，人家声讨乱臣贼子有什么不对？你去刺杀人家，你成了什么人？因为我经常在成都，不在北京，发生这些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现在你清楚了吗？我详细的跟你说，是怎么回事。你看吕留良半拉神仙，内幕的事情几乎全都知道。他说我在北京待了不是一天，晚上没事我就溜达，他们在府里的窃窃私议、密谋策划的事我基本都清楚。为什么雍正帝派你来，就是考验你啊，海川吗？你就这么说吧，你就杀了十四皇子允丕， 将来这个

0: 罪名也得扣在你头上，你也活不了。你不杀也够你呛。统领一听傻眼了，老前辈，我该如何呢？该如何呀？说什么也不能干这个事儿。听我的话，打道回府。如果皇上问这个事儿，你就说十四皇子允提事先有所防范，戒备森严，无从下手，不就得了吗？肯定皇上不信，信不信由他。这是一二，赶紧辞官不做，退归林下，还得找个没人的地方眯起来，以防皇上对你下毒手啊，千千万万。现在我看出来了，不光是你，连你周围那些朋友都危险了，千万多加谨慎。雍正这个人极其残忍，原来他是演戏呀、这戏法没变露，现在全都露出来，他也不顾忌很多了，对他的亲弟兄都能下毒手，何况是你。佟林听完这话，两腿一软呐、浑身都没劲儿。吕留良是江南八大名剑头一把，能说瞎话吗？老头子出于至诚，给佟林指出一条明路来。佟林不住地点头，好吧，前辈，我就按您说的办。海川呐、别忘了急流勇退呀、如果贪恋功名富贵，你可就完了。
1: 我明白。
0: 吕留良说，我不便多待，我还有点个人的事情要办，连我的处境也挺不妙啊。你可再知道一件事，皇上周围成立个血嫡子，你知血嫡子是多少人吗？八个当头的，这头一个头领空位，现在还没选定是谁呢。雍正皇帝打算考验你，如果你真杀了十四皇子允提，回到北京之后马上擢升你为血嫡子的头领，坐上头把金交椅。你没办，头把椅子现在空着呢，这第二把金交椅就是少林寺的老方丈中原长老。中原长老当初跟海外三公不错，学会制造血滴子的方法，这血滴子这名就从他身上引出来的。海川呢、你可提防血滴子这伙人呢，这帮人更是残酷无情。说的佟林呢蛤蟆根直发炸，吕留良没敢多待，说完之后走了。佟林第二天在店房里一天没动地方，关上门就盘算这些事儿，越想越害怕。佟林一合计，赶紧回北京辞官不做，马上领着家眷回原籍佟家庄，到家里啊种地去吧。官场之中事儿再不要涉足，这玩意儿太复杂太危险。打定主意，第三天佟林往回走，路上无话，回到北京。到了北京，先到家里头。佟二爷一看，哎呀，哥你回来这么快，回来。头天没说别的，第二天他找着大总管何春，要求见皇上。雍正帝真不错，就在雍和宫那间密室接见了佟林。一见面佟林跪下了，陛下，臣罪该万死。海川呢、你怎么回来这么快？
1: 是
0: 因为我心里有事，脚下加紧，我怕您惦记这个事儿，我很快就赶回来了。怎么样，陛下，十四皇子允提事先有所防范，请了不少武林高手，12个时辰日夜加强戒备，我待了2个晚上无从下手，我没有办法，我回来请指定夺，是不是您另为

海川，你也辛苦，下去休息啊。过两天，朕还要加封你的官职，派你还有别的事儿干。谢主隆恩。陛下，臣还有件事情启奏陛下，说吧，什么事？陛下，我打算辞官，因为父母都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们在北京也很不习惯，这个故土难离，天天哭着闹着想叫我带他们回家，我也没办法，我准备着奉养父母以终天年，回家乐守田园做个农民，请陛下恩准。哎，海川，你这什么意思？当初你跟着我，咱们不分彼此，那么现在我做了皇上了，做了一国的君主，咱爷们理应当在一起，你享受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官我给你留着呢，府地都给你耗好了，你说你一点都不享受，怎么回家当农民去呢？这我太不理解了。是陛下，您的隆恩我感恩不尽，但是父母之命我不敢违背呀。你说我怎么办？那么将来等我父母有不在的那一天，我再进北京服侍陛下。海川呐，这么说你意已决了，是没法更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走？跟我父母商量商量，月底就打算离开北京。好吧，我是不愿意啊，既然你非要走不可，朕也就没办法了。那么你也别说太绝对了，回去再考虑考虑，如果觉着还是不走好，随时告诉何春，让他面奏朕旨。多谢陛下。佟麟离开雍和宫回家了，雍正回宫咱不必细说，佟麟等到家了，病了好几天，发烧说胡话，这个思想斗争是异常激烈。等他病好之后，跟兄弟和珅一说，没别的说，咱回家，回佟家庄。哥，真的，你真想走？真的，太好了，咱爹咱娘都乐意，不乐意在这儿待着，回到家有多好呢？可我要想劝你吧，我怕你不乐意。哥能主动说出这话来，我真求之不得呀，咱们越快越好。在此期间群雄都没走，皇上下了旨意了，都不准离开雍和宫。大伙儿倒是不想当官，但想走得奉旨啊，旨意不下，不敢离开，纷纷来看望佟麟了。佟麟把自己的意见一说，我要辞官不做回家了。大伙儿一听，海川呢，你说的太对了，其实皇上的好意我们非常感激，咱们这帮人都闲散惯了，没有当官那个命，这一受拘束受不了，你辞官我们也辞官。哎，把这个事情纷纷告诉了大总管何春，何春禀报皇上。就在月末28这天，雍正皇帝抽了个空，又赶奔雍和宫召见佟麟为首50来名剑侠，还是那身装束，后边还带着那些血滴子卫队，还是那么客气。今天干嘛？摆些御宴给大家饯行。在酒席宴前呢，雍正皇帝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呢。东侠、二侠、南侠、北侠、西侠，李渊、李大侠、风流侠、张子美，咱们共事多年了，可以说是朝夕相处，今一旦分开，地北天南，不知何时才能见面，朕心里不是滋味。

0: 你们为了我
1: 立下汗马的功劳，本来想把各位留下共享荣华富贵，没想到大家都乐意回家。哎，朕也不便勉强了，今天摆些御宴给众卿饯行，希望大家经常到北京来看我，有事情嘛随时找我，愿意当官随时可以提出来，朕随时恭候。酒宴摆下了，让他这一掉眼泪这么一说往事啊，大伙心也不是滋味，有的人眼圈也发红了，特别是佟林心里就更难过。时间不大，御宴摆下了，皇上不动筷别人不能动筷，皇上得吃头一口，喝酒得喝头一口。他命令何春挨桌敬酒，皇上赐的御酒谁敢不喝呀？全给满好了，大伙看着面前这杯中酒全站起来，雍正帝举杯在手，各位这杯酒无论如何大家干了，换句话说这杯酒也是同心酒，希望咱们大家同心协力啊！我有用中尉的时候，希望你们随时到北京来。来举杯就想干，他要喝都得喝，
0: 还张这么手，
1: 外头也没听出是男是女，喊了那么一嗓子，
0: 着火啦，后边着火啦，这一嗓子特别尖特别刺耳，众人一听
1: 把酒杯放下。佟林一听后边着火了，后边是他们家呀，就在雍和宫富贵巷的后边，佟林当然是担心的，也没请示雍正帝，披衣服转身出去，低撩上房奔后边就跑。第二个是并太岁张方，紧跟着佟林低撩也上了房，晃着假扁头在后头紧追不舍。一看果然有火光，等到了街口这一瞅，火灭了，不是哪家住户着的火，是有人在路口这堆积了一堆柴火，坡上的油点着的，等到了近前柴火烧尽了，佟林扎着背膀周围观看，静悄悄冷清清，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张芳看了看，那怪事儿，鸟飞还有个影呢，这人为什么跑到雍和宫故弄玄虚？佟林说其中肯定有文章，既然没有着火咱回去吧。爷儿俩转身刚往回走，佟林就发现眼前有一件东西嗖就打来，佟林赶紧一低头，这东西贴着额角抽就过去，正打到后边墙上，啪嗒扑通咕噜咕噜，往前再找找，抛东西这个人踪迹不见。佟林转身又回来，跟张芳一找，地上有个纸团，里头包着块石头子儿。等把石头子儿扔了，纸条展开，上面就一句话：小心毒药酒。
0: 小心毒药酒，
1: 这什么说的？哎呀，师叔，我明白了，皇上给咱们饯行，让咱们大伙干杯，不是药酒啊。佟林一听脑袋嗡了一声，五十多人这样喝到肚里还了得吗？他这么一反应，雍正皇帝完全可能干得出来，这是高人示警，马上回去告诉大家千万别喝。拉着张芳飞身经上房，飞檐走壁又回到雍和宫，爷儿俩从房上跳下来，迈步进大殿一看，是大吃一惊。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王毅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

0: 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翁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 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象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好。
8: 谢谢。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1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智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崛起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2: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4: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3: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5: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3: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6: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7: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8: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7: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9: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7: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2: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11: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10: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2: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3: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2: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4: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6: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2: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含蓄文明风尚。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6: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6: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17: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18: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20: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9: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6: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18: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6: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8: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6: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18: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19点整。
2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英钢国有化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接管这家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企业，并将通过次级立法建立赔偿机制，独立评估赔偿事宜。英首相斯塔默称，该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型就业岗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已作出回应，你可以查阅。我想强调的是，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 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10:50许，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现场发现生命迹象。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救援人员已在疑似生命迹象上方破开口子，陆续清理出各类生活用品，救援仍在谨慎推进中。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日前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当地时间18号，科威特石油公司在一份通告上表示，一处重要设施遭到伊朗方面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目前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科威特石油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协调应对此次袭击。通告没有提及遇袭设施的具体位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将上演英法对决。此前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出席新闻发布会，图赫尔表示，如果明天赢下同法国队的比赛，英格兰队就将取得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未来英格兰队依然还有提升空间，这也是主教练和球队共同肩负的责任，大家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广守一时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广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 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展望国际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直播国节目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0: 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1: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漆黑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次规模方面呢，应该是空前。第二个呢，亚洲国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看到日本、印度都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漆黑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2026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着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0: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啊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啊，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像它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二十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2个航母打击群，2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它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

0: 从日本获得五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1: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一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2V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30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了，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递刀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水户高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那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起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递刀的。而从 2V 级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系统当中呢，它在海上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4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式，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呢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也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个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保罗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2: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6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是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梅姨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飞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防务企业会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 防务企业。

0: 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1: 好，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0: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3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呢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目标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它的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美军打击了霍尔木兹干省的它的这个省会，然后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这个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这个伊朗向这个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一步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3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 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我觉得他使用无人艇的总体呢，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三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嗯，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镐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4: 镐山核设施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这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着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种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纳坦兹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一个生产过程。它应该是这个纳坦兹的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原子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镐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那个一般是在这个地下，就是山底下的一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的，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的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种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种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镐山这个，我觉得它是应该比较警觉，它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镐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镐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4: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50000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的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个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镐山呐、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罕 兰呢或者佛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这个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这个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这个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1: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他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0: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的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他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他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他有一些这个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是我们第23期榜单的揭晓现场，那么我们继续揭晓第10名。
2: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0: Number 10.
9: 第十位 Garrity 汤令山玻璃这首歌还在前十名，港乐新生代汤令山持续占榜，属于清新的温柔中式轻 R&B。 汤令山自己参与了编曲制作，原版的 demo 就是一把木吉他，松弛舒缓，那正式版也是加入了钢琴弦乐还有808电鼓，层次就更加的完整了。发行之后已经连续五期在榜单前十哦。
11: 我

0: Number nine，
1: 第九位，任素汐《夜灯》，这是收录在 EP《浮尘几张》当中。樊冲作词作曲，任素汐自带生活化的故事感嗓音是最大的亮点。全程没有高音，也没有刻意的煽情，而是一种低声诉说式的唱法，所以气声是细腻而柔软的，咬字也非常的朴素自然，就像深夜的轻声细语。

0: 一生。
1: Number eight，
2: 第八位，范晓萱，老朋友。说实话，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我非常期待的电影《魔方小姐》。这个电影是改编自七旬老奶奶苦练魔方的真实故事。杨紫琼来饰演了这个不服老的退休老人，那其中和萨日娜共同演绎啊相伴一生的闺蜜。所以这首《老朋友》呢，就是写给这一段闺蜜情的。这条线也正是范晓萱这首《老朋友》的故事蓝本。范晓萱的声音还是那么有辨识度，本期新上榜，空降第八位。

0: Number seven.
1: 第七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这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许明明作词作曲。梁咏琪那种声音是很清新而灵动的，也唱出了初恋的浪漫还有懵懂。第22期排在第18位，本期回升到了第七位。你看我的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王力宏 Come What May。这是王力宏包揽了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作品，第22期排在第10名，本期回升到了第6位。在 MV 当中也是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来生成画面，一度还引发了热议。王力宏还亲自回应啊，词曲演唱100%真人完成。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原曲是父亲窦唯创作，这场表演也被称为了音乐基因的世纪合体，连续四周稳居前列。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王菲主角。你看这个母女两个人啊，又是一前一后的位次。这也是王菲第一次在歌里面唱秦腔说陕西话。整首歌以西北明月打底，板胡、秦腔锣鼓搭配现代的抒情弦乐，融合了陕西童谣《月亮爷》的旋律，传统和流行平衡的恰到好处。这是连续在榜的第七周，也是首次掉出前三。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是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全新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两位的声音搭配是最大的亮点。歌名的失重其实无关于太空的故事，而是说在感情和生活里短暂挣脱现实重压的一种心态，从榜单中段一路向上啊，后劲十足。

0: Number two.
1: 本期亚军李健，从黄昏到午夜。李健说他一直想尝试用传统的 blues 来创作一首歌，前前后后琢磨了两三年，词曲都是由他独立创作。从黄昏到午夜，这是一个每个人在城市生活当中都会看到的场景。那他这首歌其实也是写给了都市异乡人的漂泊。他其中写到这么一句话，追梦的人啊，拼命追赶不过是一厢情愿。其实听起来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悲观。这首歌在第21期是冠军，第22期在第4名，本期又回到了亚军。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黄丽玲一个人，这是蝉联的第二周冠军了。这首歌是戴佩妮作词作曲， MV 也上线，其中呢也是由离开荧幕将近五年的安以轩出演。这首歌的诞生非常特别， Aline 在机场偶遇了他的好朋友戴佩妮，两个人聊起了最近的状况还有心情啊，所以 Aline 就主动邀歌，后来呢就收到了这首作品。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终究要一个人面对一切，所以戴佩妮很擅长写这样深入人心的作曲，再搭配上 Aline 那种很孤独很撕裂感的唱腔，其实他们是在为所有独自前行的人发声。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再见喽，拜拜。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斗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83讲。纪晓岚由前的厅来到后边的洞房，说句良心话，此时此刻也是思绪万千呢、心里头也说不上有一种什么滋味。在这个岛上待了这么多日子，跟大伙儿啊或多或少的也处出了感情，你看这人心都肉长的吧，对吧？另外也知道了这高俊卿为什么把自己大印拿来，最主要是出于一种哥们义气，为陈化龙报仇，是这么一种原因。就正所谓的江湖义气第一桩。纪晓岚一想啊，等我回去

去琢磨琢磨怎么办。这要如果大印拿回来了，我怎么处置这些人？来到洞房门口这儿，纪晓岚隔那窗户往屋里看，那姑娘无双女高洁还带着盖头，干什么呢？在那儿坐等着呢，等着揭下她的盖头啊。纪晓岚一想啊，这个姑娘也可悲呀、啊，命运可悲。你说你为了笼住我，不惜自己的生命、青春、自己的一辈子的幸福，赌押到这上，哎，对不起了。纪晓岚转身一咬牙一跺脚，这个纪晓岚呢是个感情比较丰富的人，想象力比较强。总而言之吧，先把这些烦恼都扔在脑后，回过头来再说，先救这姑娘白玉倩要紧。纪晓岚就由打这后脚门出来，在山上待了这么多日子，对这一草一木已然熟悉了，由这羊肠小道躲开一些暗道机关，直接扑奔山后，绕过岗哨就来到暗道这儿。前边是一块巨石，哎，巨石后边就是一暗道，这个暗道是直通岛外啊。松林岛的大岛主单手托天抱鞭侯，在他这个松林岛上这建设上，不止暗道机关上花了很多银子很多精力，找这能工巧匠来设计的，你要是不熟悉啊，一步你也出不去。大石拉到后边两个人，谁呀？武强还有白玉倩。这武强不是奉了纪晓岚之命到那翠竹院得把姑娘接出来，这个翠竹院呢有一帮人看守，其中有一个叫李振，这小子带领十来个人看这个院，因为奉了暴兵侯之命，暴兵侯就告诉他一定要加小心，明白吗？但是呢，对这个姑娘一定要客气。这个姑娘的父亲你可要知道是文雅剑客白建章，你们不能迈进院里头半步，没我的命令啊！我呢传下令，也都是我跟前这几个人贴心人带我去传令，没有这几个贴心人传我的口信，任何人传口信也不许让姑娘走出翠竹院，明白？武强来了，武强是暴宾侯跟前的贴心人呢、啊，亲信呀。这李振一抬头，这不武大哥吗？干什么来了？这武强啊，早已经把纪晓岚告诉他这个谎话编圆了。哎呦，是这事儿，奉大寨主之命，把这白玉倩带到前大厅。哦，为什么呢？为什么？今天不是军师的大喜日子吗？得有伴娘啊，啊！可是这全山寨找了不少，那个没一好看的，所以大寨主就说了，这是咱们山寨的体面，山寨的面子，就想起这白玉倩了。他现在也没武功了，对不对？也不是什么可怕的，所以呢，让我来把这姑娘带走，给这新娘子当伴娘，明白吗？哎，好。李振一想，有武强之令，武强受大寨主命令来到这儿传这令，这还有假吗？就来到了后院。现在白玉倩跟傻子似的，为什么呢？知道了，知道这个纪晓岚，也就是这假军师成婚。哎呀，现在我们这姑娘那是由长而九转百解，解解如断珠泪而千行万点，那叫点点痛哭啊。他心目中爱的纪晓岚跟别人结婚了，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几次入县衙偷出纪晓岚的大印，闹出这么大个事儿，结果纪晓岚嘿娶别人了。哎呀，纪晓岚的纪晓岚，现在姑娘把纪晓岚恨的拿起一管笔来，在一张纸上乱写乱画写名字。就在这么一个光景，外边武强进来了，后边跟着李振。白姑娘，

0: 你呢？别吱声。那么今天武强站这儿也是眨巴眼睛。哦，这有事儿。白玉倩站起来了，这就转身收拾收拾，跟着武强出来了。敢出来这翠竹院，那李振就不能跟着了。这李振呢，抬目一看，前边是白玉倩，后边武强，看着就像押个犯人走似的。赶这一拐弯儿，武强就说话了：“白姑娘，纪大人告诉我来救你，一会儿他就在巨石后边的暗道口，咱们相聚。”
1: 啊，原来是这样，快走！
0: 拐弯抹角，绕过陷坑，绕过机关，这就来到暗道口这儿，在这等着。这个暗道口早已经被武强啊侦查好了，是一块青石板。周开的青石板底下是地道，直通岛外，那得先等纪晓岚呢。半个多时辰，哎，纪晓岚来了，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脚步之声。武强一看，正是纪晓岚。纪大人在这儿呢，你往这边来。哎呀，哎呀，纪晓岚一抬头一看，白倩出来了。不知为什么，这个眼泪还流下来了。姑娘一看纪晓岚，哎呦，往前一强身呢，扑向纪晓岚，是失声痛哭。你看这个人男女大灾大难啊，这中间产生感情，那个平日里头还比较客气，两个人还有点抹不开。经过一场大难之后，见了真情了。姑娘现在明白了，纪晓岚为了我来到了松林岛，到这儿来卧底，为了我当了一把特务，为了我当了007啊，这为了我冒了生命危险，这么大个县太爷跑这儿来给人当军师，为了我假意的跟这个高阶成婚，哎，洞房认可都不入，那一刻值千金啊，那多好的机会，哪个老爷们不喜欢那个机会？可人家为了我把这个机会就瞪两眼珠子不要了，完了之后跟我俩相聚。那么这姑娘不由得心花怒放，往前一扑，打破了那个绳索了，男女之间有别，那个就像一对恋人似的扑到纪晓岚身上。你又是恨又是疼又是爱，又觉得自己内疚，对不起纪晓岚。纪晓岚呢，赶紧告诉武强，我说赶紧抠开青石板。武强一晃膀子，这手搭到青石板上，抠开半截，就在这么个光景，就听的山道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紧接着又是脚步之声，哗，来了好多人呢，有人大喊一声：“军师，哪里走？”纪晓岚一回头，倒吸口冷气，转眼之间一辈人围上，为首的是单手托天暴宾侯。说这暴宾侯咋来的？这纪晓岚不敬完酒了吗？大厅里头，转身往后院走，大伙该喝喝呗，今天是军师的喜事儿，是不是啊？人家两口子入洞房了，来来来来，暴宾侯正张罗的时候，看押白玉倩那个头李振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纸，上边写了很多字。李振怎么来的呢？武强押走了白玉倩，说是大寨主有命，让这白玉倩到洞房当伴娘。哎呀，这李振目送武强走，他就在这琢磨，大寨主有命令，命令把这白玉倩压那儿当伴娘，这不合乎常理，这伴娘应该拜天地前，这都入洞房了，你要什么伴娘？哎，李振转身进院了，就来到白玉倩那屋中。我前文书说过，这个白玉倩呢正在一张纸上不画呢吗，这武强他们进来的，那个时候的白玉倩心里头复杂，想这个纪晓岚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啊，嗯，你太心猿意马了，三心二意了，见女的你就娶，你把我扔下了，所以这姑娘

0: 摁纪晓岚，在这纸上就写：“蓝青人，你是个什么东西？纪晓岚是个什么东西？纪晓岚，蓝青人，什么东西？”就写着纪晓岚或者蓝青人这几个字，用这名字来发泄，来骂这纪晓岚。所以姑娘走的时候，这张纸就在桌子上。李振就进屋来看了，来查了，他就看这桌子上这张纸了，一看上面蓝青人、纪晓岚、纪晓岚、蓝青人，另外把姑娘弄走了，说当伴娘不行，我得把这事儿赶紧告诉大寨主啊。所以就这么的，李振登登跑到前厅这儿进来了，就把这张纸放到了鲍宾侯面前。这鲍宾侯把这张纸拿起来看了半天，不知道什么意思。李振，你不在那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大寨主，这姑娘不是来了吗？
1: 是，什么来了？
0: 武强去的，到那儿说，您让这姑娘当伴娘，胡扯！这鲍宾侯一琢磨，我多少告诉武强去的？哎呦，这事儿感觉到奇怪，就在这么个光景，后院那老妈子来了，就洞房里边那老妈子，找谁呀？找新郎官啊！这姑娘这盖头都搁那蒙那么半天了，也该掀起你的盖头了，是不是啊？这怎么这新郎官还不到洞房去呢？得跟姑娘谈话呀，老妈子就来找来了。一看这个大厅里也没有，就来到鲍宾侯面前。大寨主啊，这新郎官呢？新郎官奔洞房了？没有啊。哎呦，坏了！鲍宾侯的脑袋非常快呀，怎么事儿？白玉倩丢了，这新郎官不见了。看着这张纸，仔细的又分析一下，蓝青人纪晓岚，赶紧找居室，这就分头找前院后院，厕所茅房厨房全都翻个遍，没有。鲍宾侯感觉到事情严重，发现有事儿了，告诉这寺外全山戒严，抓紧找军士。武强也没了，这就给这中央大寨就翻上了，没有。鲍宾侯就觉得上当了，这个军师现在感觉出来有可疑之处啊，所以啊找来找去，鲍宾侯想起那有个地道口，赶紧带人这就来到地道口，离老远影影绰绰看见了，那有人影，呼啦朝这儿一闻声，月光下，鲍宾侯一看，面前蓝青人自己山寨的军师，边上白玉倩，那边武强。鲍宾侯就觉得这脑袋嗡一下，这是真的。他扎住脚步，仔仔细细把纪晓岚由头到尾又看了一遍，重新看一遍。你是什么人？纪晓岚一看漏了，完了，这回啊说什么也不好使了。行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下马放圆篓吧，这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到这种地步啊，你尾刀必剑，贪生怕死也不行，死也得死个光棍，死也得死出个精神头来。纪晓岚腰板一挺，鲍寨主，我不是旁人呢，翰林院大学士，皇上亲命的历城县知县，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纪晓岚。就这仨字儿，纪晓岚这一爆出去，这三个字儿就像三颗手榴弹，手榴弹都不行，你看三颗氢弹，氢弹也描述清了，应该是三颗原子弹，就在这鲍宾侯耳朵跟底下咔咔咔，把老鲍震的一哆嗦。怎么的？心中琢磨，蓝青人你吃饱了撑着了咋的？你是纪晓岚？不错，我就是纪晓岚。鲍宾侯，本县太跟你们松林岛没有任何冤仇，风马牛不相及。我问你， 为什么要把我的大印拿

0: 到松林岛来。报别后，知失物者为俊杰，把大印赶紧交出来。如果要不交出来，重兵压境，炸学飞灰，走死逃亡，你即将成为国家的反叛罪民呢。那时被送到断头台，你悔之晚矣。你暴鳖猴的力量再大，还是像我以前跟你说过的话，你能跟大清国朝抗出个李表来吗？暴鳖猴这些话一概没听进去，他这脑海里现在就是这纪晓岚这仨字儿。哎呦我的妈呀，老了啊，怎么的，历城县的纪晓岚这么大胆子，跑到我松林岛这儿，给这儿当了好几天军师，来了这么个计划，那看得明白白的，是为了救白玉倩呢。嗯，哎呀，面前这就是纪晓岚。现在暴兵侯可以这么说吧，对纪晓岚是佩服呢。怎么说佩服？这胆大呀，行啊，一个读书人呢，竟敢闯龙潭入虎穴，就在这儿待这么多日子，连吃你的带喝你的，你还得跟他叫做军师，有啥事还得上他请教啊。这还不算，给这儿瞪俩眼珠子，闹出一场婚礼来，就险些入洞房。你看看人家把这计划设计多周密。哎呀，暴兵侯就感觉到自己愚昧无知啊，被人耍笑了。一个读书人，现在老鲍啊还佩服纪晓岚了，你这才叫汉子呢。你看自己是什么呢，自己的脑袋什么脑袋呀，让蒙公子抽了，大鹅给踢了，老母猪给拱了，让驴尾巴扫了。嗯，哎呀，现在暴兵侯感觉到自愧不如啊。老鲍这个人呢，我前文书说过，这个暴兵侯直性子，有什么就说什么，人还非常不错，江湖义气第一桩嘛。往前走了一步，原来是历城的父母官呐。哎呀，这倒是我鲍某人没料到的。你是真纪晓岚，你还是假纪晓岚？鲍寨主，我这人做事总是堂堂正正，我是真的纪晓岚，没啥事儿，我打人纪晓岚的名字干什么呢？我来到你松林岛，感谢你的盛情款待，我就是为了找回我的大印，救走白玉倩。纪晓岚呐，咱们先把恩怨全部的扔到九霄云外。那我问你，我是个讲理人啊，你也是个讲理人，你也别说你是父母官，我也别说我是占山为王的贼强盗。我问你，我暴兵侯给你当了次媒人，现在无双女就在洞房内等你揭这盖头，你怎么办啊？姑娘白璧无瑕，冰明玉洁呀，你可要知道，一个女孩子跟你已经拜了天地了，现在也是你们老纪家的人了。我暴兵侯说句公道话，你总不能把个女孩子新娘子扔到了洞房之内撒手而走吧。说句良心话，咱说书我得讲理，这设计拿贼，这说书的得一碗水端平了，就暴兵侯这几句话搁谁听都在理。你也别说你是怎么回事，我也别说我怎么事，对吧？咱也别说这大印，你也别说你到这儿来怎么救这姑娘，你来了，现在跟姑娘无双女高洁已然拜了天地，现在姑娘就在洞房里等你揭盖头呢。你要是讲理的纪晓岚，你就应该不顾一切到洞房把那盖头揭下来，对吧？因为她是你的妻子了，你们已经拜了天地了。纪晓岚，我说的再离谱，这几句话纪晓岚站那是瞠目结舌，哑口无言，他看着这暴兵侯在琢磨自己应该怎么办。欲知详情下讲。 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斗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84讲。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纪晓岚在这松林岛救出姑娘白玉倩和武强这三个人呢，跑到这暗道口这里，

这地方就能出去。这个暗道是在这个湖底心通过，直接通到岛外。纪晓岚是在洞房跑出来的，要不使这个金蝉脱壳计呀，还跑不出去。可是刚要走，呼啦朝鲍斌侯等人把纪晓岚给围上。敢纪晓岚把自己的名姓一报出来，鲍斌侯是万没曾想到面前站的这个军师，自己岛上的军师，这个蓝青人却是历城县的县太爷纪晓岚。哎呀，鲍斌侯又是气又是惊又是佩服，他怎么气能不气吗？搁谁谁也得气呀、啊！来这么个读书的跑着来了啊，这连说得作诗，又是喝，自己一高兴封了个军师。哎呀，又在这岛上吃喝玩乐游山玩水整了半天，这是一大内高手007啊，密探间谍组织来的，跑着来卧底救人来了。最可悲的是自己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决定，把二岛主的妹妹无双女高洁还许配给他，洞房花烛夜人家逃跑，实行了这个计划。哎呀，我怎么向人家老高家交代呀？这天地都败了，洞房都入了，全岛都知道了，哎呦，我怎么跟人姑娘说呀？我这玩意儿，所以啊，这个鲍斌侯又是生气。我前文书说过，这个鲍斌侯挺男人的，挺汉子的。纪晓岚，我很佩服你的胆略，这是他心里话。你这读书人有这么大胆子，这纪晓岚行于这家伙，也够个爷们。咱们一码是一码，你的大印不错，在我的岛上。为什么在我岛上？因为我二弟要为他朋友报仇，所以把你的大印拿来了。不过咱们一件事归一件事，现在我问你，无双与高洁你们已经拜完天地，没人是我，你现在把他扔到洞房之内，盖头还没揭呢，你怎么交代？纪晓岚呢现在有个误会，他认为什么呢？自己来到岛上，始终这帮人啊怀疑自己来路不明，采取了这么个美人计，把姑娘许配给自己，拴住自己，另外打不到跟前来做探监视自己，这是纪晓岚的认为。实际人家无双女啊，那姑娘是清白的，他都劝他哥哥，咱别在岛上了啊，咱们找个地方，是不是啊，安居乐业，过平常老百姓的日子，你这能跟大清国朝抗争吗？安稳太平的生活，无双女是好女子啊。所以纪晓岚误认为是奸细。赶鲍斌侯把这话说完之后，纪晓岚冷笑一声，呵呵，鲍岛主，我呢感谢你的美意，但你要记住，我是堂堂正正大清国朝的官员，岂能娶贼女为妻？啊呸！哇哇！单手托天，鲍斌侯气的是哇呀怪叫。哎呀，纪晓岚，你这个兔崽子你啊！我都说了一码是一码，你到洞房，你该成婚成婚，回过头来答应事咱们另外商量。什么贼女，人家姑娘到这来看哥哥，我鲍斌侯哇呀呀，他觉得脸下不去了。好，纪晓岚，既然你有这句话，我就明白了，来拿下。这还用多说，白玉倩被鲍斌侯点了穴了，身上武功全失，现在这姑娘那就是个平常的女子，没武功，敢武强那就是个三解毛四面斗，打不单打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式，老太端灯老和撞钟，张了汉一脚，王老太子一电炮，就这个那根本不是对手。所以几家伙纪晓岚整人哗嚓人家按那儿的，啪啪绑上了，噔噔拎起来了，压到，这回压到哪儿？压到翠竹院
鲍宾侯一想，我跟你纪晓岚你好好谈谈，你小子让我做辣了，你我怎么跟姑娘交代呀、啊？这就把他们押到翠竹院重兵把守。鲍宾侯一想啊，遇事要冷静，我先找个地方坐起来沉稳一下心情。这一枝花高俊卿啊，这手在这刀把子上握着，手心都感觉都出汗，让人戏弄自己妹妹，结果跟纪晓岚拜完天地，人家还说什么贼女，那肯定不能要，妹妹能活吗？能啊，她根本活不了，那是贞洁烈女啊。那年代呢，拜完天地啊，那就是活了是你老纪家人，死了就是老纪家鬼，那你三纲五常啊，七贞九烈，那女的那讲究好多好多呀。你看有的那个跟丈夫拜完天地洞房嘎巴，老爷们死了，这一辈子都得守寡，得弄个清白的，立贞节牌坊，那不像现在，你现在这个啊，说离就离。另外现在这男女他这玩意儿恋爱也快，闪电似的，你看一般的星期一放电啊，俩人就开始眉来眼去的开始放电，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到星期二就牵手了，俩人就摸摸搜搜的这手，星期三那就初吻，就能吻上了，等到星期四那就成了热恋了，到星期五那是美丽的谎言，到星期六是浪漫的吻别，等到星期日都再找一个，就这个。所以说这人现在思想先进开放是吧，哎，这玩意儿也快，黄的快，哎，聚的快，过去那能行，像无双女高洁这样的怎么活呀这个。所以这高俊卿的手都出汗，目视鲍宾侯，那意思大哥你看怎么办吧，这事你当没人。鲍宾侯坐这想又想，琢磨又琢磨，前后的琢磨，左右的琢磨，怎么办，扎手了，现在把现在也整着的。说句良心话，一开始拿来大印呢，这个鲍宾侯就有点心里头不是滋味，因为这是一枝花自己二弟干的，就跟这弟弟说过，咱们现在呢在这岛上的养精蓄锐，招兵买马，势力壮大之后，现在惹这事儿犯不上，但是一看二弟已然办了，也就不能多说别的。可是没曾想把现在也崩又扣着了，这一脚插进来了，难以拔呀，弄不好啊大兵压境啊，这可是国家官员呢、啊、没见着纪晓岚前咬牙切齿，你等我见着你，真把纪晓岚抓住了，又感觉到这个事儿挺扎手，大兵压境，炸学飞回，走死逃亡。整个松林岛经营这么多年，是啊，妹妹说的也对，纪晓岚说的也对，你这个地盘再大，在大清国朝这版图上那就是个弹丸之地，以卵击石能打得了吗？现在还不够这个力量。可是怎么把这个事儿能圆滑过来，我对老高就有个交代，岛上有个交代，另外通过几天相处发现纪晓岚这人情不是贪官，不是昏官，所以鲍宾侯这个思想是极其矛盾。他看了一眼高俊卿，现在这都不欢而散，这宴席还吃啥了，大伙都阴沉沉的，事儿来了。鲍宾侯看了俊卿啊，大哥你坐这别动，我去跟纪晓岚谈谈去。这就来了，来到翠竹院，纪晓岚被捐到一个屋里头，鲍宾侯进来，鲍宾侯一迈步进来，纪晓岚抬头一看，点了点头。说句良心话，纪晓岚对鲍宾侯有个好看法，单手托天，鲍宾侯这个人比较正，做事公平，你别看是占山的头子，处理底下这些兄弟们的事物都是一碗水端平。另外鲍宾侯最大的长处什么呢？不欺压平民百姓，他拦的抢的砸的劫的都是一些官宦家了财主了这样的财物，所以纪晓岚对这个鲍宾侯的人品还是比较满意的。另外鲍宾侯的妹妹就那飞天魔女铁罗刹鲍彩莲跟马云龙跑了，那将来万

一纪晓岚琢磨，这马云龙和这鲍彩莲两个人要有事儿，这还亲戚了。你看，因为什么？马云龙那跟纪晓岚是最巴巴铁的铁哥们，所以他对鲍宾虹还是非常客气的。鲍岛主，呵呵呵，纪县太。鲍宾虹坐起来，边儿赶紧献上茶。这边白玉倩呢，和那武强早已压在另外一个屋。纪县太啊，我这人有啥说啥啊。当初我父亲呢，被这济南总兵给坑了一下，险些全家丧命，所以我拉起大旗，跟朝廷这些贪官污吏一抗到底。你呢，一到了历城就杀了陈化龙。我说个公道话，陈化龙该死，该死。因为什么？为了500两银子，陈化龙竟杀了一清官。可是我们江湖讲究两膀一晃叫情义，两肋插刀都不带眨眼的，江湖义气嘛。所以我的二弟高俊卿，二岛主要为陈化龙报仇，才把你的大印拿来了，目的就是要你的项上之头啊。听人误传呢，你也是个贪官，我但是没见过，今日见着我很佩服你纪先生。那么你来了，到了我松林岛，哎，咱们也是缘分对吧，我封了你个军师，嘿嘿嘿，这真是天大的笑话。现在我鲍某有难处，无双女高洁是无辜的，明白吧？姑娘许配了给你，拜了天地，现在就在洞房这儿坐着呢，你说怎么办吧。这县的老爷，你也别说你是县太爷，我也别说我是匪首，今天咱俩在这屋平起平坐，都是平常人，事不颠倒理怕翻，你说怎么办啊？我扎到手了，姑娘人家无辜，冰明玉洁，白璧无瑕，心地善良，谁能受得了这个打击呢？你再是什么县太爷吧，对吧，你为什么当初不一口拒绝呢？你为了达到救白玉倩的目的，你救出了一个，你却害了一个呀。人心都肉长的纪晓岚，你拍拍你的肚皮，问问你的良心，你扣心自问，你当初要不答应一口拒绝也行，可你偏偏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一种手段，你跟人姑娘拜了天地。纪晓岚呢，咱们都在世上活了，咱不能缺大德呀。这鲍宾侯这话咔咔像刀子一样，把老纪系的烟袋整的脑瓜没拽着。你再怎么聪明吧，事实在这摆着。而且现在纪晓岚也感觉到这事儿有点不对，怎么说呢？你看姑娘刚上岛跟纪晓岚见的面，哎呀，如此说来我纪晓岚误会了，我误以为这姑娘是被他们派到我跟前儿当做探的，其实人家不是。纪晓岚现在给自己呱呱呱弄好几个问号，拿起烟袋抽了一口。为啥呢？为啥抽一口？找词儿啊，怎么能把这个鲍宾侯给驳倒了？现在这个纪晓岚这心里头有点变化，这玩意儿得想办法用语言把鲍宾侯说服了，这玩意儿就跟那个大专辩论赛似的，是吧？你有来言，我得有去语。现在纪晓岚呢，就有点没胆儿，为什么呢？自己感觉到理亏，是这事有点做过了，人家姑娘可能是无辜的，我想法多了，但是得愣拿不是当理说，怎么能把鲍宾侯说动，把大印交出来，还得把这场戏完事儿，还得还这高姑娘一个面子。这纪晓岚在脑袋里头，嚓嚓嚓嚓嚓，那脑袋那转速你知道吧？就1秒钟7000多转。鲍道主啊，方才的一番话，我已经听得明明白白。你看俩人在一起处了多少日子，说句良心话，都有感情了。这要不处这些日子，那一见面那就得打起来。那纪晓岚是县太爷，
这暴鞭侯总想收拾纪晓岚的人，你是能够打起来吗？就因为在一起时间长了，哎，就有点感情基础。我跟你说吧，首先这个起因严到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是因为我是皇上委派到历城调查李县太被杀一案。首先是在这儿引起的，因为李县太是清官，老百姓有口皆碑啊。就因为他的死震动了朝野，整个现在官场上没有不谈论这事儿的。一个清官死了，死十个赃官不足为奇，唯有一个清官死了，老百姓呼声极高啊。皇上派我来了调查此事，我听你们老讲说江湖人讲究什么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杀赃官除恶霸，对吧？这是你们喊的口号。首先李大人不是贪官，不是赃官，陈化龙是一个占山为王的，见利忘义，违背民意，竟因为500两银子把李大人给杀了。报道主，你说这个事儿他做的对不对？鲍边侯是个直性的人，不对，我坐地就说不对，这个陈化龙不好。好了，陈化龙被绳之以法，对不对？对，这个我赞成。可是偏偏又出来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松林岛又插进一族啊！你们的二岛主为了给朋友哥们一起报什么仇，也违背民意，竟想拿我出气，这能对吗？哎，我抓凶犯，抓这凶手，一代表的朝廷，二代表的民意来做这件事情，大伙儿都赞成，偏偏这个高俊卿跳出来，什么所谓的要为他哥们报仇，把我的大印拿到了你的岛上。我问你，这种举动是不是助纣帮结？是不是帮凶？是不是助恶？这鲍边侯啊干咳嗽一声，确实啊，大印拿着的时候鲍边侯就感觉这事儿做得不对，因为是陈化龙该死，这是鲍边侯早就说过的话，今天让纪晓岚给问到门口了，所以鲍边侯没词儿，还得听了。那么我呢，身为一个朝廷命官，如果把大印弄丢了，上司怪罪下来，我就丢官罢职啊。你想咱们拿人心比自心，我苦读寒窗为什么？不就为了当官吗？不就为了给老百姓办事儿？大印被你们提来了，你们真要是武林汉子，真要是武林豪杰英雄，你们可以到县大堂上去跟我辩理，说我这事儿杀陈化龙不对，你们可以明火指账的去说。可偏偏暗中不择手段，采取了一种小人卑鄙的手段，把我大印拿来，想达到你的目的吧。那么咱们有句俗语叫以治人其道还治人其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们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我纪晓岚我就得采取点别的手段吧，就是特殊的方法，得特殊的处理，特殊的处理就是得特殊的办，对吧？你这不是特区吗？因为你是占山为王，这个地方你自为王啊，所以我就采取了个特殊的手段，更名改姓来到这儿，目的是想把姑娘救出去，就是白玉倩不被你们抓住了。到这儿之后，我纪晓岚帮你办了一件事，就是布政使李广仁搜刮民财，各个贪官给送礼，我李广仁借的生日什么寿日的名刮这些财产，这些财产都是谁的？都是老百姓的。我问你鲍边侯，虽说我也是官，布政使比我大得多得多，为什么

0: 等我还给你出主意，要收拾他们，因为有个正义两个字，这正义就代表了一切，正义就压倒了邪恶。别看李广仁也是国家的官员，比我大得多得多，但是嗜血寝不正，我给你出了主意，也是采取了一种手段，用一种正义的手段来打他的这种邪恶，我做的不对吗？那么你做完之后，老百姓都给你挑大拇哥吧，啊，都赞成你报病后做的对吧？我这为什么帮你呢？因为我感觉到你做事还是很正的，你还是一个真正的江湖绿林好汉。现在纪晓岚呢就开始给戴高帽，说着这报病后，哎，这脸呢红扑的，那意思我再往下听吧。哎，行啊，纪晓岚呢，你挺会说呀。结果来这之后，这个姑娘是你的媒人，我感谢。不过我纪晓岚也是没有办法。哎，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噔噔噔跑进一人，大岛主，大事不好呢，白洁姑娘踪迹不见。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多场分论坛今天也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举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在7月17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以色列是过去3年地区内所有战争的共同主体。以色列袭击了包括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多个国家，并在被占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如果希望地区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必须遏制无休止战争的根源。据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最大核电站库丹库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员工资料等近1.9万份文件外泄。一些专家担忧，这起事件可能对该核电站安全构成威胁，但运营方称核电站不存在相关风险。当地时间7月18号，印度古吉拉特邦一鞭炮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法国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中对阵英格兰队。本届世界杯射手榜上，梅西与姆巴佩目前同进8球，前者因多一次助攻而暂列第一。凯恩与贝林厄姆各进6球，也有竞争金靴的希望。世界杯历史上的季军战多为进球盛宴，交手双方心态相对放松，往往能打出开放的对攻。姆巴佩只需1球便可暂时登顶射手榜，凯恩与贝林厄姆若上演帽子戏法，也有逆袭的可能。凯恩已经32岁，本届世界杯或许是他的最后一届， 季军战积极争取金靴当在情理之中。此刻提示，今天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四分之一决赛，马龙许昕以3-2战胜徐海东、牛冠凯，成功晋级四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很多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啊，不知道作业写得怎么样了呀？回想我们这一代人放假做作业或者是练习题的这个场景哈，一般都是练习题的最后可能会附有答案啊，让我们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对。那有些练习册呢可能会给出一些解题的思路或者是解题的步骤，但是通常啊不是那么特别的详细，甚至有些呢就只给一个数或者是结果，没有过程解析。但是呢现在的这个学生朋友们可能就不一样了哈，有没有解题思路或者是希望了解一个详细解题过程的时候呢，可以借助 AI 来帮忙，哎，就好像有了一个作业搭子。但是呢，当 AI 直接给出详细答案的时候，孩子的大脑还在积极运转吗？成年人使用 AI 获取解决方案的时候，自己深度思考的能力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呢？怎么使用 AI 才能够在开拓思路的同时，也能够积极地锻炼到我们的大脑呢？我们就从用 AI 帮助做暑假作业来开启今天的话题吧。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在这儿呢我们一定要先说一个前提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探讨呢不是说让大家都回到石器时代哈，我们就不用电脑了，也不用手机了，也不用 AI 了啊，不是这样啊。其实呢现在我们跟 AI 的合作应该说是已经离不开了，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如何更好的理解 AI， 如何更好的理解我们的大脑，在这两种理解的前提之上，我们才能够谈我们怎么更好的跟 AI 去做配合，怎么更好的让自己的大脑来发挥作用，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哎，我们今天说用暑假作业来对这个开启今天的这个话题哈。我们总台记者也是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去做了一个监测的实验哈。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我们在使用 AI 做题的时候，哎，我们记者的脑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2: 我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
3: 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戴上了一套脑

0: 点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我的大脑接上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我的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1: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儿，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0: 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1: 用 AI 的时候，我们看贝塔一占比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的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0: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子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2: 哎，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大概的意思是说，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一道自己算啊，一道呢让 AI 直接给答案。记者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这个贝塔一的占比是 15.84%， 自己独立计算的时候，这个贝塔一的占比达到了 16.04%。哎，我们也听到实验专家说，这个数据看上去很轻微，但是在单个的样本上差异很明显。这个脑电数据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到底能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个贝塔一的脑波代表的是什么呢？
3: 我想说这个其实0.2%的这个差异，对于个体来说，这个从认知的角度上来讲，脑功能角度上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了，实际上看上去很小，它实际上是很大的。这个我们一般讲这个脑电波的这个贝塔波呢，指的是13到30赫兹之间啊。我们一般讲这个贝塔一，它大概这个有不同的区分。这个一般来说呢，现在比较主流的这个关于贝塔一指的是12到15赫兹，也有13到16赫兹，反正也差不多。也差不多，大差不差。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大脑主动专注于思考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可以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神经标志物啊，就是啊，在我们处在这个阶段啊，我们的这个整个功率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脑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的状态，和这个就是我们专注于当前任务的这种状态，主动思考的一种状态。所以真的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在这个认知神经科学里面很重要。看上去这个变化非常的小哈，这个只有不到1%的这个差异，实际上从绝对数字上来看只有0.2%的这个差异。但实际上因为这个贝塔波它从全脑功率的角度上来讲占全脑占的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所以如果放大一下的话，就这个0.2%的这个差异放大到全脑的这个功能上来讲，它其实这个变化幅度就已经比较大了，至少到大概在1%几嘛，1.2%到1.5%之间。这个幅度是很大的。对于我们主动思考做题的这种情况来说，就是这种1%-2%的这种涨落，实际上已经属于很大的这种差异了，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效应量。
2: 别看只有0.2%哈，但实际上体现的是你脑功能的这个在运作的时候，这个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其实之前也看到过类似这样的实验哈，就也是让这个三组同学去分别写论文，一组呢是直接就给你一张白纸，你从头开始写吧。另外一组呢是你可以使用搜索引擎，去查阅资料，但是呢你得自己写。另外一组就是完全用 AI。当然这个结果可想而知嘛，就是你自己一张白纸从头到尾自己写的这个，肯定这个脑功能相对来讲是更加活跃的。这个实验的结论也是，自己做题的时候，你的大脑是在积极活动的，是更容易培养注意力的。那我们刚才也听到说 ，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人相当于就还没开始思考，然后这过程就结束了哈，还没开始思考，过程就结束。在我们的大脑层面，这个事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我们比如说是哪个脑区它偷懒了吗？
3: 实际上这个在还没有开始思考，这个整个过程就结束了哈。这个我们大脑层面，我们大脑的这个负责这个高级认知控制的这个系统，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额顶认知控制的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实际上就没有介入或者说它没有能够这个高效的这个激活所以实际上确实我们脑里面这一个网络叫额顶这个认知控制的这个网络，它确实没怎么起作用。那具体来说呢，它涉及到我们脑里非常重要的跟这个主动思考、跟高阶思维、跟这个原认知、对自己的监控监测非常这个高度相关的三个区域，一个是这个前额叶的背外侧，我们叫做背外侧前额叶。

0: 中的思考，尤其在这个数学学习当中，这一部分也是得不到训练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前扣带回皮层。这个前扣带回皮层呢，它主要可以说它主要的任务就是冲突检测，就是检测，哎，我们这个当前做的这个题，哎，跟我原来的一些经验和这个思维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有不一样，它会产生冲突，而且它不断的能够监测我们在这个解题的过程当中，哎，我这个解题思路对不对啊？方向对不对啊？啊，它不断的能够监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这三个啊，这个脑区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控制的网络，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我们高阶思维的这种能力啊，这种推理的这种能力。所以确实还没思考，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1: 看来都不是说这一个脑区偷懒了，这么多地方，这么多负责我们认知判断功能的这个脑区都偷懒了哈。哎，
0: 整个网络
1: 都偷懒了。所以网上有一个说法，说这叫认知卸载啊，说简单就是说你把脑子该干的活外包出去了，外包给 AI 了啊。不过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有朋友在想，那你说我们平时比如说算数的时候用个计算器，对吧？然后我们比如说开车啊，或者是步行的时候哪儿不知道怎么走了，我也懒得想，对吧？我就用个导航。是不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卸载脑子？这些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AI 带来的卸载的这个舒适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还是这个有一定的不一样的。这个认知卸载这个词呢，这个跟认知外包还啊，这个从概念上来讲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但是这个认知卸载呢，它是实际上按照这个大概2016-2017年左右吧，有一篇综述的，当时关于这个认知卸载。就是大概分成有三种卸载。第一种卸载呢是这个叫身体动作的卸载，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一些我们身体的动作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些记忆或者进行一些推理。那比如说记忆方法里面有一种很典型的，像记忆宫殿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一种很典型的方法。还有第二种就是叫外部工具的，叫工具卸载。有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用计算器，那有时候你让我算，我也不想算呀，对不对？直接用计算器了。
1: 是，
0: 而且像我们手机里面，其实我用的最多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是备忘录
1: 啊，
0: 就是每天的这个日程，所有的事儿，大约都一天好几件事儿，往后面排一两个月，光靠我们的脑根本不可能记得住。
1: 是的，
0: 而且经常会忘上，所以我们会用好备忘录，这个叫外部工具卸载。其实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特别多的，对吧？
1: 对，
0: 而且还真的离不开。
1: 没错。
0: 还有一种就是啊，叫社会认知卸载了，就是我们把特定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就是用一些工具，比如说 AI 啊，它因为它长期记忆肯定要比我们人要强得多，而且他的这种检索的能力、归纳的能力啊，现在这个要比我们都强得多了，所以还是会很不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用计算器、用导航，这种实际上是把我们原来，比如说像计算，其实我们是会的。我们并不是说不会，
1: 对，
0: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想算，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就是不想算，懒得去算它啊。用笔算，我们也都能算得出来，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样的经验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但如果说这个题目本身就不会做，这个知识本身就没有理解，而这个实际上就已经不叫认知卸载了。按照现在的也是认知卸载，只不过按照现在的说法呢，有另外一个词，叫做认知让渡。叫认知让渡，叫 surrendering，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投降了，我认知投降了，我不干了，我就完全交给你干，这个就不行了。
1: 我也不管你说的对还是不对，反正我就信了，反正我就抄了。这就有一点像开头说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比如说后面这些练习题，它其实后面是有参考答案的。人这个答案的本质呢，是说你自己做完了这个题之后啊，你去跟后面的答案对比一下，如果有错题呢，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哪儿疏忽啦，是不是哪儿有问题啊。如果不明白的话，开学的时候去找老师。但是呢想必一定会有一些偷懒的这个小朋友嘛，然后就直接去抄这个答案。所以这个抄这个答案本身，是不是放到今天的话，就是跟这个 AI 直接抄答案是一样的呀？
0: 如果是直接抄答案的话，确实这个就很类似了。就很类似了。但是一般来说呢，这个现在包括很多的这种资料啊，这个上面确实有答案。也附有一定的解题过程，但是和现在的这个生成式 AI 相比啊，这个生成式 AI 整个逻辑推理的过程都会给的非常的详细。
1: 是。
0: 给的很详细，它不像一般来说这个参考答案，它顶多有一个答案，最后的一个结果，计算的一个结果。有时候比较难的题目，它可能会给出一个简单的一个步骤，但是它不会给的像 AI 那么细。那么细。所以其实对于什么呢？对于我们，即使很多人直接去想，实在想不出来，就翻这种纸质的答案，它其实里面是有一个认知缓冲的。还是有一个缓冲的，它不像 AI 直接把你整个推理的过程都告诉我们了。
1: 没错。
0: 看上去我们一下子看了都理解了，都理解了，好像会做了。
1: 是。
0: 但实际上这个很有，可能都是假象。
1: 对对对。
0: 不是一个主动生成的一个过程。
1: 没错。
0: 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效应叫生成效应。这个很重要。

0: 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很重要哈，就是在人们使用 AI 之前，比如说大家都有感觉，就是现在你基本上不太会写字儿了嘛，对吧？大多数时候你可能都是用电脑去打字嘛，这个拼音输入法现在非常的好使，所以导致啊，如果有的时候你说给我一张白纸，你把自己想写的这个想要这个表述的东西给写下来，经常大多数朋友发现你会提笔忘字儿，对吧？你这字儿也很简单的字儿，突然怎么就不会写了？所以是不是存在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工具如果很顺手的话，会导致我们的某些技能变得生疏？就咱们刚才也说到，比如说这个做加减乘除这种算术题，我们其实是懂它的这个原理的，只不过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计算器了，我懒得去花那个时间再去好好去算了。但是，这个时候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的这个算术能力，加减乘除的这个算术能力，跟你上学的时候比较起来，是不是生疏了，对吧？是不是你要慢了？所以是不是这种生疏感，是不是我们的大脑意味着某种退化？还是说我就是手生了，然后呢我比如说我剪一剪练一练，马上就能够回归一个很好的水平呢？
1: 这种退化上面其实可以加一个双引号，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大脑退化。就是尤其是什么呢，我们本来原来已经掌握的一些技能，比如说写字，对吧？其实我们都是会的都是会写的，
0: 是
1: 这个包括字的这个笔顺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其实在小的时候都是受过很严格的这个训练的，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即使我们现在很少写字，但实际上写字的这种本身的这种脑的功能回路、功能网络其实本身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呢，如果我们打字打多了，确实手写写的少了嘛，那这个确实这个通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功能性的一些钝化，但是本质上不是退化，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已经熟练掌握的这些技能，哪怕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用它，但是只要一上手，稍微这个协调一下、配合一下，立马就会整个脑就能恢复到之前的那种状态。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永久性的这种能力的这个缺失，反而最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比如说很多孩子，他字都还没写好呢，这个还没有能够这个很好的写好字，他就开始经常去打字啊，这个用打字的去替代，那这个可能就会造成发展性的这种问题了。
0: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叫思维惰性这个事儿哈，比如说我们就还是拿这个计算器跟算术题来做这个比方，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现在说的是我们现在是懒得去算这个加减乘除了啊，这当然是说这个某种惰性嘛。那这个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改变，还是说我们大脑的生理层面可能都会随着这种对工具的依赖而发生某些变化呢？
1: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这种思维的惰性最怕变成一种习惯。如果只是短时间我们在用一些这个工具，外包的一些工具帮助我们、辅助我们去完成一些任务，或者说完成一些机械性的一些任务，其实并不能称之为叫做思维惰性。思维惰性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名词，日常语境的一个名词。实际上说白了，这涉及到我们人脑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这个其实主持人，这个我们人脑啊，人脑是不想干活的。
0: 本质上是懒的是吧？
1: 对，他真不想干活，因为他从重量上来讲，大概占我们整个人体体重的2%，但是他每天消耗的这个能量会占到我们整个身体所消耗能量的大概至少20%以上，所以其实这玩意儿是一个耗能大户，
0: 是的，
1: 是一个耗能大户。所以这个大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叫做什么呢？这个认知最小努力原则，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我用最小的资源、最小的能量解决最大的问题，
0: 节能高效，对吧？
1: 要节能，要高效。这个是人脑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目标哈。所以这个当我们发现有些东西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脑子他就想，我为什么要干了？我不干了，既然都有工具能帮我干了，我为什么还要干呢？
0: 是的，是的，
1: 我为什么要干呢？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意志力薄弱，简单的意志力薄弱的一个问题，我们主观上偷懒的一个问题，而是我们这个大脑进化发展到现在，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选择。是很重要选择。短时间的这种工作辅助，或者是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很机械的一些事儿、重复性的一些事儿，对吧？或者说凭借消耗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最后结果可能都一样的一些事儿，那这些完全可以交给这些工具去做这个没问题，这个其实就不能叫思维惰性了。但是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我们把所有需要我们自己动脑子的这些这个主动思考的一些事儿，尤其是跟高阶思维相关的，尤其很多中小学生最怕的是基础还没有打好的情况下，就大量的这种认知懈怠了，这个是很有可能称发展为这个脑的这种发展为一种惰性的一种特质，
0: 是，
1: 这就很麻烦了。
0: 是，那目前 AI 对人类大脑的影响，现在学界是不是会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比如说它。

0: 的这个影响，积极的方面包括消极的方面，可能都包括哪些呢？
1: 这个关于这个AI 对人的大脑的这个思维方式啊，包括尤其是高阶思维发展的这个影响的研究，其实目前已经很多了。
0: 嗯。
1: 但是呢，很多的证据还是比较冲突的。
0: 嗯。
1: 啊，这个，所以到目前为止，如果说有非常严格的结论的话，其实也很难。这个非这说它鲁棒性很高，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这个绝对的这种说法。
0: 嗯。
1: 但是大概知道什么呢？大概知道，比如说哈，这个我们过度依赖这个 AI， 确实会导致我们像前面刚才所说的，
0: 嗯、
1: 这个脑的这个控制网络，对吧？执行控制网络，它确实功能连接性会下降。这个整体的这个像从脑电贝塔一啊，对吧？它的这个整个功率它就会下降，也就意味着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我们的这种主动思考的能力都会下降。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悖论，叫做这个绩效悖论，尤其是用了 AI 以后，就什么意思呢？短时间确实会有提升的，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学校和家长确实因为短时间看到了变化。
0: 对。
1: 看到了变化，看到了短时的，尤其考试成绩的这种提升，
0: 从结果上来看，对吧？
1: 对，尤其从短期结果，它是很明显的嘛，
0: 是的，
1: 肯定是明显的，
0: 是
1: 啊。但是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实际上一旦形成了这种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思维的这种惰性啊，它后面这种主动思考的能力一下降，好，那需要他自己去真正去这分析、判断、推理这样的能力，他可能就发展不起来。所以其实对思维的影响还是。对，尤其高阶思维，像批判性思维、原认知能力、像创造性思维，它还是有很多有影响的，有影响的。
0: 嗯
1: 啊，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些积极的，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结论。就比如说什么？就比如说 AI， 它其实从认知负荷的角度上来讲，能帮助我们降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这个很多的这种外在的一些认知的一些负荷，尤其是一些很机械的一些事情，它确实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另外。像从这个不管是从科研，那现在这个国家也在提倡这个 AI for science 嘛，
0: 没错，
1: 它确实从这种对话的角度上来讲，从这个只要我们自己的这个思维链是清晰的，那么这个怎么样呢？这个 AI 是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原来很多我们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到的事儿，所以其实这方面呢，积极影响也是有的，所以这个边界尤其在不同年龄阶段。啊，这个边界是要清晰的。像这个对于这个大学老师来说，或者说科学家来说，他的这个思维体系本身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对他来说他是很好的一个赋能。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这个还真的是这个边界要慎重的。
0: 您特别提到这个中小学生来说，之前也提到这个学生的大脑还是处于一个发展期的。那我们来看使用 AI 对儿童青少年来讲，甚至是可能是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大脑的影响到底会，比如说跟成年朋友会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因为他的脑还处在一个这个快速发育的发展的一个阶段，他很多基础的这种知识，尤其是这个核心概念，他还没有能够掌握啊，这个没有掌握，这个更谈不上从这个核心概念到大概念再到大观念了，这个还很早啊，还很早，他没有形成这种底层的这种思维的这种逻辑。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一般来说我们现在一般是怎么认为呢？一般认为这个年龄越小啊，这个孩子用 AI 要越慎重。年龄越大，他本身这种思维的习惯已经发展起来了啊，这个高阶思维的能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了，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以用这个人工智能来辅助自己做什么。这个时候，他反而是有益的，而且是增益很，是越来越明显的啊。所以在孩子越小的时候。越建议越慎重，就是我们还是建议能不用尽量不要用，或者说能少用尽量少用，否则这个长期的负面影响确实会比较大的，
0: 但这儿可能
1: 的一个建议，
0: 但这儿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就会担心了，你看别的孩子，比如说人家很小的时候没上学呢，人家就开始用上 AI 了，上学之后用 AI， 我看这提高效率挺好的，成绩什么的，这写东西啊什么的也都不错，那我自己孩子。比如咱刚才说到多少岁之前不建议使用，那会不会导致孩子落后啊？
1: 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家长非常犹豫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用 AI 短时间确实，尤其在应对一些考试，尤其短期的一些考试，有时候是能看到效果的，能看到效果的啊，因为能够定向的去练习嘛，对吧？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这个大脑的思维的发展，尤其这个大脑的这个思考的模式，实际上是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这个快思考，它是通过直觉的，这个经验去进行快速的决策的。第二个是慢思考。 啊，这种慢思考，这个快和慢实际上在我们人脑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会不断的这个进行动态的这个调节，以适应不同的这个状况。但是对于考试来说，尤其是对于孩子思维的发展啊，现在这个不基础教育非常重视孩子的这个思维的发展，尤其是高阶思维的这个发展，对吧？而且现在从啊像高考一些命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家长们也应该能够发现，在高考命题当中，对于孩子高阶思维的这种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0: 是。
1: 所以如果这个外包给这个就是说大量的这个短期外包给这个人工智能的话，所以这个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刚才前面所提到叫做绩效悖论，就是短期是有效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很有可能是有这个反作用副作用的哈。这个所以这个而且用 AI 经常会给家长带来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在讲练习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叫做熟练度错觉，叫熟练度错觉，这个是教育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概念。什么叫熟练度错觉呢？就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刻意练习很重要，
0: 对
1: 吧？就是我们学任何的技能和知识需要刻意的去练习。我们讲的刻意的练习指的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意义、有原认知监控的这种练习。最简单的方法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错题本啊。
0: 对
1: 啊，就是做错，就是做错题嘛。但是这个里面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家长只让孩子错题只做一遍，就比如说这刚刚做完的这个考完的试，或者是今做完的作业，哎，马上要订正，订正不就是一个纠错啊，短期这个做错题的一个过程嘛？
0: 是。
1: 但实际上，从脑工作的机制的角度上来讲，如果是三天之内，这个确实他做对了。错题做对了，他很有可能就是熟练度错觉，因为为什么呢？他可能就是记住了这个题目的解题的步骤，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理解，或者是选择这个答案。所以一般来说，像这种错题，我们是建议家长至少要做三遍，都做对，才是真正的过关。第一遍是三天之内，第二遍是七天左右，第三遍是一个月左右，他才真的过关。所以很多时候 AI 呢，短期的这种强化练习，他会给家长、给孩子自己本身都会导致这种，哎，我觉得我会了，我，对吧？
0: 幻觉也是啊，
1: 很麻烦，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您其实刚才提到这个错题本的这个思路就特别的好。那比如说我们具体的来说到像儿童青少年的学习的话，比如说哪些类型的事情，我们可以用 AI 来帮助去做一些辅助，但是要划清边界，哪些事情一定要坚持自己踏踏实实的去做，哪怕你做的可能会慢一点，可能效果不如 AI 好，这个边界我们画在哪比较合适？
1: 这个边界主要是看这个知识和技能，我们究竟是有没有掌握它。这个本身如果说我们对相应的这个知识和技能我们已经比较熟练了，自己已经比较理解了，只是我们用它来解决一些什么呢？解决一些可能需要我们消耗大量时间的一些事儿，或者说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工作，它确实是我们也建议用。也建议用，因为确实能节约大量的这个时间。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本身的知识体系并不是非常的完善，思维方式思维的习惯，包括这种高阶思维的能力，对吧？可能都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干嘛呢？要先自己思考，就是有一个很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人要先思考。如果实在是思考不出来，我们可以先去翻书，主动的去查阅资料，这叫检索学习法。我们要先去检索先去检索，自己先查。如果实在是都找不到，那我们可以借助于 AI 帮助我们去给出我们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但是这个 AI 给的思路它未必就一定是对的，所以这个时候还要去进行对话，还要去进行验证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把一件事情交给人工智能它就能够完全帮我们解决的，也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边界就是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我们自己要先思考。如果实在想不出来，是先通过我们一些传统的方法，尤其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翻阅我们自己的工具书我们的教科书，先去找，先去想，对吧？如果实在这个还想不错，那我们就可以用人工智能。但是用了人工智能不代表他给了答案，这个事情就解决了。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有没有其他的思路？我们可以跟人工智能去对话。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可能相应的来说就能降低这个人工智能 AI 对我们这个思维对这个脑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了。
0: 我相信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少家长都会跟孩子约法三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娱乐休息打游戏这个事情，你每天你 你可以玩多长时间，对吧？
1: 对，
0: 你可以玩几次游戏。
1: 我们家也是定规则了。
0: 哎，是。所以刚才咱们提了这么多这个 AI 对于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影响，所以这儿我估计可能也会有家长好奇这么一个事情，比如说像使用 AI 这个事情，会不会也存在一种非常具体的方法论哈？比如说咱们就从频次上来讲，你这个偶尔用啊，还是天天用，在大脑层面上，这个什么时候它就产生的是质量变，什么时候就变成质变了？另外呢，有没有一个临界点哈？比如说，你每天或者是每周用几次问题不大，但是超过某个频率可能就会啊伤脑子了呢？
1: 这个从严格的这个就是说频次是造成从量变造成质变的角度上来讲，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
0: 嗯，
1: 这个确实还真没有，尤其是可能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可能这个影响也不太一样。
0: 嗯，
1: 这个越小肯定是影响是越大的，对吧？
0: 嗯，
1: 那这个一般我们会建议什么呢？就是孩子用人工智能，尤其是这个假期可能确实也在做作业，对吧？做作业，
0: 是
1: 这个尽可能怎么样呢？尽可能不用。如果真的要用呢，我们会建议什么呢？这个一天嘛，最多用个一两次。这个也就已经是上限了，不能这个再用的再多了，还是要尽可能多思考。
0: 是，
1: 但这个其实有了 AI 以后，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发现，这如果当孩子有了也用了 AI 有了手机以后，孩子问我们父母问问题的频率也在下降。
0: 没错，是的，
1: 这也是在下降的。所以其实对于什么呢？对于这种对于亲子关系吧，我觉得不一定说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确实也错失了一次跟孩子在学习方面进行讨论和交流的这么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建议怎么样呢？这个家长要跟孩子要说清楚啊，就是第一，就是如果有说这个不会做的这个题目，尽量先比如说从我们的教科书，从我们已有的一些资料当中先去找，自己先行思考，对不对？用各种方法。那第二，这个我们会建议先不要用人工智能，那这个先问家长，先问家长，如果家长有时间的话哈，这个先问家长啊。那最后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什么呢？比如说问同学呀，对吧？
0: 对，
1: 问同学呀，问老师呀，
0: 对，
1: 对吧？问老师呀，问同学呀。那为什么一定要事先去问这个人工智能呢？这个其实也是孩子自己在偷懒就是了。所以在假期的时候，关于手机给孩子究竟能用它来干什么，什么时候用，我觉得家里面这个规则要更细一点啊，不仅仅只是一个一天只能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仅仅是时间时长的限制，还有是内容方式的限制，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0: 哎，这个方式其实特别的重要。我们爱用 AI， 有的时候不是说他就直接能告诉我答案这个事儿这么简单哈。有的时候我们
1: 答案有可能是错的。
0: 哎，对对对，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它能够提出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信息或者是视角，这个事情可能是还挺有价值的，甚至可能是不同的跟你思考的模式和结构，这个事情其实有价值的。那我们怎么能够通过使用 AI 来更好的锻炼自己的大脑呢？这个事情有可能吗？
1: 还是有可能的。这个还是真的是有可能的。这个其实从 AI 呢，这个对我们人脑来说，如果用得好的话，它还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促进我们这个思维的这个发展。因为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们人本身思考思维这种能力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这个怎么去用好人工智能呢？这个第一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什么呢？还是建议用它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具。作为辅助性的工具，而不是完全替代我们去这个进行思考。尤其是这个当我们在这个真的是苦苦追求是而不得的时候，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助我们给我们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没有问题。那我们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这个最本质的是究竟我们是驾驭了这个工具，还是我们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这种接受答案的一个个体。所以更多的还是我们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怎么样呢？尽可能的要思考我们怎么用 AI 做好规划，
0: 是
1: 什么地方它能帮助我们什么地方这个怎么样呢？可以完全去交给人工智能。那比如说我们自己首先对我们自己要解决的这个问题要做的这件事儿，我们至少说要把这个问题要把它拆解下来，要把这个任务要把它这个分解下来，对吧？然后实际上就会形成一个思维链或者是一个任务链。只有用这样的一个思维链任务链，那用人工智能用机学的这个角度这个说法，这叫做工作流嘛。
0: 是的，是的。
1: 工作像这个做这个智能体都是有这个工作流嘛。这个工作流一定要清晰。其实这个工作流它是我们人有的一种能力，
0: 没错。
1: 我们只有把这个工作流弄清楚了，然后这样的话人工智能才知道该怎么去做，对吧？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工作我们是要自己做的。第二个就是提示词策略很重要。这个跟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话，这个我们给的提示词是否精确，我们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想法，它是不是清晰严谨边界比较明确， 这个对于什么呢，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思维的一个锻炼啊，也是思维的锻炼。
0: 没错。
1: 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原认知啊，我们自己的原要监控自己，哪些事儿我们得自己干，哪些事儿我们可以交给 AI， 而什么时候啊我们不能完全相信 AI 的能力，这个还是需要自己有这样的原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啊。另外就是批判性思维了，因为确实 AI 会提供一些虚假的一些内容，包括尤其是这个我们都知道 AI 特别喜欢找这个参考文献。
0: 对对对对对对，是有的时候你一不注意，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逻辑非常的顺啊，然后资料也很充实啊，然后他是给出的是一个错误的这个答案啊，
1: 觉得很高大上有的时候。
0: 哎，所以这个事情

0: 而需要我们有更强的批判思维的这个能力，
1: 没错，
0: 哎，有更好有更高的这个认知能力，你才能够找到 AI 可能会出现的这个错误哈。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现在这个科学技术这么快速发展，我们比起说用不用 AI 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说思考怎么用 AI 这件事情应该说是更加重要的。哎，就是 AI 如何使用，如何让我们比如说更好的去提高自己的工作呀和学习啊，包括思考的能力，这个事儿其实哎也是一种对大脑的训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就是过程跟结果的关系。我们在想，就是有的时候你好好的去思考一个事情，但是你发现此路不通啊，你可能方向上就有些错了。哎，就你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种所谓叫一条道走到黑的这种无效用脑呢？
1: 确实在这个错误的方向上如果过于坚持的话，那真的可能是浪费时间。因为这个在科研领域这种案例太多了。非常非常多。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需要有这个一些外部的一些力量给我们一些这个不同角度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要经常去跟别人讨论。这个尤其是哎这个很重要，因为别人会给我们一些启发，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我们会觉得茅塞顿开，会觉得一下子哎这个哎天亮了哈，这个一下子这个自己有这种被点拨的这种感觉。
0: 没错。
1: 这个但是并不是说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在一个问题上这个死揪下去没有意义，这个恰恰在很多时候尤其在一些这个科研的一些问题上，这种长期的冷板凳和一条道的这种坚持恰恰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但是对于什么呢，我们来说这个科学家的这种一条道走到黑，他实际上是有自己的一个逻辑体系的和一个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的。他在这个方向上他只不过可能某些时候某个技术问题某个原理上卡壳了，并不是说这个方向他一定就是错的。而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呢，我们是需要什么样的，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去监测我们在这个思维的过程当中，这个每一个思维的步骤，每一个问题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关键步骤上，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缺乏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知识，或者相应的一些这个或者说在理解上有没有问题。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又想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点拨了。需要点拨了，需要跟别人去讨论了。这个时候如果借鉴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往往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们一些我们自己也想不到的一些视角。
0: 没错。
1: 一些点。所以这个时候再跟人工智能去进行这个对话，它反而能够起到这个就是说一个支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撬动我们整个的思维。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平时也会这么去用。
0: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杨云库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0: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8月1号起，有关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这四种植物油的新国标将全面实施。其中相关术语与分类将更清晰，标签和保质期也更透明，更容易让消费者看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烹饪油的摄入量最好在25到30克，而科学用油不只是控油这么简单。为什么都说反式脂肪酸不健康？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常见的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这些不同种类的油当中，各类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到底有多大？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看看油到底怎么吃才健康。
1: 食用油它的主要成分是脂肪，脂肪是由一个甘油分子和三个脂肪酸分子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的一种化合物。脂肪酸占据了脂肪的大部分，是构成脂肪的主要成分。反式脂肪酸对我们人类的身体是不友好的，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呢是一条相对来说硬一点的长链，和柔软的饱和脂肪酸和顺式脂肪酸不同，它这样相对硬一点的结构会在我们身体的血管各处有堆积的风险。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最主要产生反式脂肪酸的过程是高温烹饪的过程，包括高温油炸食物，尤其是油炸食物的油如果被反复使用，反式脂肪酸将在油中逐渐累积。另外，部分动物的脂肪中也含有少量天然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最好是尽量选择植物油，而我们在油炸的过程中也最好是用低温油炸，我们油炸的温度尽量呢不高于200度，控制在120度到180度之间，也就是70%油温。这样既能够保证我们油炸出来的食品香酥可口，又能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还需要呢就是减少重复用油。那还有什么样的过程能够产生反式脂肪酸呢？在食用油的工业化加工过程中会产生相对较多的反式脂肪酸，脂肪的氢化过程也会产生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当我们选择预包装食品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包装食品上是否有零反式脂肪酸的标志。由于我们在日常高温加热食品或是天然的动物油脂中可能会含有少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标注零反式脂肪酸它并不实际意味着反式脂肪酸完全为零。在每100克食品中含量低于0.3克的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作零反式脂肪酸。那么如果这个包装食品并没有相关的标注，我们又怎么样来判断它所含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呢？我们要需要看的是食品它的配料表，比如说起酥油和它类似的氢化植物油、氢化棕榈油、人造黄油、人造奶油以及植物起酥油，它们呢都可能含有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而氢化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呢？它就是我们利用化学工业把不饱和脂肪酸变成饱和脂肪酸的一个过程。我们吃到巧克力中的代可可脂、奶茶或是咖啡中的植脂末、奶精，它们呢也都是通过氢化过程中获得的，所以呢它们也含有反式脂肪酸。另外需要注意到的是，精炼植物油完全不等同于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呢是我们对于植物油的一个精制或者是纯化的过程，我们日常吃到的食用油中大多数都是精炼植物油。食用油要怎么选？脂肪的性能是由脂肪酸来决定的，而我们食用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所以食用油为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脂肪酸。 而这些脂肪酸中，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人体更有益。那么我们只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又行不行呢？常见的食用油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很大，比如说像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它其中呢主要含有亚油酸，它的含量占比比较高。而像花生油中呢，它的油酸含量占比比较高。不同的食用油中脂肪酸的组成差异很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把常见的食用油分为高饱和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九系列的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六系列的脂肪酸类以及富含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类。它们呢都是我们日常所需的食用油。我们要怎样选择这些用油呢？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食用油要轮换着吃，根据用途来轮换。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如猪油，它的口感更香，不太怕高温，所以呢它更适合煎炸。而不饱和脂肪含量高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它相对来说更健康，但是呢在高温的过程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所以呢适合我们用来炖、煮、炒或者是凉拌。日常选食用油的时候，尽量要减少吃到反式脂肪酸。另外呢，在时间上来讲，我们可以选择隔一段时间换一种食用油，能够摄入相对更平衡的脂肪酸。
0: 我们用杯子喝水的时候，为什么杯子当中总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车钥匙是怎么做到能一对一开车门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用汽车钥匙开车门是怎么做到一对一开关门，而不影响旁边其他车门开关的？
2: 用车钥匙开车门的过程是通过电磁波传递的信息。汽车钥匙里有一个小电路，里面有电池、晶振、振荡器、芯片、发射电路和天线。当司机按下解锁按钮时，电路会让天线中的电荷来回震荡，产生一个高频交变电流，也就是电磁波。而通过电磁波，我们可以载入数字信号，可以让车门中的电子元件接收到信号后来进行识别，从而开锁。事实上，旁边的车门也会接收到信号，但为什么他们不会开门呢？这是因为钥匙和锁不匹配时，旁边的车门就不会对信号进行响应。
3: 为什么将杯子里的水倒出后，杯子中总会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
2: 这和杯子的材质、杯子的干净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日常使用中，比如玻璃杯、陶瓷杯，这些杯子的材料都是亲水材料。事实上，绝对干净的水杯在倒水后，水分子就更愿意贴在这些材料表面，形成水膜，也就是教科书中的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骨留下的理想形式。但是我们的杯子大多时候是不干净的，总是有点油脂等脏东西附着在表面，而油脂是疏水的，因此水滴就会被驱赶到比较干净的表面，找不到流畅的通道逃跑，就会被聚集在表面，成为一个小水珠。当我们的水杯是疏水材料，比如一个纯天然的荷叶水杯，水珠就会趋向于离开这个材料，形成一个个滑溜溜的水珠。我们倒水后，所有的水珠就都会流出荷叶，自然不会出现液体残留现象。当然，如果你能在玻璃水杯上完美覆盖致密的油膜，就像喷涂了疏水涂层的不粘锅，那这个水杯就会变成一种类似荷叶一样的疏水材料，没办法留住水，水珠就无法残留。
3: 为什么热水比冷水更容易去除油污？
2: 油污通常是油脂、食物残渣、蛋白质、淀粉、灰尘等混合物组成。在冷水里，很多油脂比较黏，甚至有些动物油、黄油、火锅牛油会接近半固态，牢牢地扒在碗盘表面。当热水一来，油脂的粘度降低，会变得更稀，更容易流动。一些凝固的脂肪还会因热水融化，这就像冷的牛油是白白硬硬的一块，热了以后会变成液体，更容易被冲走一样。 不仅如此，热水还会让分子运动更剧烈，使得油污和表面的结合变弱，食物残渣更容易软化、膨胀、脱落。热水的表面张力也比冷水低一些，因此也更容易湿润碗盆表面，钻进油污和盘子之间的缝隙里，把油污掀走。洗洁精则是因为里面有表面活性剂，它的分子很有爱，一头喜欢水，另一头喜欢油，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两头通吃的小钩子，吸油的一端扎进油污里，吸水的一端朝向水。经过搓洗后，大块油污会被分散成很多很小的油滴，每个油滴外面都包裹着一层表面活性剂分子，这样油滴就不容易重新聚成一大团，而是可以比较稳定地悬浮在水里，最终被水冲走。
3: 为什么用中性笔写的字喷了酒精之后字迹会消失？
2: 这是因为酒精能够溶解中性笔的色素，中性笔的墨水通常由着色剂、溶剂、树脂和注剂组成，中性笔多使用水溶性或纯溶性染料，这些染料分子本身是透明的，它们之所以能显色，是因为它们以特定状态聚集或附着在纸张纤维上，能够吸收特定波长的可见光。酒精作为一种急性有机溶剂，具有很强的溶解能力，根据相似相容原理，它会迅速破坏染料和纸张纤维之间的附着力，将原本固定在纸面上的染料分子重新溶解到酒精中。当酒精把染料分子稀释之后，单位面积内的染料浓度急剧下降，对光线的吸收能力减弱，那么深色的染料就会变得很浅淡。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当酒精完全挥发后，被溶解的染料分子并不会随之飞走，而是会重新残留在纸张纤维上，因此等纸张干透后，字迹通常会以原来更淡、边缘更模糊的状态重新显现出来。但如果中性笔的颜料还有大量炭黑的话，就不会消失，因为炭黑不溶于酒精，字迹是无法被酒精溶解的。
3: 为什么转圈后会感觉头晕？
2: 这个答案在耳朵中。人的内耳深处有一个半规管结构，三条半规管相互垂直，可以感知三维度方向上的运动。半规管内还充斥着类淋巴液，当人体开始旋转时，半规管结构跟随人体一起旋转，内部的淋巴液会刺激结构内的反射器，传送人体在旋转的信号给大脑。头晕的症状一般发生于人体停止旋转时，当人体停止旋转时，半规管内的淋巴液由于惯性还会继续沿原来的方向运动，从而继续向大脑发送人在旋转的错误信号。此时人即便在物理行为上已经停止旋转了，但仍然能感觉到周围的环境在转动，从而产生眩晕感。在实际生活中，坐车坐船时，由于频繁的起步停止或是剧烈的上下晃动引起的晕车晕船也是类似的原理。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8号，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科威特武装部队18号表示，伊朗当天对该国军事基础设施和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科威特防空部队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科威特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伊朗持续侵略的目标是军事和安全设施以及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包括石油、电力和水务部门设施。防空部队自凌晨以来持续拦截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塔斯社18号报道，俄罗斯卫生部长助理库兹涅佐夫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州一处物流中心，导致30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18号在社交媒体证实，该州从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7月18号，阿尔及利亚宪法法院宣布通过对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初步结果的审核，并公布最终结果。根据最终结果，阿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此次选举中获得91个席位，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20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上演，对阵双方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都是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在本届世界杯赛场内外，西班牙语几乎成为了通用语言。本届世界杯上最初的各场新闻发布会同声传译，除了那一场比赛球队的母语外，只有英语。这一规定引起了很多西语国家地区记者的不满，最终国际足联做出改变，在所有记者会期间增加西班牙语翻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部、江南西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首先还是决胜韦加墨的世界杯特别栏目。韦加墨世界杯呢还剩最后两场比赛了，决赛过后谁能够捧起本届的大力神杯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5点，34名的决赛将会上演。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会轻装上阵打出精彩的比赛吗？还是无心恋战应付了事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聊聊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聊完世界杯呢，我们会关注一下身边的中超联赛。中超联赛呢，第19轮已经结束了。世界杯期间的这几轮联赛出现了哪些名场面？稍后我们会一起讨论一下。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韦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韦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的节目会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王毅。王毅，晚上好。
1: 哎，好，李毅好，听众们大家好。
0: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哈，就是三四名的决赛即将上演，这场比赛呢在开赛之前大家更多讨论的是战役啊，就是这个两支球队会有怎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态度，因为两支球队呢都是觉得自己能夺冠的，但是最后汇聚到这么一个比赛打一个英法大战。然后英格兰队这边呢贝林厄姆什么情况啊，因为之前有一个赛后和阿根廷球员的一个小冲突，然后包括姆巴佩啊，以及法国队这边会是否进行一个大的轮换。

0: 方面先给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哈、也预测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走势啊。
1: 我个人预测可能法国队这边呢求胜的欲望是不是会更强一些，对吧？因为之前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毕竟呢对于法国队来讲，他有一些个人的目标，或者说呢个人情感会在比赛当中得以体现。一个就是队长姆巴佩，他在这个比赛里面如果能够取得进球，将可以登上射手榜第一的位置，可能全队呢会为他来做嫁衣，希望呢姆巴佩能够捧起金靴，这是一个个人荣誉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于主教练德尚，这是他执教法国队的最后一场比赛，14年的时间里面，他带领球队也是拿到过很多的荣誉。我相信法国队的队员也会希望用一场世界杯赛上的胜利来送别自己的主帅，所以呢，从整体的这种氛围上来讲，应该是法国队的作战欲望取胜的欲望会更强一些。包括我记得好像说，法国队输掉比赛之后，甚至就是队内说能不能够在迈阿密放一天假，是吧？但是德尚拒绝了全队放假的要求，还是要让全队很认真的去备战这场34名的比赛。所以从这些信息传出来呢，可能法国队整体上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会更高。相比之下呢，英格兰这边可能更多的信息会讨论当时图赫尔的那个换人，队内的气氛，大家在比赛之后的一种沮丧的情绪。因为毕竟西班牙队战胜法国是完全掌控着比赛的局势，但是呢英格兰队输给阿根廷是因为自己换人自毁长城，两个失利者输球的这个原因并不相同。所以可能对于西班牙对于这个法国来讲，他们呢更希望能够赢球，而英格兰这边呢相对来讲，他可能对于比赛的欲望会不会受到上一场比赛的一些影响啊？我可能更看好法国这场比赛里面能够发挥得更加出色吧。
0: 图赫尔这边呢应该是在将帅方面有一定的就是离心啊，因为毕竟大家现在这个整个英格兰的媒体对于图赫尔是口诛笔伐，就是太保守啊，换下赖斯，然后呢整个球队中场失控啊。其实那个位置按道理讲就是我们说当时远射的那个位置，如果赖斯在的话，他有可能会在那个位置上，球队太多防守球员都是沉退到最后的一条防线上，真的保护这个大禁区前这个位置没人，当时就贝林厄姆一个人反应过来，但为时已晚。如果早启动个0.5秒，那个球有可能就不进。那如果那个远射不进的话，后面那球马丁内斯那球未必有了。所以说呢，这个真就是很多人在讨伐图赫尔。所以英格兰队这边呢，多多少少有点将帅不和。而这个德尚这边呢，执教这么多年，不管成绩如何，这是最后场比赛了。那有些球员应该是会为自己的主教练再战一场，对吧？因为毕竟他们上届是亚军，在赛上届是冠军啊，这届拿个季军，三届拿铜牌、银牌和这个金牌，我觉得其实是能接受的。就是虽然说整体这个曲线看的话，这个线路看的话呢，不是很好，对吧？看的话是一个往下走的一个态势，但是世界杯这个舞台都能够3次比赛都拿前3，这已经是非常强悍的一个表现了。就法国足球某种程度上说，对德尚来说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认可度的哈。那还有一点，像你说的，就姆巴佩还要和梅西争夺最佳射手，这场比赛如果不进球的话，那难度就大了。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反倒是离得有点远，就6个球啊，想去争夺这个最佳射手，那这场比赛有可能得进3个球以上啊，才会有可能性。对于单独一个个体来说，难度都非常大。所以从进球角度来说，姆巴佩欲望更强。当然呢，就是也会有很大范围的轮换，因为像坎特啊，包括特奥啊，对吧？还有好多这个法国队员，包括谢尔基，他一直不满，就觉得自己打这个替补一直不开心。上场比赛最后时刻让他上，制造了一些威胁，但也不明显。所以呢，这个队有可能最后场会有一个大圆满的可能性，让一些这个不太上场的球员上去打一打，让大家都感受一下世界杯这个比赛的荣耀啊！再过很多年之后，有个很好的回忆。就两支球队，反正各自有自己的一些心结吧。但是英格兰球队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成绩和英超联赛这样一个世界顶级联赛的存在是不符的，对吧？一直说足球回家，足球回家，现在足球好像没有回家的这个感觉了，已经。这流浪的孩子不想回英格兰，就某种程度就是英格兰足球还需要。

0: 夺冠的一个可能性，排第一的就是西班牙，就是法国应该是第二，当时大部分的，所以说某种程度也证明了这支球队的实力。嗯，由于有这个胜负关系的存在，所以在法国队如此强的时候，西班牙当时就是第一。所以现在回头看看呢，这也是个殊途同归的一条路，就是人家先把这个整体成绩杀出来了。那如果咱们再展望一下决赛哈，决赛这比赛就有点意思了，就是西班牙打阿根廷啊，某种程度说有梅西一个人面对巴塞罗那，这一辈子的纠葛，这一辈子的爱和恨，这一辈子的就是情感的两个方面会在西班牙队身上全部找到啊，包括他小时候在浴盆里抱着那个亚马尔那个小孩儿，现在居然长大了站到我面前要阻挡我再次捧起大力神杯。就我们之前说过，就是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应该有就是蝉联的只有贝利那时候是吧，巴西队。
1: 世界杯的历史当中有两个次的蝉联，当然呢第一次蝉联就更早了，就是意大利在第二届第三届世界杯当中他是拿到过冠军。那后面呢就是像刚才你所提到的是吧，在那两届世界杯当中呢是58和62，巴西呢是拿了两届世界杯，但是呢都属于咱们开玩笑说上古时代。
0: 嗯，
1: 现在很多的球迷就愿意从1966年英格兰捧杯的那一届世界杯开始，算作是现在的世界杯的这个全新的开始。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之后，1966年之后还没有任何的一支球队可以卫冕世界杯的奖杯，这对于阿根廷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吧。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世界足坛啊，一个是大融合，另外一个呢，世界足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一支球队要连续保持4到5年的全球统治力，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同时呢，在你作为世界冠军的情况之下打世界杯，承受的心理上的压力，对吧？你在明处，大家是在暗处研究你、分析你。现在的这种技术分析能力又是非常强，所以想要保持上一届世界杯当中的一些优势，就在第二届世界杯当中变得会很困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最近的几届世界杯里面啊，很难有卫冕冠军出现。但是呢，强队依然是强队。你看，在最近的几届世界杯当中，像阿根廷啊，像法国呀，他们也都是持续的能够进入四强，进入到决赛这样的这个层面。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临场的这个发挥吧，临场到时候相互的意志和反意志谁做得更好一些。而西班牙和阿根廷两支球队都是西语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这个足球融合又非常的深，包括文化相对来讲呢也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刚才你也提到当时梅西是抱着这个小亚马尔，但现在呢有一种传承，亚马尔呢要挑战自己的偶像。那从教练的角度来讲是吧，斯卡罗尼要去击败自己2017年教练员培训班的讲师，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有时候足球呢就会大家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吧。
0: 就是德拉弗恩特呢，其实我们之前也是聊过，就是他在这个战术安排上其实某种程度更加的像一个俱乐部的教练在带国家队，他更细致。另外一点呢，他就是和所有的队员这种关系，因为是从小看着很多队员长大的，他对队员的性格状态是否能够适应大赛，或者是这些今天要面对的对手适不适合我队员去出战，他这方面其实比很多后来组队的这种国家队主教练是心里有底儿的。你想，他从很小年龄就带这些球员，他们的抗压能力、他们的特点、他们在面对不同球员的一些感觉，包括这个这两天西班牙媒体写文章说，库库雷利亚面对梅西，梅西没过库库雷利亚几次，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此路不通啊，这个库库雷利亚守的左路对于梅西的这个右路走廊不通，所以说就是很细致了。但是德拉芬特呢，他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主教练。上一场比赛打法国，对于法国比如说奥利赛的这个背身拿球、正面拿球，还有这个是每一个球员的这个压力，以及对于可能出现的自己右路的这个防守空当，他都有思考。但是相比较比如说阿根廷这边，就我们说这个阿根廷教练，他更多好像还是很随意。

0: 就大概是让大家在场上发挥自己对足球的理解。就阿根廷这些球员打的呢，还是他们的天赋牌，或者是一种这些年通过拿到世界杯冠军整合之后的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呢，我们觉得打个引号，它有可能不是完全既定性的安排好的，就没有西班牙队安排的那么的细致啊。这方面战术方面你怎么看啊？
1: 在战术方面的话，我觉得格拉斯文特他确实在战术的布置上做得更细一些，就是法国这场比赛是表现得非常的鲜明。另外一方面呢，他在人员的调配方面，他的确像你所说的，他对于这些球员非常的了解。从带青年队的时候就带他们，对于他们的技术能力、他们的这种特点，包括球员的性格心理都是很熟悉的。所以他在人员的使用，包括首发阵容的调整和临场的调配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到现在为止看他所有的比赛，你很难说他哪个调整是做的不正确的。对吧，基本上都是非常的符合比赛的走势，甚至包括你像佩德里进入到替补是吧，法比安·鲁伊斯进入到首发，这也是他增加中场的这种向前性啊、覆盖面积啊一个这种变化。这个变化在比赛当中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是很了解这批球员，而且在战术安排上组织得很好。但是呢，现在对于阿根廷来讲，阿根廷的踢法呢，可能我觉得和法国最大的区别就是，阿根廷一个是有韧劲儿，另外一个阿根廷呢在球队当中他们的核心球员带动性要更强。他和姆巴佩和奥利塞在前场带动方面，梅西的带动性肯定是更强的，尽管说他的跑动并不多，但是其他的球员知道如何在这样的节奏下去比赛，这个是对于阿根廷来讲他们的优势。但是整体上我觉得在中场的控制能力方面，显然西班牙队的跑动能力、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现在就是看决赛相互出招吧，就像托尼克罗斯所说的，如果说西班牙先进球的话呢，西班牙将会拿下这场比赛。那看看能不能在进攻端西班牙呢率先出招是吧，他们本来就有中场非常强的控制力，如果先取得比分领先的话，想要从西班牙人脚底下把球抢过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在意志和反意志当中呢先攻破对方的球门，先进球的一方确实我觉得就是最终捧起大力神杯的那一支球队。
0: 就是现在看的话呢，因为就是阿根廷这边的人员构造啊，很多时候大家说像马竞人员多一点，马竞在联赛里是打不过巴塞罗那的，就是大部分时间难度比较大。你怎么看？就是很多人说那这边还有梅西加持啊，是不是我们这边还是有可能性啊？
1: 但是我觉得就不能把它简单的归结于像马竞对巴塞罗那或者说某一家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的这种对抗，因为有很多的球员到了国家队之后他们的表现就完全不同。再有一个呢，一支球队的构建当中，它并不是说以马竞的球员作为阿根廷队的主力框架和主要的踢法。阿根廷的踢法其实呢，虽然有马竞那些球员是吧，像上一场比赛小西蒙尼那种，就是近乎搏击式的这种踢球的方式，但是阿根廷队的整体它不是踢的马竞的比赛，它踢的还是属于阿根廷的比赛。
0: 嗯，
1: 西班牙这边呢，可能受巴萨的影响稍微大一些，
0: 人多，
1: 但是呢，对人多，但是你看他中场的这个人员组织，大巴黎的人也会对吧，决定着很多比赛的。
0: 包括欧亚萨瓦尔，他这个特性是巴塞罗那没有的前锋。
1: 对，而且呢，你看他就是不去豪门，是吧？
0: 对，就坚守皇家社会，这也是巴斯克的地区的
1: 皇家社会，
0: 他就是也是巴斯克球员，是吧？
1: 对，应该是，
0: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你说，
1: 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战术打法方面呢。现在的西班牙队不是简单的巴塞罗那的踢法，虽然说他的这个边路也是亚马尔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点，但是他的中路的踢法应该还是有变化的。所以我觉得不能简单的把它就归咎成两种俱乐部的风格吧。
0: 就是这边马竞队员人也没那么多，但如果现在带队的是西蒙尼的话，那你就可以确认这就是马竞的踢法。但马竞踢法有可能踢不过巴塞罗那，但现在不是，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占这个韩马比比较低，就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比重。但西蒙尼其实是好球员，就是这种 逼抢的这种力度，包括在俱乐部的时候，那真的是上阵父子兵啊，就他一旦上场的话，为自己老父亲这支球队真的是玩了命了。就西蒙尼踢球让人看起来有时候很感动，有点他当个父亲当年的风采。那这届比赛呢，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金球奖和他的一些勾连啊，就是关联度。之前姆巴佩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那大伙儿讨论的话题就是这届金球奖给登贝莱还是给姆巴佩啊？但其实现在俩人都没进决赛，也没可能性夺冠，好像这个金球奖的天平又发生了变化，对吧？
1: 嗯，确实，我觉得没有能够进入到最终的决赛的话，应该可能就已经失去对于金球奖的竞争了吧。
0: 嗯，
1: 因为你不管说在射手榜上还是在这个助攻榜上，姆巴佩呢肯定都排在梅西之后了。那你从这个球队的成绩上来讲，那现在你最好的成绩也就是第三名，所以在这个金球奖的竞争当中，肯定姆巴佩呢现在他是处于下风，就是要看看最后这个决赛的发挥吧，
0: 成绩。
1: 嗯，
0: 就是如果阿根廷夺冠的话多了一个竞争者，如果阿根廷不夺冠的话，登贝莱说我欧冠在手，对吧？我欧冠在手，法国我也在队啊，再给我一座，这也不是说没有可能性，对吧？因为毕竟是在这个位置上，维吉尼亚，
1: 我觉得也可能比较难，对吧？因为呢，因为这是世界杯年，世界杯年呢，毫无疑问
0: 还是
1: 世界
0: 杯冠军
1: 当中的成绩，它占比会更高。
0: 嗯，那我现在想象不到，如果西班牙夺冠的话，要给亚马尔吗？
1: 嗯，
0: 不排除。
1: 或者说会不会，我就会不会罗德里还是依然有机会？
0: 罗德里，或者是总不能给库库雷利亚，这就说不过去了。所以说，就是一切都有变数啊，都是看最后的一个可能性，对吧？你说亚马尔的话，那就需要你亚马尔在这个比赛当中完全是凭一己之力拿下这个冠军，对吧？就是你的这个成分要在这个比赛中非常高，
1: 对，如果你成为决赛的
0: 关键先生，
1: 对吧？决赛的决定者，依靠你在决赛当中的一己之力，
0: 你比如
1: 帮助西班牙捧杯，
0: 对，阿根廷进俩球，你一个人搬三个，
1: 或者说你2-1，
0: 你进两
1: 个助攻，
0: 对。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悬念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决赛呢，应该是有这个中场秀了啊。这个是不是基本确认了已经？还是说这中场秀还是一个未知的一个环节？
1: 中场秀应该是已经确认了，这个演出是肯定要进行的。现在唯一的变数就是在中场的时间里面，由于有中场演出，中场休息时间到底是多长？因为呢，据说一开始设计的这个中场演出是11分钟，再加上球员退场、布置这个场地等等。最早呢说中场休息可能会增加到20分钟，
0: 现在说是17分钟、给了准确数了、
1: 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时间段呢，要是17分钟，其实对于球员的影响倒是并不是很大，如果超过20分钟，肯定对于球员在下半场比赛进入比赛状态会产生一些
0: 就凉了，
1: 因为你毕竟对在更衣室里面待的时间会要更长一些嘛。但是要是17分钟的话应该还可以，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也知道，就是不一定那么靠谱，是吧？有可能在
0: 他有搭台子拆台子，一旦遇到困难，17分钟给拖到25分钟都有可能。
1: 真正执行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小变化，咱们现在呢也不能100%的确定，但是至少就从这个行为来看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美国在举办世界杯的比赛的时候，他们的心思和咱们平时包括在欧洲举办世界杯啊，或者咱们看足球比赛的时候，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他可能更多的考虑到的就是一种展示，一种商业，对吧？他把这个比赛不仅仅大家认为就是一场足球比赛，他就是认为这是一个秀，一个整个的大活动，一个挣钱的买卖。所以从这个层面当中，他会有更多的考虑，不一定完全是从球员、从球赛的利益和本身来作为出发点。
0: 他这个中场秀啊，当年最火的时候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火的时候。当时你记得有一次，这个就是啊，玫瑰碗，当时这个橄榄球赛，他从直升飞机上跳下来，站在场上一动不动，就是静止了1分多钟。我不知道还你有这个回忆记忆吗？那个是当时这个体育比赛中场秀的一个巅峰 啊，从那以后呢，他就喜欢搞这个，然后94

0: 年当时就提出来了，决赛是不是要搞一下？当时应该还是阿维兰热呢，阿维兰热不同意。
1: 对，
0: 阿维兰热很硬，就是你要这么搞，你就换个地儿，我不办了。就那时候国际足联非常硬气，那美国人就退缩了，那就听从这个足球比赛的规则，没有就没有。但这届全打破了，首先是足球比赛篮球化啊，四节。
1: 嗯，
0: 这个当然其实对一些球员老化比较严重的球队是有帮助的，包括这场决赛，某种程度说对阿根廷队肯定是有利的，就是你让球员休息时间长。对于像梅西这样老球员多的这种球队呢，肯定是有帮助的，最起码这个心跳这个速率能下来，对吧？能让自己稍微喘口气儿，这是肯定是好事对他来说。但是对西班牙队来说呢，有可能还稍显吃亏一点，因为这个球队更年轻化啊，更具这个体能。另外，这个中场秀，我不知道对草皮会不会有影响哈，是否会。在这个下半场比赛中草皮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这要就拭目以待。像刚刚王毅说的，它就是饱含商业性的一次比赛啊，更多它当成一个买卖在变现它，在这个放大的这个三分钟的补水，其实更多还是让所有的广告就是有机会去播放嘛。就有些场地根本就不热也不渴，
1: 对，一个是有些场地不热，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
0: 亚特兰大、
1: 加拿大的那边的那些场地，
0: 对，
1: 那比赛的时候它就十几度，不到二十度，你根本没必要说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补水的时间。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场地，美国的场地它是有顶棚、有空调的，那它对场地比赛的温度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它要强行的有这个三分钟的补水时间，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考虑在电视转播当中的广告的收益。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你看国际足联它的改变呢，是让比赛变得更加流畅，变得更快，竞打时间更长，是吧？你界外球五秒钟，你发球门球，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不断的压缩时间，换人，你必须得几秒钟退场，所有的都在压缩时间，结果压缩出来的这个时间呢，反而被中场这上下半场中间的这三分钟补水，是不是变成了为他服务了？而且这个比赛的时间变得就更长了嘛。因为你上下半场你至少大概你要补3到4分钟，你补水就三分钟嘛，你再有其他的一些受伤补3到4分钟，一场比赛也就不再是90分钟的比赛了。就其实它更多的考虑还是在电视转播方面啊，在商业层面上的一些收益，
0: 嗯，
1: 和国际足联的对于比赛的一些规则上的改革，是我个人感觉是有点背道而驰的。它是用规程来强化了这个商业，对吧？但是呢，国际足联这边呢，希望用规则来加快比赛的节奏，提升比赛的这个不确定性和激烈程度，这个确实是出发点不一样。
0: 你个人怎么看？就是这个规则有没有可能性，未来再有其他的一些联赛啊，或者国际足联有想法在一些比赛里面继续延续？
1: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因为你其他的比赛呢，具不具备这么大的商业价值？因为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你知道可能从转播方的角度来讲，它有更多的广告的收益，对吧？但是一些常规联赛的时候，你有没有上下半场中间这15分钟的之外，你还要拿出来6分钟再去投放广告，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商业的市场？恐怕大部分的联赛是不具备的。那如果不具备，那我相信在联赛的这个执行方面，他就不会考虑强行增加这三分钟，因为增加这三分钟除了打断比赛之外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它和世界杯不一样，世界杯这三分钟你搁5分钟广告也能给你放满。
0: 嗯，
1: 但是呢，你要说你中超踢23分钟搁3分钟，恐怕这三分钟真的就是大家看球员在场上喝水跟教练沟通。
0: 咱说平时都没广告呢，你再停3分钟那就更尴尬了。咱们这届比赛本来就是不是已经很不连贯了，就是我们讲比赛净时，中超联赛这些年一直在想办法提高比赛净时，就大家别晃晃悠悠啊，别比赛整个的一个净时间不断的提升一下。那现在其实感觉难度大一些哈。那本届比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这种球员和比赛吗？就如果要让那里很多年以后再回忆的话，哪些记忆点？
1: 我印象比较深的应该还是打到现在吧，我觉得阿根廷打佛得角那场比赛让我印象非常的深， 就是一支让我们并不熟悉的球队给卫冕冠军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他们这个队里面并没有什么大牌的球星，但是呢能够两次落后。

0: 情况之下，两次扳平，几乎把阿根廷逼到绝境上，是吧？就是卡布拉尔的那脚禁区左路的远射，也许不是本届世界杯当中速度最快的、距离最远的，或者说价值最高的，但是呢，它确实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最让人震惊的一脚远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球队，一个大家并不熟悉的球员，但是呢却几乎要击倒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上演一个以弱克强的那种神话，对吧？我觉得那个进球和那场比赛应该是在很长时间里面会被球迷津津乐道吧。
1: 嗯，佛得角这支球队现在就是被大家觉得这个含金量不断的提升，一方面呢，西班牙他打平了，甭管你谁夺冠，然后阿根廷这边呢，我也差点就是拖到点球。
0: 常规时间九十分钟之内，没有那个冠亚军没有击败他。
1: 然后就是先硬蹭的话说，那天是 C 罗球迷的硬蹭，好像就是 C 罗祖先也来自于佛得角，就某种程度说这个地方人适合踢足球啊。当然这届比赛对于像 C 罗啊、莫德里奇，应该就是最后一届了，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故事的完结，包括内马尔哈，就我们看到这些老将的这种脸上有笑，有泪啊，有不同的一些面部表情。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表情，就有可能是在世界杯赛场大家最后一次看他们了。这个其实现在想想还挺动容的。就足球其实有时候也残酷，残酷在于有赢的就有输的，这个比赛里赢家少，大部分都是输家，最后只有一个赢家，所以就是足球比赛的残酷性。那么多的天之骄子，那么多的非常优秀的球员，他们在年少时期有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精彩的瞬间，对吧？但不管怎样，在一届比赛中，最后只有一个人能笑到最后，所以就是我们说，每一个冠军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时也运也命也，全要占据才能有可能性捧起那个金杯。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共同期待啊，未来在这个比赛中，我们看看这届比赛的冠军会滑落谁家。好，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毅连线中国之声，辛苦王毅，再见。
0: 嗯，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
5: 球进了！
6: 绝杀！在分在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7: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8: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哈。今天大家还可以继续来互动，在央视频找到中国之声啊，和在上面和我们取得互动。我们的奖品呢，还是一如既往的为您准备了。那竞猜已经来到了最后倒数第二天，明天呢，风亮再出一题一，我们这次的竞猜答题环节就全部结束了。我们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榜单，目前呢，在积分榜上，我们七位参赛的选手，一个机器人，六个人类，目前的排名是这样的 ：AI 小胜就不是人的这个 AI 啊，排名第一，13分。在我们这30多天，他答对了13道题，命中率在33%左右。排名第二呢是人类之光杨森啊，11分，是我们早间部的编辑。排名第三和第四的都是，其实都是第三，管彦奇和朱一鸣并列啊。这个管彦奇是决胜的编辑，朱一鸣老师是我们的嘉宾。排名第五呢是张文，我们前方的特派记者，9分。然后排名第六的是我们决胜的编辑王宇，8分。还有第七名是李哥啊，是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最后两道题其实还有条延，还有一些延后题。延后题是什么呢？比如说，8强的时候，我们猜过一个冠军的归属，就是当时呢，我说这个分值是2分。

0: 就是因为八强的时候就猜冠军难度大一点，然后呢现在是由于很多人猜法国和其他球队嘛，包括 AI 也不知道被怎么拐骗的猜个比利时，所以说现在在那个题当中唯一残存的啊一个获胜的可能呢就是李哥啊，李哥是猜西班牙，所以他有个二加的可能性。然后今天这道题呢我们继续再来猜啊，猜的还是冠军。为什么呢？大家说这个出题怎么还那么出呢？因为八强的时候猜是两分题，现在呢大家参与一下，这冠军题呢是一分题，就是让所有的选手啊来猜一下冠军。因为我们这一路呢所有选手一直在抱怨我和方亮，抱怨什么呢？题出的太难了啊。其实我们偶尔出填空题，就比如比分题啊，经常都是四选一三选一，今天二选一，谁再答错可别赖我们啊。
1: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今天我们这道题呢是出到决赛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这场比赛呢我们的题面比较简单，就是比赛结束之后谁是冠军，希望大家都能答中哈。
2: 大家好，我是朱一鸣，回答一下郝迪老师的问题。西班牙进入决赛我觉得是实至名归，但是阿根廷进入决赛多少有一点出乎意料。其实决赛冠军的归属呢现在看已经不是纯竞技实力的问题了，西班牙一路晋级过来顺风顺水，而阿根廷是磕磕绊绊多次完成逆境翻盘，所以我认为既然这届扩军后的世界杯创造了很多奇迹，那不妨再大胆的猜测一下阿根廷队蝉联世界杯冠军。
3: 我是还想着追赶杨森的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奇，虽然现在不想着去拉下 AI 了，但是呢我还想努力的跟上杨森得分的脚步。郝迪出的这道题冠军归属二选一挺有意思，八强出炉的时候就让我们猜最后的冠军，结果人类竞猜团和 AI 没人看好阿根廷，现在呢结果人家阿根廷队进了决赛，那么我现在站队阿根廷队是不是还来得及呢？天下英雄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就这么定了，我看好阿根廷队夺冠，成功卫冕。
4: 我是老编辑杨森，不得不承认我在开幕前的预测是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可能夺冠，如今这两支队伍都被打进了败者组，更优秀的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进入了决赛，打到这个份上纸面的分析已经显得有些苍白，我就盲猜一手西班牙队夺冠吧。
5: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我这一次不再分析了，因为已经分析过了，而且再重复一遍，这道题此前除了我有一半可能性答对之外，其他答的题人已经提前被淘汰出局了，而我的答案依然如故，2026年世界杯冠军属于西班牙人。
6: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之前呢确实也没有预测到西班牙和阿根廷能够进入决赛，阿根廷进入决赛主要靠的是精神和意志力，他们的火力点呢暴露的已经比较充分了，主要就是两种得分手段，一种呢是头球，另外一种呢就是禁区外的远射，我觉得以德拉夫恩特打法国队的智慧，他是不是应该也能找到破解阿根廷队进攻的秘诀呢？所以我还是理性至上，选择西班牙队能够拿到冠军。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又是最后一个答题，答题前呢还是听了各位的答案，好吗？除了 AI 还在一本正经的摆事实讲概率，人类成员们已经全都投降了，没有人在分析西班牙强不强，阿根廷弱不弱了，这就对了。我从一开始答题就没有使劲分析这些，到现在你看也没比大家落后几分啊。之前猜冠军我说的是法国，结果半决赛被西班牙打服了，现在就西班牙吧。
8: 2026世界杯决赛冠军预测，唯一预测冠军西班牙，预测依据数据权威倾向 Opta 超算最新预测，西班牙夺冠概率 56.31%， 阿根廷 43.69%， 西班牙小幅领先。球队状态，西班牙半决赛2-0完胜法国，传控流畅，防守稳固，轮换充足，体能占优。阿根廷隐患，阿根廷半决赛2-1逆转英格兰，但阵容偏老，体能消耗大，依赖梅西单点爆发。战术克制，西班牙极致传控可压制阿根廷反击，中场控制力更强，阿根廷防守端面对西班牙多点进攻压力更大。
0: 看，就是 AI 拿最后的冠军就都实至名归，到今天人还老老实实分析，人类团在我和方亮的折磨之下都疯了，特别是李哥已经疯了，你知道，他说八进一的时候出过这道题，为什么还要出？

0: 他们都被淘汰了。他这道题其实他可以加持，他要想的话，他坚持西班牙，他可能在最后一场得三分，对吧？得三分也才追上张文，就不垫底而已啊。但是如果安婷的话呢，就是管一奇有可能会追上杨森啊，这比赛有点意思。好，我们把目光呢转向中超联赛，因为这世界杯快结束了，我们要回到自己的联赛当中啊，看看中国足球了。我们请进袁甲啊，今天和我们来共同分析一下这个比赛。袁甲晚上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这个上海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也下雨了，然后呢是延后了一些，也是结束了哈。先给我们简单说这场比赛吧，金门虎最终是2-0拿下了申花哈。
1: 是，这场比赛呢确实天降暴雨，但对于金门虎而言呢真的是及时雨。这场比赛赛前可能大家谁也没想到，最终呢金门虎在客场呢能战胜申花。这场比赛呢确实就是已经超越了一些战术层面，因为下半场比赛呢确实上海这个突然这个雨太大了，后边呢以至于这球在场上都已经飘起来了。但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半个多小时的休息之后呢，金门虎这边呢应该说布置的应该是从主教练层面呢，就是针对场上的形势进行了很好的布置。后边哈达斯跟基莱斯呢各进一球。就是申花这个比赛呢，感觉申花今天这个比赛呢，就是这赛季的整个的缩影。就多场比赛呢，申花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况。之前呢，咱们经常能看到申花呢在最后时刻绝杀对手，但是现在总是发现最后时刻呢，申花被对方绝杀。目前来看呢，申花这个队。即便说二次转会的时候拿出来回来之后呢，对进攻端有所帮助，但确实这赛季缺少了蒋胜龙之后，我觉得后防线的问题还是挺多的，真的是。
0: 嗯，再来说说山东这场比赛啊，就是山东好像现在今年这个整个比赛的气质是谁都可能赢一下。这场比赛呢是在大连梭鱼湾被大连赢了个3-1啊，马莱莱也进球了，阿奇姆彭也进球了，斯坦丘也进球了，当然大连的三个球都是外援进的，能力很强啊。马莱莱和阿奇姆彭都是传射建功，怎么看现在山东队的状态和这场比赛的一个情况啊？
1: 其实您刚才说到，我说泰山这赛季呢，就是谁都能输，谁都能赢。就是这赛季呢，甚至我觉得今年整个联赛就特别有意思，大家都是谁都能输，谁都能赢。今年的中超联赛呢，真的是，可以说是大乱斗了，就很难预测。包括这场比赛，其实泰山呢，本以为说之前最近状态还可以，但是这场比赛呢，确实集中反应的问题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客场1-3输球呢，还是中卫这个位置存在明显的问题，三个丢球呢，两个球是高准翼直接的失误，然后有一个球呢是彭笑直接的失误。所以说这大家可能赛后呢也在讨论说这个战术层面上是否存在问题啊，或者等等。但我觉得你作为中卫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呢两个人先后出现这种都是比较低级的不应该的失误。所以这个可能是目前泰山这边呢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能也等比如说等阿尔瓦罗回来之后呢看是否能有补充。但目前来看就是你这样就是以高准翼跟彭笑组成的中卫的组合呢，说实话踢谁呢可能都没那么顺利。然后大连英博这边呢确实就是有没有斯坦丘的大连英博呢，就是两支球队，就是斯坦丘呢他正常状态发挥的时候确实大家能感受到把这支球队整体串联的非常好，再加上梭鱼湾呢这60,000人的加持呢确实不一样。所以说大连英博呢他在主场呢战胜谁呢其实也一点都不意外吧，应该说。
0: 嗯，都是金牌球市，梭鱼湾大有机会哈，去大连要去感受一下。它应该是三面环海，实打实说，在一些季节当中有风的话，你都可以在球场里闻到海水咸咸的味道，还是很有特色的一个球场，也很漂亮哈。就之前我们准备亚洲杯，其实盖了很多特别漂亮的球场啊。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啊，这个武汉三镇是2-0战胜了深圳新鹏城。今天其实好像一些保级队打的都不错啊。
1: 就是这场比赛呢，对于两队而言呢，我觉得主要是战役并不是，太一样。对于武汉三镇这场比赛，真的已经10轮没赢球了，退无可退，又回到主场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后边的比赛呢，可能还要连续的面对强敌。而深圳新鹏城呢，他们上场比赛呢，3-0呢战胜了西海岸之后，应该说他们其实保级的压力不大，所以说呢，这场比赛主要呢就是双方的心态，我觉得反映出最终的比赛内容。当然，比赛呢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呢，就是这个比赛上半场比赛20分钟的时候呢，深圳新鹏城的主力中卫呢，就是二次转会重点引进的400,000欧的，加布里埃尔呢，他受伤了，这个被红牌罚下了。他被罚下之后，少打一人之后呢，深圳这个后防线呢，应该说漏洞百出。今天要不是深圳新鹏城这边呢 这门将彭鹏的高阶机长，就是说实话，没有他今天超神的发挥，这比赛可能真的就0-4、0-5完全都有可能了。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对于三队而言呢，十轮没赢球了，终于能赢球了，这三分啊，真的是咱们可以说是救命的三分。
0: 嗯，三镇其实今年如果不算罚分的话，他们的战绩也是最差的，就3胜7平8负，对吧？整个这个球队的能力有一些问题，像前面天津金门虎还有一个5胜6平呢，再往前海牛是6胜3平，海港是5胜6平。哎呀，海港现在某种程度说还在保级区里是吧？
1: 是，这个大家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咱们一看积分榜，这个就是、
0: 他就在保级区里啊，因为他16分嘛，降级的是2个11分，这比赛打到现在。
1: 是，今年的联赛有些，就他那个积分榜，大家可能觉得特别陌生，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0: 就是罚分起步的，所以导致整个联赛的一些变化。重庆铜梁龙1-1逼平了这个浙江啊，浙江这边的王玉栋今天是进球了啊。然后这场比赛跟我们说一说，目前重庆铜梁龙的排名也非常高，排在第二，川渝两地现在是排名第一排名第二，荣城这冠军我觉得都可以再过几轮可以发了，应该都
1: 是基本上就锁定了啊。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浙江这边呢虽然先进球，但我认为浙江这个队呢，其实以他们的实力，无论是他们的投入包括他们的牌面这个实力呢，应该能踢出更好的比赛内容。这个比赛呢，虽然他们先靠一个反击呢打进了铜梁龙一个球，但明显呢，我觉得罗斯呢目前对这支球队整体的战术安排包括比赛的把控呢，我认为都存在非常明显的问题。反观呢铜梁龙这边呢，其实以他们的投入包括大量的场上，咱们发现都是这个 U23 甚至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呢，都已经占据了都不止半壁江山了，可能成为比赛的这个主力军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说刘健也知道把这支球队呢捏合得非常好，而且这支球队呢目前来说呢，它不光是技战术层面上，就是从团结层面上或者精神层面上表现得也非常出色。这场比赛呢又是在先落后被动的情况下能最后呢绝平，所以也体现出这支球队呢绝对是本赛季的最大黑马，就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而且我们不要忘了，这支球队就这么多年轻的球员，是甚至现在咱们开玩笑说这李振权这场比赛也进入名，这李振权像以往的在队里边都已经是老队员了，这大量的像岳瑞杰现在也已经来到了中卫位置的主力的位置呢，就是18、19岁的孩子都已经开始挑大梁了。所以这支重庆队呢，我觉得未来呢，如果说他们有更大的投入，或者说未来再引进一些更高水平的外籍球员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对这支球队寄予厚望。
0: 嗯，再来说说这个刚我们谈到的积分榜啊，现在铜梁龙这个排名太靠前了，就是现在属于一骑绝尘啊，就整体来说现在大家想追上它难度比较大一些，因为43分了十六轮过后。然后呢重庆铜梁龙29分，大连鹰步28分，这是呢第一集团。云南玉坤、西海岸、山东泰山、北京国安，这强强算第二集团吧，22分起到28分，浙江呢是21分，铁人21分，深圳新鹏城20分，上海申花19排第11啊，河南18排第12，然后就刚我们说到16分的海港已经到第13了，中超总共就16个队，然后后面是海牛14分啊，天津金门虎11分，武汉三镇11分。今年这个夺冠形势，我觉得咱们不分析了。就是现在就看成都自己出不出什么一些球队的问题，他只要捋顺所有问题，现在大家想从他手里面抢这个冠军难度比较大，因为他身后追的还不是强队，对吧？他身后追的是重庆铜梁龙、升班马，再加一个这个赛季爆发起来的上个赛季的表现好的大连鹰步。你说他身后如果是北京国安、山东泰山、申花、海港，那我们说今年还有的一追，他现在身后这些球队他自己也回头望了一下都笑了，你知道吗？就跟我们说以前跑比赛跑1500啊、3000啊学校里面比赛，你要成绩好回头一望你自己都笑一下，都拉开1圈2圈了。都怎么看这个保级形势啊？海港肯定不会在这个序列中，因为虽然海港现在16分，但海港这一轮还没赛呢，但就是他，所以说他海港是18轮吗？现在是
1: 海港少赛一轮，因为上轮呢有几场比赛是延期了，
0: 下雨延期了，所以呢就不管怎么算，海港现在16分还没赛呢，并且以他的实力，咱也不能给他放到保级组里面。今年的保级组其实说白了还是青岛海牛、天津金门虎和这场比赛赢球的武汉三镇。哎，别说今天是天津金门虎和三镇都赢球了，
1: 是， 就是保级形式呢，我也完全认同你，就是海港包括它。

0: 前的河南，再往之前看申花，说实话这些球队他不可能降级嘛。包括河南的二次转会呢，又有新的这个外援的调整，球队包括昨天也5-1大胜了青岛海宁，应该说这支球队呢也没什么问题，就主要就是后边三支球队，就是这轮比赛之前呢，甚至我觉得这轮比赛对整个保级形势影响都特别大，因为这轮呢青岛海宁是大败，然后呢天津津门虎跟武汉三镇都赢球了，两支球队本来跟之前的青岛海宁呢差6分，这差2场就是挺多的，这一下呢14分，然后都一下这两支球队都追到了11分，这目前来看呢保级形势就是极大概率说话确实就这三支球队了，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三支球队呢应该说二次转会呢其实都有球员的这种变动，或者说重要球员甚至外援球员的这个变动，明显三支球队呢都有比较强的向上的欲望，咱们之前能感觉到呢，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青岛海牛是很明显的向上在走，包括金门虎呢上轮赢球，今天赢球之后2连胜也明显的在向上走，武汉三镇呢之前可能是让大家相对从三镇球迷的角度相对比较担心的，就是觉得也有这么多国内球员的引进，然后球队也有变化，为什么不往上走，但是今天这场胜利呢应该说对于他们来说呢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积累，所以我觉得后边的保级形势呢可能就后边呢这三支球队直接还会有交锋，他们之间直接的交锋呢可能就会决定最终保级的形势，甚至我个人感觉今年的保级形势可能会非常混乱，甚至完全有可能就今年打到最后一轮才会产生降级的球队，但是目前来看呢就说这三支球队谁好谁坏很难分辨，因为海牛呢就是看似他是14分，但是他打了19轮，金门虎跟三镇的这两支球队他们都少赛一场，都打了18轮，所以理论上甚至有可能说这三个队都打了19轮的情况下是三个队平分，完全也有可能，所以现在说实话这保级形势这三支球队呢只能说这三支可能是3-2，但是具体是哪两支现在真的是很难分辨。
1: 嗯，所以这个比赛呢还是边打边看啊，今天呢时间关系和袁甲就聊这么多，谢谢袁甲，再见。
0: 再见。
1: 好，节目最后呢来抽下奖，今天这个奖呢给行云啊，这我们的奖呢其实因为我和方亮是交叉的，所以呢我们也不太知道彼此是不是有发重呢，发重呢就是两份奖品，反正我确保的是呢在我这发的争取是大家啊都是有一次获奖的可能性。好，看看时间的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期7到8月，衔接金九银十9到10月。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大麦、五八到家、天鹅到家、阿姨来了、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发挥数字化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健康医疗、入境消费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今天在上海举行。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同日启动录制。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中对阵法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两队此前3次交手，英格兰队2胜1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你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1: 种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雪，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雪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 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默元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默元的台前幕后。
10: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11: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10: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12: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一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0: 我们这部作品《注墨园》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注墨园》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12: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一个故事上面写的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11: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13: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14: 永言，你严重了。
13: 没严重，
14: 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0: 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2: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1: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3: 我要回北京一趟。
4: 回去干什么？
3: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5: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0: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6: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3: 对，
6: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7: 对，
6: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0: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蚕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8: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度，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9: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

0: 我们一起来听听张悦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悦，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2: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3: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4: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中末元，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中末元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中末元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铅箔，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7: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坚薄，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 现在阳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阳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汁。在阳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汁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食》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105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庭侯，封地即今天的阳县龙池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土地。

0: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

0: 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1: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0: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3: 对。
2: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3: 对，
2: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0: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2: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呢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3: 嗯，
2: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4: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2: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3: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0: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 这三者缺一不可。七百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1: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0: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2: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镰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3: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5: 捞纸。
3: 捞纸，
5: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6: 棉花。
5: 对，形容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像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3: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5: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0: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连长连，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2: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3: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2: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6，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7: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 三丈三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

0: 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三丈三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三丈三的诞生之路。
1: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乘坐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3丈3大纸帖，一层层叠码承落，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3丈3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3丈3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3丈3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2: 3丈3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了，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1: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

0: 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有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发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二十二刷，每一张纸射起来都是二十二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常人精细，都是细尘不纹身，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二分之一。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3: 杂花那种小纸，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1: 我师傅教我的时候，点管，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帖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擦雪无痕的呢，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0: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父，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1: 宣纸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而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0: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4: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出心手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这首田园诗可谓是家喻户晓，很多人好奇诗人种的究竟是什么豆。南宋大儒朱熹在《豆腐》一诗里给出了答案：种豆豆苗稀，历竭辛已腐，早知淮南树，安坐获全部。全部即货币。朱熹说陶渊明努力种豆却种不出几个苗来，如果早知道淮南王做豆腐的技术，岂不是稳赚不赔？这么看来，陶潜所种非大豆莫属。历史上不少文人都写过关于大豆制品的诗篇，那么大豆这个中国人餐桌上再熟悉不过的食材究竟从何而来？他何时登上华夏先民的主食舞台，又为何悄然退居配角？这粒种子又是如何播撒全球并守护国人餐桌的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豆溯源，根植华夏的古老农耕作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要厘清大豆的含义。我们通常说的毛豆和黄豆其实都是大豆，区别在于毛豆是大豆的青春期，黄豆是大豆的成熟期。栽培大豆起源于中国，这是世界公认的，但是具体起源于哪里，学界说法众多，主要根据气候、农业发展状况、野生大豆分布、古代文献、大豆遗存分布等因素进行分析推理。例如《诗经·大雅·生民》追溯了姜源生育后稷的神话，其中的一枝忍书、忍书佩佩描绘的就是后稷种植大豆的情景。如果从此时算起，栽培大豆的时间可以推至4000多年前，起源地点位于陕西关中地区。又如《管子·诫》记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出东葱与戎书，布知天下。这段史料被学者广泛采用，认为在西周至春秋时期，戎书原产于山戎地区，也就是今天内蒙古赤峰的夏家店一带。栽培大豆的确切起源地没有标准答案，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我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深厚悠远。我们在研究大豆远古历史时，常常要依靠碳化大豆。植物是有机质物质，经过长时间埋藏就会腐朽消失，但古代人类生活离不开火，被火烧过的植物如果没有被烧透成灰，就可能变成碳化物质，作为无机质长期保存在考古遗址土壤里。目前考古人员已在数十处遗址当中发现大豆食物，通过科学手段对大豆粒标本进行碳化实验，可以准确区分野生大豆与栽培大豆。通过碳化实验，证实出土于河南武阳贾湖遗址距今8000年的500多粒大豆遗存，介于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之间，反映出当时大豆正处在被驯化的过程中。 这是目前可以认定的最早栽培大豆。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出土的大豆遗存距今约4000年，其形状就跟我们现在的大豆没有太大的差别。在山西侯马地区也出土过2300年前的大豆实物，种类大小与现在广为栽培的大豆也十分的近似。1998年至2000年，黑龙江省友谊凤林古城遗址先后出土507粒碳化大豆，经测定为距今2000年前后的汉魏时期，其大小与现代栽培大豆相当接近。由此推断，栽培大豆最早可能起源于中国北方某地，传播至黄河流域后又传至长江流域，至少在商周时期已经在黄河流域广泛种植。在甲骨文中，豆的字形像一个高脚有底座的碗，里面盛有东西。说文解字称豆，古时肉器也，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豆在含义上相隔千里。我们日常吃的豆在古代叫菽，即草色头下面加上叔叔的叔字。春秋战国时期，菽和粟已是当时人的主食，此时大豆食用方法是直接煮熟，称为豆羹或豆糜。秦汉之后，大豆一词开始代替菽字得以广泛应用。神农书的八股生长篇记载，大豆生于淮，出于类石云山谷中，90日华，60日熟，凡150日成。一颗大豆从埋到土里到最后可以食用，大约需要150天的时间。虽然生长周期较长，但是大豆喜温、光照短，对土壤的要求不高，而且对地力消耗小，耐寒耐旱，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食物保证。西汉晚期农学著作《繁盛之书》提到，朝廷会强制每家每户种植定量大豆，以备灾年做救荒之用。大豆依据颜色分为黄豆、青豆、黑豆等，中国古代就存在多个优良大豆品种。隋唐宋元时期，大豆种植范围已经基本遍布全国。明代《本草纲目》记载了六色大豆，并简述各自不同的优势：黑、白、黄、褐、青、斑。黑者名乌豆，可入药及充食，作豉。黄者可作釜，榨油造酱。此时大豆种类之多已经和水稻、黍差不多，不同品种可以在春夏秋冬分别播种和收获，达到四季相成的效果。同时人们还十分重视大豆的品种选育，无霜期长于100天的地区均可种植大豆。中国北起黑龙江，南至两广，都有大豆栽培的历史。东北地区黄河与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是三大集中产区。现在我国大豆种植区域主要包括东北春大豆种植区、黄淮夏大豆种植区、长江中下游春夏大豆种植区、南方多熟制种植区。汉代以后，我国大豆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也不断增加。人们发现麦豆谷轮作可以达到养地的效果，这是因为大豆根上着生大量根瘤，能够固定空气中的氮。一亩大豆可固定氮素6到10公斤，可提高箭套作物及后茬作物的产量与品质，是重要的养地作物，在农业可持续发展当中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由于粟、麦、稻凭借产量、口味等优势先后成为主要粮食作物，大豆在主粮体系当中的地位逐渐下降，

不过主角当不成了，依然可以成为黄金配角。人们开发了五花八门的大豆副食品。上千年来，豆腐始终是中国人餐桌上的常客，而且不分地域，走到哪儿都能吃得开。川菜中的麻婆豆腐，粤菜中的客家酿豆腐，淮扬菜当中的文思豆腐，都是以豆腐为主要食材的名菜。传说豆腐由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发明，而发现于河南新密市打虎亭东汉大墓的豆腐房石刻画，证明了豆腐最迟出现在东汉。不过关于豆腐的发明者有许多不同的说法，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归为广大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可能更有说服力。明代李日华的《蓬龙夜话》还记载了徽州人制作毛豆腐的方法。一线人洗于夏秋间海釜，令变色生毛，随事去之，四烧干，头沸油中灼过，露出以他物冒烹之，云有有余之味。毛豆腐是表面长有寸许白色绒毛的霉制品。徽州毛豆腐已经成为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代《盐铁论·散布族》提到一种饮料叫豆行，是豆面与行糖的结合，很像我们今天喝的豆浆。豆浆的出现与生产工具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满城汉墓就出土过一件大型石磨，是我国发现迄今最早的石磨，用以加工粮食。石磨分为上下两盘，是可以注水的湿磨，能够加工出浆类食物。大豆与油菜、花生、芝麻并列为我国四大油料作物。在现代生产条件下，大豆的出油率一般在 16% 到 22% 之间。北宋苏轼最先记载了食用豆油，他在《物类象感志》里简明扼要地写道：豆油煎豆腐有味，豆油可和桐油做念传灰，是豆油用于调制粘合漆的最早记载。由于工艺、品种、技术等落后，明代《天工开物》记载，大豆出油率为每担得油九斤，出油率仅9%。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还提到一些居民街边售卖的食物及诸色杂卖，其中就包含枣黄糕、泥塑蒸糕和发豆芽。当时市场上还出售豆团、豆芽、豆粥、豆糕等等五花八门的豆制品。历史上不少药典、医典中都出现对大豆食疗效果的描述，如善治风毒脚气、主食脂、主心痛、筋挛、除胃中热痹等等。不仅如此，来自土地的大豆也可以回收为肥料，滋养土地。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利用豆饼肥田，以提高稻、桑、棉等农作物的产量。明末清初，《致富奇书广记》记载，江南用麻饼、豆饼压田，则多收。将大豆榨油后剩余的豆渣，经过压榨成型，放入发酵槽中发酵7天，然后加水30到40倍，滤去残渣。施用时可以将豆饼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翻耕入土，或者与水混合之后浇灌在作物根部。豆饼肥富含氮、磷、钾等营养成分，是一种高效的有机肥料。今天大豆制品的品种更多，按照生产工艺可以分为发酵豆制品，包括腐乳、臭豆腐、豆瓣酱、酱油、豆豉和纳豆等。另一类是非发酵豆制品，包括豆浆、豆腐、豆腐干、豆腐脑、油豆腐以及卤制、油炸、熏制、冷冻豆制品等。大豆是蛋白质含量最丰富的植物，含量为 4%。

食用大豆的人群中，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明显低于其他人群。随着现代人对健康和营养需求等级不断提升，大豆加工品向功能性食品方向发展。大豆被加工成大豆油、大豆蛋白、大豆磷脂、大豆异黄酮等高附加值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饲料、医药、化工等多个领域。此外，利用豆渣、豆粕等开发环保型产品，如生物塑料、肥料等，既减少环境污染，又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植物基大豆蛋白肉与牛肉有着极为相似的口感，而豆腐渣干燥时松散又易结团的特性，成为猫砂的新型原料。大豆蛋白粉、大豆磷脂等深加工产品的生产技术和应用水平不断提高，为大豆加工行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由此可见，大豆食用加工历史经历了由蒸煮食用到发酵加工再到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提取的漫长过程，人类在探索大豆功用的道路上乐此不疲。大豆和大豆饮食是中国农业文明向域外传播的重要载体。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大豆由我国传入朝鲜，此后又传入日本。公元六世纪左右，中国南方晚熟大豆由海路引种至日本九州一带。十七世纪，大豆传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1665年，西班牙传教士首次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豆腐，但在以肉食为饮食基础的欧洲，大豆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食欲。1739年，法国传教士将中国大豆引种至巴黎加登公园内，作为观赏植物。1873年，奥地利维也纳皇家农业学院教授弗里德里希·哈布兰特在万国博览会上得到大豆种子，精心培育之后分发至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欧洲的大豆种植进入试验驯化阶段。在美洲大陆，1770年，美国驻法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将大豆寄回费城推广，但是效果一直不理想。直到20世纪初，美国人才开始重视大豆的营养价值。1921年出版的《新营养学》推广豆腐、豆浆等作为高蛋白肉类的替代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1999年承认大豆蛋白质有减少心脏病的危险性。据《全球大豆种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指出，由于世界各国的大豆均直接或间接引自中国，许多国家的语言当中至今仍保留着大豆古语“书”的发音，间接地证明了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作为大豆种植大国，我国在清同治年间才出现大豆出口贸易。清初，为应对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粮食在海上的流通受到管制，私运米粮出洋者将被罚没治罪。1860年以前，清政府豆禁政策严格限制大豆及其制品的出口。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后，1863年，清政府正式下令许开豆禁。大量外国商船涌入营口，参与东北粮豆转口贸易。1872年至1894年，从营口港出口货物中，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占到输出总额的 70% 到 80%。 1908年以前，中国大豆的主要出口国是日本。1912年至1928年间，中国的大豆主要输往苏联和日本，豆油主要销往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近年来，人们对食用油和肉蛋奶需求持续增长，大豆消费也随之增长。
我国粮食进口中，大豆成为大头。

粮食进口量的60%以上，大豆供给稳定，对于老百姓的餐桌意义重大。2023年，国家出台稳定大豆生产一揽子支持政策，提高大豆生产者补贴，加大金融信贷支持，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植大豆，稳定大豆种植规模。2024年，全国大豆播种面积也保持在1.55亿亩。如今，北方香浓的豆腐，南方滑嫩的豆花，百变大豆幻化成各色营养美食，滋养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从古人赞豆腐和豆粥的诗篇，到如今豆乳饮料、大豆冰激凌，各种口味的素肉产品得到越来越多崇尚营养低脂饮食的年轻人的喜爱，大豆的传奇一生延续千年，而国人对它的守护与探索也从未停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在中国民歌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墙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扁担》。白粉墙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1: 啊，人人说我那勤快
0: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又颇具韵律感。这里的男人都会因为自己拥有一根黄杨扁担而自豪。热爱唱歌的白粉墙村花灯掌调人严思和，曾经和几位民间艺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外地交流，一路走一路学，最终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杨扁担》。
2: 严思和，他们爱唱爱跳，听到说呢，广西那些人唱歌唱得很好，啊，不妨我们都去走访看一看，他们都跳楼跳米。走去哪里呢？可以拿来又挂着煮去吃，又可以啊卖了做盘子去。去了确实人家唱得好，柳州姑娘也长得好。他所以说他们去了一盘了转，他们都研究了一首歌，蒙黄杨扁担。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言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杨扁担至今仍是原汁原味，一个音符都没有修改过。

0: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上集。
2: 敦大爷，皇圣爷，这里有满壁风动的盛唐芳华，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这里是千年敦煌。我是大漠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员，我向大西北一株平凡的红柳树扎下根，一辈子就守在这里。哦，它是橘子，一只威武的橘猫，是莫高窟流浪猫的首领，也是敦煌的守护者。光阴流转，敦煌故事在不断上演。今天要出场的是我外孙和他女朋友魏兰。
3: 苏晓，我魏兰。
4: 知道，有事？
3: 没事就不能找你吗？
4: 分手时你说再见就是再也不见，除非有十万火急的事。
3: 没错，就是有事情才找你的，不行吗？
4: 分手你说了算，行不行也是你说了算。
3: 要是什么都我说了算，如果我们不分手，现在一起在伦敦，你读博，我搞设计。
4: 人生没有如果，说事情吧。
3: 是这样，甘肃一家酒业公司请我给设计一套葡萄酒商标。下午呢，我去了英国国家图书馆翻阅敦煌资料，发现敦煌星图，震撼到我了。
4: 是当年那个王道士卖给斯坦因的，你看到的是甲本，非常珍贵，一本现藏于敦煌市博物馆，又叫紫薇园星图。
3: 哦，哎，据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星图，原来我大唐帝国的天文学也是相当了得啊。
4: 说事情。
3: 你因为发现了这本伟大的天书，我决定去敦煌寻找设计灵感。我已经订好机票，后天出发。
4: 我最近特别忙，不过我外公会帮你，你还可以撸猫。
3: 那我谢谢了，回头见。

0: 前几年苏小来敦煌看我和他外婆，你的名字总挂在他嘴边，还跟我说哪个飞天像你，哪尊佛陀的微笑也像你。他还说你是个猫奴，他们浙大校园里的流浪猫都跟你好，你总带猫条给他们吃。
1: 苏小说的没错。辫儿，
0: 苏小到研究院工作快一年了，我再也没有听他提起过你。他变得不怎么爱说话了，我问他他也不吭声。
1: 外公，我们分手了。
0: 我猜到了。外公不怪你。

0: 你们都没有错，既然好过就该尊重彼此的选择。
1: 嗯，您是位开明的外公。
0: 哦，维兰呢，你刚才说在英国图书馆发现敦煌星图甲本，让我想起了已故的常书鸿先生。我来敦煌的时候他已退休，任名誉院长。我以前是苏州工艺品厂的画师，看到敦煌研究院采集图片资料缺人手，就搞起了摄影。有一天我正在藏经洞拍壁画，
2: 大漠同志，
3: 常院长，
2: 从秀美江南到这茫茫戈壁，适应吗？
3: 啊，适应，适应。常院长，我这注意力太集中，没注意到您呢。心里热爱，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嗯。再说，现在的条件，比您那时候好多了。
2: 是啊，我们那时候物资匮乏，环境闭塞。所有的职工住土屋，喝咸水，点煤油灯。我是杭州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要是没有深沉的爱，在这里是熬不住的。
3: 是的，是的。
2: 我年轻时候留洋，在巴黎塞纳河的旧书摊上看到一本敦煌石窟画册。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我竟知之甚少，当时真感到惭愧呀。
3: 哎呦，所以您决定回国？您这是一见敦煌误终身呐。
2: 你不也一样吗？当年把我留下的不只是美妙绝伦的壁画和雕塑，还有这藏经洞的星空图。
3: 嗯嗯，
2: 你想想，公元七世纪没有天文望远镜，古人是怎么绘制这1359颗恒星准确位置的？这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呀。
3: 是啊，还有那本唐代的《占云气书》里面的占星图，也是世界星象学研究的未解之谜呀。
2: 这敦煌究竟藏着多少秘密？我们几代人穷尽一生，也只是略知一二。
3: 是啊，
2: 我真想再活500年，再探究竟。
3: 哦，常院长，我听说以前拍壁画，连轨道和反光板都是自己制作的。
2: 是啊，你们现在条件好多了，你拍这些照片一定保存好。
3: 嗯嗯，
2: 泥巴、石头、颜料都是有寿命的，未来我们要靠这些复原敦煌的盛况。
1: 外公，常先生有远见。
0: 是啊，后来在樊锦诗院长的坚持和申请下，建立了现在的数字化保护中心。苏晓说，我拍的那些老照片是他们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基础。
1: 啊，
0: 我絮叨这些对你的商标设计有帮助吗？
1: 当然有，商标也是艺术品，要有背景、思想和灵魂。
0: 到220窟了，我们进去看看啊。
1: 哎，帮我扶一下梯子。
4: 扶稳了，慢点啊。
1: 哎，
4: 来，
1: 稍等稍等，我看一下这。
4: 我找一下角度啊。来，
5: 好嘞，
4: 一会儿拍的清楚。
0: 哎呀，你看苏晓脚手架上正忙得不亦乐乎啊。
1: 他居然不恐高了，以前我俩登东方明珠塔，他吓得不敢动。
0: 哎， 人是可以改变的。你看，随着相机在自制轨道上慢慢移动，千年前的大唐气象就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了。
1: 外公，您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想象，盛唐之时，星空璀璨，飞天翱翔，来自中原与西域的各式乐器在乐师手中化为欢腾乐曲，演为舞伎，踏歌旋转，群居飞扬。
0: 你描述的就是苏晓正在研发的数字产品
1: 啊？是吗？
0: 晚上让他请你去敦煌夜市吃大串，这里的牛羊肉特别鲜美，到时候你俩可以好好的交流交流啊。
5: 橘子别抢，我带了好多猫条呢，有三文鱼味的，有牛肉味的，还有酸奶味的。先给小黑，你没看他戴头套吗？做绝育手术了，一定很疼。不过没办法，你们能抓耗子，但也得控制数量，不然生太多小猫会破坏这里的生态。来来来，白毛子，听说你是抓耗子的能手，耗子啃食文物，我们又抑制不了，来，再加你一条。
4: 哎呀，你别再喂了。
5: 哎呀，吓我一跳，来了也不吭声。我跟猫咪好，你不会嫉妒吧？
4: 我会嫉妒一群猫？我是担心你投喂过量，让它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本领就会废掉。
5: 好好说呀，凶巴巴的，不要借机报复啊，猫都被你吓跑了。
4: 哎，外公让我给你送两个肉夹馍，他亲手做的，
5: 好像很香的样子。
4: 哎，这么大人了，也没改掉这狼吞虎咽的吃相。
5: 你，哎，苏晓啊，那边沙地上是什么植物啊？到处可见呢。
4: 那是红柳，大西北戈壁中常见的一种植物。
5: 这么低矮啊，我还以为是红颜色的高大柳树呢。
4: 别看它既不柔美也不挺拔，生命力特别顽强。盐碱地沙漠里越是贫瘠的地方它越能生存，它把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汲取水分，能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是荒漠戈壁的守护神。
5: 说的好像是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些大先生，还有外公这些保护敦煌的人，了不起。
4: 哎哎，这三兔共耳吊坠你怎么还戴着呢？
5: 我喜欢啊，又不是你送的，是外婆送我的。可惜我没见过他老人家，这么漂亮的双面绣，在国外好多人问我，这么神秘有趣的图腾在哪里买的？我说啊，是外婆造，无价。
4: 那是大二的中秋节，我来敦煌看外公外婆，外婆听说我交了女朋友，特别高兴，戴上老花镜。绣了这个三兔共耳吊坠。
6: 来来来，大外孙呐、
4: 外婆，
6: 看了一个多小时的书了，歇歇眼睛，吃几个沙枣。哎，你外公早晨从树上摘的，又大又甜。
7: 好吃。
4: 外婆，您这眼神还能刺绣吗？
6: 嗨，能。外婆以前是苏州刺绣厂最好的绣娘，绣了大半辈子了，闭着眼睛也能绣呢。哎，这次啊要送给蔚蓝姑娘，她是个学美术的姑娘，眼光高， 外婆呀，一点都不能马虎。
7: 哎，外婆，我给您揉揉肩膀。来，
6: 哎呦，哎呀，哎呀，好外孙，一晃长这么大了，哎，你记住外婆的话啊，这女孩子啊，要是特别喜欢外婆的绣品，喜欢程度啊，超过什么钻石啊、黄金这些饰品，那就一定是个好姑娘。
7: 啊？为什么呀，外婆？哼，
6: 外婆读书不多，说不出那些大道理。喜欢绣品的，应该都是爱美又朴实的姑娘，能跟你好好过日子。
7: 哦。哎，外婆，我看您以前绣的波斯猫、牡丹花都很漂亮，这次为什么绣三只兔子呢？
6: 这可不是普通的三只兔子，你看，这是一个圆形，三只兔子分布的距离相等，是个等边三角形。两两共用一只耳朵，旋转着奔跑，首尾相接，相互追逐。我小时候背过《道德经》，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图腾啊，是生命永不停止的祥瑞之兆。
7: 哦，
6: 听你外公讲，这个图腾在我们敦煌最早发现，以第407窟里的三兔共耳图最精妙。哎，我就是仿照它的图案绣的这个吊坠。
7: 哦，
5: 外婆，我好像不是您说的那种好女孩。我喜欢您的绣品，却对敦煌了解不多。刚刚明白您的心意和祝福。
4: 外婆临终时，我正在考研，外公没有告诉我。外婆最后说。
5: 说什么？
4: 说告诉大外孙，好好待那个蔚蓝姑娘。
5: 苏晓，这些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4: 当时你跟我吵得厉害，我说了好像我在借口挽留你，现在说不是很好吗？往事如昨，风轻云淡。
5: 你。
8: 哎呦，慢点慢点，橘子，外公跟不上你啊。哎呦，你看看，
7: 他又来找你要毛条了。
5: 橘子，乖，毛条明天再给你啊。今天呢，听姐姐话，你要继续抓耗子。
8: 哎，这只馋猫别惯着它，养太肥就失去雄风了。耗子抓得少，大王地位就不保。哦，我刚煮了驼奶，装保温杯里了。哎，一人一杯。哎啊，
5: 谢谢外公，
7: 谢谢外公。
8: 哦，苏晓啊，
7: 哎，
8: 我给你把外婆做的棉护膝和新棉裤拿来了。
7: 哦，
5: 外公啊，现在才八月，苏晓哪里用得上这些呀？
8: 哎，蔚蓝呐，你是不知道啊。在敦煌啊，无论冬夏，洞窟内都特别阴冷，棉裤和护膝是我们工作人员的标配。数字化采集工作从早到晚，那可是精细活呀。我这两条腿呀，要是没有你外婆的棉裤和护膝，早就废掉了。外婆走的时候留下12条新棉裤和12副棉护膝，现在啊派上用场了。
5: 嗯，
7: 我今天要去407号窟采集数据，走了。
5: 哎，等等，外婆送我的绣品素材就取自407号窟的藻井图案，我也想去看看。
7: 可以去，不过我没时间陪你。
8: 哎呀，我陪。还有橘子啊，走吧，走走。哎，
5: 走喽。
8: 慢点啊，
5: 哎，
8: 看着点道啊。 这是个隋代窟。啊、哦。窟顶的三兔藻井图，是莫高窟藻井图的精品。你看，中心是一朵八瓣莲花，花心很饱满，花心呢是一个绿色的圆圈。啊，
5: 哎，圈里就是我脖子上挂的三只奔跑的兔子。
8: 哎，这三只兔子共有三只耳朵，可是不论你怎么看，每一只兔子都有两只耳朵。
5: 嗯，哎，我这个吊坠啊，被好多朋友看来看去，也都这么说。
8: 嗯，这就是有名的三兔共耳造型。你再看，在大莲花四周的蓝色底色上，又有飞天环绕莲花飞行，与中央奔跑的兔子相呼应，一派生机勃勃的场面。
5: 嗯，
8: 这幅图案的临摹图在中国美术馆里有，是已故的院长段文杰先生的作品。段院长年轻时看了张大千先生在四川举办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展，激动又神往，跟常书鸿院长一样，他来了，守在敦煌一辈子。
5: 唉，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他们因为一次观展的经历，因为热爱，就义无反顾舍弃名利，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工作了。
8: 是啊，我呢，当年因为一次旅游，就辞掉了苏州工艺品厂车间主任的工作，来到这里就不走了。
5: 嗯，
8: 你外婆开始不同意，舍不得苏州的安逸，后来啊到敦煌住了一段时间，也不走了。他敦煌题材的十几件双面绣作品都被苏州博物馆收藏了。他说敦煌值得看了再看，爱了再爱。
5: 嗯，
8: 梅兰姑娘，你那个设计方案有眉目了吗？
5: 哎，还没有，我好像被卡住了。
8: 卡住了？
5: 嗯，没来敦煌前，我凭想象很容易就出了几套方案。
8: 嗯，
5: 可来到敦煌后呢，看了这么多艺术品，尤其是听了那些敦煌故事，我的画笔反倒沉重了。
8: 哦，啊，姑娘啊，
5: 嗯，
8: 来，把窗户打开，你看看这清澈的月牙泉，放松放松神经，啊，
5: 哎，
8: 啊，
5: 我以前了解的敦煌艺术，不及它本身蕴含内容的千分之一。一座莫高窟竟然保存了1600年历代平民艺术家们创造的精华。我看到历代的社会风貌、人文习俗的演变和发展，也看到渔猎、营造、推磨、出米、制陶等等生活场景，还有婚丧行医、饮酒征战的画面，真是目不暇接。
8: 没错，包罗万象。敦煌不仅是美术史，还是人类的文明史。
5: 所以敦煌艺术让我感到艺术的精髓，它是升华于民众的心灵的。艺术应该为大众服务，哪怕是一套小小商标的设计，应该根植于百姓的生活还有理想。
8: 嗯，你说的真好啊，连橘子都听入迷了。
5: 哎，
8: 你看他一直竖着耳朵眯着眼睛听呢。啊，
5: 外公，啊，您听
8: 哟，睡着了。
5: 啊，对了，外公
8: 啊，
5: 我在大英博物馆还看到过敦煌出土的古代粟特文信札。
8: 哎呦，这说起来 可叫人唏嘘啊。这些信差本应从敦煌寄到撒马尔罕，却在1500多年后飘到了大不列颠。这一个多世纪了，粟特文的内容还没被全部破解。
5: 我这脑海中吧，总会闪现这样的画面
8: 啊。
5: 在1907年一个春天的夜晚，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拿着锄头和铁锹，在汉长城遗址上挖呀挖，眼看着四下没有人，就顺走了40纪左右的古粟特文信札，然后连同大批敦煌文物小心翼翼地带回了英国。
8: 哎，叫人痛心疾首的文物流失啊。哎，那个王道士不贪也罢，罪过呀，罪过呀。
5: 我特别好奇这些信件的内容。八封信，有一封粟特女子写给丈夫的信，挺感人的。其他都是枯燥的商贸往来账务的内容了。
8: 你是说那个叫米薇的粟特女人写给丈夫的信？
5: 对呀，我现在还记得信的内容呢。我像对神一样双膝跪地，像高贵的老爷。
9: 我的丈夫奈纳德表示祝福和致敬。当我听到你身体安好的消息，我感到自己是永远不会死的。

0: 死去。我遵从你的命令来到敦煌，我没有听从我母亲的话，也没有听从我兄弟们的意见，一定是我遵从你的命令那天惹恼了诸神。我宁愿嫁给牛羊，也不愿做你的妻子。
1: 哎呀，这封信引起许多猜想，不管怎样，它让我们了解了那个年代的商旅活动和一些社会风俗。
2: 美丽的萨马尔罕是米薇和女儿遥不可及的思念。白宫，我在想另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2: 当一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的思念没有回应的时候，是不是会彻底关上心里的那扇门？
1: 哦，这，哎呦，外公还真没有经历过，我答不上来。不过，好多事情的真相都不是我们想象的或看到的那样。人心有时候深不可测，有时又清澈见底。这样，蔚蓝姑娘，跟我回家，我给你看一些东西。
2: 啊？还有比粟特信札更神秘的东西？
1: 哎，看了你就知道了。哎，橘子，橘子，醒醒，回家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上集。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聚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 AI 如何从概念走进批量落地。
1: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式公共服务平台启用，怎样打通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最后一公里。
0: 还会来关注三部门将对锂电池、光伏电池等恢复征收消费税，十余年免税期结束，如何影响终端产品价格。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关注的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依旧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有1100余家企业、3000余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走向生活里的日常，这样一个悄然间隙的过程。
0: 那么这些顶着光环的智能产品会如何改写我们的日常呢？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5: 本次大会评出的十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6: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好。
5: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7: 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5: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 3.1 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
8: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让我这个机器人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是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5: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9: 你看了世界杯吗？
10: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9: 你喜欢哪个球员？
5: 展台一角，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 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11: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我们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听音乐、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5: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儿的智能助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12: 我们认为作为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要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我们要去看一看，比如说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过去的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5: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十大镇馆之宝中的第一宝曙光八千灯峰，是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十万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3: 曙光八千，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了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这个液体呢，它不导电，它用在电池元器件里面作为一种介质。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所以说当我们计算机内部的温度达到这个40-50度的时候，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5: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14: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具身智能呢，一直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备受关注的一环。今年的展会上呢，各类实用的机器人集中成片的展出。那么现场都有哪些亮眼的机型？相较于往届展出的产品，今年的机器人又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韩萌。韩萌，今年大会上的机器人和往年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好的。那么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叫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所以我走进这个展馆的时候啊，第一个感受还真是有一种热气腾腾的伙伴感，就是机器人在这里呢已经不是被观看的展品了，而是跟我一起并行的伙伴，甚至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还没进展馆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一群有特殊使命的机器人，就是大会现场的志愿者。大概呢有60台左右的人形机器人呢，会游走在这个会场的多个角落，承担导览还有问询的知识工作。那据了解呢，这也是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首次在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上进行规模化的部署。他们也真的从曾经的展品变成了大家的同事，需要干活。而走进这个展厅里面呢，机器人更是多到目不暇接，各式各样，是成片成片的出现。我记得有一家企业的一个展台，这一个展台上就带来了30多款不同的机器人，在这个展台上的是机器人比参观的人要多。那在这个世博展览馆的一楼的中庭啊，还有一个展区叫摩登时代伙伴之城，有20多个不同的机器人会在这里各司其职。有的呢是负责生产制造的工业机器人，就比如说做物流分拣的，还有的机器人在泡茶，还有的机器人做饭，还有的机器人在陪打乒乓球，热闹的就像跟一个小型社区一样。那这个展区的负责人跟我说去年机器人的静态展示就比较多，那今年所有的机器人呢都动起来了，增加了很多的互动的体验，那机器人和人呢就像伙伴一样。那比如说我呢，我就跟这个机器人打了一场乒乓球，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会打乒乓球哈，所以我接到的球的时候是不多的，但是我也没什么压力，因为他也不会有什么情绪，我打得再差机器人也会陪我打。所以你刚刚问我说今年的展会上面机器人跟往年有什么不同，那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机器人的数量多，种类多，而且都动起来了，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现在的智能机器人已经不只是给我们表演展示的展品，他们是真的应用到了我们现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是跟我们并肩生活工作的伙伴，这是我在现场最大的一个感受。
0: 听了你的介绍啊，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又能当同事还能陪玩啊，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实际生活当中了哈。你在现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
1: 是的，就是因为我看到的那个很多的机器人哈，确实是已经在实际当中应用了。它就不是一个概念的展品。比如说，我在会场看到了一个机器人的智慧药房，就这个药房里面呢有3台不同品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的负责给大家拿药。我当时呢，受了点小伤，我就让他给我拿一个创可贴，他的操作就特别的顺畅。这三个不同的机器人呢，他们用的都是同一个机器人的大脑，他们可以在90秒之内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然后药品打包整个这个全流程。而且这个方案呢，确实已经在上海的国大药房这个门店实际落地了，所以它不是这个概念展示，它是真的在干活。还有一个配餐机器人，就是他现场给我做了一份轻食沙拉，从食材的处理成品的出炉，它也是自主完成的。然后我还备注了让它给我少放点沙拉酱，它也可以精准的做到。那这个配餐机器人也已经落地应用了，比如说我们要从上海的机场出发啊，坐的是东方航空，那很可能吃到的就是这款机器人做出来的废弃餐。这个展台的负责人跟我说，大概4台这样的机器人，他们协作一个生产线，一天呢就能够做出来大概10000份的标准的餐食，这也为我们智能化的这个餐饮服务提供了一个比较可行的范本。那现场还有非常多的机器人，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物流分拣的、做检测的、做搬运的机器人，其实他们都已经在不同的场景里得到了常态化的应用。那也让我再次想到了今年这个大会的主题哈，就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就是我们的确可以在这里亲眼看到，就是大模型它是有了躯体的，那 AI 也有了感知、有了行动、有了自主决策的能力，他们也在走出实验室，一步一步的落地到工厂啊、服务生活呀。就是 AI 也好，还是这些智能的机器人也好，正在成为我们的智能伙伴，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一个人机共生的未来。这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主持人。
0: 听了韩萌的介绍，我们也期待这个人形机器人赶紧量产，能够走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2: 更快的来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哈。当然我们说到了这个产业的发展肯定是离不开地方的支持的，像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就正式启用了，它

0: 术的走向。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说，这里正是平台的几个关键区域。
1: 我们现在覆盖掉了整个装配区、工艺区、测试区，还有仓储区，分为几个大的区域。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相当于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
0: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刘宇飞说，在这里具身智能产业将得到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
1: 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然后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等工艺流程稳定，产品质量可靠，然后整个准入要求、准入原则、准入标准都定型之后，未来面向更大规模的量产会有更大的助力作用，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0: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伴随大厂落脚浦东，政府部门也将目光投向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
2: 我们政府呢也开放了场景，包括工厂、金融企业、医院、学校等，为我们的具身智能企业，尤其是人形机器人企业呢提供场景。这一次的上海人形机器人的中式平台立足于上海，面向于长三角，服务于全球。
0: 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在浦东的智能工厂里，人形机器人熟练地搬运物料，在社区养老院里，机器人轻轻扶起老人，在超市货架间，他微笑着为你指路。夏玉忠说，这些画面正从今天的中式平台一步步走向现实。
2: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延续十余年撑起国内新能源产业成长的电池免税福利迎来了重磅调整。17号，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今年9月1号起，电池消费税执行分层分阶段新规。成熟的锂电池、传统晶硅光伏电池将分步恢复缴税，钠离子、固态、钙钛矿这一类下一代的创新电池呢，将直接免税到2028年底。
6: 所以大家也听得出来，一边呢是稳步收回了旧的优惠，一边是定向给新技术减负，阶梯税率如同呢给产业装上了精准调节阀门。对于电池厂、车企还有准备买车的老百姓来说，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7: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 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光伏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0。

0: 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 4% 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税费。十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0: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2: 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0: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 2% 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
3: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0: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4: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0: 钠离子、固态电池手握两年多免税红利，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两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两三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一起来关注最近很流行的一项休闲活动，叫做拼豆。
7: 拼豆呢又叫熔融豆、像素化，是一种以五颜六色的小塑料管，也就是所谓的豆，在带孔的模板上拼组图案以后呢，经过熨烫定型的手工活动。那么这项手艺活呢，因为制作过程解压又充满想象力，受到了不少孩子和年轻人的追捧。
6: 不过与此同时呢，劣质材料、违规加热设备等引发的风险和问题也随着这项活动的流行被暴露了出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江宗全的报道。
8: 今年三月中旬，在山西运城，一个小女孩家中的摄像头就记录下了配套熨斗起火的过程。事发时，小女孩正在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手却被烫伤。
9: 我给它熨了一下，然后它就那个冒火了，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10: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学子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拼豆等关键词发现，相关产品销量不低。在短视频平台上，拼豆产品的各类教程和创意视频也不在少数。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应为电池玩具、变压器玩具或者双电源玩具，其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这款外接220伏特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都找不到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工作人员说，
11: 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识标签都完全没有，你的供货商你只有他的微信，他的话是需要3C 的一个强制性认证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也看到你的那个3C。
8: 不合格拼豆产品的出现也引发了不少家长的担忧。吉林通化市民唐女士告诉记者，
12: 拼豆现在太流行了，好多孩子都玩这个，我家小孩他也喜欢玩，之前吧我陪他去做过两次，我就觉得挺熏人的，然后我就挺担心那个安全问题的，然后我让孩子再去玩的时候就一定得注意。
7: 针对部分拼豆产品存在加热设备缺乏 3C 认证、额定电压超标、劣质塑料加热释放有害物质等问题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划出了红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公告指出，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如果是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 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国标6675玩具安全系列、国标19865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按照国标4706.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13: 在购买拼豆玩具的时候呢，我们消费者呢要向商家索要产品的质检报告，一定要仔细核对产品的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这些关键的信息。配套的熨斗呢，应该要认准有 3C 认证标识的，一定不要选择低价的三无产品。消费者在使用前呢，务必要查看熨斗上的电压参数，如果要是发现电压超标或者未标注任何参数，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8: 张正补充，消费者在使用拼豆等产品时要注意科学操作，确保环境通风。
13: 正规的拼豆产品呢，一般是采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伪劣产品呢，一般常用的都是 ABS 或者是回收塑料，加热后呢可能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我们呢应该优先选购明确标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的产品，在熨烫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加热，保持通风，并佩戴口罩，以减少有害气体吸入。
8: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而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会重点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1: 这时段呢，我们还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的是《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好，我们首先重点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的最新进展。
2: 在这次重庆彭水突发山体崩塌当中呢，获救人员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现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就在救治伤员的彭水县人民医院，我们连线韩雪莹。雪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3: 好的，王宇，我所在的位置就是重庆彭水县人民医院。我离开创伤病房，那今天下午呢，我是在那儿看到了此次经历这个山体崩塌的几位轻伤的伤员。他们目前呢，一方面是伤情很稳定，另外呢，精神状态整体来看也比较平稳。那今天在现场，我还关注到了这样一个制服颜色和多数医护人员的白色有着鲜明反差的群体，就是来自急诊科的护士团队。他们身穿醒目的绿色的护士服，在伤员从急诊中心被分诊到重症或者其他专科诊室的很多的重要的救治环节当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护理作用。而且这也是一支从山体崩塌发生起就一直冲在救援最核心的队伍。他们把到目前为止收治的一共十名伤员逐一从救援现场护送到了县人民医院。那么在第一次和听众朋友们介绍这处伤员收治点时，我也特别提到了医院急诊的创伤中心。而在这样一个救治体系中，以及山体崩塌的这样一个灾害下，骨科就会成为冲在最前面的一个科室。那么刚刚呢，我采访到了参与本次救治工作的彭水县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冉晓峰。目前呢，他是亲历了两名患者的骨科手术，而其中的一位患者是目前正在救治中的两名非重症患者之一。这名患者的手术情况如何？经历了山体崩塌的伤员，相比普通的骨科患者，在救治上又会增加哪些难点呢？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4: 通过探查发现，这个患者是一个开放的颅内损伤，双侧下肢的开放性骨折。通过我们的初步的判断，我们进行一个彻底的止血，清理了伤口的污染，然后进行外固定支架的固定。通过两组医师同时开展手术，在第一时间内完成了手术，过后转入重症医学科进行下一阶段的治疗。像说与平时的病人区别在于，他的多发伤的伤更多，除了开放性损伤，还有闭合性的损伤，病情相对来说比较重。在第一时间内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应该是。
3: 那么现在也经过了重症监护室，从彭水县人民医院重症科主任李江泉处得知了这位年轻的男性患者的最新情况。那么李江泉告诉我，在山体崩塌发生之后，重症科共收治了三位患者，病情都比较严重，在抢救过程当中遇到和克服了非常多的难点。那么目前呢，其中两位是危重症，还有一位是重症。而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位危重症的男性患者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段，目前体征已经平稳。我们来听听李江泉对救治过程的梳理和感受。
5: 从到急诊开放气道，从他的昏迷，然后到我们急诊手术，到最后到 ICU 支持，到后面开始唤醒了，然后人意识清楚了，我这次感觉

0: 个非常欣慰的地方，也是觉得治疗很成功的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当中是从入院以后已经是开始多学科的一个 MDT 了，从急诊到 ICU 到胸外科到骨科创伤科包括呼吸内科都全部介入了，包括后续的这个整个过程都是这几个科室在一起为这个病人制作治疗的一个方案，还有包括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来自于各地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们也在加入了我们这个团队，分工协作在自己的领域方面一起为这个病人制定这个救治方案。到目前为止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看到了明显的效果的。
1: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多学科会诊的作用，那么据了解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远程会诊，并调派了包括重症医学科、骨科、神外等多位专家来这里救治。那重庆市的卫生健康委也派出了胸心外科、普外、骨科、创伤外科等等多名学科的多个专家来到彭水参与救治，对危重以及重症伤员是采取了一人一策一团队这种非常精准的治疗方案来加强救治，而对于轻伤伤员呢，就是安排专人来跟踪观察和对症治疗。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还有从市里选派来的心理专家对伤员和家属开展心理咨询和疏导。所以在刚刚我经过的这个轻伤伤员的病房里，我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心理救援队员。那么他们就第一时间介入了伤员的心理干预工作，而且据我刚刚了解啊，这个救援工作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专人持续的干预，而且会以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为单位。那么当这种灾难发生以后，心理救援为什么这么重要？救援队员要在干预的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在刚刚呢，我采访到了重庆市卫生应急心理救援队和重庆市红十字会心理救援队长、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黎明，我们来听听他的回应。
2: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个陪伴者，我所需要做的是什么？陪他度过这段很难的时间，然后陪他找到他想干的事情，比如说家人也好，怎么样也好，遗失的东西也好，所需要的是时间的陪伴。心理救援不是心理治疗，它就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关怀。在早期的时候，还有我们要关注一些网格员，还有我们的武警、消防战士，他们虽然说不是这个事情的受害者，但他是我们这个救灾过程的第一线人员，他们的心理状态也需要去重点的关心关注。
1: 那么据了解呢，此次心理救援针对的群体不仅包括了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还包括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邻居等目击者。那么目前心理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让我们给这些亲历灾难的人多一份理解和祝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上午的10:50许，在救援现场，在一支搜救犬的帮助之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的迹象，指挥部正在科学研究搜救方案，而医护人员也在待命中，已被随时迎接生命的奇迹，第一时间开展救治。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王毅。
3: 好的，雪莹。
4: 截至昨天，现场已经搜救出了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往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现场的情况具体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连线总台记者江华。江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主持人，今天我们一天都在这个搜救现场啊。今天洪水县下了一天的雨，那么导致呢，这边的可以说是影响了这个救援的这样一个进程。还好今早晨呢，这个雨停了之后呢，救援工作比较顺利了。那么在就像上一篇报道提到的哈，中午的时候在搜救犬和救援人员的生命探测仪同时确认到了这样一个生命体征，然后马上他们就投入到了这个救援当中。目前整个一个下午，救援队伍都在进行破拆救援工作。然后破拆救援工作，他们要需要掀开最开上面的顶板，然后逐渐往下去深入，去寻找这个生命特征。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个人还没有救出来，但是大家还在不懈的努力。从我们看到的情况看，我们认为这个救援难度依然很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也就是昨天这边救援部给我们说的，第一个是边坡的不稳定，第二个是有巨石。我们可以在一些视频中看到，在这个崩塌的最中心的位置有一块巨大的石头。昨天呢，我们也是在那个新闻发布会上听到了这块石头的体积，它有3000立方米那么大，接近一栋小楼的这样一个体积。那么，而且由于昨天下雨啊，

0: 由于经过地质专家去踏勘，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崩塌的这个缺口上，周边还有一些有可能有危岩掉落的这样一些危险性，如果碰上连雨或者晴热的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增加再二次坍塌的这样的风险性。但是昨天下了一夜雨，所以下了一夜的雨，所以呢这个风险在增加，所以这个救援部门呢，他们采取了放置这个利用无人机、利用边坡雷达、利用滚石雷达的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对这个整个的缺口和坍塌的现场进行24小时监控，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防止对这个救援人员的这样一种伤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比较可能对这个救援工作影响比较大的是，这整个作业面比较小，这个地方呢作业面只有大概南北双向的一条道路，一个双向两车道的道路的南北两侧可以施工，这个道路呢已经被巨石整个的拦断了，那么作业面是比较小的，有很多大型机车在这儿，但是施展不开，只能等一点一点的生命搜救结束之后，开展爆破之后，然后才能搜救，才会进展的更迅速一些。主持人，
1: 好的，江华。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3、2、1，
2: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6: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7: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2: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8: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9: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2: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高原、欧阳、甘香。
11: 毕业在哪里？这个
12: 没外证，最后要证啊。
13: 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2年的暂停键， 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无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1: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是跨越病痛的馈赠。毕业是沈林大三时身在病房无数次默默幻想过的场景，他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服奔赴盛夏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2年，最终兑现。
5: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感觉已经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1: 沈林的大学生活曾经在3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5: 大三寒假发了2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骨穿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征程了。
1: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5: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根红到耳朵根，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1: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5: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哎，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1: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14: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林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 2024年2月，沈林出院，又休养1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沈林拼命追赶被耽搁的时光，他想用完成学业回报自己曾经接收到的善意。
5: 复学的时候去教务办找老师，我一说出我的名字，哎，老师说，哦，你就是沈林呐，恢复得不错啊。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因为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
1: 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林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在延迟整整2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尽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林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
5: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1: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 王继静说，学员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林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14: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企业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注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1: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林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林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5: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作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啦，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近年来，传统保健品销售骗局全面升级，不再是单纯售卖虚假产品，而是融合了网络营销、金融投资、传销裂变、跨境包装、 AI 造假的复合型诈骗模式，隐蔽性更强，迷惑性更大，涉案金额也更高了。所谓的养生加理财双收益模式有哪些陷阱？集资诈骗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6: 电视剧《野狗骨头》中，魏明珍经人介绍进入了绿来保健品公司做销售代理，他为了快速赚钱全身心投入这份工作，被公司评为腾城的销售骨干、片区销冠。没想到继绿来公司邮轮庆祝会被砸后，司法机关披露绿来公司营销模式是个骗局。
17: 因涉嫌虚假宣传、非法生产经营，被有关部门立案查处。此案涉及金额巨大，受害群众广泛，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该公司通过媒体大规模投放广告，宣称其产品具有根治慢性疾病、延缓衰老的功效。经查实，这些宣称的疗效均无科学依据，产品成分仅为普通食品原料。
16: 剧中，绿来保健品公司对外虚假宣传，旗下普通保健品根本没有治病，养生的特殊功效却被包装成可以调理疾病、高额返利的投资产品。公司以高额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大肆吸纳公众的投资和存款。这样的所谓的经营模式，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18: 剧中，绿来公司被立案时，初步查实的涉案金额达300万元，后期公司资金链彻底断裂，无法兑现返利和本金，数百名普通投资人血本无归，纷纷上门讨债。绿来公司开始是虚构功效，高价售卖保健品，之后是吸引购买者投资保健品。北京三中院刑二庭法官裴继鹏分析，这是集资诈骗的套路。
19: 集资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剧中，绿来公司采用虚假宣传、虚构保健品功效等诈骗手段，以高额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骗取公众投资和存款。这样的行为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整个案件涉案总金额达300万元，根据我国刑法第192条的规定，属于集资诈骗，数额巨大，应对绿来公司判处罚金，并对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0: 你说我这辛辛苦苦跑车一个月，腰都快累断了，才挣这么点，他卖个保健品就能搞那么多钱，哪有这么好的事？
21: 那绿来的人都会被抓吗？
20: 这腾城啊，那么多人一辈子的辛苦钱都给骗光了，那肯定得抓人啊。
18: 剧中苗静听出租车司机说绿来公司出事了，感觉到大事不妙，因为他的母亲魏明珍就是开店卖绿来保健品的，还被评为片区销售冠军。绿来被查，作为销冠的魏明珍能以只是打工不知情为由免责吗？北京三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郭碧瑶

0: 分析，
1: 如果他参与的非法集资数额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那么他就有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他还应当退赔自己在非法集资活动中的全部违法所得。
2: 该公司还伪造卫生许可证、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文件。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案的1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查封涉案资金超过300万元。
0: 法官裴继鹏告诉记者，司法实践中集资诈骗案件往往是一案多罪，从前期造假包装、中期吸资运转、后期洗白赃款、最后暴力催收，全程极易衍生多种关联犯罪。
3: 比如最典型最常见的嫌罪，还有为实施诈骗而进行的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类犯罪，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经营罪，还会引发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犯罪。
0: 裴继鹏提示，保健品本来就不具备投资价值，对于以保健品为幌子宣传保本高息、快速翻倍等违背金融规律的高息承诺，多为骗局。
3: 虚假宣传常常与情感营销捆绑在一起，比如行为人通过免费体检、健康讲座、赠送礼品等手段获取投资人信任，诱使投资人投资。所以投资应选择正规金融机构，核实机构是否具备金融业务经营许可，牢记投资有风险，不轻信保本高息等承诺和宣传，一旦发现可疑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4: 本期法眼提示，当前保健品诈骗已从单一售假升级为虚假宣传加网络传销加金融诈骗的复合型犯罪，用养生做噱头，用高收益做诱饵，大家一定要牢记，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购买时应认准未实件字，批准文号，投资保本高返利多为虚假宣传，投资要找正规金融机构，守住个人财产安全底线，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王毅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很多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啊，不知道作业写得怎么样了呀？回想我们这一代人放假做作业或者是练习题的这个场景哈，一般都是练习题的最后可能会附有答案啊，让我们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对。那有些练习册呢可能会给出一些解题的思路或者是解题的步骤，但是通常啊不是那么特别的详细，甚至有些呢就只给一个数或者是结果，没有过程解析。但是呢现在的这个学生朋友们可能就不一样了哈，有没有解题思路或者是希望了解一个详细解题过程的时候呢，可以借助 AI 来帮忙，哎，就好像有了一个作业搭子。但是呢，当 AI 直接给出详细答案的时候，孩子的大脑还在积极运转吗？成年人使用 AI 获取解决方案的时候，自己深度思考的能力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呢？怎么使用 AI 才能够在开拓思路的同时，也能够积极的锻炼到我们的大脑呢？我们就从用 AI 帮助做暑假作业来开启今天的话题吧。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在这儿呢我们一定要先说一个前提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探讨呢不是说让大家都回到石器时代哈，我们就不用电脑了，也不用手机了，也不用 AI 了啊，不是这样啊。其实呢现在我们跟 AI 的合作应该说是已经离不开了，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如何更好的理解 AI， 如何更好的理解我们的大脑，在这两种理解的前提之上，我们才能够谈我们怎么更好的跟 AI 去做配合，怎么更好的让自己的大脑来发挥作用，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哎，我们今天说用暑假作业来对这个开启今天的这个话题哈。我们总台记者也是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去做了一个监测的实验哈。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我们在使用 AI 做题的时候，哎，我们记者的脑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2: 我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我的大脑接上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我的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3: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儿，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2: 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3: 用 AI 的时候，你看贝塔一占比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的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2: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子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0: 哎，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大概的意思是说，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一道自己算啊，一道呢让 AI 直接给答案。记者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这个贝塔一的占比是 15.84%， 自己独立计算的时候，这个贝塔一的占比达到了 16.04%。 哎，我们也听到实验专家说，这个数据看上去很轻微，但是在单个的样本上差异很明显。这个脑电数据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到底能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个贝塔一的脑波代表的是什么呢？
1: 我想说这个其实0.2%的这个差异，对于个体来说，这个从认知的角度上来讲，脑功能角度上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了，实际上看上去很小，它实际上是很大的。这个我们一般讲这个脑电波的这个贝塔波呢，指的是13到30赫兹之间我们一般讲这个贝塔一，它大概这个有不同的区分。这个一般来说呢，现在比较主流的这个关于贝塔一指的是12到15赫兹，也有13到16赫兹，反正也差不多。也差不多，大差不差。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大脑主动专注于思考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可以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神经标志物啊，就是在我们处在这个阶段啊，我们的这个整个功率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脑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的状态，和这个就是我们专注于当前任务的这种状态，主动思考的一种状态。所以真的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在这个认知神经科学里面很重要。 看上去这个变化非常的小哈，这个只有不到1%的这个差异，实际上从绝对数值上来看只有0.2%的这个差异，但实际上因为这个贝塔波它从全脑工具的角度上来讲占全脑占的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所以如果放大一下的话，就这个0.2%的这个差异放大到全脑的这个功能上来讲，它其实这个变化幅度就已经比较大了，至少到大概在1%几嘛，1.2%到1.5%之间，这个幅度是很大的，对于我们主动思考做题的这种情况来说，就是啊，这种1%、2%的这种掌握，实际上已经属于很大的这种差异了，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效应量。
0: 别看只有0.2%哈，但实际上体现的是你脑功能的这个在运作的时候这个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其实之前也看到过类似这样的实验哈，就也是让这个三组同学去分别写论文，一组呢是直接就给你一张白纸，你从头开始写吧。另外一组呢是你可以使用搜索引擎，去查阅资料，但是呢你得自己写。另外一组就是完全用 AI。当然这个结果可想而知嘛，就是你自己一张白纸从头到尾自己写的这个，肯定这个脑功能相对来讲是更加活跃的。这个实验的结论也是，自己做题的时候，你的大脑是在积极活动的，是更容易培养注意力的。那我们刚才也听到说 ，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人相当于就还没开始思考。然后这过程就结束了哈，还没开始思考，过程就结束。在我们的大脑层面，这个事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我们比如说是哪个脑区它偷懒了吗？
1: 实际上啊，这个在还没有啊开始思考，这个整个过程就结束了哈。这个我们大脑层面，我们大脑的这个负责这个高级啊认知控制的这个系统，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额顶认知控制的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实际上就没有介入。或者说它没有能够这个高效的这个激活所以实际上确实我们脑里面这一个网络叫额顶这个认知控制的这个网络，它确实没怎么起作用。那具体来说呢，它涉及到我们脑里非常重要的跟这个主动思考、跟高阶思维、跟这个原认知对自己的监控监测非常这个高度相关的三个区域，一个是这个前额叶的背外侧，我们叫做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人脑当中负责高级认知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中枢，真正的这个中央处理器，真正的这个 CPU， 它是帮助我们这个维持当前的这个任务防止我们注意力分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对于注意力的培养，主动思考对于注意力的培养很重要。还有一个是这个顶下小叶，尤其是在做数学题的时候，因为顶下小叶这个地方它大概处在就是我们头顶顶叶的这个后部，这个是我们是脑科学里面一般所认为的这个数学脑的部分数学脑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呢，在这个如果说我们就是光靠看答案，直接看答案没有主动的思考，尤其在这个数学学习当中，这一部分也是得不到训练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前扣带回皮层。这个前扣带回皮层呢，它主要可以说它主要的任务就是冲突检测，就是检测我们这个当前做的这个题跟我原来的一些经验和这个思维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有不一样它会产生冲突，而且它不断的能够监测我们在这个解题的过程当中我这个解题思路对不对方向对不对它不断的能够监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这三个这个脑区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控制的网络，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我们高阶思维的这种能力这种推理的这种能力。所以确实还没思考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0: 看来都不是说这一个脑区偷懒了，这么多地方，这么多负责我们认知判断功能的这个脑区都偷懒了哈。
1: 整个网络
0: 都偷懒了。所以网上有一个说法说这叫认知卸载说简单就是说你把脑子该干的活外包出去了，外包给 AI 了不过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有朋友在想，那你说我们平时比如说算数的时候用个计算器对吧，然后我们比如说开车或者是步行的时候哪儿不知道怎么走了，我也懒得想对吧，我就用个导航是不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卸载脑子这些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AI 带来的卸载的这个舒适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1: 还是这个有一定的不一样的。这个认知卸载这个词呢，这个跟认知外包还这个从概念上来讲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但是这个认知卸载呢，它是实际上按照这个大概2016-2017年左右吧，有一篇综述的，当时关于这个认知卸载。就是大概分。

0: 分成有三种卸载。第一种卸载呢是这个叫身体动作的卸载，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一些我们身体的动作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些记忆或者进行一些推理。
1: 嗯，
0: 那比如说记忆方法里面有一种很典型的像记忆宫殿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一种很典型的方法。
1: 嗯
0: 嗯，还有第二种就是叫外部工具的，叫工具卸载。有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用计算器，那有时候你让我算我也不想算呀，对不对？直接用计算器了。
1: 是，
0: 而且像我们手机里面，其实我用的最多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是备忘录
1: 啊，
0: 就是每天的这个日程，所有的事儿，大有时候一天好几件事儿，往后面排排一两个月，光靠我们的脑根本不可能记得住。
1: 是的，
0: 而且经常会忘上，所以我们会用好备忘录，这个叫外部工具卸载。其实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特别多的，对吧？
1: 对，
0: 而且还真的离不开。
1: 没错。
0: 还有一种就是哎，叫社会认知卸载了，就是我们把特定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就是用一些工具，比如说 AI 啊，它因为它长期记忆肯定要比我们人要强得多，而且它的这种检索的能力、归纳的能力啊，现在这个要比我们都强得多了，所以还是会很不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用计算器、用导航，这种实际上是把我们原来，比如说像计算，其实我们是会的。我们并不是说不会，
1: 对，
0: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想算，
1: 是是是，
0: 对吧？
1: 是的，
0: 就是不想算，懒得去算它而已。用笔算，我们也都能算得出来，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样的经验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但如果说这个题目本身就不会做，这个知识本身就没有理解，而这个实际上就已经不叫认知卸载了。按照现在的啊，也是认知卸载，只不过按照现在的说法呢，有另外一个词，叫做认知让渡。
1: 哦。
0: 叫认知让渡，叫 surrendering，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投降了，我认知投降了，我不干了，我交就完全交给你干，这个就不行了。
1: 我也不管你说的对还是不对，反正我就信了，反正我就抄了。这就有一点点像开头说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比如说后面这些练习题，它其实后面是有参考答案的。人这个答案的本质呢，是说你自己做完了这个题之后啊，你去跟后面的答案对比一下，哎，如果有如果有错题呢，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哪儿疏忽啦，是不是哪儿有问题啊，如果不明白的话，哎，开学的时候去找老师。但是呢想必一定会有一些偷懒的这个小朋友嘛，然后就直接去抄这个答案。所以这个抄这个答案本身是不是放到今天的话，就是跟这个 AI 直接抄答案是一样的呀？
0: 如果是直接抄答案的话，确实这个就很类似了。
1: 嗯，
0: 就很类似了。但是一般来说呢，这个现在啊，包括很多的这种资料啊，这个上面确实有答案。
1: 嗯，
0: 啊，也附有一定的解题过程。但是和现在的这个生成式 AI 相比啊，这个生成式 AI 整个逻辑推理的过程都会给的非常的详细。
1: 是。
0: 给的很详细，它不像一般来说这个参考答案，它顶多有一个答案，最后的一个结果，计算的一个结果。有时候比较难的题目，它可能会给出一个简单的一个步骤，但是它不会给的像 AI 那么细。那么细。所以其实对于什么呢？对于我们，即使很多人直接去想，实在想不出来，就翻这种纸质的答案，它其实里面是有一个认知缓冲的。还是有一个缓冲的，它不像 AI 直接把你整个推理的过程都告诉我们了。
1: 没错。
0: 看上去我们哎呀一下子看了都理解了，都理解了，好像会做了。
1: 是。
0: 但实际上这个很有，可能都是假象。
1: 对对对。
0: 那不是一个主动生成的一个过程。
1: 没错。
0: 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效应叫生成效应。这个很重要。
1: 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很重要哈，就是在人们使用 AI 之前，比如说大家都有感觉，就是现在你基本上不太会写字儿了嘛，对吧？大多数时候你可能都是用电脑去打字儿嘛，这个拼音输入法现在非常的好使，所以导致啊，如果有的时候你说给我一张白纸，你把自己想写的这个想要这个表述的东西给写下来，经常大多数朋友发现你会提笔忘字儿，对吧？你这字儿也很简单的字儿，突然怎么就不会写了。所以是不是存在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工具如果很顺手的话，会导致我们的某些技能变得生疏。就咱们刚才也说到，比如说这个做加减乘除这种算术题，我们其实是懂它的这个原理的，只不过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计算器了，我懒得去花那个时间再去好好去算了。但是这个时候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的这个算术能力，加减乘除的这个算术能力，跟你上学的时候比较起来是不是生疏了，对吧？是不是你要慢了？所以是不是这种生疏感，是不是我们的大脑意味着某种退化？还是说我就是手生了，然后呢我比如说我剪一剪练一练，马上就能够回归一个很好的水平呢？
0: 这种退化上面其实可以加一个双引号，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大脑退化。就是尤其是什么呢，我们原来已经掌握的一些技能，比如说写字，对吧？其实我们都是会的都是会写的。
1: 是
0: 这个包括字的这个笔顺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其实在小的时候都是受过很严格的这个训练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即使我们现在很少写字，但实际上写字的这种本身的这种脑的功能回路

0: 呢，这个还没有能够这个很好的写好字，他就开始经常去打字啊，这个用打字的去替代，那这个可能就会造成发展性的这种问题了。
1: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叫思维惰性这个事儿哈，比如说，我们就还是拿这个计算器跟算术题来做这个比方，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现在说的是我们现在是懒得去算这个加减乘除了啊，这当然是说哎这个某种惰性嘛，那这个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改变，还是说我们大脑的生理层面可能都会随着这种对工具的依赖而发生某些变化呢？
0: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这种思维的惰性最怕变成一种习惯。如果只是短时间我们在用一些这个工具，外包的一些工具帮助我们辅助我们去完成一些任务，或者说完成一些机械性的一些任务，其实并不能称之为叫做思维惰性。思维惰性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名词，日常语境的一个名词实际上说白了，这涉及到我们人脑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这个其实主持人，这个我们人脑啊，人脑是不想干活的，
1: 本质上是懒的，是吧？
0: 对，他真不想干活，因为他从重量上来讲，大概占我们整个人体体重的2%。但是他每天消耗的这个能量会占到我们整个身体所消耗能量的大概至少20%以上。所以其实这玩意儿是一个耗能大户。
1: 是的。
0: 是一个耗能大户。所以这个大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叫做什么呢？这个认知最小努力原则。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我用最小的资源、最小的能量解决最大的问题。
1: 节能高效，对吧？
0: 要节能，要高效。这个是人脑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目标哈。所以这个当我们发现有些东西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脑子他就想，我为什么要干啊？我不干了。既然都有工具能帮我干了，我为什么还要干呢？
1: 是的，是的。
0: 我为什么要干呢？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意志力薄弱，简单意志力薄弱的一个问题，我们主观上偷懒的一个问题，而是我们这个大脑进化发展到现在，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选择。是很正常的选择。短时间的这种工作辅助，或者是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很机械的一些事儿，重复性的一些事儿，对吧？或者说平时消耗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最后结果可能都一样的一些事儿，那这些完全可以交给这些工具去做这个没问题，这个其实就不能叫思维惰性了。但是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我们把所有需要我们自己动脑子的这个主动思考的一些事儿，尤其是跟高阶思维相关的，尤其很多中小学生最怕的是基础还没有打好的情况下，就大量的这种认知懈怠了，这个是很有可能发展为这个脑的这种发展为一种惰性的一种特质，
1: 是，
0: 这就很麻烦了。
1: 是是，那目前 AI 对人类大脑的影响，现在学界是不是会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比如说它的这个影响，积极的方面，包括消极的方面，可能都包括哪些呢？
0: 这个关于这个AI 对人的大脑的这个思维方式啊，包括尤其是高阶思维发展的这个影响的研究，其实目前已经很多了。但是呢，很多的证据还是比较冲突的。这个，所以到目前为止，如果说有非常严格的结论的话，其实也很难。这个非说它鲁棒性很高，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这个绝对的这种说法。但是大概知道什么呢？大概知道，比如说这个我们过度依赖这个 AI， 确实会导致我们像前面刚才所说的，这个脑的这个控制网络，对吧？执行控制网络，它确实功能连接性会下降。整体的这个像从脑电贝塔一对吧，它的这个整个功率它就会下降，也就意味着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我们的这种主动思考的能力都会下降。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悖论，叫做这个绩效悖论，尤其是用了 AI 以后，这什么意思呢？短时间确实会有提升的，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学校和家长确实因为短时间看到了变化，看到了短时的尤其考试成绩的这种提升，
1: 是从结果上来看，对吧？
0: 对，尤其从短期结果，它是很明显的嘛，
1: 是的，
0: 肯定是明显的，
1: 是
0: 啊。但是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实际上一旦形成了这种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思维的这种惰性啊，它后面这种主动思考的能力一下降，好，那需要他自己去真正去这分析、判断、推理这样的能力，他可能就发展不起来。所以其实对思维的影响还是。尤其高阶思维，像批判性思维、原认知能力、像创造性思维，它还是有很多有影响的，有影响的。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些积极的，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结论。就比如说什么？就比如说 AI， 它其实从认知负荷的角度上来讲，能帮助我们降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这个很多的这种外在的一些认知的一些负荷，尤其是一些很机械的一些事情，它确实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另外，像从这个不管是从科研，那现在这个国家也在提倡这个 AI for science 嘛，
1: 没错，
0: 它确实从这种对话的角度上来讲，从这个只要我们自己的这个思维链是清晰的，那么这个怎么样呢？这个 AI 是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原来很多我们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到的事儿，所以其实这方面呢，积极影响也是有的，所以这个边界尤其在不同年龄阶段

0: 啊，这个边界是要清晰的。像这个对于哎这个大学老师来说，或者说科学家来说，他的这个思维体系本身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对他来说他是很好的一个赋能。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这个还真的是这个边界要慎重的。
1: 您特别提到这个中小学生来说，之前也提到这个学生的大脑还是处于一个发展期的。那我们来看，使用 AI 对儿童青少年来讲，甚至是可能是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大脑的影响到底会，比如说跟成年朋友会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因为他的脑还处在一个这个快速发育的发展的一个阶段，他很多基础的这种知识，尤其是这个核心概念，他还没有能够掌握啊，这个没有掌握，这个更谈不上从这个核心概念到大概念再到大观念了，这个还很早啊，还很早，他没有形成这种底层的这种思维的这种逻辑。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一般来说我们现在一般是怎么认为呢？一般认为这个年龄越小啊，这个孩子用 AI 要越慎重。年龄越大，他本身这种思维的习惯已经发展起来了啊，这个高阶思维的能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了，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以用这个人工智能来辅助自己做什么。这个时候，他反而是有益的，而且是增益很，是越来越明显的。啊，所以在孩子越小的时候，越建议越慎重，就是我们还是建议能不用尽量不要用，或者说能少用尽量少用，否则这个长期的负面影响确实会比较大的，
1: 但这儿可能
0: 具体的一个建议，
1: 但这儿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就会担心了，哎，你看别的孩子，比如说人家很小的时候没上学呢，人家就开始用上 AI 了，上学之后用 AI， 我看这提高效率挺好的，成绩什么的，这写东西啊什么的也都不错，哎，那我自己孩子，比如咱刚才说到多少岁之前不建议使用，哎，那会不会导致孩子落后啊？
0: 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家长非常犹豫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用 AI 短时间确实，尤其在应对一些考试，尤其短期的一些考试，有时候是能看到效果的，能看到效果的啊，因为能够定向的去练习嘛，对吧？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这个大脑的思维的发展，尤其这个大脑的这个思考的模式，实际上是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这个快思考，它是通过直觉的，这个经验去进行快速的决策的。第二个是慢思考。啊，就慢思考，这个快和慢实际上在我们人脑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会不断的这个进行动态的这个调节，以适应不同的这个状况。但是对于考试来说，尤其是对于孩子思维的发展啊，现在这个基础教育非常重视孩子的这个思维的发展，尤其是高阶思维的这个发展，对吧？而且现在从像高考一些命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家长们也应该能够发现，在高考命题当中，对于孩子高阶思维的这种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如果这个外包给这个，就是说大量的这个短期外包给这个人工智能的话，所以这个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刚才前面所提到叫做绩效悖论，就是短期是有效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很有可能是有这个反作用、副作用的哈。这个，所以这个，而且用 AI 经常会给家长带来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在讲练习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叫做熟练度错觉。叫熟练度错觉，这个是教育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概念。什么叫熟练度错觉呢？就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刻意练习很重要，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学任何的技能和知识需要刻意的去练习。
1: 是的，
0: 我们讲的刻意的练习指的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意、有原认知监控的这种练习。最简单的方法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错题本啊。
1: 对
0: 啊，就是做错题嘛。但是这个里面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家长只让孩子错题只做一遍，就比如说这刚刚做完的这个考完的事，或者是今做完的作业，哎，马上要订正，不就是一个纠错啊，短期这个做错题的一个过程吗？
1: 是。
0: 但实际上从脑工作的机制的角度上来讲，如果是三天之内这个确实他做对了，错题做对了，他很有可能就是熟练度错觉，因为为什么呢？他可能就是记住了这个题目的解题的步骤，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理解，或者是选择这个答案。所以一般来说，像这种错题，我们是建议家长至少要做三遍，都做对，才是真正的过关。第一遍是三天之内，第二遍是七天左右，第三遍是一个月左右，他才真的过关。所以很多时候 AI 呢，短期的这种强化练习，他会给家长、给孩子自己本身都会导致这种，哎，我觉得我会了，我，对吧？
1: 幻觉也是啊，
0: 很麻烦，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您其实刚才提到这个错题本的这个思路就特别的好。那比如说我们具体的来说到像儿童青少年的学习的话，比如说哪些类型的事情 我们可以用 AI 来帮助去做一些辅助，但是要划清边界，哪些事情一定要坚持自己踏踏实实的去做，哪怕你做的可能会慢一点，可能效果不如 AI 好，这个边界我们划在哪儿比较合适？
0: 哎呀，这个边界主要是看这个知识和技能，我们究竟是有没有掌握它。
1: 嗯，
0: 这个本身如果说我们对相应的这个知识和技能，我们已经比较熟练了，自己已经比较理解了，只是我们用它来解决一些什么呢？解决一些可能需要我们消耗大量时间的一些事儿，
1: 嗯，
0: 或者说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工作，它确实是我们也建议用。也建议用，因为确实能节约大量的这个时间。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本身的知识体系并不是非常的完善，思维方式思维的习惯，包括这种高阶思维的能力，对吧？可能都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干嘛呢？要先刺激思考，就是有一个很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人要先思考。如果实在是思考不出来，我们可以先去翻书，主动的去查阅资料，这叫检索学习法。我们要先去检索。先去检索，自己先查，如果实在是都找不到，那我们可以借助于 AI 帮助我们去给出我们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但是这个 AI 给的思路它未必就一定是对的，所以这个时候还要去进行对话，还要去进行验证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把一件事情交给人工智能它就能够完全帮我们解决的，也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边界就是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我们自己要先思考，如果实在想不出来，是先通过我们一些传统的方法，尤其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翻阅我们自己的工具书我们的教科书，先去找，先去想，对吧？如果实在这个还想不出来，那我们就可以用人工智能，但是用了人工智能不代表它给了答案，这个事情就解决了。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有没有其他的思路？我们可以跟人工智能去对话。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可能相应的来说就能降低这个人工智能 AI 对我们这个思维对这个脑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了。
1: 我相信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少家长都会跟孩子约法三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娱乐休息打游戏这个事情，你每天你可以玩多长时间，对吧？
0: 对，
1: 你可以玩几次游戏。
0: 我们家也是定规则了。
1: 是。所以刚才咱们提了这么多这个 AI 对于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影响，所以这儿我估计可能也会有家长好奇这么一个事情，比如说像使用 AI 这个事情，会不会也存在一种非常具体的方法论比如说咱们就从频次上来讲，你这个偶尔用还是天天用，在大脑层面上这个什么时候它就产生的是质量变，什么时候就变成质变了？另外呢，有没有一个临界点比如说你每天或者是每周用几次问题不大，但是超过某个频率可能就会伤脑子了呢？
0: 这个从严格的这个就是说频次是造成从量变造成质变的角度上来讲，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这个确实还真没有，尤其是可能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可能这个影响也不太一样。这个越小肯定是影响是越大的，对吧？那这个一般我们会建议什么呢？就是孩子用人工智能，尤其是这个假期可能确实也在做作业，对吧？做作业这个尽可能怎么样呢？尽可能不用。如果真的要用呢，我们会建议什么呢？这个一天嘛，最多用个一两次。这个也就已经是上限了，不能这个再用的再多了，还是要尽可能多思考。但这个其实有了 AI 以后，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发现，这如果当孩子有了也用了 AI 有了手机以后，孩子问我们父母问问题的频率也在下降。
1: 没错，是的，
0: 这也是在下降的。所以其实对于什么呢？对于这种对于亲子关系吧，我觉得不一定说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确实也错失了一次跟孩子在学习方面进行讨论和交流的这么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建议怎么样呢？这个家长要跟孩子要说清楚就是第一，就是如果有说这个不会做的这个题目，尽量先比如说从我们的教科书，从我们已有的一些资料当中先去找，自己先行思考，对不对？用各种方法。那第二，这个我们会建议先不要用人工智能，这个先问家长，先问家长，如果家长有时间的话这个先问家长那最后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什么呢？比如说问同学呀，对吧？
1: 对，
0: 问同学呀，问老师呀，
1: 对，
0: 对吧？问老师呀，问同学呀。那为什么一定要事先去问这个人工智能呢？这个其实也是孩子自己在偷懒就是了。所以在假期的时候，关于手机给孩子究竟能用它来干什么，什么时候用，我觉得家里面这个规则要更细一点不仅仅只是一个一天只能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仅仅是时间时长的限制，还有是内容方式的限制，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1: 这个方式其实特别的重要。我们爱用 AI 有的时候不是说他就直接能告诉我答案这个事儿这么简单有的时候我们
0: 答案有可能是错的。
1: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 他能够提出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信息或者是视角，
0: 哎，
1: 这个事情可能是还挺有价值的，甚至可能是不同的跟你思考的模式和结构，这个事情其实有价值的。

0: 哎，那我们怎么能够通过使用 AI 来更好的锻炼自己的大脑呢？这个事情有可能吗？
1: 啊，还是有可能的。这个还是真的是有可能的。这个其实从 AI 呢，这个对我们人脑来说，如果用得好的话，它还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促进我们这个思维的这个发展。
0: 嗯，
1: 因为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们人本身思考思维这种能力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这个怎么去用好人工智能呢？这个第一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什么呢？还是建议用它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具。
0: 嗯，
1: 啊，作为辅助性的工具，而不是完全替代我们去这个进行思考。哎，尤其是这个，当我们在这个真的是苦苦追求是啊而不得的时候，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助我们，给我们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没有问题。那我们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这个最本质的是，究竟我们是驾驭了这个工具，还是我们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这种接受答案的一个个体？啊，如果啊，所以更多的还是我们是啊，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怎么样呢？尽可能的要思考。我们怎么用 AI 做好规划，
0: 是
1: 什么地方它能帮助我们啊，而什么地方这个怎么样呢，可以完全去交给人工智能。那比如说我们自己首先对我们自己要解决的这个问题要做的这件事儿，我们至少说要把这个问题要把它拆解下来，
0: 嗯，
1: 啊，要把这个任务要把它这个分解下来，对吧？
0: 嗯，
1: 然后实际上就会形成一个思维链或者是一个任务链。只有用这样的一个思维的任务链，那用人工智能，用信息学的这个角度，这个说法就叫做工作流嘛。
0: 是的，是的。
1: 啊，这个工作像这个做这个智能体都是有这个工作流嘛。
0: 嗯，
1: 这个工作流一定要清晰。其实这个工作流它是我们人有的一种能力。
0: 没错。
1: 我们只有把这个工作流弄清楚了，然后这样的话，人工智能才知道该怎么去做，对吧？
0: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工作我们是要自己做的。第二个就是提示词。提示词策略很重要，这个跟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话，这个我们给的提示词是否精确，我们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想法，
0: 嗯，
1: 它是不是清晰严谨，边界比较清明确，这个对于什么呢，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思维的一个锻炼啊，也是思维的锻炼，
0: 没错。
1: 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原认知啊，我们自己的原要监控自己，哪些事儿我们得自己干，哪些事儿我们可以交给 AI， 而什么时候啊，我们不能完全相信 AI 的能力，这个还是需要自己有这样的原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啊。另外就是批判性思维了，因为确实 AI 会提供一些虚假的一些内容，包尤其是这个我们都知道 AI 特别喜欢找这个参考文献，
0: 对对对对对对，是有的时候你一不注意，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逻辑非常的顺啊，然后资料也很充实啊，然后他是给出的是一个错误的这个答案，
1: 写得很高大上有的时候，
0: 哎，所以这个事情反而需要我们有更强的批判思维的这个能力，哎，有更好有更高的这个认知能力，你才能够找到 AI 可能会出现的这个错误哈。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现在这个科学技术这么快速发展，我们比起说用不用 AI 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说思考怎么用 AI 这件事情应该说是更加重要的。哎，就是 AI 如何使用，如何让我们比如说更好的去提高自己的工作呀和学习啊，包括思考的能力，这个事儿其实哎也是一种对大脑的训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就是过程跟结果的关系。我们在想，就是有的时候你好好的去思考一个事情，但是你发现此路不通啊，你可能方向上就有些错了，哎，就你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种所谓叫一条道走到黑的这种无效用脑呢？
1: 确实在这个错误的方向上如果过于坚持的话，那真的可能是浪费时间。
0: 嗯，
1: 因为这个在科研领域这种案例太多了。
0: 嗯，
1: 非常非常多。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需要有这个一些外部的一些力量给我们一些这个不同角度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要经常去跟别人讨论啊，这个尤其是哎这个很重要，因为别人会给我们一些启发，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我们会觉得茅塞顿开，会觉得一下子哎这个哎天亮了哈，这个一下子这个自己有这种被点拨的这种感觉，
0: 没错，
1: 这个但是并不是说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在一个问题上这个死揪下去没有意义，这个恰恰在很多时候，尤其在一些这个科研的一些问题上，这种长期的冷板凳和一条道的这种坚持，恰恰是啊这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但是对于什么呢？我们来说啊，这个科学家的这种一条道走到黑，他实际上是有自己的一个逻辑体系的，和一个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的。他在这个方向上，他只不过可能某些时候某个技术问题、某个原理上卡壳了，并不是说这个方向他一定就是错的。而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呢，我们是需要什么样的，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去监测我们在这个思维的过程当中，这个每一个思维的步骤，每一个问题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关键步骤上，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缺乏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知识。

0: 或者相应的一些这个啊、或者说在理解上有没有问题。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又想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点播了，
1: 嗯
0: 啊，需要点播了，需要跟别人去讨论了啊。这个时候如果借鉴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往往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们一些我们自己也想不到的一些视角，
1: 没错，
0: 一些点，哎，所以这个时候再跟人工智能去进行这个对话，它反而能够起到这个就是说，哎，一个支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撬动我们整个的思维啊，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平时也会这么去用。
1: 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杨云库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嗯，哎，谢谢主持人。嗯。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8月1号起，有关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这四种植物油的新国标将全面实施，其中相关术语与分类将更清晰，标签和保质期也更透明，更容易让消费者看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烹饪油的摄入量最好在25到30克，而科学用油不只是控油这么简单。为什么都说反式脂肪酸不健康？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常见的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这些不同种类的油当中，各类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到底有多大？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看看油到底怎么吃才健康。
6: 食用油它的主要成分是脂肪，脂肪是由一个甘油分子和三个脂肪酸分子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的一种化合物。脂肪酸占据了脂肪的大部分，是构成脂肪的主要成分。反式脂肪酸对我们人类的身体是不友好的，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呢是一条相对来说硬一点的长链，和柔软的饱和脂肪酸和顺式脂肪酸不同，它这样相对硬一点的结构会在我们身体的血管各处有堆积的风险。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最主要产生反式脂肪酸的过程是高温烹饪的过程，包括高温油炸食物，尤其是油炸食物的油如果被反复使用，反式脂肪酸将在油中逐渐累积。另外，部分动物的脂肪中也含有少量天然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最好是尽量选择

0: 和植物油，而我们在油炸的过程中也最好是用低温油炸，我们油炸的温度尽量呢不高于200度，控制在120度到180度之间，也就是70%油温，这样既能够保证我们油炸出来的食品香酥可口，又能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还需要呢就是减少重复用油。那还有什么样的过程能够产生反式脂肪酸呢？在食用油的工业化加工过程中会产生相对较多的反式脂肪酸，脂肪的氢化过程也会产生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当我们选择预包装食品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包装食品上是否有零反式脂肪酸的标志。由于我们在日常高温加热食品或是天然的动物油脂中可能会含有少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标注零反式脂肪酸它并不实际意味着反式脂肪酸完全为零。在每100克食品中含量低于0.3克的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作零反式脂肪酸。那么如果这个包装食品并没有相关的标注，我们又怎么样来判断它所含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呢？我们要需要看的是食品它的配料表，比如说起酥油和它类似的氢化植物油、氢化棕榈油、人造黄油、人造奶油以及植物起酥油，它们呢都可能含有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而氢化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呢？它就是我们利用化学工业把不饱和脂肪酸变成饱和脂肪酸的一个过程。我们吃到巧克力中的代可可脂、奶茶或是咖啡中的植脂末、奶精，它们呢也都是通过氢化过程中获得的，所以呢它们也含有反式脂肪酸。另外需要注意到的是，精炼植物油完全不等同于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呢是我们对于植物油的一个精制或者是纯化的过程，我们日常吃到的食用油中大多数都是精炼植物油。食用油要怎么选？脂肪的性能是由脂肪酸来决定的，而我们食用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所以食用油为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脂肪酸，而这些脂肪酸中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人体更有益。那么我们只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又行不行呢？常见的食用油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很大，比如说像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它其中呢主要含有亚油酸，它的含量占比比较高，而像花生油中呢它的油酸含量占比比较高。不同的食用油中脂肪酸的组成差异很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把常见的食用油分为高饱和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9系列的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6系列的脂肪酸类以及富含欧米伽3系列的脂肪酸类，它们呢都是我们日常所需的食用油。我们要怎样选择这些用油呢？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食用油要轮换着吃，根据用途来轮换。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如猪油，它的口感更香，不太怕高温，所以呢它更适合煎炸。而不饱和脂肪含量高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它相对来说更健康，但是呢在高温的过程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所以呢适合我们用来炖、煮、炒或者是凉拌。日常选食用油的时候尽量要减少吃到反式脂肪酸。另外呢在时间上来讲，我们可以选择隔一段时间换一种食用油，能够摄入相对更平衡的脂肪酸。
1: 我们用杯子喝水的时候，为什么杯子当中总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车钥匙是怎么做到能一对一开车门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请问

0: 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1: 用汽车钥匙开车门是怎么做到一对一开关门，而不影响旁边其他车门开关的？
0: 用车钥匙开车门的过程是通过电磁波传递的信息。汽车钥匙里有一个小电路，里面有电池、晶振、振荡器、芯片、发射电路和天线。当司机按下解锁按钮时，电路会让天线中的电荷来回震荡，产生一个高频交变电流，也就是电磁波。而通过电磁波，我们可以载入数字信号，可以让车门中的电子元件接收到信号后来进行识别，从而开锁。事实上，旁边的车门也会接收到信号，但为什么他们不会开门呢？这是因为钥匙和锁不匹配时，旁边的车门就不会对信号进行响应。
1: 为什么将杯子里的水倒出后，杯子中总会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
0: 这和杯子的材质、杯子的干净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日常使用中，比如玻璃杯、陶瓷杯，这些杯子的材料都是亲水材料。事实上，绝对干净的水杯在倒水后，水分子就更愿意贴在这些材料表面，形成水膜，也就是教科书中的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骨留下的理想形式。但是我们的杯子大多时候是不干净的，总是有点油脂等脏东西附着在表面，而油脂是出水的，因此水滴就会被驱赶到比较干净的表面，找不到流畅的通道逃跑，就会被聚集在表面，成为一个小水珠。当我们的水杯是出水材料，比如一个纯天然的荷叶水杯，水珠就会趋向于离开这个材料，形成一个个滑溜溜的水珠。我们倒水后，所有的水珠就都会流出荷叶，自然不会出现液体残留现象。当然，如果你能在玻璃水杯上完美覆盖致密的油膜，就像喷涂了出水涂层的不粘锅，那这个水杯就会变成一种类似荷叶一样的出水材料，没办法留住水，水珠就无法残留。
1: 为什么热水比冷水更容易去除油污？
0: 油污通常是油脂、食物残渣、蛋白质、淀粉、灰尘等混合物组成。在冷水里，很多油脂比较黏，甚至有些动物油、黄油、火锅牛油会接近半固态，牢牢地扒在碗盘表面。当热水一来，油脂的粘度降低，会变得更稀，更容易流动。一些凝固的脂肪还会因热水融化，这就像我的牛油是白白硬硬的一块，热了以后会变成液体，更容易被冲走一样。不仅如此，热水还会让分子运动更剧烈，使得油污和表面的结合变弱，食物残渣更容易软化、膨胀、脱落。热水的表面张力也比冷水低一些，因此也更容易湿润碗盆表面，钻进油污和盘子之间的缝隙里，把油污掀走。洗洁精则是因为里面有表面活性剂，它的分子很有爱，一头喜欢水，另一头喜欢油，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两头通吃的小钩子，吸油的一端扎进油污里，吸水的一端朝向水。经过搓洗后，大块油污会被分散成很多很小的油滴，每个油滴外面都包裹着一层表面活性剂分子，这样油滴就不容易重新聚成一大团，而是可以比较稳定地悬浮在水里，最终被水冲走。
1: 为什么用中性笔写的字喷了酒精之后字迹会消失？
0: 这是因为酒精能够溶解中性笔的色素，中性笔的墨水通常由着色剂、溶剂、树脂和注剂组成，中性笔多使用水溶性或纯溶性染料，这些染料分子本身是透明的，它们之所以能显色，是因为它们以特定状态聚集或附着在纸张纤维上，能够吸收特定波长的可见光。酒精作为一种急性有机溶剂，具有很强的溶解能力，根据相似相容原理，它会迅速破坏染料和纸张纤维之间的附着力，将原本固定在纸面上的染料分子重新溶解到酒精中。当酒精把染料分子稀释之后，单位面积内的染料浓度急剧下降，对光线的吸收能力减弱，那么深色的染料就会变得很浅淡。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当酒精完全挥发后，被溶解的染料分子并不会随之飞走，而是会重新残留在纸张纤维上。因此，等纸张干透后，字迹通常会以原来更淡、边缘更模糊的状态重新显现出来。但如果中性笔的颜料还有大量炭黑的话，就不会消失，因为炭黑不溶于酒精，字迹是无法被酒精溶解的。
1: 为什么转圈后会感觉头晕？
0: 这个答案在耳朵中。

0: 在内耳深处有一个半规管结构，三条半规管相互垂直，可以感知三维度方向上的运动。半规管内还充斥着类淋巴液，当人体开始旋转时，半规管结构跟随人体一起旋转，内部的淋巴液会刺激结构内的感受器，传送人体在旋转的信号给大脑。头晕的症状一般发生于人体停止旋转时，当人体停止旋转时，半规管内的淋巴液由于惯性还会继续沿原来的方向运动，从而继续向大脑发送人在旋转的错误信号。此时人即便在物理行为上已经停止旋转了，但仍然能感觉到周围的环境在转动，从而产生眩晕感。在实际生活中，坐车坐船时，由于频繁的起步停止或是剧烈的上下晃动引起的晕车晕船也是类似的原理。
1: 为什么长的隧道都不是直直的，而总要带点弯曲？
0: 隧道修建在地下，无论是否跨越水域，首先需要确定地质条件。如果遇到断层带、地下水区域、风洞区域，都需要避开。强行走直线会带来施工安全问题。若是没有地质层面的问题，也会考虑到长时间驾驶在平直的隧道里，可能会引起视觉疲劳。所以，如果是短隧道，可能相对笔直。但如果是长隧道，就会带点弯绕。还有就是考虑了排水、通风的问题，会根据具体施工的需要而改变隧道的走向。所以说，长隧道的修筑并不是没法修直，而是考虑了诸多因素后修成了弯曲的模样。
1: 玉米为什么两头的籽粒排列比较乱，而中间的籽粒排列特别整齐？
0: 玉米粒在幼穗发育过程中，由雌穗分生组织，按照相当规律的节奏依次产生小穗和雌花，因此果穗中往往形成整齐划一的洞框排列。在果穗基部分生组织刚开始工作，基部空间相对较大，玉米粒们争先恐后的膨胀，因而显得比较乱。简单一点来说，在没有周围玉米粒挤压情况下，玉米粒会长成一个球形的玉米粒，而在周围有玉米粒挤压的情况下，玉米粒们会倾向紧密排列，使空间利用率达到最大，所以中间的玉米粒会被挤着排列整齐。在果穗顶部，空间逐渐变窄，越靠近顶部的小穗形成的越晚，发育年龄越小。这些发育度较低的小穗容易出现籽粒带玉、孤立或突尖的情况，所以会看起来比较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展望国际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2: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2: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1: 昨日新闻重现。
2: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3: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漆黑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洋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次规模方面呢应该是空前。第二个呢，亚洲国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看到日本、印度都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漆黑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 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2020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着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2: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啊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啊，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现在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20艘，超过20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两。

0: 两个航母打击群，两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他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啊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1: 昨日新闻重现。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五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2: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二位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三菱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不饱的，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递刀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十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那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起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低刀的。而从阿武卫级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系统当中呢，它在海上的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四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式，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呢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也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个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1: 昨日新闻重现。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保罗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0: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六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

0: 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是吧，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啊，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美以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飞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防务企业会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防务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2: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0: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3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呢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

0: 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三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这我觉得他使用无人艇的总体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三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镐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2: 镐山核设施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的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着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个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纳坦兹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一个生产过程，它应该是这个纳坦兹的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原子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镐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那个一般是在那个地下，就是山底下的一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 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的，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的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镐山这个，我觉得它是应该比较警觉，它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镐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镐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2: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50000人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的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 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这个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

0: 它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种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镐山呢，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罕呢，或者佛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它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1: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他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2: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的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他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他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他有一些这个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他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他这个挖出来，被他这个搞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他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他的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他主要打击的还是保障美军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把他的打击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他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对一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打击，那么下一步如果说美军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范围的打击，比如说进一步轰炸的桥梁啊，或者其他基础设施，那么不排除伊朗呢如法炮制啊，对周边国家的一些和美国配合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导致国际油价上涨，那么给这个向美国间接传导压力。此外呢也不能完全排除伊朗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网络领域发动一些网络作战的可能性。
1: 好，我们除了关注到美伊之间的升级对抗以外呢，还关注到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再次爆发冲突，引发各方的担忧。沙特方面7月13号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就向沙特境内发起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此外呢，我们注意到由于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有消息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向伊朗方面郑重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的红线。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一次为什么冲突再起？那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外溢呢？
0: 现在这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看，特别是从这个沙特跟也门之间这一轮交锋呢，主要还是那个沙特控 空军在7月13号空袭了这个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当时呢，有一个那个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的马哈航空公司的飞机要降落，所以呢，沙特空军呢要给予阻止。那么表面上看是阻止这个胡塞代表团降落，但其实呢，现在也是这个美国一直在敦促，包括沙特在内一些国家呢，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阻止这个伊朗的航空这个运输呢，跟胡塞武装之间的联系。所以这次打的表面上看是打的这个胡塞武装代表团降落这个机场，但是在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美国想着借此呢来那个阻断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特别是在航空方面的一些联系，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现在在去年也签署了相关的条约和协议，那么认为这个袭击沙特的话就是袭击巴基斯坦。那么现在这个巴基斯坦呢，也在沙特呢驻有至少8000名这个驻军，那么他主要是呢跟沙特呢一起来承担所谓的这个沙特本身的这个本土防御。但是如果说胡塞武装进一步升级，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已经公开这个放出了包括利雅得、吉达、这个达曼等核心城市的机场，还有一些这个石油设施。如果真的在扩大这个打击来说的话，那么巴基斯坦要不要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从目前来看的话，按照条约是应该参加的，但是从这个各方的这种意愿来说的话，要不要参加，包括沙特要不要全面展开对于沙特对于这个也门的这种打击，这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种打击的意志。但是呢，现在沙特呢已经被这个冲在了这个冲突的前线。那么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对这个也门武装的支持呢，应该说也是这个一直是不断的，也希望呢甚至提出来要控制这个曼德海峡。那么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外溢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有一个比较关注点，就是这场冲突，就是伊朗和美国冲突这个升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伊朗现在要不要把这个导弹呢完全去杀伤这个美国就中东地区的大兵。因为在之前不管是这个2020年的这个苏莱曼尼被击杀之后，那么伊朗这个打击阿萨德空军基地，还是去年那么打击这个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伊朗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打的更多是机场的空地，而没有直接砸向这个由美国大兵这个驻扎的兵营。如果说砸向兵营的话，我相信呢美国现在承受这个伤亡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损失呢比现在大。所以现在伊朗呢是不是面对的特朗普不断升级对他打击，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这种这个打击或者杀伤这个驻中的美军的一种这个战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一方面美国可能特朗普政府会承受巨大压力，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可能要升级对于这个伊朗打击，所以这种这个冲突的升级以及外溢呢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现实。
1: 正像陶老师所说，和霍尔木斯海峡一样承担这个中东战略通道作用的还有曼德海峡。我们特别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7月13号表示说，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怕将关闭。而路透社16号的报道说呢，伊朗方面告诉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那么当然各方目前对此呢还没有什么样的回应。那张老师，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吗？
2: 我们知道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一个海运的要冲，可以说是往来欧亚之间的航运的必经之路。那么它最窄处呢只有30公里，如果说这地方被封了，那么很多商船呢就只能绕到南非的好望角，这样呢它的行程就要增加3000到6000海里，那么这个时间会增加几周，那么它的运费也会大幅度的上升。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因为这个海峡也非常窄，30公里。那么胡塞武装呢，它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反舰武器，比如说无人艇。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第一次使用无人艇对沙特的这个护卫舰展开了打击。那么现在无人艇呢，仍然可以袭击过往的商船，包括它有反舰巡航导弹、有无人机等等。虽然说它的总体实力肯定是不如伊朗，但是呢，如果说打击，这个他要宣布封锁海峡，打击过往的商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当然了，它能不能彻底的 把这个海峡给封锁。我们可以不妨看看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在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胡塞武装为了支持哈马斯的作战，宣布这个对过往的，过往这个曼德海峡的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进行打击。那么当时呢，就一下子使得这个海峡。

0: 家的过往的船商船的这个数量减少了60%到70%，而且呢，确实它使用反舰巡航导弹，甚至使用了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袭击了多艘过往这个在这红海附近的商船，给当时的很多商船带来很大的这个威胁。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说在下一步他想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几个不确定性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有没有啊，特别是美国、欧洲要不要对相关的商船进行护航？上一次呢，他宣布要打击一些商船的时候，是美国包括这一些这个韩国家出了一些护卫舰进行，包括驱逐舰进行了护航，对，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进行拦截，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过往的商船。那么这次，我估计美国如果真的再宣布这个封锁的话，美国恐怕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应对红海的问题。另外就是上次胡塞武装只针对的是和以色列有关的商船，那么这次他如果封锁的话，有可能会扩大封锁的范围。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胡塞武装在封锁曼德海峡上呢也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目前最近胡塞武装做出的一个威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段时间他和沙特阿拉伯爆发了非常短的冲突，因为他认为呢沙特的这个部队袭击了他的一个机场，导致他从伊朗返回的高层代表团无法在这个机场降落，而且非常危险，他只能去另外一个机场和台达机场降落了，然后导致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反击，那么并且做出了威胁。现在他的一个威胁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威胁威慑沙特，让沙特不要对胡塞武装轻举妄动。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完全要封锁这个海峡的话，恐怕还要看局势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他不会主动的去升级去封锁海峡，而要看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说，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而英国媒体近日援引专家的话说呢，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破裂，冲突将在数日内立即升级。唐老师，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就是未来中东地区局势的走向您怎么判断？
2: 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政策选择。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通过谅解备忘录呢，似乎呢比较体面的摆脱了这场冲突，这场战争。但是最近为什么又这个战端再起呢？这应该说体现出特朗普对于这个地区，特别对霍姆斯海峡掌控能力，要显示这个能力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打打谈谈，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打击行动方面呢，似乎呢摩擦点是在霍姆斯海峡，但是呢打击呢它往往是针对伊朗境内的，包括我们刚才讲他是不是要打击这个高山这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他可能会承受的重大的这个打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对于这个和谈也好打也好，他是两手准备，他也希望呢通过这种谈判，通过这种备忘录呢，来在国际市场上或者在国际这个整个大环境里边呢谋取更多的好处。特别是美国如果说能解除制裁，能解除对这个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那么他当然是一个乐见其成的，甚至呢还可以放行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呢在相关的一些要害问题上，比方说霍姆斯海峡控制，比方说伊朗的核问题，我相信呢伊朗不会退步。而美国现在特朗普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政策呢，恰好呢正好这个刺激了伊朗做出相对的回应。毕竟在控制霍姆斯海峡，甚至呢在这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利好，有一定优势的。所以伊朗现在呢针尖对麦芒，你打的话我就跟你打，你谈的话我就坐下来跟你谈，所以各有自己的需要。所以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呢会在很长时间内，我相信呢至少在特朗普这个未来执政这两年多时间当中会这个持续下去。
1: 好，那么各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展开的博弈呢，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的是今天第二个话题。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双方在远程打击领域的较量。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乌克兰空军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截至14号上午9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5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 FLIR 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当天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还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称，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方面发布的一则消息，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亚科夫列夫15号呢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还暂无回应。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事件会改变俄乌冲突的性质。此前我们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已经公开承认说特别军事行动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了，所以滕老师，您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俄乌冲突会大规模升级呢？
2: 应该说这种升级的可能性在增加，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乌克兰包括动用大批量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像莫斯科。那么在7月2号的时候呢还专门报道说拦截了乌克兰发射的这个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的这种这个弹道导弹。那么这体现出一种这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就是说如果说乌克兰大量的使用导弹、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中心，比方说莫斯科，那么如果说使用导弹攻击的话，那必然呢会这个引起俄罗斯的这个升级打击。因为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普京也反复强调，如果说遇到这种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可能数倍这种这个报复来这个作为回应。所以这是一个俄乌冲突出现的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就是说双方如果说不断的对对方包括首都在内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这种升级 击是必然的，特别是俄罗斯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制。那么这是一个现态。那么这次这个雅库夫列夫这个总师被击杀呢，这一体现出呢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他是在这个开车的路上，那么他跟这个司机一块儿这个被击杀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乌克兰到现在来说的

0: 话，从来没放弃对于俄罗斯一些重要人员，包括这个高级将领，包括这个总工程师进行击杀。那么在这个冲突爆发的前三个月，我们看到乌克兰曾经一度宣称呢击杀了俄罗斯至少14名将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一贯动作。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发起这种击杀行动呢？我觉得跟当前的这个战场冲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俄军现在已经在这个康斯坦诺夫卡占据了这个有利，接下来的话可能一路的向北向西进攻，那么乌军最后一道防线呢可能就会崩垮。所以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呢，那么乌军对于扎波罗核电站的攻击呢这个行动明显增加。比方说这个4月27号乌军呢对于这个核电站攻击造成了当地的这个至少有一名俄罗斯人的死亡，那么6月5月都有这种作战这个行动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整个一个在扎波罗核电站周围的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来说，明显加大了这个打击的力度，特别是无人机频繁出现在扎波罗热这个核电站方向，这应该说呢是乌军整个一个作战企图呢把注意力呢往这个扎波罗方向这个吸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种这个击杀行为，一个是呢这是乌克兰在这个冲突爆发以后一贯的一个做法，就专门击杀这些要害人员，重要的这个人员。第二方面呢，在跟当前的整个一个在乌东地区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呢有密切的关联。
1: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方面本周发布了一份通报，说乌方呢成功拦截了5枚俄军弹道导弹，是乌方近2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的弹道导弹。那张老师，近期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重点是什么？从乌方通报来看，为什么对于拦截俄方的弹道导弹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呢？
2: 首先俄军的打击重点我觉得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显著加大对敖德萨地区的这个空袭，包括敖德萨的一些深水港以及港口的一些设施啊，包括一些商船。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亚速海的上面的商船进行了打击，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袭击了上百艘俄方的这个商船。那么俄军呢通过对敖德萨地区的打击呢可以说是进行对等的报复，也是为了切断乌克兰的一些出口的通道，包括海上的补给线，重创它的战时经济。第二点呢也是打击它的一些军工生产的源头，比如说无人机导弹的制造厂啊，存储地点，特别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些重要的工厂成为重要的这个袭击的目标，包括它一些远程无人机无人艇，包括一些导弹的生产工厂遭到了打击。特别是我们前段时间基辅的这个附近有一个重要弹药库遭到了打击，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导弹的存储点遭到打击，也是为了削弱乌军远程进攻的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打击一些常规的目标，比如说军用机场啊，燃料仓库啊，包括它的一些后勤枢纽，也是为了直接支援俄军的地面作战。那么现在看呢，这个乌军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抱怨说它的拦截俄军的弹道导弹能力在下降。实际上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本身拦截弹道导弹就很难，像它主要使用这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但是爱国者系统拦截弹道导弹的时候呢是属于一种电防御系统，拦截范围也就是个30公里，而且呢它在作战的时候雷达不能转，它不是进行一个它的防御区呢不是一个圆形而是一个扇形，只有90度，这样它还要部署到这个目标周围，对它的部署地点有影响。这样的话它有个6-7套爱国者只能保卫6-7个这样的目标，本身能够覆盖保卫的目标就很少，然后再加上俄军的导弹它就进行突防的机动啊，这个放一些诱饵啊，拦截本身就很难。而且在2025年的时候就传出来，当时对俄军的弹道导弹的拦截呢，拦截率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可能俄军采取了一定数量、一定的这种新的突防手段，特别是针对他的爱国者的部署啊，对软件进行调整，提高了他的突防能力。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乌方公开的这些个拦截概率呢，都有很大的水分。之前拦截概率高，现在拦截概率低，实际上呢 就是根据他的需要来公布一些数据。之前他要宣称这个爱国者系统很先进的时候，他说这个啊，这个系统拦截率非常高，80%、90%。现在呢，他需要营造一种对方威胁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就说啊，俄罗斯的导弹突防能力都很强，现在来的都很难拦到。当然，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太少了，因为美军呢不怎么向他提供啊。
1: 那为了弥补这个拦截方面的不足呢，乌克兰方面呢打造了名为这个弗莱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据说呢它的拦截能力和爱国者相当，规模这个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那张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这个国产反导系统性能究竟怎么样？能弥补导弹防御能力的不足吗？
2: 虽然号称是国产，但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了欧洲的一些现有的系统去传一套反导系统，比如说它的这个雷达呀，包括对空警戒雷达、火控雷达，都是使用现在欧洲的一些现有的一些系统。然后呢，主要就是研制一枚新的拦截弹，但是我们要看到，乌克兰的这家企业呢，之前只有研制这种无人机以及这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比如说火烈鸟那种啊，极简版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去研制，在这个基础上去研制这种反导拦截弹，难度是非常大的。这好比以前只生产拖拉机，现在你要生产一个高级赛车。这个研制难度呢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要说乌克兰，就是到现在欧洲国家也很难说拿出一款能够比肩美国的爱国者三这样的一个反导系统。你像之前欧洲国家几个国家联合研制的麦兹中程防空系统，还是直接挪用的，直接拿来的，拿来主义直接用的是美国的这爱国者三拦截弹，但后来呢也没这个装备部队。现在当然说这个法国的桑普蒂这个中程防空系统呢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导能力，但是它和爱国者还是有差距的。从这点来看呢，不是说乌克兰想研制就能研制出来，而且他还要求这个导弹更便宜。爱国者拦截弹是350万美元，他这个拦截弹只有70万美元，又便宜又好用，还要很短时间内推出来，这可以说是科学童话或者说军事童话。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正像您说的，乌克兰和这个欧洲多个国家联合成立的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也就意味着这个反导这个拦截弹不仅是乌克兰需要，欧洲国家其实也需要。
2: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在打造国产反导系统的同时呢，乌克兰也在努力争取外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而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呢将向乌克兰授予防空拦截弹等武器的生产许可。滕老师，您觉得美国还有多个欧洲国家突然答应向乌方提供这个导弹的生产授权，或者是组建这个反导联盟，那么各自心里都揣着什么算计？
0: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他要的表面上是导弹，不管是爱国者，甚至呢在之前那么看到还想要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它更多呢是一种政治诉求、外交诉求，就是通过这种拿到欧美国家的导弹，那么他把这些国家呢绑在这个整个一个冲突，站在这个乌克兰这边。所以它是个政治外交的诉求。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现在应该说呢也看到了当前这个形势，特别是这个靠近这个俄罗斯的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那种天然恐惧来看的话，希望呢能够让乌克兰继续支撑下去，继续呢消耗俄罗斯，这种这个战略来看的话，就表现在现在美国尽管后退了，不管是在这个军事装备、武器援助，还有这个经济援助方面，那么都往后退了。但现在欧洲国家似乎显得呢，更加积极参与到了对乌的援助。所以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有他自身的考虑。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关于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一个政治同盟，就是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呢，对乌克兰做开出一系列的控制支票。因为从目前来说的话，不光是这个乌克兰的整个一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很难承载去这个防俄罗斯的导弹打击或者无人机打击。那么就是美国、北约现在在内的这些国家呢，也很难完成对于有关导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欧洲地区，美国部署爱国者，美国部署萨德、宙斯盾，还有这个天玑的一些这个防御系统，但是对于俄罗斯 导弹，甚至对伊朗导弹都很难形成有效的防御。毕竟呢，这些防御系统它是冷战末期研发的，那么它的这个雷达捕捉的目标能力呢，可能都在五个马赫以下，那么拦截弹的话也在五个马赫以下，那么它怎么去这个拦截最后这个落在弹着点这个十个马赫或者更高这个飞行速度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这些这个打击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它看不到也拦不住。那么现在搞这样一个所谓的弹道导弹联盟呢，它更多的是希望继续呢向乌克兰开出空头支票，让乌克兰继续顶在这个地方。
1: 那么说到这个远程打击攻防战，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在攻击方面的举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呢，已经命令成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而俄总统普京13号说，针对俄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那最后想请到张老师，您觉得乌方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以后，可能会对俄罗斯发起怎样的行动？俄乌又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2: 现在乌克兰这个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我觉得呢一个重要的目的呢，也是向俄罗斯施压。前段时间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可以说给俄罗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呢，他宣布要成立这样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也是为了做给这个俄罗斯看。那意味着呢，下一步可能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持续的这个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然后呢做出更多的让步。下一步呢，我觉得他主要是利用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呢，更好的协调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队，组织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协同他的无人机部队、导弹部队，然后呢再协同他的情报部队选择好目标，然后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一步的打击。那么随着他的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的成立呢，我想呢俄方也会加强对乌方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双方会围绕对方纵深目标，特别是一些经济目标展开这种互袭，以及为了这个防住对方的这些，以及加强己方的这个防空作战能力。可以说现在之后呢，是双方情报能力、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综合的比拼。情报能力是比拼的是谁能够首先发现对方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导弹的生产基地，对它进行打击。攻击能力就要看己方的导弹无人机的整体的这个精度打击能力，然后防空能力呢也非常关键。
1: 所以攻防两方面俄乌都将展开激烈的博弈，我们也将继续来关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漂浮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自动机，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

0: 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1: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2: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3: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5: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6: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内力。是。
8: 朱墨眼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度，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雪，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雪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朱墨元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朱墨元的台前幕后。
5: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9: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他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他是非常不容易的。
5: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10: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一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

0: 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 我们这部作品《注墨园》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注墨园》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0: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个故事上面写的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2: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3: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4: 永言，你严重了。
3: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0: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1: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注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3: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5: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就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6: 我要回北京一趟。
7: 回去干什么？
6: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8: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0: 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轩辕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1: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0: 对，
1: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2: 对，
1: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0: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3: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度，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4: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0: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6: 我觉得

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0: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元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薄笔、竹片、木片、金片，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4: 对，
3: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3: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 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的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0: 嗯，
3: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4: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3: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赵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0: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1: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2: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1: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3: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镰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0: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5: 捞纸。
0: 捞纸，
5: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6: 棉花。
5: 对对，形容的非常准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0: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5: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捏捞上。
1: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连长连，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3: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这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然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4: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3: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
6: 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六，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两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三丈山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0: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三丈三。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三丈三，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三丈三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三丈三的诞生之路。
7: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乘坐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三丈三，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三丈三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成摞，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三丈三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 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3×3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八名工匠一起动手，3×3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

0: 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1: 3x3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了，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0: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有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蚕丝、金缕都是细绳，不纹绳，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3: 杂花那种锈蚀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1: 我师傅教我的时候点拐，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帖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的那，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0: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父，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1: 宣纸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我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0: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

0: 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1: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初心守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二位先生的咖啡。
5: 哦，我们要谈点事情。
4: 好的，不打扰了。
5: 不，上海马上要解放了，组织上十分担心您的安全，希望您马上结束潜伏，离开国民党，留在上海。您的家人转移工作，由组织上来安排，这个您放心。
6: 谢谢组织上的关心。何康
5: 啊，
6: 我现在不能留在上海。
5: 为什么？
6: 刚刚接到通知，蒋介石已经任命我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催我到福州赴任，我必须马上走。
5: 但是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情况，蒋介石在我军胜利渡江后大发雷霆，下令严查情报泄密之事，万一这是国民党的圈套呢？
6: 蒋介石给我这样重要的岗位，说明我还没有暴露。你可以向上级组织转达我的谢意。我务实，既然选择了这项工作，前面即使是万丈深渊，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5: 吴伯伯，我父亲说过，他这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您。
6: 我能走上革命之路，要感谢你父亲徐朴兄，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呀。我和徐朴兄是生死之交，是他让我结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先生，也是他影响和改变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想当年，他将你的两个哥哥托付给周恩来先生到延安参加革命之叙，让我非常佩服。
5: 吴伯伯，此次分别，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面。
6: 何康，希望我们下次见面之时就是福州解放之日。
5: 好，吴伯伯，我以咖啡代酒敬你，福州解放之时再见，干杯。
6: 干杯。
7: 多年后，何康伯伯在跟我爸爸说到和爷爷这段分手的经历，仍热泪盈眶，伤感不已，因为这是他和爷爷的永别。爷爷是在1949年五月阔别家乡37年后，带着小儿子建成回到了福州。
8: 爸爸爸爸，我们回来了。
9: 建成回来了。聂叔叔带你去哪儿玩了？
8: 聂叔叔带我去看了林则徐住过的地方。我记得爸爸给我讲过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故事。我还会背他的诗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9: 好好啊，建成啊。你去吃饭吧。啊，爸爸和聂叔叔还有事要谈。
8: 哦，爸爸再见。聂叔叔再见。
9: 聂西，进来说话。和上级联络上了吗？
10: 先生，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达联络点，但联络人没有出现，以防万一，我就先回来了。
9: 要尽快和上级联络上，解放军已经南下逼近福建了，有很多重要情报要赶快传递出去。
10: 明白。

0: 这么晚了，你还不睡？
1: 啊，明慧，你怎么起来了？
0: 我看你不在卧室，又没在书房，就出来阳台看看。
1: 啊，我刚忙完，一时也睡不着觉，就出来在阳台上站一会儿。
0: 玉勋，
1: 嗯，怎么了？
0: 我想我们的儿子没成了。
1: 他会回来的。碧桂，你到底怎么了？
0: 你会跟国军一起撤退到台湾吗？
1: 碧桂，你，
0: 我不想再离开福州了，也不希望你去台湾。我要等美成回来，我要我们一家人在福州团聚，从此不再分开，好吗？我跟你东奔西跑，受任何苦任何难，我都没有一句怨言，我只要你和孩子们平安健康就行。可是我们的孩子们跟着我们受太多苦太多难了，你在听吗，玉轩？
1: 我在听。
0: 民国29年，你在桂林跟日本人打仗，为了躲避战乱，我带着孩子们千辛万苦从桂林挤火车去贵阳，他们跟着我有一顿没一顿，颠沛流离，因为途中生病缺医生，康哲和清晨两个孩子离开了人世。你想想啊，他们一个7岁，一个才5岁，我可怜的孩子。我们对不起他们呢。
1: 碧桂，对不起，是我没能尽到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
0: 我常常在梦中见到他们，我梦到康成和清成躺在我身边无助地看着我，我经常梦到美成在喊妈妈妈妈我回来了。于是我求求你，我不能再失去我们其他的孩子了。台湾不要去了好吗？你也不要去政府做事了，就当个教书先生吧，即便日子清贫一点，只要我们全家能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你倒说话呀，雨轩！
1: 碧桂，我答应你，不走了，就留在福州，陪在你和孩子们身边。

0: 长官，有位上海来的吴寿康先生求见。
1: 吴寿康？哦，快请他进来。
0: 是，吴先生，请。
1: 好，念希啊，你先出去，把门带上。
0: 是。
2: 吴长官，有武夷山的大红袍吗？
3: 只有肉桂，不过也是武夷山产的。
2: 如果没有盐茶，那就喝点红茶吧。吴长官，喝红茶吗？
3: 不，喝茶，我只喝绿茶的雀舌。
2: 吴石同志，寿康先生，我们终于见面了。
3: 哎呀，欢迎你啊，寿康先生。你来福州的消息，何康同志已经告诉我了。
2: 吴石同志，我受上级指派，担任您的单线联络人。
3: 哎呦，太好了！
2: 上级指示，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啊，吴石同志，上级要您一定注意安全。如果碰到危险情况，让您立刻停止工作，并切断和外界任何联系。周副主席也很关心您。
3: 对他的心意，周副主席，周恩来先生。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三集，
5: 1934年4月，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广昌。10日傍晚18时，国民党军11个师向广昌发起大规模进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红军的阻击阵地被连续突破。14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长时间对峙，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术，机动地消灭敌人。但是李德和博古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应毫不动摇地

利于防守，而国民党军的坦克可以毫无阻拦地向前碾压。战至四月下旬，广昌被国民党军三面包围，红军被迫撤离。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红军伤亡5000多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近3000。红军医院卫生班长钟明难忘一个个血肉模糊的重伤员被抬到他眼前时的情景。一位胸部中了开花弹的伤员不断地哀求着给自己一枪。开花弹打入身体时是一个小孔，出来时会把身体炸开一个大洞，肉都烂了，鲜血直往外涌，止都止不住，而且伤口还有一种极其难闻的臭味。因为药品用光了，钟明只能拿着用石灰简单消毒的棉花和纱布为伤员清洗伤口，又因为伤员实在太多，棉花要用成坨，纱布要用成线才会被扔掉。时光过去整整80年后，钟明说，最难过的莫过于看着一个又一个刚刚从战场上抬下来的重伤员在自己手中慢慢的死去。没有比大量的红军干部阵亡更令指挥员痛心的了，因为对于整个红军有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说，丧失红军干部比丧失苏区的土地更加不可挽回。1934年6月，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后，调集31个师的兵力于7月初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发起全面进攻。在李德博古做出的全线抵御的战略部署下，已经连续苦战近10个月的红军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防御作战。高湖脑一战，国民党军倾泻在红军阵地上的炮弹达数千发，直至红军的阵地成为一片焦土。万年亭一战，红三军团第5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部长阵亡，全师团以下干部牺牲342人。1000保卫战，红军官兵决心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仅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第15师就有2352名官兵伤亡。而在兴国方向的阻击战斗中，湘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毅身负重伤。1934年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石城地区，这里已经十分接近中央苏区的核心部位了，敌人已于10月14日对瑞金发起总攻。

危在旦夕的前夜，瑞金四周十分寂静。不久前，中央已决定第六、第七两个军团撤离根据地。无法得知毛泽东获得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但毛泽东前往于都视察还是引起了诸多猜测。有相当多的史料认为，毛泽东在红军即将出发的时刻到远离瑞金的于都去，这是博古想让毛泽东就此留下来。但也有史料证明，到赣南视察的要求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他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并且得到了同意。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时候，他憔悴的模样令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吓了一跳。他问：“主席身体

0: 不舒服吗？毛泽东答：身体不好，精神更坏。接着，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他要求毛泽东着重了解一下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很快就判断出这个要求的真实含义，于是他对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做出了详尽的调查。20天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红军正是从于都突围出去的。调查电报发出后，毛泽东突然发起高烧。警卫员吴吉清打电话向瑞金报告，张闻天派副连长院长赶到这里，毛泽东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他在床上昏沉沉地躺了8天。一个名叫刘英的女红军此刻正在于都征兵，她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来看望病重的毛泽东，毛泽东抱着被子斜靠在床上，他迷迷糊糊地给刘英背诵了一首明朝金陵人陈全作的曲子，以形容自己此时的痛苦。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的天灵破，颤时节颤的牙关错，只被你害杀人也莫割，只被你害杀人也莫割，真个是寒来暑往都难过。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4: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向荀子学习言行的艺术。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4篇《荣辱篇》，成于言，敏于行。我们人的一言一行啊，绝非孤立的举动，而是内在道德修养的直观投射。言行就像是一面澄澈的镜子，它能够清晰地照映出一个人的品德高低与智慧深浅，更能够在无形中啊影响着人生的走向。荀子在《荣辱篇》中深刻剖析了言行与做人做事的密切关系，为我们揭示了言行背后的处世之道。谈到言行与做人的关系啊，荀子说：“缴械者，人之殃也；恭俭者，并吾兵也。”就是说，若人言行骄横、傲慢、自命不凡，这一类的举止必然会为人的自身招来祸患。如果一个人言行 恭敬有礼，谦逊自持，那么这份修养它所蕴含着的力量啊，甚至能够抵御兵器的伤害，成为护佑自身的坚实的屏障。荀子格外重视言行举止，把他和做人做事的成败啊紧密的绑定，通过剖析不同言行引发的迥异结果，给我们留下了极具价值的思考和启示。日常生活中，言行是人与人交往互动的基本方式，举手投足都蕴含着家风家教，言谈话语中啊都彰显着品德修养，更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生活的顺利和事业的兴衰。同样是开口说话，有人言语啊满含善意，能够给人带来温暖和希望，有的人呢却口无遮拦，恶语相向，轻易便引来了是非祸端。可见把握不同场合的言行分寸，明白我们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是值得深耕的一个人生的艺术。善良得体的言行就好像是无形的护身符，它能够帮助人赢得人心，远离祸患。而傲慢无礼的举动呢，必然会引发他人的反感，让人失去信任和助力，最终呢，作茧自缚，自食恶果。锋利的兵器远不及恭敬礼让的品德啊，更有影响力。这个道理呢，不仅适用于个人的修养与家风的塑造，更能够延伸至啊国家的层面。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外在的武力武装，而是内在的文化的底蕴和德行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啊，足以让人屹立不倒，让任何的外力啊都无法攻破。春秋时期，齐国的名臣晏子深谙言行之道，他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为了羞辱他，故意让人啊开了一个小门来迎接他。晏子呢神情自若地说，去狗国的使者才会走狗门，我出使的是楚国，所以我理应啊走正门，走大门。楚王听了以后啊羞愧不已啊，立刻呢命人啊打开了大门。两人在相处过程中，楚王啊又讥讽齐国啊地小民穷，晏子呢也是从容的回应，狗虽小能守门户，人虽穷懂礼仪便值得尊敬，齐国虽小却能够做到恪守礼仪，自然应该被尊敬被敬重。晏子凭借他得体的言行，既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又不失风度，最终呢让楚王是心悦诚服。这正是恭俭者并无兵也的绝佳写照，足见礼仪和智慧的力量啊是远远胜于刀枪的。战国时候，赵国的名臣蔺相如，他随赵王啊赴渑池会，秦王呢故意逼赵王鼓瑟，并让史官呀记录下来，想以此啊羞辱赵国。这时蔺相如不卑不亢，上前啊请秦王击缶，遭到秦王拒绝后呢，他便以死相拼。蔺相如言辞坚定，却不失礼节，既没有激化矛盾，又成功地维护了赵国的尊严。他的言行尽显智慧与风骨，正是荀子所讲的恭俭之力啊胜兵器的生动印照。荀子还说，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意思就是说呢，一句善意的话语比冬日的棉衣啊更能够温暖人心，而一句伤人的恶语比矛戈刺激啊

更让人痛苦。语言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它能够传递希望，给人信心，你用不好呢，变成了伤人的利器，自刎的利刃，甚至可能会摧毁他人的斗志，让人啊迷失方向。正因为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言行之间更需要谨小慎微，避免轻率说话，信口雌黄。开口做事以前，务必要深思熟虑，权衡言行的后果，这正是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他人负责。增广贤文说，说话三分留七分，逢人不可全抛心，说话留有余地，你才能够避免一时痛快而引来的祸患和麻烦。古往今来，许多人事业的成功啊，根源就在于其高尚的修养和得体的言行，而有些人呢，处处碰壁，生活事业一团糟，往往是因为啊，不懂得言行的艺术，言语不当，伤人伤己。面对身处低谷的人，一句鼓励远胜无尽的指责；面对生病虚弱的人，一番的宽慰啊，远比泄气的话更有力量。要知道，一句真心的祝福和鼓励，有时比千万补品更能给人前行的力量。言行从非小事，谨慎方为关键。学好言行的艺术啊，才能够积累更多的善缘，让事业呢愈发的顺遂，生活更加的美好。所以我们学习荀子的言行智慧啊，不断提升自身修养，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散发出更加绚丽多彩的光芒，我们的人生啊，也一定会更加的出彩。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肉类知识大盘点。
2: 关于吃肉，网友的发言还不少，我们盘点一些热度比较高的话题，看看上榜的话题都有哪些吧。吃鱼能变聪明，速生鸡有激素别吃了，动物内脏胆固醇高又有毒素少吃吧，烤肉会致癌，苍天哪，我的最爱。才知道肉汤其实没什么营养，吃完还痛风。亲测生酮减肥法不靠谱，人老了十岁。
0: 请范老师为我们一一做解释。
3: 鱼是 DHA 的来源，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尤其是那些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鱼，它们是我们膳食当中 DHA 的重要的来源。而人体在3岁之前完成大脑发育，所以这个阶段供应足够的 DHA 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有一些多汁的鱼，就是脂肪比较高的鱼，它里面是有维生素 D 的，同时它也有很多的 DHA。像这样的鱼呢，对我们这个钙的利用就会有一些好处。同时呢，鱼跟肉相比，鱼的钙含量要高得多，肉是一个极度缺钙的食品，不论是鸡肉、鸭肉、牛肉、羊肉、猪肉，全是缺钙的很，它的钙的含量基本上是差不多是个位数。那么鱼里边的钙含量大概有多大的量呢？一般是几十的这个水平。哎，所以说适当的吃一些水产品，对我们的骨骼可能还是有一定帮助的。而且鱼里边的 EPA 这个成分，它是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降低血管的炎症啊。
0: 来，我们看看下一个，速生肌肉还有激素，不宜多吃。不过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好像疑惑非常多啊，范老师。
3: 首先速生肌肉是用激素催长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0: 不含激素吗？
3: 如果你家里养，你自己想往里饲料里边加，那是你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正规的饲养场，它是不会加激素去催的。因为首先呢，这些鸡是多年选育出的叫快速生长肉鸡品种，人家就是长得特别快，这叫白羽肉鸡嘛。然后这个鸡的特点就是长得非常快，它在小的时候叫做无限生长，你给它吃多少，它能消化多少，然后它就使劲的往上长。那么这样的话，只要你给它配的那个饲料热量够高，营养够足，它就可以在50天之内就长成一个合格大的肉鸡，大概差不多有2斤重吧。那么为什么不继续养呢？继续养它长得就很慢了，然后你还得天天供着它，你这个成本就很高了。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出栏？就是因为这一段生长效益比较高，你给它吃了饲料它就往上长，然后攒这个肉成本比较低，我们才能买到这么便宜的鸡肉。
0: 今天终于明确了一个概念，鸡能够快速的出笼，主要是和品种有关系，而不是注射了使用了大量的激素所导致的，所以可以放心食用。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关于动物内脏的说法。
3: 肝脏呢，它是什么地方？它是营养素储存的大仓库。各种动物都一样， 这个营养素当时你没用完，比如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D 呀，哈，他们没事儿多了都是放在肝脏里的。还有像铁呀、锌呀这些矿物质，尤其是铁，它是存在肝脏里的。然后这边说胆固醇高，这要看是什么人。对于健康人而言啊，并不会因为你吃了个肝脏，然后你一去体检，你胆固醇就高很多。因为健康的人体它有一个调节的机能，你这儿进来的多了，它这儿就少合成点，最后大家也就平了。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胆固醇代谢是有障碍的，那么他没有这个调节功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建议他把膳食当中的胆固醇摄入量稍微控制一下，就是一些高危人群、代谢紊乱的人群。但你不能把这个说法推荐给所有的人，一个月吃一两次，每次吃个一两就可以了。毒素易沉积这个事情是说呢，肝脏啊，它是一个解毒的器官。如果你真的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确实很多都是要放到肝脏里边去解毒的。所以呢，人们对肝脏有警惕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就因此说所有的肝脏都有毒不能吃，这个话也不对。因为健康的动物它的肝脏里边的有害物质并没有那么多，甚至有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肝脏里还少。因为我们人活得很长，我们活得很长，活一年攒一年，活一年攒一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的污染物质，难分解污染物质的量是会上升的。而这些什么鸡啊什么的，它一共才活不到俩月，它就被我们吃掉了。所以它们攒不了那么多的污染物质，正常情况下没有那么可怕的毒素在那沉积。
4: 明确了啊，这个概念。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高温烹饪可能会增加肉类的致癌风险。
3: 这个说法是对的，就是我们的烹饪温度在120度以下的时候，是什么有害物质都不产生的。所以你用高压锅炖也没有问题，它不会超过120度。超过了120度以后，随着温度升高，大概在160到180的时候，会产生比较多的丙烯酰胺。当然它味道也不错，会有很多香味儿。然后再往上走，走到200度的时候，蛋白质类的东西就会生成一类叫杂环胺的致癌物。再往高了升，还会产生多环芳烃类的致癌物，比较有名的就是苯并芘啦，是吧？那这些呢，都是在很高的温度才产生的。
4: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关于肉汤。
3: 肉汤当然有营养啊，你看网上很多人说肉汤没营养，这话是怎么说的呢？难道说肉里没点可溶性的成分吗？比如说钾会跑进去啊，啊维生素 B 一啊，维生素 B 二啊，维生素 B 六啊，维生素 B 十二啊，它不都会往里跑？什么叶酸呢，什么都会跑进去的。有一些人他没办法吃消化那么多的肉，因为你想，我们有些人在做完手术之后啊，或者是消化道有一些疾病之后，他连固体的米饭他都吃不下去，你让人家吃大块肉，人家怎么可能消化得了呢？对不对？我们就希望他把汤里那点喝进去，总归比没有强，对不对？然后三高的人呢，要看什么高了。就像刚才说的，尿酸高的人确实是非常的不适合，因为嘌呤会变成尿酸在我们的体内，那些本来嘌呤代谢障碍的人就很容易升高血尿酸。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给他喝很多的肉汤，对他们可能真的会有一些问题。当然要是不去油就更糟糕了。所以说三高的人确实还是要限量的啊。
5: 还有一个呢，就是餐前喝汤对身体有好处，很多南方人都喜欢餐前喝汤，喝汤以后呢占点地方，吃饭的时候就少吃一点。
3: 餐前跟餐后相对比，餐前喝汤还是好处会大一点。第一个就是餐前喝汤可以增加一些饱腹感，而且这种饱腹感可以带来后面

0: 免你的饭吃的不会过多。另外呢，从体弱多病的人的角度来讲，他在吃别的东西之前先喝一小碗，注意不是一大碗一大碗的啊，可以起到一个促进消化液分泌的作用。所以这样呢，对那些胃酸不足啊，什么胃动力不足的人，他可能也还多少有点好处。所以跟餐后相比啊，餐前喝汤会更好一点。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0: 我们用这个生酮的方法可以让体内的脂肪快速的分解，然后产生了酮体，这个酮体就从你的尿里排出去了。嗯，就这个酮体本身是含有很多热量的。
2: 对，
0: 平常如果你把这个热量就是分解变成二氧化碳和水，那是很费劲的。现在就让它从尿里出去，所以它就省了好大，就它走了一个捷径，然后你身体就是看着看着这个体重就下去了。嗯，因此呢，对人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我们并不提倡自己随便搞生酮减肥，因为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而且没有人指导的话，你这个营养平衡很难以保证。所以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说肌肉量是会流失的，肌肉量流失，然后呢，这个人呢虽然瘦了，但是他垮，就是你真的看那照片，有的年轻的时候他虽然胖，他看起来很年轻，然后他瘦下去之后，你感觉到他好像年纪就明显的就大了，他就变得有点老，有点苍老的那种感觉了，精神头也不如以前好了，就是他的生命质量实际上方方面面他还是会有一些下降。我们这里不靠谱是说你自己用这个方法随便用，没有专业指导是不靠谱的。
1: 好，明白了。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施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

0: 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军官江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提升党组织领导备战打仗质效，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10: 重点关注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常见问题解决办法出台。
9: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多机型多科目飞行训练，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
10: 环球军情，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
9: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退役军人张建武，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带领群众把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闯出致富路的奋斗故事。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两优一先风采路，
1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军官江涛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在担任海军齐齐哈尔舰政治委员期间，江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提升党组织领导备战打仗的质效，团结带领全舰官兵勇闯远海大洋，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请听报道，江涛

0: 锻造坚强有力的海上战斗堡垒。节目采制，特约记者王阳、徐小川、张文英。
1: 火红的朝阳缓缓升起，海面上流淌着金色的波光。海军052地形导弹驱逐舰772舰劈波斩浪，正航行在茫茫大洋上。入列六年来，772舰在勇闯大洋、奋进深蓝的航道上离出了一道道壮美的航迹，圆满完成远海战备巡航、中俄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20多项。回忆起这艘战舰从接装到奔赴远海大洋的点点滴滴，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江涛感慨良多。
2: 我刚刚担任772舰政委时，部队刚组建，还没能形成战斗力，在支队的排名也比较靠后。当时我就想，部队的战斗力能不能上得去，干部很关键，干部能不能顶上去，党委很关键，所以必须要先从党委做起，从我自身做起。
1: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高教育针对性和时效性。针对军舰常年出海、舰员较为分散的实际，当时担任海军齐齐哈尔舰政治委员的江涛定下规矩，军舰的航迹到哪里，政治教育的课堂就延伸到哪里。他和舰党委一般人因地制宜、见缝插针，通过现地教育、仪式激励、座谈交流等方式，持续增强官兵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坚定强军信念，激发练兵动力。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段奥峰，
3: 在江政委的带动下，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搬到纪念馆，搬上码头。每个季度呢，定一个主题，让党员轮流登台讲师面试，把大道理变成小故事。
1: 对待官兵，江涛一贯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一名军官由于家庭矛盾影响工作状态，连续两次考核不达标。了解到相关情况后，江涛专门和那名军官的家人通电话，并积极协调解决他们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同时还给这名军官下达了3个月补训令，要求他每天要比别人多训2小时。3个月后，这名军官再次进行考核时取得了全优的成绩。记者在采访齐齐哈尔舰官兵时，大家一致表示，江涛政委上任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能随口叫出所有舰员的名字。他主持编写的舰员手册上详细记录了每名官兵的成长路径、兴趣爱好、家庭情况等资料。舰党委每年都要组织生长军官岗位集训，为年轻军官制定成长路线图，同时还大力推动跨部门交流。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江涛，
2: 严管是为了让他待得住、干得好，严管后面要有厚爱，你得让他知道组织是拖着他的，要让大家相信，只要扎根站位、扎实工作、成长进步，交给组织就行了。
1: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提高抓备战打仗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过程。2024年底，由于岗位调整，齐齐哈尔舰舰长的职位一度空缺。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度重大演训任务，江涛带领党委班子带头谋战严战，聚力任务攻坚克难，主动向上级请缨担当指挥舰。在完成重大演训任务的过程中，齐齐哈尔舰出色完成了各项演训科目，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在江涛的示范带动下，全舰官兵时刻保持向战而行的冲锋姿态，整体作战能力持续提升。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武伯敬，
4: 只有锻造一个忠诚于党、坚强有力的战斗机体，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我们始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把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作为党委工作的原则，紧紧围绕提高领导备战打仗质效、理思路、做决策、抓建设，真正使党委成为备战打仗的领头雁。
1: 近年来，齐齐哈尔舰先后被上级表彰为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人才先进单位，5次被评为四铁先进单位，荣立集体3等功1次。江涛也被评为海军优秀政治军官，荣立2等功、3等功各1次。面对刚刚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这份荣誉，江涛动情地表示，
2: 有幸 能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一称号，对我来说既是荣誉，更是鞭策。奋进新征程，我将坚守初心，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以坚定的理想信念、过硬的政治能力、强烈的使命担当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为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孙兴维、周景明报道。针对官兵关心的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问题，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会同有关部门日前出台解决办法，并以问答的形式逐类明确适用范围、审批流程、结算方式和责任归属。据了解，2022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暂行规定，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增强了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的荣誉感与获得感，有效激发了官兵爱军精武、投身强军事业内在动力。可是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官兵跨区调动、异地任职、临时外出执行任务等情况不断增多，原有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暴露出一些操作盲区。此次办法的出台聚焦解决常见问题，确保医疗待遇保障相关政策落地见效。办法明确，军人因为急性伤病可就近就便选择地方公立医院急诊就医，并且在事后报销费用。外出期间经团级以上单位卫生部门确认后，可以在驻地附近地方公立医疗机构诊治。军人异地任职后，其家属在原体系医院就诊，无需再通过县体系医院转诊。军队医疗机构对符合规定的跨体系就诊，应主动提供转诊协助和费用结算便利。驻地无军队医院的女军人可通过体系医院会诊认定，就近转诊到具备救治能力的地方公立医疗机构，进行产前检查、出生缺陷干预和分娩。
1: 记者张金、张国强报道。近日，中检云壤岗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官兵赴云壤洪森小学开展公益助学活动，以实际行动厚植两国传统友好根基，展现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此次助学活动前，官兵们专程到学校深入走访，精准了解现实需求，为学校修理桌椅门窗，同师生们一起清洁校园。活动现场，官兵们向洪森小学捐赠定制校服等物资共计700多件。学校校长代表全体师生对中方官兵的无私帮助表达诚挚谢意，表示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令人感动。随后，官兵与孩子们一起开展文体活动，进行了舞狮、武术、川剧变脸等表演，赢得阵阵掌声。为改善当地学校教学条件，中检云壤岗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持续捐赠电脑、投影仪等教学物资，受到了检方高度赞誉。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多机型多克目飞行训练，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请听报道。
6: 接到指令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10多架运输直升机、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融合编组飞赴预定空域。在几十公里外的某海域，各机组在编队长机的指挥下，先后完成海上编队飞行、海上低空突防、海上模拟目标攻击等多个科目训练。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郭海棠：
7: 海上飞行环境复杂，海面参照物少，天气变化大，加上受海风波浪影响，飞行难度相对陆上飞行大很多，这就要求各机组之间加强协同配合，同时也要求飞行员精准研判各类情况，灵活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6: 据介绍，这次训练按照多机型混编训、多科目连贯列的训练方式，突出战术运用，突出指挥协同，突出复杂环境，有效强化飞行员的融合意识，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赵兴：
8: 我们从难从严主训师训，把实战化要求贯穿训练全过程，让飞行员带着敌情飞，瞄准战场练， 提高了指挥员、飞行员、保障人员在复杂条件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为下。

0: 迈步的体系训练打好坚实的基础。
1: 特约记者熊仲达、石之鹏、周泽来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永清、李海林、牛中伟报道。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垮塌后，武警重庆总队官兵闻令而动，携带各类抢险救援装备，火速奔赴一线展开被困人员搜救转移、道路清障和外围警戒等作业，并在事发地域周边展开水面动态巡查排险，同步保障群众转移和水域周边安全监测，严防次生灾害。昨天，任务官兵利用小型挖掘机对滑坡体两端进行浅表层推挖作业，并对重点区域开展隐患风险巡查排查，对重要路口和风险区警戒值守，疏散人群和车辆，为下步爆破打孔作业开辟安全区。下一步，任务部队将继续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记者杜广辉、张新凯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组织警卫防化和应急支援力量开展指挥所防卫演练。据了解，此次演练利用高温丛林构设复杂战场环境，围绕指挥所防卫、警戒布控等课题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官兵的作战能力和临机处置能力。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当地时间7月18号凌晨了解到，伊朗中部城市亚兹德周边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亚兹德省副省长当天表示，美军战机凌晨发动袭击，共有5枚导弹落在该省首府亚兹德市周边地区，目前当地局势已经恢复平静。此外，法尔斯省的拉尔市和达拉卜市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两地都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天表示，该省境内一条隧道因敌方袭击关闭，双向交通暂时中断，交通要道上的两座桥梁也同时遭到袭击。
3: 央视记者朱磊报道。当地时间7月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当天21点30分，美军结束了本次打击行动。此轮打击针对伊朗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能力。美军动用了战斗机、空中无人机、军舰及其他军事资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按照指示追究伊朗责任，并全面执行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行动。
2: 当地时间7月18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伊朗军方消息称，伊朗军方对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了打击。声明还说，伊朗军方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
4: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3: 在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有一位家喻户晓的退役军人，当地人亲切称他为襄阳许三多。为了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闯出致富路，10余年间，他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手握钢钎和铁锤改造班河大峡谷，带领群众硬是把昔日偏僻沉寂的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他就是退役军人张建武。他有着怎样动人的奋斗故事，又如何带领乡亲们守住绿水青山，盘活生态资源？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程程，特约记者胡振东、陈凯、叶静采制的报道。襄阳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扎根深山18年，打造出国家3A级景区。播音程程、宋波。
5: 张建武，湖北古城人，1986年。

0: 张建武先后被评为襄阳市退役军人创业先锋、乡村振兴带头人，以实际行动践行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誓言。
1: 乡亲们呐，
2: 天刚蒙蒙亮，在峻险秀美的班河大峡谷里，退役军人张建武就和乡亲们一道抬着水泥，小心翼翼地走在山间栈道上，开始忙碌了起来。这条蜿蜒盘旋在襄阳市古城县云雾山上的山间栈道，目前已经建成5000多米，他们还将接续修建3000米栈道，一直修到神雕峡景点。在那里有一段400米长的一线天景观，每逢水雾升腾时，云烟漫卷，宛如天境。张建武说，这是他一心打造承载乡村振兴愿景的梦想栈道。
3: 为什么要叫梦想栈道呢？因为我到那个大峡谷里面去过，大峡谷里面的风景比我这外面要好得多，我要让别人看到大峡谷里面更漂亮的家乡。
2: 张建武从小就生活在鄂西北的大山深处，那个时候连绵的群山层层叠叠，隔绝了山村与外界的联络。外出求学时，他每天需要爬坡越岭徒步往返，鞋子上经常沾满泥土，每迈出一步都很费劲，望不到头的山路更是让年少的他望而生畏。当时他常常忍不住想一个问题，大山的另一边究竟是怎样的天地。
3: 每次上学要走60多里，带三菜和粮食，一吃就吃一个星期。走出大山的主要想法呢，一个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第二个呢就是说看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2: 2003年，张建武报名参军入伍，第一次走出深山，来到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新兵下连后，他被分配到炊事班，在干好后勤工作的同时，他坚持苦练军事本领，很快成为连队训练骨干。因为执行抢险救灾、奥运会安保等重大任务表现突出，他还当上了班长，转改了士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新兵连结束了之后，其实把我分到了炊事班，我并没有气馁，喂猪啊、拉菜呀、然后这些做饭呢、把这本职工作做好了之外，我还去搞训练。后来呢，我跑照样比他们还快。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又被炊事班又调回到连部，表现也比较优秀，入党转士官。
2: 在张建武退役的前一年，军旅电视剧《士兵突击》正火热播出，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理念深深地刻印进他的心底，逐渐成为他的人生信条。2008年回乡探亲时，看到坐拥秀美山水的家乡依旧贫穷落后，与繁华的深圳形成鲜明对比，张建武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年底退伍时，他婉拒战友引荐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回到了家乡古城。
3: 2008年回老家，在休假的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从我们村委会到我老家路都还是土路，背着背囊啊一路走，那真的是心里面是五味杂陈。当时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吧，最后我也是这个深思熟虑，后来我还是选择了退伍了。
2: 张建武的家乡古城县坐落于鄂西北群山之间，汉江支流班河静静地流淌穿境而过，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苍翠，原生态的峡谷风光得天独厚。退伍返乡后，张建武便立志要开发家乡的山水资源，倾力打造集军旅主题团建、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特色文旅基地，带动乡亲们就地增收，共同致富。为攒下景区建设的启动资金，他在山上租了几间村民遗弃的土房，把退伍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又筹措了一些资金，率先搞起了高山养殖产业。可没想到，一场罕见的暴雪让他所有的投入血本无归，还背负了沉重债务。
3: 年底的时候就一下子大雪封山了，粮食拉不上去呀、然后这个草也没有，后来那个羊就得了羊痘嘛，死了一大半，牛的话又瘦，就给他低价就卖了，鸡的话很多也都死了嘛。
2: 就这样，张建武的首次创业以惨淡失败落幕。那一年的除夕，大山深处冷冷清清，空荡荡的养殖场、断电断网的土坯房成了他唯一的陪伴。但他并没有气馁，扎根深

0: 山振兴家乡的初心始终未曾熄灭。在这之后的四年时间里，张建武孤身一人留守在深山，只有一只小狗陪着他住在山间的土屋里。他日复一日地潜心研读财经文旅书籍，虚心向乡里乡亲请教种养方面的经验，在孤寂与坚守中，希望东山再起，做出一番业绩来。
1: 向这些山里面的这种长期从事养殖的人学习经验和技术，就买养殖的书来进行摸索和学习。后来我又调整了我的养殖的一些思路，尝试了就是在山上放养黑猪，它抵抗力强，猪肉更香更好吃，还有一个的话它就是也能缩减一些成本。
0: 黑猪在山林间自然生长，肉质紧实鲜香，品质优良，但是因为成本更高，售价偏高，初期的销路并不理想。后来经过不断的摸索与打拼，张建武终于打开了销路。如今回望这段艰难的往事，张建武坦言，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失落彷徨，但军旅生涯淬炼出的坚韧品格让他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梦想。
1: 第一个呢，就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还有一个我在部队当班长的时候就经常教育别人嘛，做什么事情要坚持到底嘛，不抛弃不放弃，掉皮掉肉不掉队嘛。
0: 2013年，机遇悄然而至，张建武带着打造军旅特色旅游景区的创业方案，参加了襄阳市第二届全民创业挑战赛。凭借深山绝壁修栈道的大胆构想，他一举夺冠，成功地吸引了一批创业合伙人。可是当众人前往班河大峡谷实地踏勘时，面对没有路、没有电、没有网络的闭塞深山，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艰难的现实、艰巨的工程让大家望而却步。栈道修建期间，一些合伙人陆续选择离开。
1: 我记得比较清楚，最后一个合伙人走的时候是上午，他当时就跟我说嘛，他说见我了，就我坚持不下去了。反正我当时脑袋瓜里面就一直在想，士兵突击里面这个许三多一个人在靶场能修出一条路出来，那么说我现在修我家乡的这个梦想栈道，我相信我也能把这条路修出来。
0: 秉持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定信念，张建武一个人咬牙坚持，在悬崖峭壁间开凿栈道，打造景观景点。同时他还牵头组建团队，深耕黑猪养殖产业，双线并行，扎根乡村进行创业。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2014年春节前夕，一场交通事故又意外发生了。当时张建武外出送货，因为路面结冰湿滑，车辆刹车突然失灵，径直撞上路边的护栏，紧随其后的一辆小车避让不及，直接把张建武的车撞离高速路面，翻坠到下方的沟渠。在医院里经过3天3夜的全力抢救，张建武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可是这场重创身心的意外并未击碎他心中的创业梦想，反而让他愈发坚韧，越挫越勇。
1: 如果说那一次就没醒过来，这个军旅班河的这个梦想可能就没有了嘛。所以我就想，既然是选择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说你就快点去做嘛。
0: 张建武执着坚守逐梦大山的赤诚与韧劲儿，深深打动了当地的父老乡亲，大家纷纷加入到栈道修建队伍之中。栈道从最初的500米逐步延伸至5000多米。2022年，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镇里通往景区的道路完成了拓宽升级，水电网络基础设施全面贯通。班河大峡谷凭借独特的山野风光与特色业态，成功的获评国家3A级景区，逐渐引来媒体和游客的广泛关注。
2: 侠义漂流就来班河大峡谷景区，
0: 人气儿聚起来了，产业旺起来了，越来越多在外的年轻人也回到了家乡。张建武果断抓住时机，牵头组建了一支由退役军人、非遗传承人、返乡大学生组成的军旅特色创业团队，全力推动班河大峡谷景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山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与流量，更盘活了乡村资源，直接带动了周边200余户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团结就是力量，
0: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 如今的张建武继续拼搏在大山深处，每天清晨都要带人进到山里修缮栈道。正如他唱响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一样，他始终坚信人多力量大，钻指能成拳。下一步，他将继续号召更多的乡亲携手并肩，让山间的梦想栈道不断向远方延伸，让更多人看见班河的美丽风光，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
2: 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在习近平，
11: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2: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3: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致远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致远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3: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5: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3: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6: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7: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3: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8: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9: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3: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20: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1: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

0: 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0: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2: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0: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3: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0: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4: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5: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访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6: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5: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7: 看现场吧，我就还有你。
8: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7: 我就喊所有人先去走出房子。
5: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9: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注意。这边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员，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5: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9: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
5: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1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

0: 同高校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六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1: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2: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记者直击，当前救援进展如何？还面临哪些难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0: AI 时代大学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大学教育如何被重塑？
1: 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收获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三四名决赛成为进球大战，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针一线30年》，讲述浙江舟山裁缝店主王其红30年间为妻子许波缝制上千件新衣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还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美军

0: 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其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当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长18号表示，目前该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正呈现加速扩散态势，仅过去一天就新增12起疫情，防疫过程当中已扑杀生猪2822头，若疫情蔓延势头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未来扑杀生猪的数量还将大幅上升。克罗地亚政府自2023年以来已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欧元应对这一危机。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昨天起在陕西榆林开赛，男子100米决赛当中，邓信瑞跑出10秒09的成绩夺冠，谢震业以10秒19获得亚军，两人在这一枪双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女子100米决赛当中，刘国仪以11秒48的成绩胜出。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止步半决赛。在今晚进行的决赛当中，袁立岑、王艺迪将与林诗栋、蒯曼争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重庆东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面对多重因素影响，当地救援工作如何开展？我们来连线正在重庆彭水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救援进展怎么样？有哪些难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昨晚彭水当地仍然有降雨天气，现在呢，彭水当地的天气是阴天。那彭水气象台今天凌晨2点1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2点10分到今天的8点10分，部分乡镇的降雨，最大雨量达到40到80毫米。目前呢，搜救工作还在持续。那关于救援工作，目前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来运用这个生面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进行浅表搜救。 采取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昨天在现场带一只这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呢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 1.5-3米左右的深度，目前被埋的点位被大石板来覆盖，并且随时有位移的风险，这个也是搜救难度之一。那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呢，现在采用这个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那救援力量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当地驻守的地质工程师已经驰援灾区，地质专家、工程师等等共144人，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等设备赶到现场参与调查处置，协助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3: 好的，赵聪聪。
2: 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进行当中，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为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安全，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还在灾害体上中下实施三维一体化人工加设备实时监测，用无人机对灾害体及影响范围进行巡视，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威胁应急救援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的报道。
5: 昨天10:50左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生命迹象。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教官胡慧欣介绍，他训练的搜救犬子歇多次在现场示警。
6: 我们第一场开始搜索大概在10:40左右，搜索的时候子歇就定位了一处地点，定位这个地点之后，旁边正好有这个生命探测雷达这个仪器的老师也在，老师就拿他的仪器检测了一下子歇刚才示警的这个位置。子歇一共示警了两轮嘛，第一轮就是定位之后他开始吠叫报警，我们又换了一个位置放狗，子歇又冲过去，还是在这个位置持续报警。
5: 随后现场救援指挥部反复研究科学搜救方案，截至目前尚无更多消息传出。中国安能集团是现场救援的力量之一，主要担负救援现场核心区域人员的搜寻任务。截至昨天23:10，中国安能主要采取人机结合、自上而下、逐层翻寻、巨石爆破、精细搜救、见天亮底的战法开展作业，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还是在浅表搜救，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准备着实施钻孔。
5: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乌江告诉中国之声，
8: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可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作业现场还在进行当中，大家都没有放弃希望。
5: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乌江说，
8: 遇到这种极端降雨的情况会对现场的作业产生很大的一个威胁，第一个就是雨量的环境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整个作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第二就是持续的降雨会导致我们的山体也会发生相关的一些位移形变，进而影响到我们作业现场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一块现场指挥部也有明确的作战纪律的要求，就是遇到极端的下雨，那么我们的救援的行动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及时调整相关的策略。
5: 乌江告诉记者，目前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8: 我们会采取这个人机协同的方式，就是消防、应急啊，包括安能和中交建等企业，会密切的协同，那么使用大型挖掘机械来进一步的清除相关的障碍，在我们的专业搜救人员来进行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这些搜救。 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会体现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专业性，包括我们的一些作战的原则，比如说以人扫人、以物扫人、以房扫人，通过我们的一些搜救犬。

0: 还有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等等相关的一些技术，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到失联人员。
1: 经过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面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地质专家组组长李丽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在崩塌发生前的一小段时间里，仍可能观察到一些迹象，但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又格外强，断裂面藏在山体内部，
2: 在底表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它有一定的缝隙，但是有些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就相应的具有相当的隐蔽性，隐蔽性就强，突发性强，难以精确的预测其崩塌的时间和规模，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
1: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也对记者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3: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需要爆破的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是影响我们救援进展最大的拦路虎。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大家都知道了，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所处置的这个地方有危险体，风险高，准确预测也是难的。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在我的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崩塌确实是在地质上呢，预测是比滑坡要难，比泥石流可能是更难。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浦江浪涌，潮起新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当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的角色。
8: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汇集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9: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

0: 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1: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0: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1: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0: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预报技术。
1: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合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2: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1: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3: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共收录了10个案例，涉及到农业、工业、能源、科研、文娱、交通、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防灾减灾、节能环保等10个领域。
4: 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普遍认为，10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5: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1: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6: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

0: 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0: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1: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2: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1: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5: 是的，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大学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的追问。围绕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4: 当知识可以及时生成，答案可以一键获取，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大学教师又面临着怎样的角色转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7: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6: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于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8: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6: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9: 概率论与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如果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
1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3: 啥好消息啊？
1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3: 是吗？
1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3: 地址在哪儿啊？
1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14: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6: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林给出了他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也不可能被替代。
15: 大学的育人的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是 AI 做不了的。但是在 AI 这个时代下，怎么样让我培养的人才更加强大，那么我培养的人才能够为 AI 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源头。
6: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14: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突中间的道德选择。
6: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共识清晰浮现， AI 越强大，大学越要坚守育人的价值。

0: 值，坚守大学在价值塑造方面无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即将迎来本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倒数第二场比赛，本届赛事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艾斯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
3: 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中，英格兰队6-4战胜了法国队，这样英格兰队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名。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首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这一场第三四名争夺的比赛。
4: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是一场失意者的对决，但是呢，尽管是失意者的对决，就像您所说的，一共打进了十粒进球，也成为了这届世界杯的单场进球数之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姆巴佩不仅成为了世界杯历史的总射手，而且在今年的金靴奖的争夺当中，可能是占据了一个领先的身位。与此同时呢，像奥利赛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历史，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在这场疯狂的对决当中，我觉得像现在可能人们都会忽略萨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英格兰队这是自1966年夺冠以来在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好的成绩。单看这个比分6-4，有点像网球的比分，真的非常疯狂。而且坦白说，如果不是英格兰队的门将亨德森有几次精彩的扑救，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球可能都不止10个。那这场比赛其实要分上下半场，上半场呢应该是英格兰队的完美风暴。第三分钟呢，英格兰队的队长赖斯特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了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破门。第18分钟呢，赖斯是开出了左路角球，中后卫孔萨在前点头球攻门得分，莱斯呢也是完成了传射。第37分钟，英格兰队打出快速反击，拉什福德和萨卡连续射门，最终由萨卡将球打进。值得一提的呢是，萨卡在上半场曾经打入一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判无效。那么在上半场的补时期间呢，英格兰队是由萨卡接对手直塞精射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那么下半场呢，法国队是走马换将，换上了一些他们的主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主教练迪边德尚他的在法国队的执教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他肯定是不甘心在惨败当中窝囊谢幕。那么在补水时间到来之前，他们就狂风暴雨的连追了3个球，而姆巴佩呢就包揽了其中的第一粒入球和第三粒入球，这也让他成为了自1970年的穆勒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当中打入10球的球员，而且他这两个进球都是由奥利赛助攻的。不过呢，在法国队全面压制对手期间，奥利赛其实自己也浪费了3次特别绝佳的破门良机。那么随后呢，巴尔克拉是攻入了法国队的第二球，冷静推射洞穿了亨德森的十指关。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就是像过山车一样，双方都在不断的创造机会，而奥利赛呢很快对自己的这种挥霍机会吧，我觉得还是付出了代价。在常规时间还剩大约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获得了点球，当时是斯彭斯在禁区内被放倒，萨卡顶住压力一蹴而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也是他的帽子戏法。在伤停补时期间呢，登贝莱又为法国队扳回一球，虽然这已经无关大局，更何况随后贝利厄姆也是上演了一个个人的，我觉得是单季闯关吧，连过数人，打入了全场比赛的第10粒入球，也是最后一粒入球。挺好看的一场三四名决赛，但是似乎呢少了这么一点儿滋味，就想吃了一顿味道不错的预制菜。我觉得作为明天决赛大餐的前奏，咱们也不能要求更多了，是吧，主持人？
3: 说到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阿根廷队将和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请张文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4: 这场比赛说实话是万众瞩目。我觉得西班牙队呢，他的晋级更多的靠的还是团队的足球。如果做一个形容的话，就是他们踢球特别像巴赫的那种往复循环的旋律。哎，你听着呢，好像有点让人昏昏欲睡，但在韧性里，你又能品味出来他进球的那种滋味。那与此同时呢，作为正好相反的就是阿根廷，阿根廷他们进球的过程也好，进球的时间也好，还是他们比赛的像过山车一样的那种令人激动的，或者甚至是令人费解的过程，我觉得都是像摇滚乐一样。所以这支球队呢，更 多的，他的套路其实是非常集中的。他们目前为止前七场比赛一共是进了18个球，这18个球里面有11个球是来自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头球，这届世界杯有一个新概念叫小高球，就是起一个半高球来到禁区内之后呢，阿根廷队由他们虽然高度不高的前锋，但是呢确实点给的好，抢的也好，这种球一共有5个。哎，除此之外呢就是6个他们的远射进球。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支球队进攻的套路相对单一，但是进攻的这种精神力给他这个进球注入到的那种精神属性可能又是强于西班牙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足球风格之间的对撞，现在真的不太好预测结果，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是一场好看的决赛。主持人。
3: 好的，张文。
5: 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就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由欧洲冠军西班牙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3: 那么世界杯决赛开赛在即，位于美国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却笼罩在烟霾之下。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也给这场决赛带来了额外的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根据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这场山火最直接的影响不是火焰本身，而是烟霾。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火情产生的大量细颗粒物随风飘向美国境内，从五大湖区域延伸至马里兰州，美国10个州先后发布空气质量预警。从当地时间17号一早开始，整个华盛顿地区都被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笼罩。华盛顿居民表示，
7: 我直到17号早上才看到空气质量这么严重的消息。我看到不少人都戴着口罩。我住在军事基地区域，看到很多基地守卫军人都戴了口罩。
6: 纽约也被浓烟笼罩。紧邻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同样在灰霾中显得若隐若现。这座体育场将在当地时间19号迎来全球瞩目的世界杯决赛，预计超过8万名球迷将进入现场观赛，另有约5万人计划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突如其来的空气污染给这场足球盛宴带来了特殊考验。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提醒市民做好防护措施。
8: Every New Yorker， 全体纽约市民需要做好防护，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尤其避免高强度运动。我们已经在全市数百个点位免费发放 KN95 口罩，包括各大图书馆、警察局以及多处消防站。
9: Number of firehouses。
6: 世卫组织划定可吸入颗粒物 PM2.5 的安全标准为每立方米5微克，而本次污染模型预测，世界杯决赛举办时，举办地的污染物浓度将达到每立方米10至20。10微克，虽未达到极端危险等级，但长期暴露仍会损伤呼吸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肺部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卡尔斯滕持谨慎态度，他表示，决赛当天污染水平可能出现波动，相关健康风险和环境影响仍需持续关注。
10: 天气、风向存在不确定性，届时污染状况可能大幅恶化。我认为赛事取消的可能性不大，但国际足联有必要向公众说明空气污染的不确定性，方便大家自主判断是否到场。
6: 卡尔斯滕还说，职业球员心肺负荷远高于普通人，即便健康运动员在烟尘环境下也会出现爆发力下降、体能衰减，而患有轻度哮喘或呼吸道基础疾病的选手竞技状态将受明显影响。此外，针对现场观赛民众，卡尔斯滕认为需做好防护。
10: 我认为戴 N95 口罩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合理的，真的没有坏处。也许人们会认为这很不方便，还有高温带来的闷热等等，戴口罩总体来讲利大于弊。
1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 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

0: 绵长又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针一线三十年》，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王雪杰。
2: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板的名字。
3: 这两件哪件好看？
4: 应该还是这个好看。
3: 这个好看吗？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4: 都去穿一下吧，
3: 都去穿一下吧，试一下吧。
2: 早晨八点，在前半间迎客的是老板娘许波。店主王祁宏大多数时候坐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那是穿过前厅右侧小门别有洞天的十几平方米的工作间。他站在台子旁，右手握剪刀，左手按布面，剪刀沿着画粉印出的痕迹从布的这一头笔直推到那一头。
5: 好多啊，老剪剪刀的把手摸了三十多年，剪时间长了疼死不疼了，已经剪刀也剪不掉，习惯就好。
2: 3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祁宏跟着姑姑开始学裁缝。
5: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2: 王祁宏学得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一年。那时候周围街坊带点偏见，爱找女裁缝做日常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要真能把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5: 我姑姑那里学了一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一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扮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一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2: 1991年底，王祁宏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天，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走进了王祁宏的裁缝店。
5: 那记得很清楚的，他跟他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了，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他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2: 王祁宏从小被长辈夸听话懂事，家里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那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也有大大的主意。
5: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1个星期10天的话，给他3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2: 许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子和穿裙子的自己有多好看。
4: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该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2: 王祁宏打心眼里感谢姑姑带他干这行，也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然仙女一样的姑娘怎么会找他做了一件衣服又来做一件。许波的衣服他愿意加班做。
5: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游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 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2: 王其宏与许波一点点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一来一回量尺寸的间隙，也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
4: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2: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让许波也有了天大的主意，和王其宏正式相处半年后，他辞职了。王其宏大吃一惊，许波说要给他打下手，是真的。
5: 他搞传播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2: 1999年，王其宏和许波结婚了。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待客人、挑选面料，而王其宏依然在操作台前。
5: 我以前只做加工，不带面料的。他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金华、杭州啊、绍兴啊、温州啊、海宁啊，全都要去进面料嘛。面料进来以后，一点一点一点做起来了。他来了以后，顾客交流基本上都他管的，我自己一门心思管后面了。我这个人不是很会交流，只会裁剪啊。他是总经理，我是车间主任。
2: 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和新潮的样式，王其宏的小店凭什么活下来？他把功劳全归给自己的模特。每次新面料一到，王其宏赶制出样衣，先拿给许波上身试穿。
5: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样品打样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4000多个老顾客，他手机一发，朋友圈一发，顾客看到了，这衣服他说我这个款式这个颜色我穿得好看的，肯定你帮我做一件好了，他尺寸我这里有的，就人不用过来了嘛。
2: 1996年夏天起，许波四季的衣服从连衣裙到羊绒大衣几乎全出自王其宏之手，爱人的尺寸印在王其宏脑子里。
4: 人家是财务自由，我是穿衣自由，哎，我要想到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跟他讲好了，比划几下他就会做了。30年了，我们现在自己老公做的衣服穿得特别幸福呗，出去人家客人讲这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2: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天，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其宏放下剪刀出门钓鱼。王其宏只觉无以为报，
5: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嘞，跟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功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9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晒个2公里路啊，晒个3公里路啊。
4: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2: 新河南路的这间裁缝店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换代了几次，从没有人怀疑其宏专业定制能开到王其宏很老的时候。
5: 以前是店里面每天人是络绎不断的，现在生意是线上的多，家境一般都在线上，有的老顾客是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包在我们这里的， 客人变成朋友的，变成兄弟姐妹一样的好多。这么多年下来，因为我老婆性格好吧，都是她接待的嘛，门店姐也要做，线上也要做。
2: 开了30多年的小店里，是最寻常的30多年的日子，也是最难得的30年的爱情。你问他们，爱是什么？爱是柴米油盐，爱是一针一线。
5: 我老婆想穿衣服的时候，我给她做，她就喜欢穿得美美的，从年纪轻做到年老嘛，也算是一直来有相互扶持，给她一个支持吧。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将先后举办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数十场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型主题活动2026中国 AI 盛典也将于今天继续举行。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会期持续到7月29号。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当地时间19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阿根廷队与西班牙队将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其他赛事方面，今天上午开始，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各个单项的决赛。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贾一凡、张舒娴将分别在混双和女双项目中争夺冠军。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本届赛事首次采用两大赛区、两个赛期的赛制。双打比赛本周在湖南长沙举行，团体和单打比赛将在今年12月16号到23号在福建福州举行。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陕西榆林举行。根据赛程安排，今天将进行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男子1万米、女子铅球等项目的角逐。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9: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0: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1: 啥好消息啊？
1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1: 是吗？
10: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1: 地址在哪儿啊？
10: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9: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1: 历
1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6: 北京时间8点整。
1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当前救援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近消息，伊朗最高领袖指责美国一再违约，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电池消费税政策将分步调整，对锂电池、光伏电池等恢复征收，调整基于哪些考量，或将如何影响终端产品价格？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正在招募，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七部服务，如何下得去有留得住？
0: 多地探索创新社区就业服务形式，求职不必去远方，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出大文章？
1: 北京拟出台新规，鼓励网约配送员等举报幽灵外卖，调动更多力量参与，能否让幽灵外卖无所遁形？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还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其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5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美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伊拉克石油部18号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之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8号通报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5119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稍早前表示，委内